0: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2: 薛丁山奉旨戴罪立功，唐王李世民列全队观战，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再看薛丁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弯弓插箭，手托大戟，是飞身上马。这个装束一变了，这个人他就变了。你看在老军营，小脸去黑，油脂麻花，头戴小帽，身穿青衣，再扎个围裙，怎么看怎么像个苦力。你现在这一装束，天壤之别呀。薛丁山在白虎关前立好阵势，命教阵官讨敌骂阵。刚骂了几句呀，就听白虎关的关上咚塌哇塌哇塌，大炮震天，关门开放。杨凡引得胜之兵杀出白虎关，现在西凉兵锐气正上，分二龙出水是战好。杨凡是一马当先，立马横刀往阵前观看，啊，这谁呀？呀呵，小伙长得真漂亮啊！问问他是谁？呆！对面小辈报上名来。薛丁山一看，嚯，这位怎么长这么难看？天底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其实啊，这是表面，您还不知道杨凡的实际。杨凡实际怎么他有病呢？臭嘎吱窝狐臭，离着多远就能闻着那味儿，怎么治也治不好。另外这个人呢，可能肺子还有病，嘴臭，离着五尺多远就臭气熏人呢。你说什么女人要找这么个男人，这罪得怎么遭啊？他不光难看，一身是毛病。单说薛丁山看罢多时，冷笑了一声，要问谋，乃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薛丁山说到这儿，知道说走嘴了，现在我已经被一撸到底了，这官衔全不存在了。万岁还没传旨恢复我的官职呢，这玩意儿报顺口了，觉着脸一红。石宝大将，薛丁山是也。说也就说出去了。杨凡一听，这眼睛就立了起来。你是谁？薛丁山。呵。杨凡呢，听了这仨字儿之后，后槽牙都冒酸水呀！啊，这就是小白脸的薛丁山呢！啊，小子长得真带劲呢，难怪这樊梨花喜新厌旧，看上他了。嘿，连老爷们儿都喜欢他呀！好啊，这就是我的对头冤家，我找的就是你。杨凡恨得直哆嗦呀！啊啊！你就是薛丁山，然这一说，你就是丑鬼杨凡了。不错，正是本帅。薛丁山，你哪儿去了没？哎，你怎么不早来？你要早来，我早就把你劈于马下，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薛丁山呢，你有什么能耐？你就凭着你脸蛋漂亮，勾引少夫长女，把我妻子俏行你俏过去了，本帅。

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要这几句话可冲了薛丁山肺管子了。薛丁山是最烦这几句话呀。谁撬行来的？谁夺你媳妇来的？你知道我跟樊丽花怎么回事吗？但是没必要跟他解释，哪有那个时间呢？薛丁山听罢此言，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并不答话，是抖戟便刺，扎，抓一戟，分心就扎来了。杨凡怀中抱月，往外一躺，薛丁山一撤这戟，后把压，前把翻，呲溜，奔他肚子扎来了。杨凡一看变化的真快，哎呦！在马上使劲一拧身子。这戟扎空了，别看戟扎空了，再看薛丁山，扳戟头，现戟转，左手往后拉，右手往前压，啊噗！这戟转那是个大铁疙瘩呀，奔杨凡的太阳穴就拍来了。杨凡一拨了脑袋，战马往前一窜，啊，把戟转躲过，虽然没拍上他，杨凡就惊出一身冷汗，吁吁吁吁，他叫唤什么？他一看薛丁山是出手不凡呢，跟薛仁贵不能比呀！啊，这小子招变化的真快，我可真得留点神呐，不见。今儿非吃亏不可，马学回来，叭叭叭，一马四刀，薛丁山巧妙地躲过，涮戟进攻，杨凡是接驾相还，两个人家杀在一处，一白一黑，一丑一俊，两个人杀了个死去活来呀、啊！两旁边敲鼓的人把鼓都要敲破了都。咕擂鼓给助威，唐王李世民在马上观战，真喜欢薛丁山，心说孩儿哎，孩儿哎，你就这个脾气秉性啊，不怎么地呀、啊？你说你要跟你爹和了，娶了樊小姐，你多好的事儿！你这孩子怎么就那么拧啊，一条道跑得黑呀、啊、啊，把你爹气的那模样。如果要不出这些事儿，你爹不至于受重伤。哎呀，真是天不从人愿呐。李世民心里头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想起来了。可是眼睛盯着两军阵前，也就50多个回合，就听杨凡叫了一声啊。那边说怎么回事？薛丁山涮大戟扎他的肚子，杨凡一拧身，戟扎过去了，尖儿过去了，他忘了那戟旁边有个小月牙，那玩意儿叫戟呀、啊、那月牙那是钢的，锋芒利刃。薛丁山往回一抽，他这个戟叫这个月牙子正好挂在杨凡腿上的啊，咔哧这一下把凤凰裙战袍全撕下来了，这还不说，给杨凡左大腿上留了个口子，这大条口子能有7寸多长，刺啦这下血就冒出来了。故此杨凡是惊叫一声，拖刀拨马便跑。薛丁山心说跑没门，我抓活的，我管你要解要救我爹，催马摇戟在后头就追。程咬金一看脖子冒凉气了，丁山，注意，他会使飞刀，注意啊！可话也喊出来了，杨凡的飞刀也出了手了。杨凡受白骨大仙的真传，打飞刀真有两下子，肩膀的一动，刷三点寒星，是直奔薛丁山。你看薛丁山一点都不虎啊，他知道。他看着杨凡后头背个锅盖，带红绿绸子条的啊，背着飞刀呢。我爹倒霉倒到这上头了，他能不多加小心吗？时时刻刻加以防范。杨凡一败，薛丁山一追。

就提高了警惕。果不出所料，就见三点寒星扑奔面门，薛丁山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双脚蹬蹬往前踹，身子往后仰，在马上一躺，后脑勺沾上了马屁股，这三把飞刀是凌空掠过，没伤着薛丁山。薛丁山点凳坐好，杨凡一看，还这还了得，刷刷刷，又三把飞刀打出来。薛丁山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凳里藏身，一只脚挂住凳，身子一转个躲到马肚子底下去了，刷刷刷，三把飞刀打空。二马一转个，薛丁山赶紧扶位坐好了，刚坐好，刷刷刷，三把飞刀又出来了。薛丁山一看不好，再躲来不及了，用掌中戟螳螂拨出一只，身子一拧躲过一只，往下一趴又躲过一只，九只飞刀没打着薛丁山。杨凡急了，把最后三把也拿出来，啪啪啪又打出来了。薛丁山是左躲右躲呀，12把飞刀躲过了11把，结果最后这一把没躲开，太快了，揉这一下打过来，薛丁山一拨了脑袋，倒了霉了。这把飞刀是正中面门，要打到别的地方还好点，打脑门上了。幸亏薛丁山带着盔，那盔能护住脑门的，搂住下巴壳，两旁边搂海带的护住耳朵跟腮帮，要没这一下把脑门的穿透了，就有盔头护住天平盖，结果把盔头扎透，钉到脑门上了。您摸摸您这脑门上有多少肉，精薄啊，里头就是骨头。尽管当了这一下子，把骨头也打伤了，那刀嘡啷嘡啷落在地上了。再看薛丁山脑袋，滋，一股黑血冒出来，是仰面摔倒，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了。秦汉斗一虎一看不好，哥哥兄弟快救二路元帅，两个人两条大棍撒脚如飞上来。斗一虎敌住杨凡，秦汉一下腰背起薛丁山，这转身就跑。罗章、秦江冲上去，抢马的抢马，捡戟的捡戟，算把人救回来。唐王吩咐一声，开弓放箭，射住阵脚，掩护撤退，把薛丁山抢救回营啊。杨凡知道弓啊也没用，相反自己也受了伤了，正好回城去治伤去，故此也收兵撤退。把薛丁山抢救回来一看呢，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薛丁山这脑袋肿的跟刘斗差不多少，比他爹的伤要重的多。他爹是打在肩膀上的，他是脑门啊，这玩意儿要命啊。再看两眼封喉，五官挪移，整个变成了个大头翁啊，先淌黑血，后冒黄水，臭味难闻呢。医官们一看更倒了手了，这够呛啊。经过这一折腾，一号脉，脉搏微弱，医官们全跪下了，老千岁，主公，杀了我们吧，无能为力啊，大元帅我们都救不了，何况是二路帅，打的这个部位又不好，一点痣也都没有了。这一句话大家都哭了，怎么办吧，抱的希望现在破灭了，薛丁山父子保不住命了，这仗还怎么打。哎呀，李世民一看，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掩面而哭，大伙儿一筹莫展。后来军师徐茂公给出个主意，陛下，各位，这是灾难啊，看来薛家父子灾难未满，该当有这一步。程咬金就不爱听这话，我说牛鼻子，你就会马后炮，你说这有什么用啊，灾难不灾难的，你倒出个主意怎么治。老四，治法不是没有。
我早就想好了，非一人不可。谁？韩江关的樊梨花。眼前要有樊梨花，就他们爷儿俩不费吹灰之力。你们是知道的，樊梨花是骊山圣母的得意高徒啊。跟骊山圣母不仅学会了兵马武艺、兵书战策，而且他带着很多仙丹妙药，专治疑难病症。这种事儿有樊梨花在，手到病除。另外，治杨凡破飞刀也非得樊小姐不可。李世民一听，点了点头，军师。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说的太对了。但是这，程咬金冷笑一声：“三哥，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咱那个薛丁山把人樊梨花，那都欺负苦了，人家的心呢，都寒透透的了。人家能给帮忙了吗？说死也不能啊！你说跟不说有什么关系？哎，没用，简直都废话。无量天尊。”四弟啊，绝非废话。我看主公不如降一道旨意，让我四弟程咬金去趟韩江关，搬请樊梨花。如果把樊梨花给请来，一切的事情全好办了。不如试一试。皇上点头，军师说的有理。老千岁，您了就辛苦一趟。哎，这好。我成岁催了，你们办不到的事儿都得叫我办。哎，这不给我出难题吗？我怎么有脸见人家樊姑娘啊？我是媒人，结果我保这媒多好，让新姑老爷把新娘子暴揍了一顿。哎呀，我还有脸去见人家樊梨花吗？人家能理我吗？徐军师一笑：“四弟呀，你是福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别人办不了的事儿你能办，别人达不到的目的你能达到。老四，你看满营众将非你莫属，你不去谁去？人命关天，难道你就看着两位元帅丧命不成吗？皇上也说好的。程咬金吧嗒吧嗒嘴，哎。好，我就这命啊，就这命了。我不过把丑话咱可说在前头啊，我去可以，成不成，我没把握。请来樊梨花是好事，一旦请不来，谁也别埋怨我啊。你埋怨我，我可不干。怎么能呢？你就去一趟，尽力而为，实在不行也怪不得你。哎，这话通情达理，那咱还说走就走。我军医大夫，你们过来啊！老千岁有何吩咐？我现在起身奔韩江关请人去，你们在此期间能不能保护住两位元帅的性命？能不能？这我们尽力不行，得全力以赴。啊，能保住两位元帅别咽气，哎，你们就算立了大功一件，好吧？我们竭尽全力。程咬金全都安排好了，带了四名跟班，起身赶奔韩江关，一路上把老程给愁的。哎呀，见这樊梨花我咋说呀？我，人家问我，我怎么回答呀？哎，编瞎话吧！哎，程咬金别的能耐没有，编瞎话可有两下子，一边走一边编呢。哎，没等到韩江关，把瞎话编出来了。程咬金背诵了几遍，一想要这么一说，能打动樊梨花，连我自己编的这玩意儿，我自己都受感动了。行，差不多少，老程心里有底了。书说简短，到韩江关，先到帅府。见着陈琳、陈金定爷儿俩，他们一看老千岁回来了，赶紧迎接到厅上。程咬金洗把脸、漱漱口，休息休息。这陈琳就问呢：“老千岁，听说白虎关战事不利，哎，别提了，一言难尽呐。两位元帅都受伤了，
命在旦夕。

0: 哎呀，那您这是上哪儿去？我来搬请樊梨花樊小姐来了，她能出头帮忙吗？我心里也没底，试试看呗。最近他们家怎么样？哎，老千岁正想跟您说呢。自从大队人马走了之后，不是老樊家交给我们了吗？我们爷儿俩3天2天的去看看，结果人家闭门不见呢。送去的酒肉米面，人家如数给退回呀，人家用不着啊，跟咱们一点接触都没有。你多咱瞅着他们的大门多那么紧闭着，也不知人家都干什么呢，跟咱们断绝往来了，够严重的啊！试试看吧，我歇一会儿，马上我就去。还得说程咬金，专门攻南关呢。休息了一会儿，缓过一点乏来。程咬金这才领着人，让陈琳父女准备重礼。那重礼，那值钱的东西，拎2瓶酒，2斤槽子糕，那玩意儿好使吗？不好使。绫罗绸缎纱，金银财宝，大概能价值个5、6千两，这叫重礼呀。程咬金命人抬着，到了原来的帅府，再看门庭冷落呀。大门紧闭，老程下了马，军兵把马匹接过，程咬金不用旁人，亲自上了台阶，叩打门环，打了半天呢，里边才有人问话。苍老的声音：“谁呀？”“麻烦您把门开开，就知道是谁了。稍后片刻。”角门开了，还不大开，开个缝。里边这位把头探出来了，程咬金一看，是个老家人，头戴甩头疙瘩巾，身穿青布袍，腰里系着丝绦，胡子都白了，能有70多岁了吧？这主一探头一看，程咬金认得，哎呦，老千岁，这不程老千岁？
1: 哎，是我是我，
0: 哎，我看门的老兄，烦劳你通禀一声，告诉老夫人，我来看他来了。顺便看看樊小姐，哎，怎么样？老千岁，您别挑理，老夫人关照过，他老人家说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是谁一律挡驾。对不起，对不起，咣当，门关上了。哎，别去，夸夸夸夸夸夸，程咬金又砸，砸半天，那老头又把门开开了。老千岁，我话都说清楚了，您还砸什么劲儿？我老哥哥，你到里边给送个信儿。那个老夫人那阵说的话，这阵必也许改了，对不对呢？你要一提我来了，她背不住呢，一高兴就叫我见一见。你跟老夫人回禀，我有重要的事情见她，不见她我不能说，我从前敌特备赶回来的。哎呀，试试看吧！啊，你先等会儿，咣当，门关上了。程咬金等着了，老半天，老半天呢，老程都失望了。就听里边脚步声音，紧跟着角门开开了，还是那老头，冲着程咬金一躬扫地：“老千岁，我把您的话呀，跟我们老夫人都说了。”老夫人思考了多时，最后做出决定，打算见见您。您往里边请吧。
1: 哎呦，阿弥陀佛，真开天恩了！是是是是，来来来，礼物抬进来，抬进抬进来。
0: 程咬金进了原来那个帅府，那么大的院落，冷冷清清。那老家人陪着走进正厅，进屋一看，何氏夫人居中而坐。丫鬟婆子两边陪着，再一看这何氏夫人呢，这才几个月没见面，变样了。老太太是骨瘦如柴，苍老多了，头发也渐白了。原来不拄棍儿，这回拄了拐杖了，腰也显着塌下来了。程咬金一看不是滋味儿，看来这个人呢，心情很主要。心情舒畅，就吃的差点儿，那个精神面貌不一样，就加持。

0: 万贯心情不舒畅，什么事儿都别扭。这个人也好不了，老太太心事重重，能不老吗？几个月的时间等于多少年呢？故事都变了样了。程咬金事先把瞎话呢早都想好了，心说这回试试看，有一线之路，我也要请出樊梨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舟经北京，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情，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轨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奉旨来请樊梨花。老程啊，脑仁都疼啊，见着人家怎么说？虽然说自己脸皮厚，那玩意儿也不能胡说八道啊，实在是太难了。但不来还不行，逼到这坑劲儿上了，非请樊梨花不可。等到了韩江关，进了原来的元帅府，就是现在老樊家的住宅，一看老夫人在正中央坐着。哎呀，衰老多了，丫鬟婆子在两旁陪伴，程咬金这个心呐，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最后一想，你紧张有什么用啊？出头也不行，干脆就豁出去了，豁出我这张大黑脸了。老程想到这，心情稳了一稳。不笑假装笑，离着多远就呲牙。老夫人一向好吗？程咬金有礼了。就程咬金能做到这一步，那也难得呀。咱们话好说，事儿难办呢。何氏夫人抬头一看，可不是程咬金。老千岁胖大的身躯，胡子都白了。何老太太对程咬金的印象还挺好，知道这老头没心没肺，是个大好人，赶紧站起身来了。老千岁不可多礼，老身担待不住啊。老千岁请坐。哎，程咬金一看有门，对自己挺客气，谢坐谢坐。旁边搬过椅子，老程坐下了。还没等说话，程咬金冲院里头一招手，来，把礼物搭进来，搭进来，搭进来。带的重礼呀、啊，连箱子再贵全抬到屋来了。老太太就是一愣。老千岁，这是何意？哎，老夫人啊，我们临离开韩江关的时候，主公大帅就交代的清楚，你们家所有的花费由国库支付，你们家的大事小情由国家照顾。可是你知道，两军阵前正在开战，战事相当紧急。平时有没有时间来照顾啊？深表遗憾呐、啊！我这不来了一趟看你们，能空着手来吗？有一点薄礼，望其笑纳。箱子柜打开了，里头都是什么呢？那是绫罗绸缎纱，上好的布料，另外各种好药材，各种吃喝，要不能有这么多吗？老太太一摆手，哎呀，老千岁啊，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老身一家有何德能，身不动，膀不摇，没事就收礼，我们怎么能收得了呢？老千岁，您赶紧拿回去，恕老身无礼，我不能收。哎，老夫人，这你可就不对了。我说句粗话啊，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 你说我好不容易把这礼物给你送到屋了，你给我推回去，你让我怎么离开你们家门呢？你不就把我撅出去一样吗？再说，这份礼物不是我一个人的，代表皇上、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和薛丁山呢。您不是撅我一个人呢，您是把大伙儿都撅了。无论如何，您得收下。这啊，收下，收下吧。老太太一听程咬金说的有理，而且呢，也不愿意让程咬金挑理，啊，收就收下吧，就这么的把礼物收下了，吩咐仆人献茶，打过手巾板，程咬金擦擦脸，品着茶，老太太才问：“老千岁啊，方才您说了，前方战事很紧。”仗打得怎么样？
4: 哎，老夫人一言难尽呐。
3: 这么跟您说吧，到了白虎关之后，我们是极不顺手啊。白虎关西凉国大元帅叫杨凡呢，这小子邪乎得很，善使十二把飞刀，把我们元帅薛仁贵给打伤了。把二路元帅薛丁山也给打伤了，跟您这么说吧，现在这两位元帅人事不省，命在旦夕呀。就是咱们说话的这会儿，这俩人在不在人事，都两说着。哎呀，别提了，惨透了。何氏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呀。老千岁，这是真的。
4: 哎呦，老夫人呢、啊、
3: 这是闹着玩的吗？我敢信口胡说吗？千真万确呀，我们净打败仗了。哦，既然这样，两军阵前缺人手，您不在军阵，到我韩江关作甚？
4: 哎，对呀、啊。
3: 您这就问对话题了，
4: 老夫人呢、啊？怎么说呢？这
3: 我来求人帮忙来了。哦，到韩江关来求谁来了？
4: 那还有旁人吗？就是您的宝贝女儿樊梨花，樊小姐呀，我来求樊姑娘来了。
3: 哦，让我女儿出头。他有什么用？
4: 哎，老夫人，你这话怎么说的？
3: 樊姑娘有能耐，那胯下马掌中刀，所向无敌，那是骊山圣母的得意门生，非他能救得了我们两个元帅，非他能胜得了杨凡呢。我们大吉早都合计好了，故此我奉旨而来。
4: 老夫人赏个面子吧。
3: 何氏老夫人听完了冷笑了两声。程老千岁，我不是驳您的面子，你们在两军阵前打胜仗也好，打败仗也好，跟我们老樊家有什么关系？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已经了结了，咱们是见过面，你到我家里我没有办法，不然咱们走到街上谁都不认识谁，井水不犯河水。我们既不吃粮当兵，也不用唐朝的俸禄，我们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啊。您老爱请谁请谁，这件事情恕不能答应啊。
4: 程咬金一听啊，人家把门关得挺严，换旁人就没词儿了。这程咬金呢，早就想好了瞎话了。无论如何，这事儿得达到目的。老程不甘示弱，厚着脸皮，咧大嘴一乐：“老夫人呢、啊，您说的对不
3: 对？太对了。人呢就怕伤心，人这个心要伤透了。”那叫看破是非了，
4: 什么也不想参与。咱们再翻手心看手背，我要处到您的地位上，我比您还得坚决。本来嘛，你们又不吃大唐的俸禄，跟大唐朝又没有关系，大唐朝亡国不亡国，打胜仗打败仗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呢？您这样做做得非常对。老太太一听糊涂了，这程咬金是哪头的？说这话跟我说的一样，那你还请我女儿干什么呢？当时就有点懵了。老千岁，是这样啊，是这样吧？但是老夫人呐，你先冷静冷静，好好想想，这玩意儿说绝对没有关系也不可能吧？啊，比方说您说您没吃大唐朝的俸禄，哎，您就是个老百姓，老百姓您献了汉江关没？背叛西凉国没有？大唐朝不能把你怎么样，西凉国把老夫人一家都恨透了，骂你们是叛徒。如果说大唐朝打了败仗，汉江关又叫人家夺过去，老夫人您能坐得这么安稳吗？您能过得这么消停吗？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能跟您善罢甘休吗？您怎么说没关系呢？我看关系极大呀，生死荣辱休戚相关，咱们是鱼帮水，水帮鱼，谁也离不开谁呀。您说是这意思吗？啊，再这一说，我知道您生气呀，您恨谁？你就恨的是薛丁山这个小王八羔子，这个白眼子狼，这个无知的蠢货，打了樊小姐，把事情讲明白了，他还钻那牛角尖儿。你说有这么混蛋的没有？我早就给他下个结论，混蛋加三级。老夫人您是知道的，我们大元帅薛仁贵可气坏了，就为了这件事情气的是大口吐血呀，好悬没把命搭上。这还不说，为了给樊小姐出气，把薛丁山打入牢军营啊。我夫人您是没看着呢，丁山受老了罪了，骨瘦如柴呀，比那犯人受的那罪还多。我说这话不是说叫您同情他，该自作自受，他不受罪谁受罪呀？但是您再想想，他是个年轻人呢，他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了。咱们不常说这句话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就是那神仙呢，他也有犯错的时候。那八仙里头的吕洞宾如何呀？吕洞宾是神仙吧？结果动了凡心了，还想戏牡丹呢，是不是？我举这例子不太恰当啊，何况人乎年轻人嘛，听信谗言，头脑一热，做了错事了，咱总得给他个改正的机会吧，是不是呢？哎，我说这话不知道您信不信，我没事到牢军营啊看了几回薛丁山，薛丁山一见我的面拉着我的袍子就哭啊，拿脑袋撞墙啊，撞得血丝呼啦的。你知道为什么哭？他后悔呀，他跟我说，爷爷，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打了樊小姐，后来解释清楚了，我怎么就犯了牛性子，我还接茬打，我不是个人呢，我后悔呀。我要能娶这么个好媳妇，是我们老薛家修来的福，我们祖坟都冒青烟了，我怎么那么糊涂，我鬼迷心窍了，我不是人呢。哎呀，那原话我记不清了，那薛丁山就是追悔莫及呀。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说，爷爷，求你在我父帅面前给我说几句好话，让我在两军阵前讲功补过， 我要好好报答报答樊小姐。一旦见着樊府的人，见着我娘，就是指您说的，见着我妻子樊梨花，哪怕叫我跪门顶灯，我都干。

0: 老夫人，真格的，您就这么绝情吗？您就忍心看着我们打败仗，忍心看着薛氏父子都死？大概不至于吧？您不是那个人呐，嗯？哎，就再说，薛丁山一万个不对，十万个不对。薛大帅人可不错呀，皇上可是好人呐。 满营中将都不错呀，薛金莲、薛姑娘也是好人呐，这您都看见了，你还得看在大伙的份上吧。哎，瞧我嘚啵嘚嘚啵嘚说了老半天，夫人呢，望您三思。这程咬金嘴唇挺厚，还真能白活，比我说的周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边说着一边掏眼观看。 打量何氏老太太的表情，说到动情之处，再看老太太的眼泪，淌下来了。老太太哭了。程咬金心里高兴，行，有门儿，有门儿啊！要想说服个人，非得说服到这种程度，掉眼泪，说明他动了真心了。程咬金想再加把火。 说到动情处，程咬金把大嘴一咧，自己哭了。老夫人，你可这事怎么办呢？哎呀，按理说我家趁人直啊，我八十来岁的人了，我何苦来的？我在家儿孙满堂，一享福，好不好？可是别忘了这句话：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呀！我是个大老爷们儿，别管我八十岁、九十岁了。
1: 为国保家，理所当然。故此，我随军出征，来到两军阵。哎，再说你们老薛家、老樊家，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里里外外到处奔走啊，容易吗？老夫人，您就看在我的份上，也该赏个薄面才是。程咬金说到这儿，还真动了感情，真哭了。
0: 这人呢就怕受感染。你看我们参加这个丧礼，本来不想哭，一看家属哇哇一哭，别人一掉眼泪，你鼻子也发酸。我们参加什么喜事，本来你不想笑，别人哗哗哄堂大笑，你也得跟着咧嘴。这人是有感情的嘛？这个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情绪呀。程咬金这一哭，老太太一哭。 丫鬟婆子都掉了眼泪了，哭了半天，何氏老太太打了个哀声，也罢。老千岁，您说的对，说的太对了，但是老身不能做主，我得跟梨花商议商议。哎哎，对，我还正想看看樊姑娘呢，她在哪儿呢？她心灰意冷啊，每一天连门她都不出啊。 把这人都捐坏了，老千岁，你说他有多委屈？是啊，受委屈的就是樊小姐呀。能不能请出来，我们爷儿俩见见？我怪想她的。春红啊，有，去请你家姑娘。是，丫鬟下去了。单说樊梨花呀，那真是心灰意冷，万念俱灰。 受的打击太大，樊梨花睡不着觉，就琢磨：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倒霉，倒到婚姻不幸啊！有时候埋怨他爹：“你老不应该指腹为婚呐，还没生出这孩子来，指着肚子就把亲事给定了，有这么干的吗？”那过去还行。 那么我们降生之后长大成人了，你没看见杨凡什么样吗？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丑鬼杨凡”。世界上的人再丑，还有超过他的吗？就这么一个人，女儿我怎么能嫁给他？我得受多大的罪呀！您为了您的荣辱，不惜牺牲你亲生的女儿啊！ 为这个事儿，咱们爷儿俩翻的脸。我这才到了九重山紫霄宫出家，我不回来。你遇上难题了，把我找回来了。我认为这个事情时过境迁，你能改变主意。

0: 我您还是不改变，逼着我嫁到白虎关。为了这件事情，咱们爷儿俩翻了脸呐！您不念父女之情，拿宝剑扎我，甩宝剑刺我，结果您自己把您自己刺了。可是临死之前，您为什么说我是杀您的凶手呢？咱们哪是父女，这不是冤家吗？又想到两个哥哥，最使他最伤心的就是薛丁山。我为了你容易吗？我樊丽花不是下贱的女人呐，我不是找不着男人呐，我是奉师之命啊，老师给我定的亲，我按照老师的意思办，结果你想错了，你张嘴我水性烟花，闭嘴我喜新厌旧，我都委屈死了。我并没嫁给杨凡呢，也没拜堂成亲，怎么就算喜新厌旧呢？洞房花烛把我打得头破血流，当众出丑，我还够个人吗？我呀！樊梨花想到这儿，心如刀绞一般呢。有几次把绳子准备好了，宝剑准备好了，毒药准备好了，要自杀。但是在关键时刻想起老娘来了，家门不幸，父兄不在，老娘为了自己的事情都愁垮了头。那么我再死了，谁奉养我娘，我就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再说我没见着我师父呢，我这一肚子苦水我没吐出来呢，哪怕我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我心安理得，再死也不迟。所以就这么的，他没自杀，饭也吃不下去，消瘦多了，正在屋里头两眼发直考虑这些事情呢，丫鬟进来了。小姐，您到前厅去一趟吧，老夫人有请。哦，我娘叫我啊。另外，咱前厅来了客人了。客人？从来没有客人。故此，樊梨花就一愣：“谁呀？”跟您这么说吧，您太熟悉了。就是给您保媒那个大媒人程咬金程老千岁来了。樊梨花一听颇有反感，眉梢挑动了两下。他来干什么？他跟老夫人正商量事儿，我看他也哭，老夫人也哭，后来呢说叫您去一趟。樊梨花不想去，话到舌尖告诉丫鬟，你出去，就说我不见。但又一想，我娘让我去，不去我娘心里更不痛快了。哎呀，思前想后，没有办法，去吧。对着镜子把眼泪擦擦，多少铺了点粉，换了套衣服，跟着丫鬟赶奔前厅。进屋一看，他娘在当中坐着，客位上坐着个白胡子老头，正是程咬金。樊梨花呢，从心往外说，对程咬金没什么反感。他不想见程咬金，也为的是薛丁山。但是既然已经来了，不能失礼呀，先见过娘，然后来见程咬金。老千岁一向可好，梨花参见老千岁。哎呦，丫头，免礼免礼免礼，免礼。哎呀，程咬金一看樊梨花面上无光彩，你看当初跟出水的芙蓉一样，现在脸上有一层阴影。这个人呢，这个思想是最主要的，精神愉快，哪怕吃粗粮，哎，他气色也是好的。心情不愉快，有压力，吃什么好营养品也没用。程咬金真怪心疼的，见过礼之后，彼此跪坐。樊梨花就问：“娘啊，您把女儿换到前厅，有什么事儿吗？”梨花呀，哎，我也学不好，你让程老千岁说说吧，老千岁。您把刚才对我说的那番话跟梨花讲讲吧。哎哎，老夫人， 樊小姐，听我道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

0: 静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也是各国人民的基本诉求。
4: 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3: 从田间地头到大国粮仓，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粮食是我国14亿多人的饭碗。这里有国计民生，更有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3: 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筑牢大国粮仓，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人勤春来早，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从南到北，现在是一幅春忙图景。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十四五期间，我国的粮食产量在连续1.3万亿斤基础上，又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2025年，我国粮食产量14297.5亿斤，同比增长1.2%，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其中，黑龙江粮食产量排名第一，是我国最大的粮仓，主要生产大米、玉米、大豆。排名第二的河南主产小麦，小麦产量全国第一，稳产高产，为粮价稳定和粮食安全筑牢了根基。另一方面，粮食优质品种占比持续提升，种业攻关突破核心瓶颈，农机装备与精细化管理赋能田间地头，更有从生产储备到流通的全链条保障不断完善，共同推动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粮价稳定提供了核心支撑。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复杂、极端气候频发的挑战，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继续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那粮食安全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有着怎样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未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
4: 为什么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那么确实呢，民以食为天，这实际上呢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啊最朴素的一个真理。那么从古时候说“社稷”两个字，“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代称。再到《尚书》“洪患八政，食为政首”，这样一个治理的古训。然后《诗经》里面呢还说了“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这样一种农耕的技术。实际上呢，我们的中华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呢与粮食啊共生共荣的奋斗史。吃饱饭呢，从来不只是人类个体的基本的需求，更是文明延续啊国家稳定的基石。那么纵观世界历史，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能够主宰自己饭碗的国家。
3: 陈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从事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多年， 什么是粮食安全？陈国强认为，我们经常说的粮食安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是有的吃，意味着粮食要充裕，市场供应也要充足，这是物质基础。第二是买得到，意味着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供应链是畅通的，不能脱销也不能断档，这是流通的保障。第三还要吃得起，意味着粮食的市场价格要平稳，处在我们老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是社会公平。
4: 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数据，从2015年起到2025年，我们呢这个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特别是呢2024年、2025年这两年呢是连续站稳了7亿吨的历史性的台阶。在这个同时呢，这人均的粮食占有量呢，2025年我们算的是达到了508公斤，那么这个水平呢是高于了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508公斤，那这个数字如果从全球范围来比，在这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排的话，我们是在前列的。我们是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那么，受益一季的家庭呢，不再为三餐发愁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了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底气和空间。因此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3: 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守住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个核心和底线。陈国强表示，
4: 我们的口粮就是大米、小麦，这个自给率18大以来就一直保持在100%以上，而且呢实现了22年的丰收。特别是呢，我们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体系，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最坚实的压舱石。这样的国际风云不管它怎么变化，我们国内的粮价都能够保持总体的平稳。本质上的这个粮食安全呢，向上它是支撑着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向下呢是稳稳地拖住了我们亿万家庭的寻常的日子。所以呢，它是政治，是经济，是民生，更是我们呢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呢能够从容前行、开创未来的最大的确定性。
5: 存了10000多块钱，好像我自己还那里还赚了20000块钱，就比去年的时候提高了20000多块钱、30000块钱。看这个行情不，挣钱还是有信心的了。
3: 去年底，湖南省沅江市贡华镇长进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种粮户们，在新收获的谷堆旁围坐成一圈，脸上都是丰收的喜悦。他们迎来了一年劳作后最幸福的时刻。合作社负责人徐长进准备给大家伙分红。湖南是农业大省，湖广熟，天下足，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寄托着中国人对粮安天下的美好期望。数据显示，湖南省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约2.8%，却产出了全国13%的稻谷，水稻产量和面积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那里的农民种粮为什么有信心？答案是国家持续完善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给他们吃下了定心丸。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粮食产量稳定，只有守住产量底线，才能真正筑牢经济社会稳定根基，这也是我国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出发点。而要实现粮食产量稳定，最关键的就是守住种粮农民利益，调动种粮积极性，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科学设计，全面保障，落实最低收购价、稳粮价， 种粮补贴直达减负担，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让农民种粮能实实在在增收。
4: 最近20年以来啊，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农业生产。但是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国内呢，这个小农户数量仍然很庞大，土地呢经营呢仍然很分散，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形成既巩固我们的小农基础地位，同时呢又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两个相结合的一个融合性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出了我们2亿多的小农啊，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培养出了380多万个家庭农场，还有220多万家的农民合作社。那么小农户加上家庭农场，这个农民合作社啊，一系列的新型主体，这样就共同构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以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的复合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个在世界上也是个伟大的创举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呢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探索，取得了这么一个经验。那么我们现在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比如说这个农机租赁、非房质保，使我们的小农户呢能够融入，或者说跟我们整个现代农业能够对接，这呢就有效地破解了传统农业的那种经营分散、效益不高的难题，大幅度地提升了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的水平，推动了农业经营效率的显著提升。那我们这个粮食生产呢，就由过去的那种粗放分散的方式，开始向规模集约的转型，为我们的整个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5: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个取样的工作，粮食从基地收割完以后，我们会每一车到谷进行各项指标的检测，比如水分、杂质、二白、重金属，通过检测确保入库的粮食高标准高质量。
3: 王雪是一家粮食有限公司的仓。

0: 库主管，他向总台记者介绍了有关粮食入库的品质管控。品质管控是原粮储存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样的检测场景正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战略落地的生动实践。仓廪实，天下安。事实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早已超越单纯多种粮、多产粮的层面，而是延伸到覆盖产储运销全链条的系统性保障。如今科技已经深度赋能粮食储备和调控的全过程，智能仓库可实现恒温恒湿、精准调控与动态预警，实时监测粮食储存状态，既能守住原粮储存的品质底线，更能保证储备粮在出库后依旧保持优良品质。同时通过动态调控实现粮食科学轮换、高效调配，有效杜绝粮食浪费，稳固粮食供给，让每一粒储备粮都能发挥最大价值。这些年，我国为保障粮食安全构建了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首先是国内产能，这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根基。为此，我们实施了两藏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藏粮于地，顾名思义，就是守的就是耕地这个农业生产的命根子。我国目前实施了全世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介绍说：“
1: 那么我们这些年在调研粮食啊，特别是像东北大平原，我们看到的那都是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这个上面有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是吧，还有这个飞播作业植保施肥是吧，这个都是所有人能够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个背后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啊的支撑。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说全国累计超过了10亿亩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建设啊。这些高标准农田按照现有的标准来讲，就是要田承方啊、路相连、曲相通、汉能交、劳能排啊，是良田啊。这个良田呢，在建成高标准之前呢，它是望天田，看天吃饭的，现在变成了丰收田啊。同时呢，我们还实施黑土地保护、这个耕地地力提升啊等等工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藏粮于地啊，不仅仅是守的是耕地的数量，更是在养地力啊，保生态。那么实质上，它是守护着我们中华民族啊永续发展的骆驼根基。那么从藏粮于技来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将科技进步作为我们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2024年呢，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啊，已经达到了63.2%。那么农作物的耕种收啊，这个综合计件率呢是超过了75%，这里面呢，这个既包括大型无污农机，那、啊、还有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既有生物育种，还有现在的 AI 病虫害识别，整个科技啊已经渗透到我们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推动了单产的持续的提升。
0: 粮食安全的第二根支柱是不断完善和强化粮食储备调控体系。粮食储备是我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经过多年努力，如今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网络。
1: 大家可能都听到有中储粮啊，另外还有地方的储备粮公司。实际上我们形成的是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食物与产能储备相结合。而且呢，我们还形成了一个市级啊，就是国家、省、市、县这样一个应急预案体系。如果是用36个大中城市啊来看这件事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成品粮油储备啊，能够满足当地15天以上的应急的供应。那么全国呢，有7000多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是超过了170万袋。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迅速的转化为我们可以直接吃的口粮、米面啊。这套体现呢，就让我们在面对国际粮价风云变幻的时候，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0: 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三根支柱是我国构建了一个自主可控、多元韧性的国际农产品供应链。适度进口的战略，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来配置农业资源，来保障我们不断增长的对质量好、更加多元化的食物的需求。全国强以2024年为例，当年我国进口相当于1.58亿吨的谷物加大豆。如果将这些大豆和谷物放在国内生产的话，按照现在的单产水平，需要14.8亿亩的耕地。中国不断推进粮食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特别是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金砖国家的农业合作，确保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候，能够将这些农产品既买得到还运得回，这样就将国际资源作为国内粮食保障的一个稳定补充。陈国强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在应对全球危机的时候彰显了强大的韧性。
1: 可能这个大家都能够感受的，就是2022年啊，当时叠加了几个很重要的这个突发事件，导致了那一年啊全球的粮价大幅度的上涨，这样呢就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来衡量的话，那一年的粮农组织的价格指数是达到了65%。我查了一下呢，应该说是从70年代以来，这个价格指数是最高的一次。那么那一次就立马导致全球近10亿人面临饥饿的危险。30几个国家是陷到了这种粮食危机的。但是跟这个相比较，同样在这个世界，我们中国国内的粮食市场呢波澜不惊，全年粮食消费价格指数这个波动啊，不到国际粮价波动幅度的1/10。这里面呢就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国粮食安全制度啊，我们这几根支柱啊，被我们粮食保供稳价的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我梳理了一下这个最近20年的数据啊，我们中国呢国内的食品价格年均涨幅始终是稳定在5%以内，我们叫温和区间。粮价太低了也不行，太低了我们农民不挣钱了，但是太高它是影响到我们各个臣民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那么我们这个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呢是保持了年均10.3%的这个增长，它是远远的跑赢了粮价。这样就是一稳一增之间啊，稳是粮价真的是我们的收入啊，使我们的一个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2005年的37%稳步下降到2024年的29.8%。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啊，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2: 自主性产量的话，那你一年生产零，一年你绝产了，这不叫好品种，就是你要让它年年的稳产。
0: 山东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培育的玉米品种抗高温抗涝表现突出，从品种源头筑牢了粮食安全根基。东北农业大学智能育种试验舱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育种周期大幅缩短，为产能提升提供科技支撑。
3: 它要比人工要走得更加精确，以后它可以节省出来一行的一个垄座，那会增加这个播种量。
0: 甘肃会宁农民用上搭载北斗导航的小拖拉机，真切感受到它的灵巧高效。
4: 原来的那个撒播的那个铺苗女机，现在的精准播量的这个基本上在80到90以上的活女。
0: 仅这一改变，当地每亩土豆产量就增加了600斤。面向15/5，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将向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提质增效迈进。这既是应对当下挑战的必然选择，更是守护未来国家发展命脉的长远考量。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认为，
1: 粮食安全是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基本盘，坚持走稳走好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我们中国人的饭碗将担得更牢，装得更满，承受更足，不仅为14亿多人们美好的生活提供最坚实的托底， 最坚实的安全感，也将为不确定的世界贡献一份确定性的中国力量。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5: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7: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8: 服务员，
7: 来了。
5: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9: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5: 我这老花眼也，哎。
10: 喂
5: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5: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2: 他出生在郁金香国度荷兰的一个音乐世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交响乐指挥。因为一次中国之行，他爱上了中国古琴。
13: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方式，能让人了解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和无法言说的部分，而古琴的音乐正是如此。
12: 在琴声悠扬中，他开启了自己的中国故事。
14: 106小节，嗯，
15: 他们这里有一个旋律，这个当当当当当
16: 当当当当当，他愿意去来了解我们的文化，他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3: 一边承载着我的欧洲情怀，另一边则代表我的中国心。
14: My European heart, and the other side is my Chinese heart, represented.
12: 资讯有故事，讲述荷兰音乐指挥家绿德的中国琴缘。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大家好，我是远哥。您现在听到的是用中国传统弹拨乐器古琴演奏的名曲《流水》，演奏者是荷兰交响乐指挥家吕特·布罗默，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绿德。琴声悠扬，似潺潺流水。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古琴的形状就可以看出，它蕴含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譬如，古琴的底板是扁平的，面板却是弧形的，对应天圆地方。多数古琴的长度大概在3尺6寸5分，象征一年的365天。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继昆曲后中国第二个被列入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
14: I think most the parts of Chinese.
13: 我认为中国文化中最吸引我的是艺术。
14: The parts of the art. 古琴，
13: 而古琴相比其他乐器又是最吸引我的。
12: 因为对古琴一见钟情。2010年，绿德从欧洲大老远地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音乐考古专业。学成一年后，他决意留在武汉继续钻研古琴。抚琴至今已有16载。如今，绿德是武汉的常住居民，身兼湖北爱乐乐团、华中科技大学艺术团交响乐团等多家乐团的指挥。从当年一步步走进中国传统音乐的世界，到如今他的音乐事业在中国开启了新的乐章。
14: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探索未

0: 未知的方式，能让人了解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和无法言说的部分，而古琴的音乐正是如此。它非常深沉，不仅有着深沉的声音和缓慢的节奏，它的震动和频率也非常丰富。
1: 瑞德是个70后，出生在荷兰的一个音乐世家，音乐天赋过人，4岁学拉小提琴，6岁开始弹钢琴，16岁在鹿特丹音乐学院就读时就开始指挥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交响乐指挥。就是这样一个带着西方古典音乐基因的荷兰人，却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武汉找到了音乐共振。2008年，瑞德第一次来中国度假，当时他正在巴黎跟随导师攻读指挥专业。在北京、西安和山西古城平遥，瑞德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回到巴黎后念念不忘。第二年瑞德再次来华，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武汉。2009年9月，瑞德和同学先坐飞机再坐火车到了武汉，当时下着暴雨，瑞德回忆，在汉口站我们趟着水走出来，水浸到了我的裤管。在湖北省博物馆，瑞德第一次见到了曾侯乙编钟，他发出惊叹，音阶、律制、调式如此丰富，比同时代欧洲音乐更发达。之前在巴黎读书时，瑞德听过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高山流水觅知音》，他想在武汉买一把古琴。一位朋友带着他去了一家琴行，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古琴老师，武汉大学古琴社的张杰。张老师现场即兴弹奏了一曲《阳关三叠》，瑞德听得入了迷，说声音有一种孤独的美感。从武汉回到巴黎，瑞德尝试学习用古琴演奏《阳关三叠》，同时也考虑找个机会再去中国。2010年，瑞德申请到了武汉大学攻读音乐考古专业，专门研究中国传统乐器。一个荷兰人在中国的故事由此展开。在武汉，瑞德把自己的荷兰名字吕特音译成了中国名字绿德。他解释，在北欧语言里，绿德的意思是听到。他想听到悠扬的古琴声，也想用专业指挥家特有的卓尔不凡的耳朵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
0: 古琴这种中国弹拨乐器有7根弦，但只有5个不同的音，被称为宫、商、角、徵、羽，而这5个不同的音每个都对应着一种情绪或心理状态，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或许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部分。
1: 瑞德后来将古琴中的5音“宫商角徵羽”看作自己在中国的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独属于他的经历与感悟。宫音象征着天地之和、万物之始，也代表着瑞德初来中国武汉时的心情。
0: 宫可以说是演奏音乐中的中心。好比生活中最初的选择和与生俱来的特质。我2010年出来中国，想作为音乐家在这里永久定居。我知道我得去中国四处看看，或者说要更多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
1: 随后，就像商音所代表的挑战，瑞德开始在中国探寻在欧洲看不到的新的事物。
0: 我记得我刚到中国时谁也不认识，但我当时的心态非常积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愿意面对，因为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2: 你好。
3: 你好，
2: 好
3: 久不见。
2: 哎，好久不见。来一碗热干面。
3: 来一碗热干面。
2: 一份豆皮。
1: 最初来武汉大学读书时，瑞德的中文说得并不利索，他在东湖边上租了房子，出门就是碧波荡漾的湖水和来往的游船，只要有空他就在湖边散步打太极拳。他 说，东湖最美的时候是日出时分，波上烟波浩渺，小船往来，如同一幅中国水墨山水画。在武汉，绿德说他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去东湖边抚琴。杨柳依依，一人一琴，高山流水，绿德体会到了古琴文化中知音二字的含义。古琴中的绝音代表生机勃发，万象更新。在不断尝试融入中国后，绿德就如同绝音，他开始主动深入和探索中国。
2: Have to look around. You're going to learn things. I started to master a little bit the 古琴 the
0: 像我开始忍不住四处探索，并且希望学习新事物。我开始逐渐掌握古琴这种美妙的中国乐器的弹奏技巧。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充满学习和探索新事物的快乐时光。直到一段时间的探索后，我到了知音阶段。这一阶段像是所有努力学习和探索都有了回报，因为我投入了很多精力，现在一切都回馈给我了。
1: 古琴五音中的止代表成熟收获和满载而归，或许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怀揣着如此深厚的情谊，绿德在中国经常迎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0: 好久不见。我开始结交到一群真正的好朋友，比如我的朋友阮延俊，他是个古琴制作师，并且古琴也弹得很好。
2: 古琴美人。
1: 阮延俊是绿德在武汉志同道合的好友之一。
4: 我跟绿德认识，也就因为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爱好。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为人善良，然后也有自己的原则。我们长期都是在定居在武汉，经常以琴会友，有空我们会聚在一起聊聊古琴，聊聊音乐，聊聊东西方的这个区别和文化。
0: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我们俩当时就互相吸引。我邀请她听古琴音乐会，她不仅来了，还送我一朵玫瑰。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结婚也有几年了，还有了宝宝，生活很美好。
1: 瑞德与妻子相识于武汉大学，当时两人在武汉大学同修训诂学，这是一门研究中国传统古书中词义的学科。绿德说，这个学科有点冷门，只有12个人选修。对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的热爱，让绿德和太太走到了一起。绿德不仅在中国组建了温馨美满的家庭，还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彼此间建立了如高山流水般深厚的情谊。绿德说，他对自己在中国所收获的一切都充满热爱与感激，正像古琴中的语音所代表的和谐共生、反哺回馈一般。这些年来，绿德一直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对中国和周遭人的感情。
2: 好，记得这个曲子的开头是墙，四个小节墙。第三小姐、第四小姐可以选。
0: 我现在就有个很好的机会，和湖北爱乐乐团的一些异域音乐爱好者一起合作。
2: 106小节，梆梆哒滴滴当哒叮当，他们这里有一个旋律，那个当当当
1: 当当当当。李行健，湖北爱乐乐团团长，他评价绿德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5: 绿德这个人，他是酷爱音乐，在中国来以后，他对尤其对中国的交响乐。他很热爱，很感兴趣，所以说他后来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乐团，他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水平怎么样，他愿意来跟我们指导我们。
1: 为了帮助这些同样热爱音乐的业余爱好者，绿德重新拿起了指挥棒，担任湖北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 不仅无偿帮助他们提升音乐修养和技艺，还会陪着他们一起参与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出。
5: 玉兰老师是在我们这公益性搞了2年，他纯粹就是爱乐带领在一起。
0: 那些人不仅给了我非常积极的回应，还有关爱、关注和支持。我希望继续和他们一起探索中国的音乐之路。
1: 与此同时，绿德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搭建起中外音乐沟通的桥梁。几年前的一天，荷兰驻华大使馆突然给绿德打来一通电话，邀请他去北京参加一场晚会，为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表演古琴。绿德以为他的表演只是晚会中的其中一个节目，不想去了之后才发现，主办方为他足足设置了长达20分钟的古琴专场。绿德干脆在演出之前滔滔不绝介绍起了古琴的特色。古琴给人的感觉有一点点孤独，但是声音很丰富，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古典乐感觉相反。晚会上，绿德演奏了《阳关三叠》等曲目，并为大家讲述每一首曲子蕴含的特殊意义。他说，外国朋友们都觉得古琴非常特别神秘，在我迫不及待的邀请下，他们也对武汉有了向往之情。有些朋友当时就跟我说想来武汉看一看。如今在武汉，绿德业余时间一直指导热爱音乐的学生，朱新月就是其中一位。
2: 哎，好像我们今天来是一个很好的想法。So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China.
0: 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他们对欧洲文化和欧洲音乐感兴趣，所以我有机会可以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东西交给他们。
6: 我跟李德老师学了1年多了，跟他上课很开心，而且很有意思。他在教学当中可以让我了解到很多我平常接触不到的一些世界史啊，或者是其他的。
1: 这些年，绿德总是忙忙碌碌。在中国，他是国际乐理知识的积极传播者。对外，他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频繁参与古琴演奏，得以让世界各国友人了解到独属于中国音乐文化的魅力。
2: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foreigners, who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0: 像还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很感兴趣。在来武汉的时候，就会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专门为一些古琴和传统音乐艺术爱好者准备的，它叫古琴台。那里非常美，高台上可以俯瞰月湖，湖的另一边是琴台音乐厅，那里是文化和音乐的中心，一边承载着我的欧洲情怀，另一边则代表我的中国心。
1: 武汉的古琴台是建于北宋时期，汉白玉铸成的方形石台，相传为纪念楚国的钟子期和俞伯牙而建。这是一座古典园林式建筑，傍汉江，枕月湖，错落有致。这里是一个能承载绿德音乐情怀的代表地。在古琴台有着一群与他志同道合的乐友，彭田就是其中一位。
7: 古琴台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它不光是连接古今，它还连接中外。它让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他愿意走到这里面来，并且他来了以后，他还会驻足聆听，不光是聆听你的琴，还会聆听你琴后的故事，琴后的中国人文的思想。
2: I can contribute a little bit.
0: 而我经常在那里通过演奏古琴，介绍古琴，解释中国人的不同思维方式、做事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传播中国文化贡献一点力量。
1: 在绿德多年持续不懈的推广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领略到中国古琴文化的深厚底蕴。彭田说，这些年来绿德对古琴的爱，他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
7: 我 们的东方文化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才愿意去来了解我们的文化，而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 2026年是绿德在武汉生活的第16个年头。绿德说，武汉是一座宜居之城，风景美不胜收。武汉这座城市里有一种自然的能量，有长江，有东湖，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每天的变化也是崭新的。而且武汉那么漂亮，那么大，让人感觉自己好渺小。如今绿德已经离开荷兰20多年了，每年回去一次看望一下家人。他说，我的朋友，我的工作，我的爱人现在都在武汉，生活在这里，东湖、江汉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去感受。绿德说，欧洲的朋友来了武汉之后都觉得好，大家都很喜欢这座城市的感觉。在武汉生活多年，绿德也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绿德说，武汉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在文化方面，如今每年都会有国际上的知名交响乐团，来自世界各地的钢琴大师、小提琴家来武汉演出，并且很多武汉人都非常热衷于参与这些盛会，武汉的文化氛围非常浓郁。而在生活上，绿德表示，武汉的底色就是绿色。他特别提到，湖北与他的家乡荷兰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他们都傍水而依，有很多的江河湖泊。绿德说，在湖北生活就像在家一样。2023年12月，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正式签发启用，加入体现国家标识的五星元素，被称为五星卡。绿德成为首批领取五星卡的外国友人之一，他高兴地说，我也有中国身份证了，家人都为我骄傲。绿德说，这张小小的卡片能简化不少流程，让他可以在日常演出之余有更多自由的合作。五星卡有18位证件号码，编列外国人标识码、国籍代码、申领地代码等信息，一人一号，终生不变。瑞德笑着说，听说中国人都能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份证号，我也差不多能背下来了。瑞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中国的传统乐器能与西方的交响乐融合，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2: I can recommend anyone from outside of China.
0: 我觉得可以推荐任何来自中国以外的人来中国生活2到3年，这样他们就能对世界的构成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认知。所以我建议所有人都来中国看看，去发现生活的另一种。
2: 我是绿德，这是我和我的中国故事。
1: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8: 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竖折。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

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让你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成立英勇牺牲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们。

0: 军，联合出品人王跃进、戴志旺，总监制卢寿荣、沈平、张进燕、张显峰，监制王亚南、王彦龙，策划刘立忠、陈文颂、郭义田、李兴怡、吴博、朱露，执行策划陈国胜、张凯芳、郭杰瑜、林俊、王瞻、李祥浩。第三集。
1: 啊，寿康先生，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你。
2: 您说。
1: 啊，我只是想知道我送出的这些情报，周先生他能看到吗？
2: 我只能这样告诉您，周副主席是了解您、肯定您的。
1: 啊，我明白了。寿康先生，
2: 您讲。
1: 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并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在福州国府党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在福州起义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想利用在福州的社会资源，争取策反福州国民党军政高层起义，希望上级能批准。
2: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寿康先生，你有电台吗？
2: 有。
1: 啊，你等一下，给。
2: 啊，
1: 这是我收集到的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的战斗序列，以及在福建整编后的兵力部署情况，请马上发给上级。
2: 好。
1: 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3点，我都会让我的副官聂希到交通站跟你接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们再按约定方式和地点见面。
2: 好。
1: 寿康先生，我已经在外漂泊37年了，也该落叶归根了。福州很快就要解放了，今后如有可能，我希望能留在福州，为家乡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希望上级能够考虑。
3: 来，我拉你吧。
4: 好。
5: 王堂兄，能在福州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3: 是啊，武兄，咱们桂林一别，至今都快10年了吧？这时间呐，一眨眼就过去了。
5: 当年我们在桂林时，经常一起爬骊山。
3: 对，
5: 今天特邀宝苍兄一起爬古山。
3: 哎呀，你这体力呀、啊，真是不减当年呐！昔闻古山名，未到涌泉寺。胜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啊。哎，在桂林的时候常听吴兄谈起家乡福州古山，今日得见，你看，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5: 听说了，宝藏兄所谓的资助共党案已被国防部撤销啊，现在已经恢复军职名誉了，可喜可贺呀。
3: 哎，武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清白而已啊，有什么喜可贺呀。我马上要去台湾履职了，任国防部高参，恰巧赴台飞机因运送军用物资需经停福州，这不是老天安排我来看你啊。
5: 宝藏兄，
3: 哎，
5: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啊。
4: 吴兄啊，自金虎航相继失守以后，福建成了拱卫台湾的最后屏障。此次我来呢，也是担心吴兄，时局动荡啊，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5: 谢谢宝藏兄啊。其实您我都明白，党国的命运已是不可逆转了。只是我们的总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4: 啊，我听说啊，蒋总统马上就要来福州了。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他一定会见你的，听听你对时局的看法。

0: 吴石将军到。
1: 报告，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觐见总统。
2: 宇轩啊，来坐。
1: 谢总统。
2: 我们此间不必这么客气啊，来喝杯茉莉花茶。我记得你是很喜欢喝茉莉花茶的。
1: 哎呀，总统还记得属下的嗜好。
2: 哦，来来，坐，坐下，坐下。啊，我是己的弟，宇勋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啊。民国27年，宇勋主持制定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事后证明，宇勋对日军动态的准确判断，以及提出的我军应对措施，都是正确的。
1: 这是属下本职工作，分内所为。
2: 宇勋啊，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1: 总统，有4年了。
2: 我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党项死局的看法。
1: 是。目前在缅国军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是兵员、武器和粮食严重不足。
2: 这个不必说，我是清楚的。
1: 是。总统提出重兵守卫福州，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执行上来讲，福州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
2: 好了，我们某些将领自暴自弃，萎缩不前，只是党国步步后退。我晓得你为党国尽忠尽职，你请出你的才干，福州嘛是一定要全力守的。不过我对你还另有重用。
1: 请总统明示。
2: 宇勋
1: 在。
2: 我准备任命你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眼下这是党国危难之际，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3: 这次调任，爷爷踏入了国民党核心军事决策圈层，得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也为之后关键性军事情报顺利传递，助力战局转折，埋下了关键伏笔。
1: 寿康先生，昨天我见到蒋介石，他已经任命我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立即携家眷赴台湾。
4: 啊，这么突然啊。吴石同志，这会不会是蒋介石的阴谋啊？据我们掌握到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您的言论有厌战论调，加上您和桂系有特殊关系，对您恐怕是不太放心的。
1: 我的言论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想法，应该不足为奇。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如果认为我不可靠，理应只召我去台，不会委我重任。
4: 哦，那您个人意见呢？
1: 蒋介石命我必须携家眷同行，我想先征询一下太太意见，她若无法同行，我便一人赴台。
4: 好，我立即向上级报告。哦，吴石同志，您提供的国民党福州军事防御部署计划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对解放福州很有帮助。
1: 还有一个重要情报， 国民党有一批核心机要档案、幕次资料，正准备运往台湾，由我协调指挥军政部门进行转运。
4: 哦，幕次资料，
1: 幕次资料是抗战胜利后，我们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日本情报搜集者幕次正太郎耗费28年整理而成，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全部情报。从918事变到伪满洲国建立，每一步蚕食计划都有详细记载，既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更是我方研判敌情、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价值无可替代。
4: 这批资料非常重要。那资料现在在福州吗？
1: 对，已经从南京转运到福州了。我的想法是要争取将莫斯资料留在福州。
4: 太好了。那有把握吗？这批资料如此重要，国民党定然看得极紧啊。
1: 国防部原定将莫斯资料直运台北，我已经向陈诚提议暂缓转运，先观望福州战局，局势明朗再归档，战况不利再转运台湾，理由周全，对方已然动摇。
4: 这个折中建议很好，理由也充分。
1: 这个建议已经被陈诚和白崇禧采纳了，但只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拖延时间。我负责协调档案运输，保密局福州站负责运输。福州站的副站长程克文是我学生，原来在保密局当组长，刚调过来。
4: 哦，程克文，你的学生，能争取过来吗？
1: 很困难。程克文与我虽有师徒之情，但他深受国民党反共思想影响，对共产党极其仇恨。我担心问题会出在他身上。

0: 报告长官，保密局福州站副站长程克文求见。哎，你干什么？
1: 老师，军情紧急，学生就顾不上礼节了。
2: 柯文，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0: 哦，老师，国防部运送墨子资料等军事机要档案的电报，您收到了吗？
1: 哦，收到了。海军方面说，最快。
0: 也要到下个月才能排出运输计划。可，学生刚接到上峰手谕，命令保密局福州站即刻押运军事机要档案赴台呀。即刻赴台？什么时候走啊？
3: 国防部已经协调了空军，今晚就有一架空军 C-47型 运输机从广州经停福州，再飞台北。
0: 鉴于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的重要性，请老师配合。你，程副站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根本不可能。
1: 聂副官，
0: 军令在身，这任务做得了得做，做不了也得做。程副站长，你这有点强人所难。
1: 柯文，C-47运输机运载能力有限。 你看这样好不好？老师，您请讲。分两批运送。我们先把重要档案列为第一批运送。我已经命人将档案分类了。比较重要的档案有120箱。今天晚上，你先行押运这一批赴台，其他的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可列为第二批。
4: 由聂西负责押运。好，还是老师考虑周全，就按老师计划执行。爷爷将120箱参考资料与军事书籍、冒充绝密档案先行运送，刻意颠倒密集资料的发运次序。 巧妙拖延档案转运进程，得益于爷爷无实的周密布局与暗中策应。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墨子资料得以完整留存。这批珍贵文献，如今完好珍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
5: 10月23日，墨子资料与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搜集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聚焦墨子资料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文献内涵，进一步厘清了近代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还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为我国近代历史、国际关系及台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且权威的一手史料。

0: 是这么急啊，寿康先生，我昨晚接到国防部马上赴台的通知，三天后出发。啊！今天是8月13日，三天后就是8月16日。哎呀，我军已经很快就要解放福州了，您是怎么考虑的？我应该去，在这个位置上，我能掌握到更多更核心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1: 这，
0: 吴石同志，对于你是否继续潜伏台湾，上级还没做最后决定。
2: 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以前说过，在工作中，我是你的领导，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你会尽力配合。现在，这是我的决定，也是命令，执行吧。
0: 可是，吴石同志，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此次赴台，困难重重，危险万分，您可以考虑留下来。
2: 谢谢你，寿康先生。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为避免蒋介石怀疑，我决定带太太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一同去台湾。
0: 您太太她同意吗？
2: 她会同意的。爸，寿康先生，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
0: 您说，我一定尽力去做。
2: 我就要去台湾了，此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把少成和兰成两个孩子留下，他们已经成年，也很懂事。但是，如果以后他们碰到什么困难，请你帮忙关照。
0: 你放心，交给我吧。
2: 还有长子美成，民国35年夏天，他乘坐的轮船在长江触礁起火，至今生死未卜。记得那天，
3: 长官，长官，
2: 念希，慢慢说。
3: 长官，刚得到消息，美成
2: 怎么了？
3: 美成乘坐的那艘船在江上触礁翻船了。
2: 啊！
3: 他下落不明。
2: 不会吧？

0: 醒醒，林夕，快去叫军医。
1: 是。啊，
2: 梅成，梅成，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李逵，
2: 林夕，你快说，这不是真的。
0: 李逵，
2: 不是真的。
0: 李逵，你冷静一下。
2: 梅成。
0: 这是一场悲剧，你需要我做什么？
3: 我希望美成还活着，如果有他的消息请告知。
0: 好，明白了，我一定尽力。
4: 很多年过去了，我爸爸仍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爷爷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整天，爸爸进去找他的时候，爷爷在写字。一向稳重的爷爷握笔的手在颤抖，脸上挂满泪水。1949年8月16日，临近解放，曙光将至，爷爷奔赴台湾，与家人从此永别。直至1982年，历经32年辗转，爸爸才在洛杉矶与旅居海外的奶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安心无声》第三集。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成立英勇牺牲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们。

合出品人王跃进、戴志旺，总监制卢寿荣、沈平、张晋燕、张显峰，监制王亚南、王彦龙，策划刘立忠、陈文颂、郭义田、李兴怡、吴博、朱露，执行策划陈国胜、张凯芳、郭杰瑜、林俊、王瞻、李祥浩。第四集。

0: 建成，到了吗？三哥，到了。前面这座白色房子，就是我们家了。你看，妈一早就在门口等你。
1: 少成，妈，少成，
0: 妈，不孝儿少成。
1: 来看您了，少成，来了就好，让妈看看。
0: 妈，是我，真想你，
1: 妈，
0: 儿子不孝，这么久。
1: 少成，你不管妈妈，妈对不起，妈对不起你们，妈辜负你爸爸期望，没能照顾和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苦了。
0: 不，妈怎么能会怪您呢？您知道吧？当知道你和弟弟妹妹的消息后。
2: 我就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来看你们。现在，妈，终于能见到您了，
1: 儿子，妈，
2: 好了，三哥，妈，让三哥进屋吧。你不是给三哥煮了福州鱼丸？赶紧让三哥进来吃。来，三哥。
1: 进来，
0: 进屋，
1: 谢谢妈，
0: 谢谢妈，
2: 妈心脏不好，不能抬起头。
0: 来，
1: 妈，咱们一起进屋。走，弟弟，走，来，妈，慢点。来，
0: 少成
1: 啊，
0: 过来，给你爸上炷香。

回我们的福州老家，回老家，回福州，玉溪。

0: 西岸。
1: 嗯，
0: 我军在金门岛战斗了3天3夜，登岛部队3个多团，共9000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了。
1: 原来呀，没有想到啊，我军在金门竟遭如此大的损失啊！这是我军解放战争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啊。
0: 是啊，
1: 恩来啊，
0: 嗯，
1: 我军攻打厦门不是很顺利吗？
0: 啊，主席啊，解放金门是我军第一次渡海作战，缺乏细致的组织工作或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受气候变化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再加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指挥员呢思想上轻敌了。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1: 是什么呀？
0: 就是情报不准呢。本来根据情报，国民党金门守军只有20000多人，但汕头守军呼连兵团20000多人转运金门的情报，我军没能及时掌握呀。
1: 嗯，这次金门战役失利，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情报太重要，太重要了。
2: 叶西，哎，香港之行顺利吗？
3: 先生，很顺利，路上也安全，情报已经转交到香港的联络点。
2: 哦，上级有什么指示？
3: 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主要的原因就是情报不准确，上级希望我们尽快取得台湾军事部署图等有关情报。
2: 好，
3: 为了配合您的工作，上级指派了一名已经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同志来协助您，这是详细联络和接头方式。
4: 这是爷爷到台湾后第一次收到上级指令，根据事先约定好的联络方式，爷爷来到接头地点台北朝天宫。刚进朝天宫，他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手里拿着双方约定的联络信物，明初小说集《剪灯新话》。
5: 五师兄，宝苍兄，是你呀、
6: 啊、是啊，
5: 没有想到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啊。
6: 对，而且还是一条走向光明的大道。
4: 当爷爷知道陈宝仓是自己同志后，非常高兴。在抗战时期，他们俩人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侮，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他们又要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并肩战斗。就这样，一个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由吴石、陈宝仓、聂西组成的秘密情报小组形成了。
6: 吴师兄，这是我刚获得的台湾海峡和金门马祖海区海流图，
2: 我看看。啊，宝藏兄啊，这海流图画得真好，标注清楚，直观。
6: 嗯，哎，对了，我们和上级联络交通线还没建立起来吗？
2: 还没有，目前从大陆到台湾的水路和空路都由军方在管控，从香港来台湾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根本进不来。现在情报也没有办法传递出去。
6: 那边过不来，这里过不去。哎，吴师兄啊，要赶紧打通交通联络线呐。
2: 事到如今，我打算亲自跑一趟香港
6: 啊，
2: 将这条交通联络线打通。
6: 这，哎，这太危险了。你是主帅，不可以以身犯险。这样，还是我去吧。
2: 不行，没有正当理由，你根本无法离台。我现在的身份去香港，可以找很多理由。这次，我打算带聂希一起去。在交通线没建立之前，以后我们搜集来的情报，就由聂希送去香港。聂希是我的副官，他出入香港、台湾，比较不受怀疑。
6: 好吧，暂时也只能这样。
7: 两位长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6: 你看，又在抓人了。哎，吴师兄，我准备让我太太和孩子离台去香港，你最好也尽快安排太太和孩子去香港吧。
2: 啊，我刚来台湾，就把太太和孩子送去香港，恐怕会引起蒋介石的警惕。现阶段还不合适，过一阵子再说吧。
8: 先生，你找谁呀？
9: 啊，太太，请问这是国防部吴次长家吗？
8: 哦，这里就是，请问你是？
9: 哦，您一定是师娘吧？
8: 哦，
9: 我叫陈克文，是吴次长在陆军大学的学生。
8: 哦，啊，陈先生，稍等一下啊。
9: 啊，好。
8: 学成，去叫爸爸。
10: 哎，好，走，进城，我们回去喊爸爸。
11: 爸爸，有客人。
12: 谁呀？
9: 哎呀，柯文呐！
12: 啊，老师，
9: 哦，夫人啊，柯文是我在陆军大学的学生，现在在国防部保密局工作。
8: 哦，
9: 嚯，柯文现在晋升上校了，祝贺你呀！
13: 报告老师，学生现在就职保密局行动处侦防组，任上校组长。
8: 宇轩，让陈先生进去坐。
9: 嗯。柯文，赶紧进来坐吧。
12: 哎，
9: 来，柯文，喝杯茉莉花茶。
12: 哦，老师还是那么喜欢喝福州茉莉花茶。
9: 是啊，老习惯，改不掉了。柯文，
12: 哎，
9: 进来在忙什么？
12: 啊，报告老师，好消息。刚破获一个台湾共党地下组织，上个月台湾共党地下组织竟然将匪机关报光明报放在行政院陈诚院长的办公室了。总统非常生气，命令保密局一定要破案。
9: 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闹得沸沸扬扬的。
12: 学生接到这个专案后研判，能印报纸的地方一定是学校。学生我顺着线索追查，一下子就查到了基隆中学的考卷和光明报印刷一致，就抓到了共匪台湾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老师，这可是条大鱼啊。
9: 啊，柯文，
12: 哎，
9: 你这可立大功了，理应晋升上校。
12: 老师啊，学生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您在上层人脉广，关系多，所以以后你要为学生多美言几句。
9: 好说，好说。
12: 多谢老师抬举。老师，现在这条线我们还留着。准备钓更大的鱼。总统说了，不管涉及到谁，一定严
14: 严惩不贷。
4: 由于台湾和大陆情报交通线还没建立，爷爷多次派聂西到香港传送重要情报，但是这样的情报传递存在着重大的危险。全盘考虑后，华东局决定派出优秀的地下党员朱峰赴台，作为爷爷的联络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同时负责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东海小组都到位了，在危机四伏中，他们发挥了千军万马般的作用。
7: 长官，有位陈太太想见您，说是福州谢老板的朋友。
15: 哦，陈太太，福州谢老板朋友。叶西啊，赶紧请进来。
7: 是。
16: 吴长官您好。
15: 陈太太喝茶还是咖啡？
16: 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而且只喝福州古山产的雀舌。
15: 我记得福州古山没产绿茶吧？
16: 哦，是我记错了。我是在古山涌泉寺里喝过谢老板送的雀舌。
15: 那就对了。这么说，陈太太对涌泉寺也熟悉喽？不知是否记得涌泉寺山门那副对联？
16: 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
14: 哎呀，陈太太，终于把你盼来了。
16: 吴先生，终于见到您了。临行前，您一位姓谢的故交，托我向您问个好。
14: 啊，谢先生，他好吗？
16: 他很好。这是他托我给您的东西。
14: 赵生和兰城的照片。哎呀，谢先生是个有心人呐。啊，陈太太，也谢谢你。上级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16: 上级指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不变。您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加紧搜集台湾军政情报，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上级希望您就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位置，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敌人最致命的打击。
14: 好，我接受上级的任务。啊，请等一下。陈太太，这个盒子里的微缩胶卷很重要，你要尽快送回大陆。
16: 好。
14: 同志们，中央领导看到我们传递过去的情报非常高兴。中央领导说，我们都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无名英雄，等革命胜利了，要给我们记上一个

0: 经历了北伐、抗战，后来有幸接触了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能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感到很自豪。
1: 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庆祝一下。
2: 林勋，拿酒来。
1: 好。
2: 宝苍兄，
0: 哎，
2: 林勋。一个月前，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可惜，我们没能赶上。让我们举杯，共祝我们伟大祖国早日统一，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我感到很自豪。干杯！
0: 干杯！
3: 1949年12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

0: 特务四处排查搜捕，我们的工作举步维艰呐。
1: 是啊，时局凶险，人心惶惶，稍有风吹草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不得不倍加谨慎。吴师兄，我太太和孩子以治病的名义三天前已经秘密去香港了。
0: 嗯，宝藏兄思虑周全，局势恶化至此，早做脱身安排实属明智之举。
2: 长官，陈长官，刚得到消息，蔡孝乾被捕了。
1: 啊，蔡孝乾被捕？
0: 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2: 是的，消息已经确定。
0: 蔡孝乾一旦出了问题，会出大状况的。
1: 吴师兄，你必须马上把夫人和孩子转移香港，一刻都不能拖。家人留在台湾就是敌人手里的人质啊。
2: 对啊，陈长官说的对，我马上联系凌晨的货轮，我护送夫人孩子走，风险我来扛。
0: 不行，他们不能走。
1: 吴师兄，蔡孝乾被捕很有可能会牵连你，你的家眷留在台湾等于把软肋送给毛人凤啊。
2: 长官，建成还小，让他们走，您才能无牵无挂。
1: 是啊，
0: 我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刚到台湾履职数月，突然秘密送家眷离台，等于自报身份，不打自招。我一暴露，我们整个情报小组所有在台湾潜伏的同志全都暴露了。
1: 可那是你的亲人呐。
2: 长官，你就不怕最后连家人都护不住吗？
0: 我不动，他们就不动，我不撤，他们就不撤。只要我还没有暴露，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官眷，反而最安全。
1: 吴师兄，你这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啊。
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是，长官。
1: 好吗？
0: 我们都要坚持住，坚持到台湾解放的那一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第四集。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1936年12月

0: 月一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1: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0: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2: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0: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1: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4: 第七集。
5: 说完这句话，轩辕玉松开夕颜的小脸，以最怜惜的力度将夕颜揽入到胸怀。
6: 夕夕，等你身体再好些，朕就命人将那孩子抱来你身边。
5: 听了这话，夕颜欠身出得轩辕玉的怀抱，又抓住轩辕玉的手臂，眼底满是恳求的意味。
6: 夕夕，听话，孩子没事，朕保证，等你再好一点，朕抱你去见他，好吗？
5: 轩辕玉不忍看夕颜眼底的恳求，稍稍侧过脸去。
6: 娘娘的汤药可曾煎好了？
3: 张院长稍后就会送来。
6: 乖，先服下汤药，好吗？
5: 轩辕玉哄着夕颜。夕颜的眉心皱了，却随着一声婴儿轻轻的啼哭声转望向了殿外。张仲的身影出现在那里，但是并非只送来汤药，还有那个孩子。
6: 院正，外面风大，这孩子又体弱，怎么把他抱来这里了？
5: 轩辕玉的神色一变，张仲已抱着孩子行至榻前，躬身说道：
7: 娘娘，您的皇子臣给您抱来了。皇子纵先天有些不足，可是中阴上苍的庇护仍是后天可以补足的。
5: 张仲瞧了一眼怀里的孩子，经过一晚的调理，这孩子暂时是不会有事的。而对于刚刚他知悉的事来说，让夕颜与这孩子早一点母子相见也是好的。
7: 娘娘身子还没有恢复，切记不能用力啊。
5: 张仲把孩子抱到夕颜的跟前，夕颜已在靠垫上伸出手来。轩辕玉连忙把孩子接了，与夕颜一并抱着，这样孩子的重量就不会全部压倒在夕颜的身上。
7: 皇上，太后刚才下遗旨于三省六部，昭告天下，醉妃诞下皇长子。
5: 张仲有意无意地提了一句，这件事情轩辕玉因为匆匆赶到这里，太后又刻意地直接下了懿旨，自然是不知道的。随着张仲这句话，轩辕玉抱住孩子的手稍稍一紧，那孩子顿时哇的一声哭将出来。这一哭，夕颜慌张的不知所以，黎秋在一旁看着说：
3: 岂是小皇子饿了吧？院正大人，奴婢能调一些奶糊给小皇子服用吗？
7: 小皇子因早产，脾胃皆弱，怕是用不得的。臣暂时用稀释的牛乳带着，还请皇上替小皇子安排一个奶母才好啊。
5: 因为孩子早产，轩辕玉连夜操心于夕颜的身子，奶母之事却是忽略了。轩辕玉刚要开口，夕颜的手却从轩辕玉的手中彻底接过孩子，有些欲言又止。轩辕玉瞧得明白夕颜的意思，他皱了一下眉：
6: 院正，醉妃如果亲自喂养皇子，是否可以？
7: 应该是无碍的，臣给娘娘开的汤药并无忌讳，只是娘娘的身子。
5: 夕颜浅浅笑着， 摇了一下头。
3: 我没关系。
5: 虽然浑身酸痛，手臂也是无力，然而将孩子抱入怀中时，却能让夕颜全然地忘记这些。张仲连忙俯身暂退到殿外，黎秋放下垂挂在其间的帐幔，并且并退了一众宫人。夕颜又望了一眼轩辕玉，轩辕玉有些讪讪地回过身去。黎秋进得前来，替夕颜解开中衣的盘扣。由于是第一次喂孩子，黎秋对此也是没有一丝的经验，不免是有些笨拙的。加上这个孩子因为早产的缘故，也不似一般的孩子有力，所以喂得甚是艰难。值得庆幸的是，总还是成功了。看着孩子吮吸时满足的样子，夕颜的眼底竟然溢出几分泪光来，这是喜极而泣的泪水。可惜的是，夕颜的奶水并不多，很快孩子就吮吸完了两侧。看上去孩子是不饱的，但是这孩子很乖，没有再发出一点不满足的啼哭，而是静静地瞧着夕颜，露出一个小手指在襁褓之外，煞是可爱。夕颜这才细细地端详这个孩子。夕颜从没有见过出生的婴儿，可是他觉得没有一个婴儿能与这个孩子相比。这孩子的额头圆润饱满，似乎像一个人，眉毛细密，是像夕颜的。那双眼睛漆黑亮泽，如宝石一般，流转间带着点点碎星，更像一个人。加上那英挺的鼻子，薄薄的小嘴儿，夕颜一径往下瞧时，越瞧越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3: 娘娘，皇子长得可真像皇上呀。
5: 黎秋在一旁笑着说出这句话。是的，这个孩子真的很像轩辕玉。夕颜脑海中曾经浮现过的一幕幕疑惑，随着这句话骤然清明了。夕颜抬起眼睛，正对上轩辕玉同望向自己的目光。
3: 一样的漆黑，一样的碎星闪闪，这双眼睛只有轩辕玉才拥有，而现在这个孩子也是拥有的。
5: 夕颜觉得被什么踹了一下，便闪避着低下脸去，瞧到那孩子嘴角一撇，撇出了些许的奶渍。当黎秋拿起丝帕轻轻地擦拭去小皇子嘴边奶渍的时候，夕颜更清晰地看到那孩子右嘴角边一个清晰的笑窝。他的手轻轻地抚到那笑窝上，手心温润。轩辕玉又来到夕颜跟前，望着眼前的孩子。从今天早上诞下这个孩子到现在，他确实没有好好地看过一眼，因为他的心思都在替血崩的夕颜施针。这个孩子是由张仲一手来照顾的。现在轩辕玉才仔细地看到这孩子的容貌和他太像了。那孩子觉到夕颜的手触到他的笑窝，略转了小小脸，用嘴儿去努着夕颜的指尖。夕颜的心突然呛出了一口悲凉的味道。轩辕玉看到夕颜中衣的盘扣没有系好，裸露出了银白的酥胸，担心夕颜着凉，便伸手替夕颜掩去了胸襟。只是这一眼，夕颜的身子反射性的一缩，一缩间指尖抽离，孩子大哭了起来。在这大哭声中，夕颜的声音响起，却带着别样的味道。
3: 皇上，您说这孩子该起个什么名呢？
5: 轩辕玉听得懂夕颜的言外之意，他的手缩回来，只示意黎秋替夕颜系好中衣的扣子。但是轩辕玉并不并退黎秋。
3: 轩辕海，如何？
5: 简单的五个字， 轩辕玉读得到西颜眼底一种别样的情愫。孩子的啼哭声越来越大，西颜不再说话，只俯下身子慢慢地摇晃着。这么摇晃，他的心却在这摇晃当中开始碎成了一片一片。
3: 原来真相的背后并非是让我可以释然的。
6: 海，
5: 轩辕玉迎着这个字并不置可否，因为他知道西颜的用意不在这个字上。
6: 我岂会不明白他的用意呢？他只是告诉我他的失望。玄龙谷的那片海，那片最澄净的海，那片有着他和他之间美好回忆的海，最终因着山洞的那场变故，遂硝烟一并的污浊。而这个孩子，是见证那时那场变故最好的证明。
5: 轩辕玉望着西颜，西颜只当轩辕玉是透明的存在，俯身哄着大声啼哭的孩子。孩子哭了一会儿，像是母子连心，眼泪渐渐止住，小嘴又开始努着去凑西颜的指尖。于是店里又恢复了安静。
3: 我累了，您出去吧。
6: 嗯，好好休息。
5: 轩辕玉反身掀开帐幔，正对上张仲的目光。张仲的目光中含着些许探究的意味，轩辕玉避过这些许的探究，只是说道：
6: 烦劳院正照顾醉飞的孩子。
8: 诺。
5: 单说张仲略俯身应允之间，眉心皱了一下。在轩辕玉即将越过他往殿外行去时，张仲又说了一句：
8: 皇上，既然娘娘无碍，臣已命人将后殿的稳婆医女放了出来。
5: 轩辕玉轻轻点点头，消失在殿外的夜色之中。张仲送走轩辕玉，又回过头来对西颜说：
8: 娘娘，臣暂时告退，小皇子暂且放在娘娘身边，也方便臣一并照拂。稍后臣会命人送来小皇子的用度之物以及娘娘的汤药。
3: 有劳院长。
5: 西颜说出这四个字再无声音。张仲望了一眼西颜便走了出去。黎秋刚想要说些什么，终还是进了声，上得前来想让西颜换个更舒服的位置躺下，指着一扶，却见西颜突然欠身，一口血就这么喷了出来。
3: 娘娘。
5: 黎秋刚要转身去换院正，手却被西颜轻轻地拉住了。
3: 原来那天玄龙洞中之人是他。
5: 西颜埋下脸去，胸口的拥堵随着那口血的喷出渐渐地空落下来。百味交杂中，西颜闭上眼睛不再去多想，也没有任何心力再容他去想了。天照殿偏殿，此时周昭仪卧在榻上。自从醉飞昨晚早产开始，周昭仪便被禁在这殿里安静之中。殿门开启，周昭仪下意识的一个哆嗦，才瞧清是太后出现在了殿外。
3: 嫔妾参见太后。
5: 太后缓缓地步入殿中，殿门在她的身后关闭了。
9: 免了吧。
5: 太后淡淡地说完这句话，兀自在殿内的椅子上坐下，目光始终盯着周昭仪。
3: 太后今晚来此，不知有何教诲？
9: 周昭仪心思这么深，
4: 哀家怎敢教诲昭仪呢？
9: 贫妾惶恐，还请太后明示。
4: 周昭仪，这么多年难为你装笨拙了，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你如果对哀家据实以告，你腹中的孩子以及长公主，哀家必会护着他们安。

0: 周昭仪的脸上却浮起了一抹笑颜。
1: 是，嫔妾是在贵妃的汤药里下了嫔妾所用的汤药。如果嫔妾的汤药没有问题，那么贵妃也不会有问题。可见嫔妾的汤药本身就是不好的。太后，贵妃的命是命，难道嫔妾和那五名姐妹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2: 在哀家心里那都是命，
1: 可在皇上心里是不同的，对吗？本来嫔妾只是怀疑，但是从皇上除夕前把我们六人安置到这行宫，每日里类似监禁一样的过着，嫔妾就知道在皇上的心里要的只是贵妃一个人。
2: 帝王的心思你去揣，除了让你自己更累再无其他。就如今天，如果你不是去担了这份心，何至于把自个儿都赔进去了呢？
1: 太后，嫔妾既然做了就不会后悔。
2: 不后悔就好。还有六个月你安心养胎吧。
0: 太后说完这句话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2: 在这宫里你如果一直笨拙下去会活得更长，这般的出头保住了别人，自己终是搭了进去。
0: 周昭仪默默点头行礼恭送太后。等太后走远了，周昭仪轻轻地叹出一口气，嘴角边只剩下了一丝苦笑。太后走出偏殿的时候，正看到轩辕玉伫立在天照殿外。
2: 皇上，希望你能明白哀家的用心。
0: 轩辕玉的唇边勾起了一抹笑，这种笑绝不是真正的笑。
3: 母后，是否还准备让朕一并赦了偏殿的那个罪人？
2: 周昭仪的发落，哀家不会拦你，但是至少要等她怀胎十月以后。毕竟开枝散叶是你为帝的另一项职责。
3: 朕登基14年来，到处都是职责约束着朕，包括今晚您那一道懿旨，吓得也真是迫不及待。如果母后无事，还请回宫安置。夜路太深，万一撞到什么不该

0: 不管怎样，都是朕唯一的母后。只是，请母后做什么之前，也顾虑一下做儿子的心，好吗？这句话重重地砸落在太后的耳中，她转望向轩辕玉，一字一句地说道。
1: 皇上，哀家不是不顾全你的心，总有一天你是会明白的。
0: 太后看到轩辕玉的眼角有晶莹闪过，然而只是一闪而过，接着大踏步地就往夜幕当中走去，再也不回头。太后驻留在原地，转望向还亮着的主殿。 此时，在主殿里，夕颜紧闭的双眼再次睁开，他用力地咬住下唇，那里有腥甜的味道传来，却抵不下去心底陡然升起的疼痛了。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八集。
6: 恰好黎秋端着张仲的汤药进得殿来，声音轻轻地在夕颜的耳边响起：
3: 娘娘，您这样皇上如果知道又要舍不得了。
6: 听了黎秋这话，夕颜松了唇：
3: 娘娘，这么多年奴婢没见过皇上对哪位娘娘这么上心，哪怕对先皇后，明里看着圣恩无限，然后终是抵不过皇上对娘娘的好。
6: 黎秋隐隐意识到了什么，从他说出这句话后，这气氛就迥然变了。
3: 娘娘，用药吧，为了小皇子，您的身子快点恢复才好啊。
6: 夕颜没有说话，只由黎秋扶起身子，用罢那碗汤药，再次躺在榻上，闭上了眼睛。半夜的时候，孩子的哭声惊醒了夕颜以及黎秋。夕颜半撑着身子，黎秋轻声唤道：
3: 小皇子估计又饿了。
6: 但是夕颜的奶水是不够的，只得命黎秋让张仲配了牛乳来让孩子喝，孩子这才甜甜地睡去。而夕颜却再也睡不着了。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两次，特别是晨曦微露时，张仲请早麦时，欲向小皇子暂时地抱了一会儿，想让夕颜安心地休息一会儿，然而夕颜却执意不肯让孩子离开他一步。尽管夕颜已经困得支撑不住了，黎秋见夕颜这般，只得把小皇子抱于怀里轻轻地哄着，生怕他惊扰到夕颜。半梦半醒间，夕颜听到黎秋低低地唤孩子的声音，这才安心地闭上了困倦的眼睛。这一天早上，轩辕玉在议政殿外处理完政事，那步子就不由自主地往天照殿这边来。远远的，轩辕玉看到殿里有女子抱着孩子走来走去，明明知道不是夕颜，轩辕玉还是走了进去。黎秋听到轻微的脚步声，一抬头见是轩辕玉。轩辕玉示意黎秋进生间，黎秋转了一下眸子，踏上夕颜侧身向里，还睡得迷迷糊糊的。早上，黎秋把夕颜吐血的事情回了院正，院正把脉之后只说是郁结之气，没有大碍。随后在汤药里开了一些镇静安神的汤药，这会儿果然是发了药效。轩辕玉的步子滞了一下，黎秋识得眼色，抱着小皇子往一旁去了。轩辕玉站在夕颜前面，离得真近，他就那样望着熟睡当中的夕颜，不知过了多久才默然地返身往殿外走去。黎秋有些愕然地看着这一切，而背向榻里的夕颜却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原来他早已经清醒了。
3: 如果我开口，他是否会留下？如果我问他，他是否愿意告诉我真话？没有如果，没有。
6: 夕颜的喉咙里除了昨晚留下的心田，再也艰涩地发不出一个音节，只有身子无力地开始颤抖。
3: 要怎样才能忘记一段感情？我不知道，
6: 夕颜的眼睛里早已蓄满了泪水，却再也逼退不回去了。天永十四年正月初七，叶国使节着手彻查穆方安失火一事，凤夫人近身宫女丽雪有证词禀报，说凤夫人罹难前晚曾收到。

0: 丽雪作为伺候凤夫人侥幸活下来的人，在殉国官员介入调查时，她只做惊恐不知状，唯独面对叶国使节突然态度大转，甚至于提交了这封信函。信函由使节用蜜蜡封起，800里快急送回到叶国，而殉叶两国的形势因着这封信函终是起了彻底的变化。
1: 天永十四年正月初六，殉帝轩辕玉颁下圣旨，正月初五辰时，醉妃纳兰氏西颜诞育皇长子，赐名轩辕臣，擢册醉妃为皇贵妃，封号醉念。待帝返回檀巡祭拜太庙时，再另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0: 五月初八，刚用完早膳，西颜抱着初醒的海儿坐在榻上逗着他玩。
2: 海儿乖，真乖。海儿，
0: 西颜习惯叫他海儿，而不是那个象征帝王之意的臣子。西颜低低的喃语着，将脸贴在海儿的脸上，引得海儿又开始撇嘴。海儿还不会笑，只会象征性地撇着小嘴，露出浅浅的笑窝。忽然，本来祥和一派的店里，突然墨竹带了两名嬷嬷进得店来，容色肃穆。
3: 奴婢参见贵妃娘娘。
2: 爹。
0: 夕颜淡淡地说出这句话，声音不是很大。本来夕颜的体力就尚未恢复，同时他也没有去看墨竹，只是从黎秋手里拿了绵软的帕子，细细擦拭海儿的嘴。
3: 娘娘，奴婢奉旨前来带皇子殿下往议政殿。
4: 墨竹，什么事儿要带皇子往议政殿？皇子刚才回了奶，恐怕这会儿抱不过去呢。
3: 是皇上为皇子殿下按着规矩举办的喜三典礼，哪怕皇子殿下回了奶，却还是一定要去的。
0: 夕颜听了冷冷开口。
4: 不去。
0: 黎秋在一旁劝说。
4: 墨竹，请你带回皇上，小皇子的身子经不得风，今天风大就免了吧。
3: 这喜三是祖宗留下的规矩，更何况皇长子怎可说不去就不去呢？娘娘，如有冒犯，多有得罪了。
0: 墨竹说完一挥手，身后两名嬷嬷走上前来躬身行礼。
5: 娘娘，老奴失礼了，请把皇长子殿下交与老奴。
0: 夕颜只抱着海儿别过脸去，并不理他。
3: 娘娘，误了吉时，不仅奴婢担待不起，连娘娘都未必能担待，多有得罪了。
5: 得罪了。
0: 那两名嬷嬷一声得罪后，径直的就要从夕颜手里抱走孩子。黎秋在一旁急忙怒斥他们。
4: 啊，你们怎么能这样？
3: 黎秋，你好歹伺候过多位主子，这点规矩都不懂呢。
0: 黎秋不与墨竹分辨，上前去拉两名嬷嬷，却被反手一推，一推之间，黎秋望向殿外，示意当值的蜜田速进殿来。不想蜜田才动了步子，早被墨竹带来的太监一并挡在了殿外。夕颜用力护着海儿，不让嬷嬷抱去。嬷嬷爱着是皇长子，也不敢用太大的力。僵持之间，海儿突然大哭起来。夕颜一惊，手一软，早被其中的一个嬷嬷劈手就抱了过去。
4: 哎，把海儿还给我。
0: 夕颜喊出这句话，伸手去够，却被嬷嬷阻挠住了。
5: 娘娘，多有得罪了。皇贵妃娘娘，你身子未曾大安，是不能去议政殿的。皇长子殿下，奴婢会好好照顾， 请娘娘放心。
0: 夕颜被那嬷嬷拦住，眼见挣脱不开，她奋力地去推那嬷嬷。那嬷嬷收手退了过去，夕颜的力收不得，身子一冲，从榻上一劲地跌落在地上。黎秋惊唤一声，急忙奔上前来扶住了夕颜。
2: 把孩子还我，还我。
3: 我们走。
0: 墨竹并不再往夕颜一眼，就往殿外走去。这一走，墨竹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只看到轩辕玉出现在殿外。墨竹连忙躬身，
3: 奴婢参见皇上。皇长子殿下奴婢已接到，即刻就送皇长子殿下往议政殿。
0: 轩辕玉目光示意李公公，李公公连忙上前抱过了墨竹怀里的轩辕臣。
6: 来人，将这剑杯拖下去，重则六十。
0: 轩辕玉冷冷地说出这句话，墨竹吓得跪叩于地上。
3: 皇上，奴婢犯了什么错？您要这般打奴婢？
0: 李公公在一旁说道：“
7: 墨竹啊，皇上是让你来请皇长子殿下，不是让你连皇贵妃娘娘都一并的不放在眼里。这板子打的就是你大不敬之罪，还不赶快叩头谢恩？这大不敬之罪，如果是赐你一死啊！”你也是应当得的。
3: 皇上，饶了奴婢，奴婢再也不敢了，皇上。
0: 墨竹这么喊着，早被旁边的太监架了下去。那两名嬷嬷吓得如筛斗一般，再也作声不得了。轩辕玉看了一眼伏在地上的夕颜，克制自己想走过去的冲动，语音依旧是淡漠的：
6: 朕会在典礼之后再将辰儿送回来。
0: 说完，轩辕玉反身就往殿外走去，却听得黎秋哭喊的声音：“
2: 娘娘，您怎么了？您倒是说句话呀，娘娘！”
0: 轩辕玉止了步子，再也迈不出一步，回身望去，黎秋抱着夕颜，夕颜却像人事不知一般。轩辕玉几步迈到黎秋的身旁，一把将夕颜抱住，却见怀里的人儿双眼紧闭，面若金纸。轩辕玉不敢怠慢，一个打横把夕颜抱回的榻上。此时只觉得夕颜却仍然轻到让人心疼。自从诞下孩子之后，夕颜的身子非但在大补下不见风雨，反是急速地消瘦了下去。但是典礼不能耽搁，轩辕玉一狠心把夕颜放回榻上，正要离开，夕颜却忽地悠悠地回了一口气，慢慢睁开眸子，如水的眼睛触到轩辕玉时化为了彻骨的冰冷。
2: 皇上不是嫌我脏吗？还愿意抱我？
0: 还未等轩辕玉开口，夕颜好像是喃喃自语地继续说道：
2: 您说杀了我只会弄脏手，既然我玷污了龙脉，玄龙洞就是我最后的归处，那个时候您就准备让我死，现在何必惺惺作态呢？是我别有用心了，所以当初的解释您不愿听，只是到最后不知是谁更别有用心呢。您要的其实就是我的孩子，因着这个孩子我才回到您的身边，看似让您荣宠了这半年。如果这个孩子长得不像您，您是否愿意继续骗下去呢？让我以为这殊荣都是真的，您是真的。
0: 剩下的话夕颜再也说不下去了。轩辕玉松开抱住夕颜的手，不容自己有丝毫的犹豫，迅速反身的刹那间，夕颜的手突然拉住轩辕玉的手腕。 这一拉，轩辕玉稍稍侧了一下身，眉心皱紧的。夕颜看到轩辕玉的眉心一皱，手略略地松开轩辕玉的手腕，移到轩辕玉明黄的袍袖上，终是再说了一句：“
2: 能给我一个解释吗？为什么要在玄龙洞那样对我？”
0: 轩辕玉的心随着这句话重重地被抓住。
2: 玉，告诉我那不是真的好吗？你说我就会信。
0: 说得很轻，轻到只有轩辕玉可以听得到。
6: 都是真的。
0: 轩辕玉用最淡漠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
6: 你们都先退下。
0: 李公公、黎秋躬身退出了殿外。殿外风刮得很大，李公公小心翼翼地用襁褓裹住了轩辕臣，黎秋也背过身去替轩辕臣遮去些许的风。而殿里，轩辕玉淡淡地讲述着：
6: 玄龙洞的一切都是朕部署的，你该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当时不过是朕一统天下谋算中的一步，如果不是后来发现你怀了孩子，朕根本不会把你从银翅仓那里接回来。朕也没有想到你会嫁给银翅仓，看来当时的谋算反是成全了你跟他。
0: 这一句话轩辕玉是用最淡漠的语调说出的，真的很残忍。他能觉到夕颜的手从他的腕上滑落下去，好像再也没有力气相握地滑落下去了。
2: 我不要你这么骗我，如果真是那样，你何必用自己的命来护我呢？沙漠里那次飓风会要了你的命啊。如果真是这样，你何必借着酒醉对我说出那番话呢？如果真是这样，我千机毒发的时候，你何必要用自己的身体替我化去火床的炙烤呢？如果真是这样，我生产那晚何必当着稳婆的面再去装成那样在乎我呢？
0: 夕颜一句一句地说出口，带着最平静的语音，也带着一种凄婉的笑。
2: 你一定是又在逗我，想让我在鱼府的化不开然后生气。你一直都这么逗我。
0: 夕颜顿了一顿，换用一种轻松甚至带了几许娇嗔意味的声音说：
2: 玉，这一点都不好玩，不要再玩了好吗？
0: 这句话落进轩辕玉的耳中，轩辕玉的泪有一颗就这么溅落了下来。这是他第二次流泪，这么短的时间内却都是为他。
6: 纳兰夕颜，别再自欺欺人了。朕对先皇后也这么宠过，只是你不曾看到罢了。对一个没有多少情感的人，朕都可以为了他背后的家族去宠，更何况你当时腹中还有着朕最珍贵的孩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4: 第九集。
5: 轩辕玉冷绝地说出这句话，带了一丝笑容。
6: 朕要的只不过是你腹中的孩子，本来今天如果你不阻着喜三，朕或许对你还会再演几天戏，但是很可惜，你这样做除了让朕实在无法容忍之外，再无其他。
5: 轩辕玉的身后有片刻的时间，再也没有一丝的声音。这份沉默让轩辕玉一时迈不开步子，但是也不能再回身去望夕颜了。
3: 我明白。

0: 言的声音打破这份短暂的沉默，从轩辕玉的身后传来。这四个字很简单，每一个字落进轩辕玉的耳中，犹如在轩辕玉的身上撕开一道口子，直到支离破碎。没有了夕颜，一切对于轩辕玉来说都只意味着支离破碎。轩辕玉向殿外走去，没有停留。不知道过了多久，夕颜抱住自己的脸，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一声凄凉的尖喊。远远地响起了礼乐之声，这些喜庆的声音里，黎秋的声音在夕颜的耳边响起。
1: 娘娘，等喜三典礼一完，李公公会把小皇子给您抱回来的。
0: 夕颜没有说话，只是把脸扬起，紧闭着双眼。
1: 娘娘，这药您先喝了吧，院正说您身子不稳，对小皇子是不好的。
0: 夕颜没有再像以往那般去端药，仿佛有些什么从他思绪里抽离了一样，然后他一切的感觉都随之变得木然起来。
1: 娘娘，您别吓奴婢，娘娘。
0: 黎秋觉得有些不对，放下药碗，伸手就去扶夕颜的身子，他触到的却是一手冰冷的汗渍。而轩辕玉在殿外听到里面传来清晰的一声尖喊，这声尖喊终是让他的支离破碎一并震破了，弥天漫着，再也无法拼凑。
2: 夕颜，我的夕颜，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当张仲进殿的时候，看到夕颜的样子，明白他是失心所致，药物能做得太少了，而夕颜失去的那心，那人是没有办法再给予他的。这世上有两种毒，他张仲是解不得的，一种是情毒，再有就是千金。张仲微微地叹出一口气，只开了一副有镇静作用的汤药。
3: 以这个女子的坚强，或许将情毒深埋于心的日子不会等太久，只可惜了我那徒弟，作为帝王之尊，却始终是为其所累呀。
0: 喜三典礼上，陈瑾身着皇后品级的服饰，高耸的参云髻旁各插了八支金步摇，金步摇压得陈瑾的颈部都快直不起来了。即便如此，他还是保持着雍容华贵的仪态。太后昨晚一道口谕，命陈瑾前来行宫主持典礼，他立刻欢天喜地地来了。喜三典礼着实无趣，陈瑾陪在旁边不由得有些意兴阑珊，但是表面上还非得装出欢喜的样子来。此刻轩辕玉抱起了孩子，向下面的诸臣宣布道：
4: 这是朕的第一子，也是天命之子，轩辕臣。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一语落，代表着繁复的喜三典礼正式结束，众臣齐跪在地，高呼万岁。陈瑾觉得越发无趣，刚要笑出来，那笑却随着轩辕玉的举止僵持在了脸上。他正瞧到轩辕玉将孩子抱给了李公公，李公公识得眼色，连忙说：
6: 奴才这就将皇子殿下抱去与皇贵妃。
0: 陈瑾略一犹豫，然后微一步子：
1: 皇上，臣儿就交给臣妾吧。
0: 说罢，陈瑾伸出手就要从李公公手上接过轩辕臣，指着一接，李公公还没有放手时，陈瑾顿时觉得轩辕玉目光如炬地盯向自己。陈瑾的手被这目光盯得烧炙了一炙，但是碍着群臣的面前伸出

0: 的手又怎能够收回？
1: 皇上，臣妾会好好照顾臣儿的。
0: 陈瑾的话语刚落，轩辕玉的薄唇勾起，看似在笑，笑的背后却有着让陈瑾不敢再去探究的东西。
2: 皇后贤惠，但是如今臣儿尚且离不开皇贵妃的卫谱。
0: 轩辕玉说完，伸出手将陈瑾的手牵过，陈瑾随着轩辕玉这一牵，心分明是漏跳了一拍，他有些迷醉地看着轩辕玉的侧面，竟然忘记众臣还在下面，直到太后的声音响起，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3: 今天我大训朝，喜得皇长子，待皇上起驾回宫，哀家要亲自主持册封太子的大典。现在皇上与隆庆殿备下喜三酒宴，请诸位尽情畅饮。
0: 诸臣俯身应声之间，太后走到轩辕玉和陈瑾中间，看了一眼两个人看似握紧的手，眼底拂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神色。
3: 皇上皇后，率诸臣入席吧，这孩子由李公公抱给皇贵妃即可。
0: 陈瑾见太后望来，有些羞涩地低下脸去，却不肯把手抽出来。轩辕玉也依旧紧握住陈瑾的手。
2: 也好。
0: 随后轩辕玉牵着陈瑾的手一并往宴席走去。这一宴算作午宴，轩辕玉很是高兴，一杯接一杯地饮着酒，直到面若桃花，眸华璀璨。太后在一旁劝他：
3: 皇上少喝几杯，今天虽是欢喜的日子，酒总是伤身的。
2: 母后，朕今天高兴，开怀畅饮又何妨呢？
3: 皇上高兴就好。
0: 酒酣宴罢，轩辕玉起身略略摇晃：
2: 诸位，今天不醉不归，朕已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先行失陪了。
0: 醉这个字如今从轩辕玉的唇里吐出都做不到自然，唯有借着酒意才能掩去这些许的不自然。轩辕玉的身子摇晃，陈瑾跟着起身扶住他，柔声说道：
1: 皇上，臣妾扶您回殿吧。
0: 轩辕玉瞧了陈瑾一眼，不置可否，只任由陈瑾扶着往殿外走去。上了御辇，李公公在旁多问了一句：
4: 皇上还是往书房歇息吗？
2: 不，天照宫不是还有处偏殿吗？
4: 诺。
0: 随着轩辕玉这句话，陈瑾的唇边拂过了一缕笑容。辇车停下，陈瑾先行下辇，他递出手去，轩辕玉对他笑得愈浓，手牵住陈瑾的手下得辇来。一旁有小太监奔到了李公公身旁：
5: 公公，墨竹姑娘怕是不行了，可要传太医瞧下。
0: 李公公一个大耳瓜子就抽了过去，唾道：
4: 嘿，没看到皇上在吗？没眼色的东西。
0: 这一抽，那小太监吓得跪在地上，再不敢多说一个字。
1: 皇上，墨竹犯了什么事，惹您这般的罚他？
2: 不过是个不会伺候主子的奴才。
1: 如果是墨竹伺候皇上不周，那真是该打，但如果是别的地方伺候的不好，那该是墨竹的心无法二用罢了，所以还请皇上容臣妾请一道恩旨。今天是皇子殿下喜三的大好日子，念着这个，皇上还是让太医去瞧下吧。
0: 陈瑾这一语带了双关之意，他知道轩辕玉哪怕醉了都该是听得懂的。 果然，轩辕玉眯起眼睛，这一眯让陈景有些不敢直视轩辕玉那墨黑的眸子。轩辕玉稍稍俯低身子，直到凑到陈景的脸，唇几乎贴着陈景的鼻尖。
2: 那就交由皇后处置吧。
0: 这句话说得极低，外人瞧着也带了几许暧昧。陈景的脸颊很烫，但是他仍然故作镇静地说道：
1: 李公公，皇上的恩旨听到了没？还不叫太医去瞧一下墨竹？
4: 诺。
0: 李公公得了令，即刻吩咐一旁的人去传太医。而陈景瞧了一眼被轩辕玉牵住的手，带了几分羞涩地说道：
1: 皇上，臣妾扶您歇息吧。
2: 好。
0: 轩辕玉应出这个字，牵起陈景的手往另一侧的偏殿走去。偏殿里，因为轩辕玉临时要在这儿歇息，匆匆布置的锦褥榻铺还算是齐整，只是刚拢了的银炭温度还没有起来，有些轻冷。陈景略略地缩了一下身子，轩辕玉牵着他的手好像觉察到了这一点，停下步子，转眸望向陈景，语音温柔地让陈景有些恍如梦境之感。
2: 冷吗？
1: 嗯。
0: 陈景点点头，突如其来的温柔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印象里的轩辕玉除了淡漠，就是用最温柔的声音说出最残酷的话来。
2: 皇后。
0: 轩辕玉修长的手指拂过陈景低垂的眼睛时，抬起了陈景的下巴。陈景不敢去望轩辕玉，但是目光还是情不自禁地瞧向他，只这一瞧便被深深地吸了进去，再也挪不开了。
2: 朕。
0: 轩辕玉拉长了语调，并不把话说完，薄薄的嘴唇却愈来愈贴近陈景。轩辕玉的气息萦绕在陈景的鼻尖，陈景的心如小鹿乱撞，慌乱地闭上眼睛，但听见殿外传来一声宫女的禀报声：
6: 皇上，周昭仪不肯用汤药。
0: 这一声打断使轩辕玉的唇顷刻间离开了陈景的鼻尖，连属于他的气息都一并疏离了。陈景睁开眼睛，正看到轩辕玉眉心紧锁。
1: 皇上，让臣妾把药端去，想周昭仪看在臣妾的份上，也该是会用的。
2: 皇后愿意。
1: 能为皇上分忧，实是臣妾应该做的。
0: 轩辕玉的手松开陈景的下颌，轻笑道：
2: 那就有劳皇后了。
1: 诺。
0: 陈景得体地俯身，又说道：
1: 皇上，臣妾先扶您休息吧。
2: 朕确实是饮多了，也好，朕先休息一会儿，皇后回来再叫朕吧。
1: 诺。
0: 轩辕玉的手轻柔地替陈景把一缕碎发捋到了耳后，他的温柔终是让陈景的脸再次发烫起来。周昭仪住的是天照宫另一侧的偏殿，这让陈景倒是没有想到。宫女推开紧闭的殿门，因着她是皇后的品级，无需通报便可直接入殿。卧在榻上的周昭仪显得很是惊讶。
7: 皇后娘娘。
1: 正是本宫。
0: 陈景慢慢走到周昭仪的跟前，看到即便是盖着锦被，周昭仪的小腹仍然是微微隆起，依稀可辨四个月的身孕。这一变让陈景的目光不由得一紧。陈景的心底是不悦的，唇边的笑意却愈发的自然起来。他坐在周昭仪的榻旁。
1: 本宫听说你不愿用药，亲自把这药给你端来，还望昭仪看在本宫的面上，快把这药用下才是。
7: 嫔妾不明白皇后娘娘的意思。

0: 周昭仪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缩，明明午膳前就已经用过一次药，为何皇后还要亲自送来？
1: 昭仪，如今你是有身子的人了，这汤药实是不能不喝的。如果觉得苦，本宫让人备了蜜饯帮你下药。
0: 陈瑾从宫女手中端起汤药，呈给了周昭仪。
2: 皇后娘娘，是您让嫔妾喝这碗汤药吗？
0: 周昭仪这话实在是话里有话。
1: 是皇上惦记着昭仪的身子，见昭仪不愿用药，特让本宫送来给昭仪用下。
0: 陈瑾把那药又端进了几分，周昭仪盯着这碗药，唇边只是一抹苦笑。
2: 皇后娘娘，您又何必要亲自来送这碗药呢？
1: 周昭仪，本宫只知道这汤药是为你的身子好，趁热快喝了吧。
2: 既然皇后亲自送来，嫔妾却之不恭了。
0: 周昭仪的手接过药碗，指尖颤了一下。
2: 皇后，有一句话嫔妾还是要奉劝您的，皇贵妃在皇上心里的位置不是您奉一碗汤药给嫔妾就能转还的。
0: 陈瑾随着这一语脸色微变。
1: 皇贵妃在皇上心中的位置怎样，与本宫有何关系呢？本宫身为中宫，维系后宫和睦才是根本。周昭仪，你这话本宫该算你谗言之罪，还是只当你有了身子头脑愈发的糊涂呢？
2: 皇后娘娘，嫔妾只是提一下罢了，您何必真往心里去呢？这宫里呢，最怕的就是女人为难女人，可惜到头来争不过的都是自个的命。
0: 周昭仪说完这句话，抬起手中的药丸一饮而尽。这碗药周昭仪是拒不得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是他真的不甘心。
2: 为何都是女子，偏是两样的命呢？
0: 陈瑾瞧见周昭仪已经用完了药，于是起身。
1: 周昭仪，既然用了药，就好好歇着吧。
0: 陈瑾说完便反身走出了殿外。周昭仪的手一松，那药碗径直地落在地上，化为了一地的碎瓷。只是这一地的碎瓷再也割不伤谁的心了。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十集，
6: 陈瑾刚走出偏殿，恰看得黎秋匆匆地跑过来。陈瑾望了一眼黎秋，黎秋连忙收了步子，躬身道：“
7: 奴婢参见皇后娘娘。”跑这么急，难道在行宫就忘记规矩了吗？
6: 陈瑾瞧着伺候夕颜的人就是厌恶，偏是这句话还得说得不带一丝的情绪。
7: 回娘娘的话，奴婢失礼了，请娘娘责罚。
6: 黎秋一边答着话，一边把手里的一方白色的丝帕稍稍收了起来。
7: 那是什么？只是一方奴婢的帕子。
6: 黎秋平静地禀道，并没有一丝的惊慌。
7: 哦，你的帕子也可以用这云纹吗？真是胆大妄为的奴才。
6: 陈瑾的眼睛何其精锐，他早就瞧到帕子的一角绣着宫里一品以上才准用的云纹。
7: 还不拿给本宫？
6: 黎秋眉心皱紧，躬身呈上了那个帕子。
1: 陈瑾展开帕子一看，虽是平常的宫帕，上面一滩尚未干涸的血迹却是不容忽视的。
7: 这是什么？ 回娘娘，是皇贵妃的。本宫知道是皇贵妃的帕子，这血是哪里来的？
3: 回娘娘的话，皇贵妃自诞下皇长子后身子一直不大好，所以刚刚又咳出了这口血。
7: 啊，是咳血呀。来人呐，快宣院正往皇贵妃那儿瞧着去。
6: 陈瑾故作紧张地吩咐边上的工人，又对黎秋说：
7: 你也赶紧回去伺候着吧，皇贵妃病得这般重，身边断是少不得人的。
3: 奴婢知道。
1: 黎秋俯身前，眉心却是没有松去。张院正才开了汤药给皇贵妃用下后，不知怎的就呛了出来，临到末了咳出了这口血，终是让黎秋担忧害怕起来。陈瑾收了那方帕子，眉间轻扬，步子轻快地步进了另一侧的偏殿。越过层层的纱幔，宫女悉数恭行礼间，第一次她不用通传就能进到这殿里。此时轩辕玉一手执仪卧在榻上，睡得并不踏实，听得陈瑾的刻意放轻的步履声，已经睁开了眼睛。
8: 皇后回来了。
7: 是，臣妾回来了，周昭仪已服下汤药，请皇上放心。
8: 有皇后代劳，朕自然放心。
6: 轩辕玉对着陈瑾又笑了一笑，这一抹笑里的意味陈瑾是看不懂的。
7: 皇上，有件东西臣妾不知道该不该呈给您看。
6: 轩辕玉眉毛微扬，漫不经心地说道：
8: 好、哦、是什么？
6: 陈瑾好像犹豫了一下，这才下定了决心，双手奉上了那块白色丝帕。
7: 皇上，这是刚刚皇贵妃的宫女呈上来的帕子，说是……
6: 陈瑾顿了一顿，瞧见轩辕玉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丝帕上的血迹，并没有多少动容。
8: 是什么？
6: 轩辕玉问出这三个字，语意冷漠。
7: 说皇贵妃又咳血了。
8: 哦， 传院正去瞧了吗？
1: 轩辕玉的语意中仍是没有起一丝的波澜。
3: 已经传了，只是皇上、皇贵妃的身子都这般了，您看，如果再分心照顾皇帝长子，怕更是不好。
1: 说完这句话，陈景静待轩辕玉的回答。轩辕玉只是饶有兴致地望着陈景，却并不说话。此时，殿外突然传来工人急

0: 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就是李公公踉跄着奔至殿外。陈瑾还没有来得及多想下去，只听得李公公禀道：“
1: 皇上有急事禀奏。”“
2: 何事？”
0: 轩辕玉的声音是平静的，这份平静让陈瑾不禁望向了轩辕玉。轩辕玉的目光凝着他，目光里有一种让陈瑾觉到的深深恐惧的东西。
1: 周昭仪小产了。
2: 哦，
0: 轩辕玉应了一声，望着陈瑾的目光带着一缕笑意，一如今天他一直对他笑的一样。
2: 皇后，你给昭仪送去的是什么汤药？
0: 陈瑾的神色随着轩辕玉的这个发问骤然一变，他望向轩辕玉的目光再也做不到镇静自若了，甚至于再开口连语音都带了颤色的味道。
3: 皇上，那碗汤药不是您命臣妾端去的吗？
2: 是朕命皇后端去的。
0: 轩辕玉淡淡地反问了一句，依旧是手支着头望着陈瑾。
2: 但是朕问的是，皇后假借朕的旨意又在汤药里额外加了什么呢？
3: 皇上，您怀疑臣妾？这一路过去汤药都是由宫女端着，如果臣妾要加什么也没有机会呀。皇上不信，传那名宫女一问便知。
0: 随着这句话，陈瑾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2: 宫女，皇后这倒提醒朕了。这隶属后宫之事，本不该朕再过问下去，该交由太后处置才是。
0: 轩辕玉话锋一转，向殿外唤道：“
2: 小李子，带皇后去太后那儿，传朕口谕。今日之事，烦请太后做个发落。”
1: 诺。
0: 李公公躬身应命道。直到此刻，陈瑾才明白过来，这不过是轩辕玉设下的一个局。
3: 皇上，臣妾算是明白了，您的信是冷血的，臣妾真担心您的这份冷血很快就会把您最喜欢的那名皇贵妃一并伤害。
0: 陈瑾尖利地说出这句话，再也没有顾忌了。
2: 皇后，你好不容易学来的贤惠怎么转眼就忘了呢？
0: 轩辕玉目光瞧了一眼陈瑾手中的丝帕，李公公注意到主子的神色，连忙上前：“
1: 皇后娘娘，奴才这就带您去见太后。”
0: 李公公顿了一顿，不怕死地说道：“
1: 这方丝帕您还是留下吧，带着去太后殿里，血光冲撞了太后可是不好的。”
0: 说罢，李公公伸手就要去拿，陈瑾冷冷看了一眼手里的丝帕，只轻轻一甩就把那丝帕扔进了炭盆中。
3: 这帕子既然是咳出的血，恐怕会传染人也说不定，倒不如烧了干净。
0: 陈瑾甩帕的手还没有收回，语音未落之时，只觉得眼前一花，听得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轩辕玉的身形微动，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而陈瑾娇嫩的脸被轩辕玉掌掴的连参云髻都松散了下来。
2: 带出去。
0: 轩辕玉冷冷地说出了这三个字，手迅速地往炭盆里伸去。
1: 皇上。
0: 李公公惊呼了一声，轩辕玉却已经从炭盆里将那丝帕拿起。虽然被炭火燎伤了帕的锁边处，那帕子还算是完好的。轩辕玉紧紧地攥住这方帕子，知道自己的掩饰终是失败了。陈瑾在轩辕玉的身后突然不管不顾地笑出声来。
3: 皇上，您要证明您的心不冷血，也不必如此呀。

0: 陈瑾笑得太过于大声了，以至于李公公吓得连忙让宫女几乎半拖着把陈瑾带出殿外。那笑声久久地回荡在空荡荡的殿里，轩辕玉只有握紧手中的这方丝帕，贴紧自己的胸，才稍稍地将心底的那余空落填满。不知过了多久，殿外是直门太监的通禀声：
1: 皇上，院正大人来了。
2: 进。
0: 轩辕玉简单地说出这一个字，听到张仲的声音旋即在他耳边响起：
3: 皇上，该服药了。
4: 又要服药了吗？似乎发作的频率已经缩减到两日一次了，真快啊。
3: 周昭仪小产了。
0: 张仲放下药箱，取出里面的瓷瓶，好像是普通的回禀，又好像不止如此。
3: 一如我几天前和你说的一样，他的胎儿因着促孕汤药的缘故本是不稳，他为了怕被下药，又偷偷盗去了安胎的药，加上忧心忡忡，早几天就有胎死腹中的迹象，这样小产对他的身子总算是好的。
0: 张仲劝慰般的添了这句话，将那瓷瓶里的药丸倒出呈给了轩辕玉，然后他的目光又望了一眼轩辕玉手中的丝帕。
3: 他不会有事的，这些瘀肿的血吐了出来，加上药物调理，心上的坎儿一过也就好了。
0: 听到这句话，轩辕玉只是默默地把张仲呈上的药丸服下了。
3: 皇上，有句话出于院正的角度我不该问，但是出于做了你这么多年师父的角度，我还是想问一句，你真的认为这么做对他是好的吗？
0: 轩辕玉唇边拂过了一抹笑弧，那笑窝显得若隐若现。
2: 难道让他看着朕死吗？
3: 千机之毒，没有到最后的关头，是不该轻言死的。
2: 师父，这世上再没有天香花了，即便有，天香谷十年才能成果。难道师父还认为会有奇迹发生吗？
3: 这些师父知道，但是我想总会有法子的。毕竟万物相生相克，千机的毒除了天香花之外，未必是没有其他可克制的东西。譬如这赤霄丸不就是吗？
2: 赤霄丸既能起到暂时控制的作用，但是长期服用会日渐麻痹人的一切，倒是不死于千机，怕也跟废人差不多了吧。
3: 那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才会如此啊。
2: 而朕现在或许连一年都没有了。师父，是这个意思吗？
0: 张仲没有说话。轩辕玉现在的毒发时间在急速的加快，照着这个趋势，何止一年，至多也就剩两个多月。
3: 玉，师父看得出你很在乎他，你的安排是不想让他面临死别，但你是否想过，这种生离更能轻易摧毁一个人，很多人受不住，疯了也未可知啊。而他现在的情况，实际上心上的伤更难治。
2: 师父是神医，把他交给师父，朕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待到他回到苗水，朕希望师父能陪他一同回去。
3: 我只能医病，不能医心，并且穆长老已经死了。
0: 张仲的眼底有一丝黯然。是的， 他是苗水族早已死去多年的木长老。为了苗水和那一个人，他筹划过，但是最终还是选择让木长老这个人彻底的消失。这世上从那天起，就只有神医张仲，再没有木长老了。可是，他这么多年善用蓝色的习惯，以及成于苗水一族的医术，终是让轩辕兄弟瞧出了端倪。
4: 师父，真累了，想先去休息一下。
0: 轩辕玉淡淡地说道，然后又回身往榻上走去。
4: 朕的心力只够撑到叶国起兵。
5: 皇上的意思是叶国真的会起兵？
4: 是，不出这个月就该起兵了。天下分久必合，他不会等到朕把真国的兵力物力悉数融合起来之后再起兵。现在无疑是最好的时机。
5: 皇上，该说的我都说了，感情的事始终抉择权在你自个儿手上，而我会尽全力继续寻找治愈千机的法子。
4: 老师父费心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师父不必为难，在这之前带着他安全离开这儿就行了。不管穆长老是否已死，朕把他托付给师父了。
0: 这是第二次有人把西岩的周全托付给他张仲了。未容张仲拒绝，轩辕玉手一挥，沙幔垂落下，隔去了外界的一切。再说李公公来到太后暂住的凤仪殿，并带来了皇后以及那名端药的宫女，对周昭仪引了皇后送过去的汤药导致小产的消息早传到了太后的耳中。现在太后坐在椅子上，看着眼前这个她曾一心想栽培的陈氏女子。
6: 周昭仪小产，太医怎么说？
0: 李公公回道，
7: 回太后的话是汤药里混了附子粉。
6: 哦，附子粉，看来宫里嫔妃用的妆粉真该管管了。
0: 附子粉，独角莲中提取，历来妆粉里都含有此类粉，虽然能够美肤养颜，但是有了身孕的嫔妃是禁用的，不小心误食过量，轻则小产，重则殒命。
8: 太后，臣妾如果真用附子粉去害周昭仪的子嗣，臣妾的脸上又怎会去用呢？
6: 所有人都知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典故，但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都会逆其道而行之，以为反是上策。
0: 太后点出这一语，陈景的脸顿时煞白了。
8: 太后，但这汤药……
6: 你想说这汤药由宫女奉着去，你只在最后递给了周昭仪是吗？
8: 是，正是如此。臣妾请太后明察，还臣妾一个公道。
6: 李公公，那宫女又是怎么说的？
0: 李公公喝问一旁跪在地上的宫女。
7: 湘云呐，太后问你话呢。
9: 奴婢回太后的话，奴婢奉命端了汤药去给周昭仪，周昭仪不肯用，恰逢皇后娘娘说由她去把这汤药让周昭仪服下，所以皇上命奴婢跟着皇后娘娘，等到了殿里，奴婢把汤药呈给皇后娘娘后，其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主子们说话奴婢是不能抬脸看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大帅薛仁贵要杀薛丁山，谁求情也不好使啊。后来徐军师给程咬金出个主意，去请樊梨花，樊小姐不给求情就没希望了。程咬金真是热心肠啊。这个人呢有几大特点，一心肠热，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是刀山得爬，油锅得跳。另外程咬金的特点，脸皮特别厚，别人干不了的事他能干，别人说不出来的话他能说，这事儿非他不可。等到了洞房，见着樊梨花了，这程咬金呢，又哈腰又作揖，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哎，你看程咬金长得粗的麻拉滑，哎，嘴挺好使。话是开心锁呀。程咬金反复强调，姑娘啊，你的确受了委屈。薛丁山是死有余辜，该死。但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啊。你瞅这爷儿俩闹到这个程度，为谁还不是为你吗？把皇上也急坏了，满营众将也急坏了。你看金莲姑娘一直劝你，她的两个母亲对你还不错，你还得看在这些人的份上。姑娘啊，我这想给你赔礼了，我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你要能给求求情，姑娘我真忘不了你的恩德呀。终于把樊梨花说的心活了。樊梨花心说，世界上还有比我再贱的吗？让人家庞当一顿，打得鼻青脸肿，翻回头还得给他求情。但是顾全大局啊。他抬头看了看，夺着双眼睛，带着渴望的神情，都盼望他能出面。樊姑娘这心就软下来了。老千岁，您别往下说了，我去求情就是了。哎，好孩子，好孩子，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啊，你这么做是功德无量啊。哎，闪个闪闪闪闪闪。程咬金高高兴兴回到前厅，樊梨花得收拾收拾，那头发都散乱了，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那不像样子。强打精神换套衣服，迈步来到前厅，往廊下一看，薛丁山五花大绑在那跪着，刽子手身披大红，怀抱鬼头刀，就等着元帅一声令下，人头落地。大厅杀气腾腾啊。樊梨花也为之吃惊，一看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迈步走进前厅，你看元帅一只手堵着心口，面如白纸啊，气得浑身直哆嗦呀。皇上那儿也劝，军师也劝，正这时候他进了屋了。程咬金一喊：“大帅， 陛下，樊小姐来了。人们都不言语了。薛大帅是强打精神，欠了欠身。梨花姑娘，你怎么来了？要大帅，恕我斗胆进言，说两句可以吗？当然可以。姑娘，坐下讲话，不必了。大帅，我看千错万错，错在我一人，怪我命苦，为了我的婚姻大事，我爹死了，俩哥哥不在了，我弄了个家破人亡。我要诚心许配给二路元帅，哪知道又发生了种种误会，闹得这步田地。假如没有我，你们父子也不能翻脸，没有我，薛丁山也不能抗令闹帅仗。千错万错都错在我一身。大帅啊，你要把二路元帅杀了，我就成了千古罪人，永世不得翻身了。无论如何，求大帅高抬贵手，饶了他才是。如果大帅不答应，我就死在您的面前。哎呀，樊梨花就这套话一说出来，薛仁贵无限感动。多好的儿媳妇，深明大义，哪儿找去？连唐王李世民都不住的点头，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呢。这才跟薛仁贵说：“大帅呀，看在樊姑娘的份上，饶了丁山吧，要不就得逼出人命来。”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薛仁贵要杀薛丁山是真的吗？真的，气的，人在气头上，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但是这一缓冲，他这个心也软下来了，发自内心，有几个爹忍心杀儿子的，不是到了时不可解，下不了手啊。一看皇上都给求情，大家都是这个意思，薛仁贵就不好坚持了，长叹了一声：“哎，姑娘，你受委屈了。我杀他为什么？还不是给姑娘你出气吗？我觉着对不起你呀。我们老薛家出来这样的逆子，我脸上无光啊，因此我才杀他。既然姑娘深明大义，反过来不计较这件事儿，还给他求情，好，看在你的面上，我就把他饶了。来，把薛丁山推下来，要刽子手捆绑手，这才把薛丁山推进来，绑绳给解开。薛丁山活动活动四肢啊，低着头走进前厅，一看樊梨花在旁边站着，其他的人眼光都盯着自己。薛丁山不明白怎么回事，他也没想到樊梨花能给他求情，急忙双膝跪倒：“谢父帅不斩之恩。”啊，啪，薛仁贵把桌子一拍：“噔，薛丁山，你个白眼狼，你是死有余辜，知道为什么没杀你吗？孩儿不知，不知告诉你，是樊梨花小姐到前厅苦苦给你求情，如果不把你饶了，樊小姐要当众自刎。薛丁山，你可听清楚了，樊小姐不是找不出人家去，不是非你不可，说明人家深明大义，不做计较啊，这才饶了你。你还不过去谢谢樊小姐求情之德，关键要换谁也得顺头顺脑的谢过樊梨花。这个薛

冰山那还真挺厉害。一听这话，冲着他肺管子了。哎，他眼角动了一动，眼眉挑了一挑，还有点不服气儿，斜楞着眼睛看了看樊梨花，那意思不愿意。这不还得顶名吗？满营众将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都恨这个薛丁山呢。你也太不懂事儿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程咬金一看不好，不好啊！如果薛丁山不听他爹的话，这事儿还就大发了。老程赶紧跑过来了，哎，丁山呐、啊，你愣什么呢？没听明白吗？你傻了？我再补充一遍，樊小姐跟你求的情，人家不求情，你爹就把你杀了，我也得把你宰了，还不过去谢谢樊小姐，过去。程咬金说到这儿，真着急了，紧使眼神。薛丁山明白了，没有办法，捏着鼻子，160个不乐意。但是父命难违，这违心的来到樊梨花近前，多谢樊小姐求情之德。说这话，这个语气呀、啊，跟一般的不一样。樊梨花也没瞅他，也没理他。薛仁贵看得清楚啊，这小子还不服气儿呢。你看着没？他认为他还有理，就这么讲，他也磨不过这个弯儿来。这个小冤家简直太气人了。薛仁贵余怒未消，薛丁山在，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你就这么折腾，不叫你好好受受教育，不受点折磨，你不能觉醒啊！来呀、啊，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为庶民，押往劳军营效力当差，押到劳军营去。那要说劳军营是什么呢？劳军营跟监狱没啥区别。你领着这么多军队打仗，那破坏纪律的，哎，做坏事的能没有吗？有怎么办？该杀的杀，该打的打，该处分的处分，剩下送到劳军营。这个劳军营是什么地方？就改造所。随着军队在一起，什么重活、什么苦活干什么，铡草、喂马、打柴、做饭。打造兵器啊，总而言之吧，是一般人不爱干的活都叫他们干，而且任务也相当重。那么表现得好了，随时释放，你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效力当差；表现得不好，还要加重处分。在劳军营里头表现不好的，随时都可以掉脑袋。这个劳军营的营官呢，叫李德胜。人送绰号"活阎王"，干这差事不好干呢，不是铁面无私的，不是手狠的，干不了。薛仁贵特为把他调进前厅。李德胜小小的营官，见大帅，腿肚子有点转筋呢，赶紧双膝跪倒，参见大帅。李德胜，哎呦。我把薛丁山派在你的劳军营，刚听说，你不准对他特殊对待，他是个罪犯，什么重的活叫他干什么，不听话就给我打，就给我罚，越狠越好啊！要对他狠，你算立了功了。你要看在我的份上，掏着运动人情，对他优待，要叫我知道是定斩不饶。听见没听？卑职听见了，我一定加重处分他。下去！哎呀，李德胜一想不好啊，大元帅军令如山，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二路帅可不怪我呀，你受点罪吧你，回去。给薛丁山大脚镣子就砸上了，怕他逃跑。砸上镣子之后，
告诉薛丁山，先派在月字号第一棚打铁去，抡大锤，吃粗粮，干重活啊。薛丁山可受了罪了。那么就这样，这薛丁山服不服？不服。按下他暂时不说，单说前厅这事儿没处理完呢。后来经过研究之后，元帅告诉这韩将官原来是人家樊梨花他们的，现在交给大唐了，人家要下乡回原籍去，那怎么忍心呢？所以薛元帅再三挽留，告诉老樊家的人照样住在帅府，我们走了之后这家还是你们的，哎，从打今天开始，你们家里的挑费一应的花销由国库支付，国家给报销，你们随便花，国家把你们养起来了，你看也只好如此吧。樊梨花考虑多时，千恩万谢，带着母亲、两个嫂子、一家人搬到后院住去了，就没回乡下。哎，这场风波暂时算告一段落。能老在韩江关待着吗？他不可能的事儿。大军照样向西进发，挑良辰择吉日即期出发，浩浩荡荡是赶奔白虎关，要直捣西凉城啊！临走的时候，韩江关不得留人守把吗？就把那陈琳啊、陈金定，把这爷俩给留下了。告诉陈金定他们爷俩说，你们一则是守把韩江关，供应前方的粮草，另外还有个特殊的任务，就照顾老樊家。这爷俩都知道怎么回事，大帅您放心吧，交给我们了，年供柴月供米，用什么我们供给什么，平时经常去问候，您就放心吧。都交代好了，这才即期出发，赶奔白虎关。一路无话，书说简短。这一日，离着白虎关5里是安营下寨，埋锅造饭，立好了金顶黄罗帐。元帅是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白虎关的大元帅为首的主将就是那个大刀丑鬼杨凡呢、这个杨凡就是樊梨花指鹿为亲的那个未婚夫，在本套书上长得最丑最凶的就是他。据说这个杨凡不但掌中这把大刀厉害，而且受彝人的传授善使飞刀。哎，有一种传说不知道真假，说他老师叫白骨大仙，传授他12把带毒的飞刀，这小子善于掐诀念咒，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还会点邪门歪道，究竟会不会谁也没看见，这只是一种传说。总而言之，这杨凡脑袋挺难剃呀，白虎关必定是一场硬仗。所以元帅在开会之时做了详细的交代，告诉手下众将谁也不准掉以轻心。休息了2天，准备第3天开兵，还没等唐兵亮队呢，白虎关是炮响3声，人家首先亮了队了，大刀杨凡率领白虎关所有的战将在关前列阵，讨敌骂阵，叫薛仁贵出马。有探马蓝旗报告了薛元帅，薛元帅冷笑一声，好啊，这个杨凡甚是猖獗，必须打打他的锐气。元帅决定亲自出马，程咬金就劝大帅啊，算了吧，手下战将好几百名，年轻的有的是，还用得着您吗？你身体也不太好，前些时刚吐了血，我看就在营中休息吧。老千岁放心，我身体已经康复了，我是领兵带队的元帅，总叫别人出马，
我不敢露面，成何体统啊？老元帅尽管放心，今天我一定要亲自出马。来呀、啊，点兵三万，出发！元帅亲自出马，军师、皇上都跟着观阵，满营众将男的女的披挂整齐，全跟着。就在白虎关前摆成了金木水火土五座方阵，正中央绣旗高挑，旁边是九曲歪八绣金黄罗伞，伞下就是唐王李世民，凤翅盔、鎏金甲、黄龙袍、逍遥马，掌中端定三柄大刀。皇上也是满身披挂武将的装束。就连徐军师都背插双剑，手拿拂尘，以防万一。程咬金披挂整齐，手端车轱辘大斧子。秦汉窦一虎所有的女将往左右一分，往对面观瞧。啊，一看，白虎关三川六国的人马果然厉害。二龙出水式，队伍整齐。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前边一色是削刀手、藤牌手，后边一色是弓箭手射住阵脚。再看白虎关上，居高临下，布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六尊大炮，黑乎乎的炮口就对准唐营。往阵前看，绣旗高挑，在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鎏金盔、金锁连环甲、星星红的战袍是半披半挂，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压起一匹大青马。往马上观瞧，这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6，那就是大个了。头似麦斗，是眼似钢铃啊。宽脑门子，四方的下巴，大驴脸，九转狮子，朱砂眉，两个眼睛往外鼓鼓着，耙鼻子，鲶鱼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呀，可长得这个凶劲就甭提了。往脸上一看，叽里嘎巴全是零碎，就好像那疯子窝差不多少。看此人年岁不大，但是有点太老点了。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人好像40岁左右，实质20岁刚挂零。膀炸腰圆，五大三粗，特别是手中擎着这口大刀，长了下能有1丈3尺左右，刀头3尺3，刀转3尺3，正中央是刀杆，能有压卵粗细，像小门扇那么宽，是光滑夺目啊。背后背着个皮囊，不知道的好像个大锅盖，皮囊里面插着12把飞刀，刀把上拴着红绿绸子条，被风一吹，噗，跟个蝴蝶相似。这小子立马横刀，是越无扬威。大旗上绣着字呢，白虎关都招讨大元帅杨，斗大一个杨字。往他身后观看，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能征惯战的西凉战将足有100多名。红花的绿叶衬着，元帅看罢多时，心里头有数了。白虎关真是一场硬仗啊！我告诉旁人注意，我也不可掉以轻心。想到这里，薛元帅把大戟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众儿郎压住阵脚。薛仁贵是亲自出马，来到杨凡近前，把马匹带住，手托大戟，高声断喝：“呔！”对面来将报通名姓。杨凡正等着呢，
现在这个杨凡这火大了，你别看他。

0: 在白虎关、韩江关的事情，他是了如指掌。探马蓝旗不断地向他禀报啊，说樊梨花县官投降了，樊梨花要跟你这个婚姻吹了，许配给二路元帅薛丁山，他们俩业已定亲了。樊梨花跟薛丁山入了洞房了，后来也不怎么又打起来了，这他都知道。杨凡气得直翻跟头，咬碎钢牙呀，心说樊梨花呀，小贱人，你太贱了，你爹跟我爹只度为婚呢，咱们俩从小就匹配了良缘啊，我明白了，为什么你要改变呢？你看中薛丁山小白的眼子了，比我长得好看。好啊，小贱人，等我抓着你，我把你乱刃分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丑鬼杨凡在白虎关前列阵，一见是薛仁贵的，恨得牙根都痒痒。你生的好儿子，你儿子夺了我媳妇。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是不共戴天。我这两天做梦都梦见这樊梨花和薛丁山，我恨不能把这一对贱人撕碎了，嚼烂了，我都不解恨。他把一肚子火撒向薛仁贵，催马抡刀，跟薛仁贵马打了对头。薛仁贵呀、薛仁贵，你不报名我也认识你。我恭候你多少日子了，可把你们盼来了。薛仁贵，你怎么教育的你儿？莫非你也是这种人吗？你们是道德败坏呀、你主使你儿撬行，把我妻子给撬了，拆散我们的婚姻，你们缺了八辈五的损德。薛仁贵一听他不说人话呀，他也不了解内情，气得满面通红。呸！杨凡，两军阵前休是斗口之处，来来来，赶紧抡刀过来，你我二人分上下，论个输赢。好嘞，薛仁贵，子债父偿。没见着薛丁山小白脸子，我先拿你顶账，你招刀吧你。轮和善板门刀是搂头便砍，薛仁贵横戟往外招架，二马一错蹬，二人就站在一处。杨凡二十挂零啊，可这家五大三粗的，身大力不亏，而且风华正茂，年轻人你比不了，那气血方刚啊，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再加上能耐还大，还正在气头上，因此是越战越勇。再看薛仁贵，现在是老当益壮啊，威风不减当年，掌中这条方天画戟使动开了，行云流水一般舞动的跟戟山相似。这套书咱没打头前开，头前是薛礼征东啊，这件事家喻户晓。薛白袍在龙门县投军，后来入了月字号第八棚当了虎头军，那是被张环张世贵所陷害，等以后真相大白，薛仁贵是屡立战功啊，马踏东海难，建设戴笠棚，百日双救驾，单骑抢过凤凰山，跨海征东，立下血汗战功。要提薛白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当然了，时过境迁，那都是数十年以前的事儿了。那么尽管现在上了年纪了，那底子好，那薛仁贵的功夫出众啊，要比力气恐怕比不了杨凡，要比经验要比他强的多的多。今天在两军阵前，杨凡是以力降十会，薛仁贵使的是一巧破千斤，完全凭经验跟他动手，因此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胜负。眨眼间就到了100个回合， 有杨凡一边打着，心中暗想：行哎，啊，薛仁贵好样的，你不服不行啊！到了这般年纪了，功夫还如此出众，还真有力气。看来我得多加谨慎，不见还够呛呢。我这年轻人还打不过个老头呢。但是尽管他住了意了，留了神了，也使了劲儿了，想胜薛仁贵是势比登天。有几次郝玄梅被薛仁贵大戟上的小月牙子挑到他腮帮子上，吓得杨凡是直冒冷汗，也不好啊。要这样再打下就非吃亏不可。薛仁贵，你再厉害，你架不住我的飞刀。我真功夫不是你的对手，我何不巧计赢他呀？就这么办。想到这，啪啪啪使用了盖顶三刀，薛仁贵横戟招架，杨凡是抽刀便走，把马一拨，败归本队。像那个别追就得了呗，不可能啊，两军阵前你死我活，乘胜追击，谁能不追呀？薛仁贵一看他败了，能行吗？撵上他，或者把他抓住，或者把他置于死地，不能留活口的。如果把杨凡置于死地，那么白虎关就得下一半来了，这个道理谁都懂啊。因此薛仁贵拍马舞戟是紧追不舍，白龙马像一道闪电一样就追上来了，眨眼间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了。杨凡人往前边拜，耳朵盯着后边，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听声音判断就知道离着自己有多近有多远。他一听来了，到了近前了，嗨，赶紧把和善板门刀交到左手，把右手腾出来，探膀臂拽出三把毒药飞刀，把拽出之后一拨，这马唰啦一转个，薛仁贵马往前一抢，杨凡就到了侧面了，把手一招，腕子一甩，薛仁贵你再整，三点寒星是直奔薛白袍，一只毒药飞刀奔面门，两只毒药飞刀奔两个肩膀，离得太近了，不到两丈远，薛仁贵真就没预防到这一手。一看人家唰马脖子旁边了，自己走空了，就知道不妙，瞪眼一看，三点寒星扑奔自己来了，薛仁贵赶紧一闪身，啊，往旁边一拧，两把飞刀打空了，打面门的过去了，打左肩膀的唰打空了，右肩膀没躲开，叫这把飞刀噗这一下正给扎上，然后这飞刀嘡啷落到地上了。因为什么？做大将的三层重甲呀，里边掩心甲，外头金锁连环甲，外头大叶黄金甲，再加上战袍，那有一寸多厚。为什么做大将的得骑马呀？在地走道走不动，那么100多斤在身上披着有多沉呢？但它起个防身作用。杨凡的飞刀打的劲儿非常大，穿透了三层甲，把肉给扎伤了，然后掉到地上了，这就算达到目的了。薛仁贵觉得肩膀头一疼，紧跟着就发麻，哎呀，麻劲还厉害呢，说个麻唰又打肩膀穿的全身，就有半身不遂之感。薛大帅久经大敌，经验丰富，就知道人家飞刀上带毒啊。哟，这可不好，什么毒不知道。仁贵赶紧拨马回归本队，还没等到门旗这儿，一头从马上就栽下去了。 大吉撒手摔倒在地。杨凡一看成功了，把扔出去飞刀捡起来，重新插好，大刀往空中一举，冲冲啊，活捉薛仁贵啊！两翼展开了猛攻啊，唐兵一方面得救薛大帅，一方面掩护撤退。元帅受了伤了，军师带屁分飞成可烧兵，弓箭手断后，人家白虎关的城头也开了炮了，配合着弓箭，唐兵也放炮，也开弓放箭。就这一刹那之间，双方损失惨重啊！唐兵急忙收兵撤退，回到营门里头，关上营门，凭着坚固的栅栏和战壕，把西凉兵给挡住了。西凉兵一看，想要冲破连营也不容易，干脆见好就收吧。所以杨凡这才收兵撤退，回到白虎关，传令祝贺。唐营打了个大败仗。哎呀，等回到中军保障之后，众人七手八脚把薛元帅抬进来，再看薛仁贵是人事不省，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几秒牙关皱着眉头，就跟死人一样。程咬金急得直搓屁股，快快快找军医，快找军医。那军医大夫都随营都跟着，哪有事到哪儿。大元帅受伤，来了20几名医官，到了里边把大元帅盔摘了，甲卸了，袍子扒下去，往床榻上一放，观看受伤之处。这受伤就肩头上，但这肩头是红肿高大呀，那刀扎的那口子能有1寸宽，1寸多深，这口子不算怎么严重，但是不冒血，黑的就像裂了个大口子相似，那肉翻翻着往外淌黄水，一股臭味熏人。医官们一看，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回老千岁，主公啊，大元帅中的是毒药刀伤，什么毒我们搞不清楚，这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不敢下手。程咬金急得直拍肚子，饭桶，都他娘的是饭桶，不能治也得治。医官一听一咧嘴，那好吧，就得治吧。老千岁，咱说清楚了，要治坏了可别怪我们，不怪你们怪谁，治不好要你们吃饭的家事。治，哎，医官们净了手，只好按着常规给伤口先消了毒，然后动手术，往外挤着黄水，挤不净啊，拿棉花擦完了，敷好了止疼药、消毒药，开了个方子，往外开始表毒，大家静静在这守着，把唐王李世民急得连御帐都没回呀，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一会儿到床榻之前看看，一会儿问一问，薛仁贵就这么躺着跟死人一样。你就摸摸鼻子，哎，有点热乎气儿，刨出这个就是死人。

0: 医官们谁也不敢走，滴答答直往下冒汗呢。谁都怕担责任。守到后半夜，再看薛元帅，不但没好，伤势加剧，浑身发烧啊，呼呼喘粗气，再看那肩膀的肿的，由紫变成青色的，而且这个青迅速的蔓延。
1: 往这个心脏这地方蔓延，医官明白，蔓延到心脏这，那就算完，治不了了。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这老千岁，主公，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要说要延长大帅的生命，我们可以做得到；要说救治好了，这我们实在没那能耐。你说你怎么办？你把他们都杀了，也不好使啊。 事到如今，只好延长薛元帅的生命，想尽一切办法给表毒，别让这个毒气归了心，也只好如此呗。一宿到天亮，谁也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了，就听白虎关那个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啥坑啊？咚哒。
0: 杨帆领兵带队攻营，啊，攻的甚急呀！元帅倒下了，军师代替，马上传令，不准出兵，给我守住营盘。打到晌午，把西凉兵击退了，唐兵又损兵折将啊！哎呦，白虎关的军兵士气高涨，骂的那个难听。 指名点姓，叫唐榜李世民交降书递顺表，不然就踏平唐营，啊，猖狂的不得了。现在唐营众人一筹莫展，士气低落。照这样，这仗还有法打吗？程咬金忽然想起来了，跟李世民商议：“我主公啊，事到如今呢，不能叫别人出战了。” 咱们手下战将是不少，我看出去一个打一个，出去俩打一对儿，有几个比得了薛大帅的？那怎么样？身受重伤，别人出去也不是杨帆的对手。为了保存实力，别让旁人出战了。但是这仗还得打，怎么个打法呢？我突然想到那个小冤家薛丁山了。 全是因为他的个倒霉蛋儿，他倒挺好。我听说在劳军营还吃胖了，哪有那便宜事儿？主公降旨，三哥传一指令，我到劳军营把这小兔崽子提出来，叫他在两军阵前立功。如果不能胜了杨帆，杀他个二罪归一。主公，你看怎么样？也给他个机会。哎，也好啊。 这事儿也没跟大帅商量，可是现在也顾不及了。军师，你看无量天尊，此计甚妙，应当给薛丁山一个立功的机会，胜杨帆非他不可呀。嗯，我也这么想的。老千岁，您就辛苦一趟吧。
1: 哎，行呀，别说那客气话了，我怎么的都行。
0: 老程真好说话，上了马。 带着8名护兵起身赶奔劳军营。李德胜一听老千岁亲自来了，赶紧出来迎接。老千岁，您来了。程咬金甩凳从马上跳下来了，先喘了半天气。李德胜，
1: 哎，在。
0: 薛丁山表现的怎么样？哎，老千岁，我可不是当您面夸他，二路元帅真行。 自从到了我这儿任劳任怨呢，给什么重活干什么重活，一点傲气都没了，而且干得相当出色。他妈的贱骨头，现在他在哪儿呢？在打铁棚里头正打刀枪呢。你去把他叫来，我找他有话。哎哎哎，是是是。李德胜去了，薛丁山系着围裙。 小脸抹得跟灶王爷一样，被炉火照得通红，挽着。

0: 还真就胖了，还。正这时，李德胜来了。薛丁山，哎呦，把锤子放下，范范，围裙解了，把脸联系去。老千岁程咬金来看你来了。薛丁山心里很不是滋味，打到了劳军营，也可能他爹有令，谁也不敢来看他，没一个人来过。今天可遇上亲人了。 薛丁山换了换衣服，把手和脸都洗干净，迈步出来，跟着李德胜到营盘。等进了帐一看呢，程咬金舔着大肚子，居中而坐，护兵两旁相陪。薛丁山红着脸过来了：“爷爷，您来了，啊，来了。哎呦，我说你泡没泡？真长分量了。” 到这干活，一心无挂，吃饱了就睡，所以就长了一身傻肉。行行啊，哎，薛丁山，你知道两军阵前的情况不？不太清楚。我听说仗打得十分激烈，好像是不怎么顺手。何止不顺手？小子，我告诉你吧，你爹亲自出马会斗，筹诡扬反。 中了人家毒药飞刀了啊！打在哪儿呢？打在肩头。虽然是肩头啊，现在毒气要归心呢。你爹眼看要完了，小兔崽子，要有你盯着，你爹何至于亲自出马呀？啊，倒霉倒你身上了。薛丁山一听，哇呀哭了。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
1: 你别看爷儿俩怎么不和，在关键的时候献出进来了。薛丁山这眼泪哗哗淌下，爷爷，我爹爹能不能保住命？哎，军医大夫都急坏了，日夜守候啊，现在仍然人事不省。这还不说，杨凡呢，得志猖狂，领兵带队攻打唐营，那简直嚣张的不得了。 如今我军士气低落，后来皇上想到你了，也是我给提的，让你小子到两军阵前立功赎罪，你愿意吗？愿意，我太愿意了。愿意，走走走，闲话少说，跟我走，跟我走走走。哎哎，
0: 办了手续了，你不办手续行吗？
1: 圣旨大令都让李营官看了，李营官验收之后。 让薛丁山走了，又到前营。那前营是正式军队，这是劳军营改造所，这是两个世界。薛丁山赶紧披挂整齐，来见皇上，双膝跪倒，臣叩拜圣主，免了，免了。丁山呐，你不想看看你爹吗？想。到后营你去看看。 薛丁山一进后营啊，眼泪就掉下来了。两个母亲，柳迎春、樊金定，妹子薛金莲，妻子窦仙童、窦一虎、秦汉、秦英、罗章，所有众将都在这儿呢。说点什么呢？薛丁山顾不了许多，迈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病榻之前，往床上一看就傻眼。 程咬金一点都没说瞎话。再看他爹直挺挺在那躺着，蒙张纸就得哭的过了。再看呢，眼窝深陷，两腮深陷，面上无光啊，眼圈都发青啊。这人就交代了。先看看伤吧。军医官把被窝撩开，让薛丁山瞅瞅。 薛丁山离着老远，提鼻子一闻，一股臭味刺鼻孔啊！这个人整天拿臭气泡着，好得了吗？嗯。薛丁山趴到床前，放声痛哭：“爹爹，爹爹，爹呀，你受了委屈了，爹，全怪儿不孝啊，儿罪该万死啊！” 咣咣咣！一拳捶床，大伙儿也掉了眼泪了。后来程咬金过来了：“小子，小子，起来，起来，你爹还没死呢，你哭什么呢？”

0: 你现在哭没有用，你应当两军阵前大败西凉兵，活捉这丑鬼杨凡。我想这杨凡肯定有解药，你要能把解药弄到手，把你爹给救了，比哭要胜强半倍。你瞎嚎有什么用？
1: 对，爷爷说的有理。既然那样，我借我的枪马一用，赶奔两军阵前。
0: 啊，你的东西还还给你呀？干嘛借呀？给他准备，来啊！辕门外给我带马抬戟，是会斗杨凡。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2: 薛丁山奉旨戴罪立功，唐王李世民列全队观战，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再看薛丁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弯弓插箭，手托大戟，是飞身上马。这个装束一变了，这个人他就变了。你看在老军营，小脸去黑，油脂麻花，头戴小帽，身穿青衣，再扎个围裙，怎么看怎么像个苦力。你现在这一装束，天壤之别呀。薛丁山在白虎关前立好阵势，命教阵官讨敌骂阵。刚骂了几句呀，就听白虎关的关上咚塌哇塌哇塌，大炮震天，关门开放。杨凡引得胜之兵杀出白虎关，现在西凉兵锐气正上，分二龙出水是战好。杨凡是一马当先，立马横刀往阵前观看，啊，这谁呀？呀呵，小伙长得真漂亮啊！问问他是谁？呆！对面小辈报上名来。嗯，薛丁山一看，嚯，这位怎么长这么难看？天底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其实啊，这是表面，您还不知道杨凡的实际。杨凡实际怎么他有病呢？臭嘎吱窝狐臭啊，离着多远就能闻着那味儿，怎么治也治不好。另外这个人呢，可能肺子还有病，嘴臭，离着五尺多远就臭气熏人呢。你说什么女人要找这么个男人，这罪得怎么遭啊？他不光难看，一身是毛病。单说薛丁山看罢多时，冷笑了一声，要问谋，乃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薛丁山说到这儿，知道说走嘴了，现在我已经被一撸到底了，这官衔全不存在了。万岁还没传旨恢复我的官职呢，这玩意儿报顺口了，觉着脸一红。石宝大将，薛丁山是也。说也就说出去了。杨凡一听，这眼睛就立了起来。你是谁？薛丁山。呵。杨凡呢，听了这仨字儿之后，后槽牙都冒酸水呀！啊，这就是小白脸的薛丁山呢，啊，小子长得真带劲呢，难怪这樊梨花喜新厌旧看上他了，嘿，连老爷们儿都喜欢他呀！好啊，这就是我的对头冤家，我找的就是你。杨凡恨得直哆嗦呀！啊啊！你就是薛丁山，然这一说，你就是丑鬼杨凡了。不错，正是本帅。薛丁山，你哪儿去了你？哎，你怎么不早来？你要早来，我早就把你劈于马下，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薛丁山呢，你有什么能耐？你就凭着你脸蛋漂亮，勾引少夫长女，把我妻子俏行你俏过去了，本帅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要这几句话可冲了薛丁山肺管子了。薛丁山是最烦这几句话呀，谁撬行来的，谁躲你媳妇来的，你知道我跟樊丽华怎么回事吗？但是没必要跟他解释，哪有那个时间。薛丁山听罢此言，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并不答话，是抖戟便刺，扎，抓一戟，分心就扎来了。杨凡怀中抱月，往外一躺，薛丁山一撤这戟，后把压，前把翻，呲溜，奔他肚子扎来了。杨凡一看变化的真快，哎呦，在马上使劲一拧身子，这戟扎空了。别看戟扎空了，再看薛丁山扳戟头现戟转，左手往后拉，右手往前压，啊噗，这戟转那是个大铁疙瘩呀，奔杨凡的太阳穴就拍来了。杨凡一拨了脑袋，战马往前一窜，啊，把戟转躲过，虽然没拍上他，杨凡就惊出一身冷汗，吁吁吁吁，他叫唤什么？他一看薛丁山是出手不凡呢，跟薛仁贵不能比呀，啊，这下的招变化的真快，我可真得留点神呐，不见今儿非吃亏不可。马学回来，叭叭叭，一马四刀，薛丁山巧妙地躲过，涮戟进攻，杨凡是接驾相还，两个人家杀在一处，一白一黑，一丑一俊，两个人杀了个死去活来呀。两旁边敲鼓的人把鼓都要敲破了都，咕擂鼓给助威。唐王李世民在马上观战，真喜欢薛丁山，心说孩儿哎，孩儿哎，你就这个脾气秉性啊不怎么地呀，啊，你说你要跟你爹和了，娶了樊小姐，你多好的事儿，你这孩子怎么就那么拧啊，一条道跑得黑呀，啊，哎，把你爹气的那模样，如果要不出这些事儿，你爹不至于受重伤，哎呀，真是天不从人愿呐。李世民心里都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想起来了，可是眼睛盯着两军阵前，也就五十多个回合，就听杨凡叫了一声啊，那边说怎么回事，薛丁山涮大戟扎他的肚子，杨凡一拧身，戟扎过去了，尖儿过去了，他忘了那戟旁边有个小月牙，那玩意儿叫戟呀，啊，那月牙那是钢的，锋芒利刃。薛丁山往回一抽他这个戟，叫这个月牙子正好挂在杨凡腿上的，啊，咔哧这一下把凤凰裙战袍全撕下来了，这还不说，给杨凡左大腿上留了个口子，这大条口子能有七寸多长，刺啦这一下血就冒出来了。故此杨凡是惊叫一声，脱刀拨马便跑。薛丁山心中跑没门，我抓活的，我管你要姐要救我爹，催马摇戟赛后的就追。程咬金一看脖子冒凉气了，丁山，注意，他会使飞刀，追呀，啊！可话也喊出来了，杨凡的飞刀也出了手了。杨凡受白骨大仙的真传，打飞刀真有两下子，肩膀子一动，刷三点寒星，是直奔薛丁山。你看薛丁山一点都不虎啊，他知道。他看着杨凡后头背个锅盖，带红绿绸子条的啊，背着飞刀呢。我爹倒霉倒在这上头了，他能不多加小心吗？时时刻刻加以防范。杨凡一败，薛丁山一追就提高了警惕。果不出所料，

就见三点寒星扑奔面门，薛丁山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双脚蹬蹬往前踹，身子往后仰，在马上一躺，后脑勺沾上了马屁股，这三把飞刀是凌空掠过，没伤着薛丁山。薛丁山点灯坐好，杨凡一看，还这还了得，刷刷刷又三把飞刀打出来。薛丁山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凳里藏身，一只脚挂住凳，身子一转个躲到马肚子底下去了，刷刷刷三把飞刀打空。二马一转个，薛丁山赶紧扶位坐好了，刚坐好，刷刷刷三把飞刀又出来了。薛丁山一看不好，再躲来不及了，用掌中戟螳螂拨出一只，身子一拧躲过一只，往下一趴又躲过一只，九只飞刀没打着薛丁山。杨凡急了，把最后三把也拿出来，啪啪啪又打出来了。薛丁山是左躲右躲呀，十二把飞刀躲过了十一把，结果最后这一把没躲开，太快了，揉这一下打过来，薛丁山一拨了脑袋，倒了霉了。这把飞刀是正中面门，要打到别的地方还好点，打脑门上了。幸亏薛丁山带着盔，那盔能护住脑门的，搂住下巴壳，两旁边搂海带的护住耳朵跟腮帮，要没这一下把脑门的穿透了，就有盔头护住天平盖，结果把盔头扎透，钉到脑门上了。您摸摸您这脑门上有多少肉，精薄啊，里头就是骨头。尽管当了这一下子把骨头也打伤了，那刀嘡啷嘡啷落到地上，再看薛丁山脑袋滋一股黑血冒出来，是仰面摔倒，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了。秦汉斗一虎一看不好，哥哥兄弟快救二路元帅，两个人两条大棍撒脚如飞上来，斗一虎敌住杨凡，秦汉一下腰背起薛丁山，这转身就跑。罗章秦江冲上去，抢马的抢马，捡戟的捡戟，算把人救回来。唐王吩咐一声，开弓放箭，射住阵脚，掩护撤退，把薛丁山抢救回营啊。杨凡知道弓啊也没用，相反自己也受了伤了，正好回城去治伤去，故此也收兵撤退。把薛丁山抢救回来一看呢，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薛丁山这脑袋肿的跟刘斗差不多少，比他爹的伤要重得多。他爹是打在肩膀上的，他是脑门啊，这玩意儿要命啊。再看两眼封喉，五官挪移，整个变成了个大头翁啊，先淌黑血后冒黄水，臭味难闻呢、啊。医官们一看更倒了手了，这哎呀呀呀，够呛啊。经过这一折腾，一号脉脉搏微弱，医官们全跪下了，老千岁，主公杀了我们吧，无能为力啊，大元帅我们都救不了，何况是二路帅，打的这个部位又不好，一点痣也都没有了。这一句话大家都哭了，怎么办吧，抱的希望现在破灭了，薛丁山父子保不住命了，这仗还怎么打？哎呀，李世民一看，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掩面而哭，大伙一筹莫展。后来军师徐茂公给出个主意，陛下，各位，这是灾难啊，看来薛家父子灾难未满，该当有这一步。程咬金就不爱听这话，我说牛鼻子，你就会马后炮，你说这有什么用啊，灾难不灾难的，你倒出个主意怎么治。老四，治法不是没有，我早就想好了。

0: 谁？嘿，韩江关的樊梨花。眼前要有樊梨花，就他们爷儿俩不费吹灰之力。你们是知道的，樊梨花是骊山圣母的得意高徒啊。跟骊山圣母不仅学会了兵马武艺、兵书战策，而且他带着很多仙丹妙药，专治疑难病症。 这种事儿有樊梨花在，手到病除。另外，治杨凡破飞刀也非得樊小姐不可。李世民一听，点了点头，军师，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说的太对了。但是这，程咬金冷笑一声：“三哥，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咱那个薛丁山把人樊梨花，那都欺负苦了，人家的心呢？” 都寒透透的，人家能给帮忙来吗？说死也不能啊！你说跟不说有什么关系？哎，没用，简直都废话。无量天尊，四弟，绝非废话。我看主公，不如降一道旨意，让我四弟程咬金去趟汉江关，搬请樊梨花。如果把樊梨花给请来。
1: 一切的事情全好办了，不如试一试。皇上点头，军师说的有理。老千岁，您了就辛苦一趟。哎哎，这好，好，好，好，好，好，我成碎催了，你们办不到的事儿都得叫我办。哎，这不给我出难题吗？我怎么有脸见人家樊姑娘？我是媒人，结果我保这媒多好。 让新姑老爷把新娘子暴揍了一顿，哎呀，我还有脸去见人家樊梨花吗？人家能理我吗？徐军师一笑：“四弟呀，你是福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别人办不了的事儿你能办，别人达不到的目的你能达到。老四，你看满营众将非你莫属，你不去谁去呀？”
0: 人命关天，难道你就看这两位元帅丧命不成吗？皇上也说好的。程咬金吧嗒吧嗒嘴，哎，这，哎，好好好好，我就这命啊，就这命了。我不过把丑话咱可说在前头啊，我去可以，成不成，我没把握。 请来樊梨花是好事，一旦请不来，谁也别埋怨我啊！我你埋怨我，我可不干。怎么能呢？你就去一趟，尽力而为。实在不行，也怪不得你。哎，这话通情达理。那咱还说走就走。我军医大夫，你们过来啊！老千岁有何吩咐？我现在起身奔汉江关请人去。 你们在此期间能不能保护住两位元帅的性命？嗯，能不能？这我们尽力，尽力不行，得全力以赴啊！能保住两位元帅别咽气，哎，你们就算立了大功一件，好吧？我们竭尽全力。程咬金全都安排好了，带了4名跟班，起身赶奔汉江关。
1: 一路上把老程给愁的，哎呀，见这樊梨花，我咋说呀？我，人家问我怎么回答的？哎，编瞎话吧。程咬金别的能耐没有，编瞎话可有两下子，一边走一边编呢。哎，没等到汉江关，把瞎话编出来了。程咬金背诵了几遍，一想要这么一说，嗯，能打动樊梨花。 连我自己编的这玩意儿，我自己都受感动了。行，差不多少。老程心里有底了。书说简短，到汉江关，先到帅府，见着陈林、陈金定爷儿俩。他们一看老千岁回来了，赶紧迎接到厅上。程咬金洗把脸，漱漱口，休息休息。这陈林就问呢：“老千岁。”
0: 听说白虎关战事不利，哎，别提了，一言难尽呐。两位元帅都受伤了，命在旦夕呀。那您这是上哪儿去？
1: 我来搬请樊梨花樊小姐来了。她能出头帮忙吗？我心里也没底，试试看呗。最近他们家怎么样？哎，老千岁正想跟您说呢。自从大队人马走了之后，不是老樊家交给我们了吗？我们爷俩三天两天的去看看，结果人家闭门不见呢。送去的酒肉米面，人家如数给退回呀，人家用不着啊，跟咱们一点接触都没有。你多咱瞅着他们的大门多那么紧闭着，也不知人家都干什么呢，跟咱们断绝往来了。
2: 够严重的啊。
1: 嗯，试试看吧，我歇一会儿马上我就去。还得说程咬金专门攻南关呢，休息了一会儿缓过一点乏来，程咬金这才领着人让陈林妇女准备重礼。那重礼那值钱的东西，拎两瓶酒二斤槽子糕，那玩意儿好使吗？不好使。绫罗绸缎纱金银财宝大概能价值个五六千两，这叫重礼呀。程咬金命人抬着到了原来的帅府，再看门厅冷落呀，大门紧闭。老程下了马，军兵把马匹接过，程咬金不用旁人亲自上了台阶叩打门环。打了半天呢，里边才有人问话，苍老的声音：谁呀？啊，麻烦您把门开开就知道是谁了。稍后片刻，角门开了，还不大开，开个缝，里边这位把头探出来了。程咬金一看是个老家人，头戴甩头疙瘩巾，身穿青布袍，腰里系着丝绦，胡子都白了，能有70多岁了。这主一探头一看，程咬金认得，
3: 哎呦，老千岁，这不程老千岁？
1: 哎，是我是我。哎，我看门的老兄，烦劳你通禀一声，告诉老夫人，我来看他来了，顺便看看樊小姐，哎，怎么样？
2: 老千岁，您别挑理，老夫人关照过，他老人家说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是谁，一律挡驾。对不起，对不起。咣当，门关上了。哎，别去！夸夸夸夸夸夸，程咬金又砸半天，那老头又把门开开了。老千岁，我话都说清楚了，您还砸什么劲儿？我老哥哥，你到里边给送个信儿。那个老夫人那阵说的话，这阵必也许改了，对不对呢？你要一提我来了，他背不住，那一高兴就叫我见一见。你跟老夫人回禀，我有重要的事情见他，不见他我不能说，我从前敌特卫赶回来的。哎呀，试试看吧。啊，你先等会儿。咣当，门关上了。程咬金等着了老半天老半天呢，老程都失望了。就听里边脚步声音，紧跟着脚门开开了，还是那老头冲着程咬金一躬扫地：老千岁，我把您的话呀跟我们老夫人都说了，老夫人思考了多时，最后做出决定，打算见见您，您往里边请吧。
1: 哎呦，阿弥陀佛，真开天恩了。是是是是，来来来，礼物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2: 程咬金进了原来那个帅府，那么大的院落，冷冷清清，那老家人陪着走进正厅，进屋一看，何氏夫人居中而坐，丫鬟婆子两边陪着。再一看这何氏夫人呢，这才几个月没见面，变样了，老太太是骨瘦如柴，苍老多了，头发也渐白了。原来不拄棍儿，这回拄了拐杖了，腰也显着塌下来了。程咬金一看不是滋味儿，看来这个人呢心情很主要，心情舒畅就吃的差点儿，那个精神面貌不一样。
0: 就家臣万贯，心情不舒畅，什么事儿都别扭。这个人也好不了，老太太心事重重，能不老吗？几个月的时间等于多少年呢？故此都变了样了。程咬金事先把瞎话呢早都想好了，心说这回试试看，有一线之路，我也要请出樊梨花。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收起背脊，时间啊，多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轨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

0: 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2: 程咬金奉旨来请樊梨花。老程啊，脑仁都疼啊，见着人家怎么说，虽然说自己脸皮厚，那玩意儿也不能胡说八道啊，实在是太难了，但不来还不行，逼到这坑劲儿上了，非请樊梨花不可。等他到了韩江关，进了原来的元帅府，就是现在老樊家的住宅，一看老夫人在正中央坐着，哎呀，衰老多了，丫鬟婆子在两旁陪伴，程咬金这个心哪，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一个了。最后一想，你紧张有什么用啊，触头也不行，干脆就豁出去了，豁出我这张大黑脸了。老程想到这，心情稳了一稳，不笑假装笑，离这多远就呲牙，老夫人一向好吗？程咬金有礼了。就程咬金能做到这一步啊，那也难得呀。咱们话好说，事儿难办呐。何氏夫人抬头一看，可不是程咬金。老千岁胖大的身躯，胡子都白了。何老太太对程咬金的印象还挺好，知道这老头没心没肺，是个大好人，赶紧站起身来了。老千岁不可多礼，老身担待不住啊，老千岁请坐。哎，程咬金一看有门，对自己挺客气，谢坐谢坐。旁边搬过椅子，老程坐下了，还没等说话，程咬金冲院里头一招手，来，把礼物搭进来。带的重礼呀，连箱子再贵全抬到屋来了。老太太就是一愣，老千岁这是何意？哎，老夫人啊，我们临离开韩江关的时候，主公大帅就交代的清楚，你们家所有的花费由国库支付，你们家的大事小情有国家照顾，可是你知道，两军阵前正在开战，战事相当紧急，平时有没有时间来照顾啊？深表遗憾呐、啊！我这不来了一趟看你们，能空着手来吗？有一点薄礼，望其笑纳。箱子柜打开了，里头都是什么呢？那是绫罗绸缎纱。上好的布料，另外各种好药材，各种吃喝，要不能有这么多吗？老太太一摆手，哎呀，老千岁啊，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老身一家有何德能，身不动绑不摇，没事就收礼，我们怎么能收得了呢？老千岁您赶紧拿回去，恕老身无礼，我不能收。哎，老夫人，这你可就不对了，我说句粗话啊，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你说我好不容易把这礼物给你送到屋了，你给我推回去，你让我怎么离开你们家门呢？你不就把我撅出去一样吗？再说 这份礼物不是我一个人的，代表皇上、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和薛丁山呢。您不是撅我一个人呢，您是把大伙儿都撅了。无论如何，您得收下。这啊，收下，收下吧。老太太一听程咬金说的有理，而且呢，也不愿意让程咬金挑理，啊，收就收下吧，就这么的把礼物收下了，吩咐仆人献茶，打过手巾板，程咬金擦擦脸，品着茶，老太太才问：“老千岁啊，方才您说了，前方战事很紧。”仗打得怎么样？
3: 哎，老夫人一言难尽呐。
2: 这么跟您说吧，到了白虎关之后，我们是极不顺手啊。白虎关西凉国大元帅叫杨凡呢，这小子邪乎得很，善使12把飞刀，把我们元帅薛仁贵给打伤了。把二路元帅薛丁山也给打伤了，跟您这么说吧，现在这两位元帅人事不省，命在旦夕呀。就是咱们说话的这会儿，这俩人在不在人事，都俩说着。哎呀，别提了，惨透了。何氏老太太倒吸了一口冷气呀。老千岁，这是真的。
3: 哎呦，老夫人呢、啊、
2: 这是闹着玩的吗？我敢信口胡说吗？千真万确呀，我们净打败仗了。
3: 哦，
2: 既然这样，两军阵前缺人手，您不在军阵，到我韩江关坐镇。
3: 哎，对呀、啊，您这就问对话题了，老夫人呐、啊，怎么说呢？这
2: 我来求人帮忙来了。
3: 哦，
2: 到韩江关来求谁来了？
3: 那还有旁人吗？就是您的宝贝女儿樊梨花，樊小姐呀，我来求樊姑娘来了。
2: 哦，让我女儿出头。他有什么用？
3: 哎，老夫人，你这话怎么说的？
2: 樊姑娘有能耐，那胯下马掌中刀，所向无敌，那是骊山圣母的得意门生，非他能救得了我们两个元帅，非他能胜得了杨凡呢。我们大吉早都合计好了，故此我奉旨而来。
3: 老夫人，赏个面子吧。
2: 何氏老夫人听完了，冷笑了两声。
3: 程老千岁，我不是驳您的面子，
2: 你们在两军阵前打胜仗也好，打败仗也好，跟我们老樊家有什么关系？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已经了结了，咱们是见过面，你到我家里我没有办法，不然咱们走到街上谁都不认识谁，井水不犯河水。我们既不吃粮当兵，也不用唐朝的俸禄，我们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啊。您老爱请谁请谁，这件事情恕不能答应啊。 程咬金一听啊，人家把门关得挺严，换旁人就没词儿了。这程咬金呢，早就想好了瞎话了。无论如何，这事儿得达到目的。老程不甘示弱，厚着脸皮，咧大嘴一乐：“嘿嘿，老夫人呢、啊，您说的对不
3: 对？太对了。
2: 人呢，就怕伤心，人这个心要伤透了。”那就看破是非了，啊，什么也不想参与。咱们再翻手心看手背，我要处到您的地位上，我比您还得坚决。本来嘛，你们又不吃大唐的俸禄，
3: 跟大唐朝又没有关系。大唐朝亡国不亡国，打胜仗打败仗，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呢？您这样做做得非常对。老太太一听糊涂了，这程咬金是哪头的？说这话跟我说的一样，那你还请我女儿干什么呢？当时就有点懵了。老千岁，是这样啊，是这样吧？但是，老夫人呐、啊，你先冷静冷静，好好想想。这方说绝对没有关系，也不可能吧？啊，比方说，您说您没吃大唐朝的俸禄，哎，您就是个老百姓。老百姓，您献了汉江关没？背叛西凉国没有？嗯，大唐朝不能把你怎么样，西凉国把老夫人一家都恨透了，骂你们是叛徒。如果说大唐朝打了败仗，汉江关又叫人家夺过去，老夫人，您能坐得这么安稳吗？您能过得这么消停吗？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能跟您善罢甘休吗？您怎么说没关系呢？我看关系极大呀，生死荣辱休戚相关，咱们是鱼帮水，水帮鱼，谁也离不开谁呀。您说是这意思吗？啊，再这一说，我知道您生气呀，您恨谁？你就恨的是薛丁山，这个小王八羔子，这个白眼子狼，这个无知的蠢货，打了樊小姐，把事情讲明白了，他还钻那牛角尖儿。你说有这么混蛋的没有？我早就给他下个结论：混蛋加三级。老夫人，您是知道的，我们大元帅薛仁贵可气坏了。就为了这件事情，气的是大口吐血呀，好悬没把命搭上。这还不说，为了给樊小姐出气，把薛丁山打入牢军营啊。我夫人，您是没看着呢，丁山受老了罪了，骨瘦如柴呀，比那犯人受的那罪还多。我说这话不是说叫您同情他，该自作自受，他不受罪谁受罪呀？但是您再想想，他是个年轻人呢，他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了。咱们不常说这句话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就是那神仙呢，他也有犯错的时候。那八仙里头的吕洞宾如何呀？吕洞宾是神仙吧？结果动了凡心了，还想戏牡丹呢，是不是？我举这例子不太恰当啊。何况人乎，年轻人嘛，听信谗言，头脑一热，做了错事了，咱总得给他个改正的机会吧，是不是呢？哎，我说这话，不知道您信不信。我没事到牢军营啊，看了几回薛丁山。薛丁山一见我的面，拉着我的袍子就哭啊，拿脑袋撞墙啊，撞得血丝呼啦的。你知道为什么哭？他后悔呀。他跟我说：“爷爷，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打了樊小姐。”后来解释清楚了，我怎么就犯了牛性子？我还接茬打，我不是个人呢，我后悔呀！我要能娶这么个好媳妇，是我们老薛家修来的福，我们祖坟都冒青烟了。我怎么那么糊涂？我鬼迷心窍了，我不是人呢！哎呀，那原话我记不清了，那薛丁山就是追悔莫及呀。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说：“爷爷，求你在我父帅面前给我说几句好话，让我在两军阵前讲功补过，我要好好报答报答樊小姐。一旦见着樊府的人，见着我娘，就是指您说的，见着我妻子樊梨花，哪怕叫我跪门顶灯我都干。” 这次我来

他现在性命都难保了啊！让人家杨帆一飞刀揍脑瓜上了，现在你没看着，那脑袋肿得跟牛斗相似，顺着伤口往外淌黄水呀！这人交代了，如果他不是受伤，我敢保，他跟我能一块儿来到寒江关。老夫人呐，这玩意儿杀人不过头点地呀。为了樊小姐的事情，把二路元帅薛丁山折磨到这种程度，也就够瞧的了。老夫人，真格的，您就这么绝情吗？您就忍心看着我们打败仗，忍心看着薛氏父子都死？大概不至于吧？您不是那个人呐。哎，就再说，薛丁山一万个不对，十万个不对。薛大帅人可不错呀。皇上可是好人呐，满营众将都不错呀，薛金莲、薛姑娘也是好人呐，这您都看见了，你还得看在大伙的份上吧。嘿，瞧我嘚吧嘚嘚吧嘚说了老半天，夫人呢，望您三思。这程咬金嘴唇挺厚，还真能白话，比我说的周到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边说着一边掏眼观看。打量何氏老太太的表情，说到动情之处，再看老太太的眼泪淌下来了，老太太哭了。程咬金心里高兴，行，有门儿，有门儿啊！要想说服个人，非得说服到这种程度，掉眼泪，说明他动了真心了。程咬金想再加把火。说到动情处，程咬金把大嘴一咧，自己哭了。老夫人，你可这事儿怎么办呢？哎呀，按理说我家趁人直啊，我80来岁的人了，我何苦来的？我在家儿孙满堂，一享福，好不好？可是别忘了这句话：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呀。我是个大老爷们儿，别管我80岁、90岁了。为国保家，理所当然，故此我随军出征，来到两军阵。哎，再说你们老薛家、老樊家，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里里外外到处奔走啊，哎，容易吗？老夫人，您就看在我的份上，也该赏个薄面才是。程咬金说到这儿，还真动了感情，真哭了。这人呢，就怕受感染。你看，我们参加这个丧礼，本来不想哭，一看家属哇哇一哭，别人一掉眼泪，你鼻子也发酸。我们参加什么喜事，本来你不想笑，别人哗哄堂大笑，你也得跟着咧嘴。这人是有感情的嘛，这个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情绪呀。程咬金这一哭，老太太一哭，丫鬟婆子都掉了眼泪了，哭了半天，何氏老太太打了个哀声，也罢。老千岁，您说的对，说的太对了，但是老身不能做主，我得跟梨花商议商议。哎，对，我还正想看看樊姑娘呢，她在哪儿呢？她心灰意冷啊，每一天连门她都不出啊。把这人都捐坏了，老千岁，你说他有多委屈？是啊，受委屈的就是樊小姐呀。能不能请出来，我们爷儿俩见见？我怪想他的。春红啊，有，去请你家姑娘。是，丫鬟下去了。单说樊梨花呀，那真是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受的打击太大。樊梨花睡不着觉，就琢磨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倒霉倒到婚姻不幸啊。有时候埋怨他爹，你老不应该指腹为婚呐、啊、还没生出这孩子来啊，指着肚子就把亲事给定了，有这么干的吗？那么过去还行，那么我们降生之后长大成人了，你没看见杨凡什么样吗？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丑鬼杨凡。

为了这件事情，咱们爷儿俩翻了脸呢。您不念父女之情，拿宝剑扎我，甩宝剑刺我，结果您自己把您自己刺了。可是临死之前，您为什么说我是杀您的凶手呢？咱们哪是父女，这不是冤家吗？又想到两个哥哥，最使他最伤心的就是薛丁山。我为了你容易吗？我樊丽花不是下贱的女人呐，我不是找不着男人呐，我是奉师之命啊，老师给我定的亲，我按照老师的意思办，结果你想错了。你张嘴我水性烟花，闭嘴我喜新厌旧，我都委屈死了。我并没嫁给杨凡呢，也没拜堂成亲，怎么就算喜新厌旧呢？洞房花烛把我打得头破血流，当众出丑，我还够个人吗？我呀！樊梨花想到这儿，心如刀绞一般呢。有几次把绳子准备好了，宝剑准备好了，毒药准备好了，要自杀。但是在关键时刻想起老娘来了，家门不幸，父兄不在，老娘为了自己的事情都愁垮了头。那么我再死了，谁奉养我娘，我就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再说我没见着我师父呢，我这一肚子苦水我没吐出来呢，哪怕我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我心安理得，再死也不迟。所以就这么的，他没自杀，饭也吃不下去，消瘦多了，正在屋里头两眼发直考虑这些事情呢，丫鬟进来了。小姐，您到前厅去一趟吧，老夫人有请。哦，我娘叫我啊。另外，咱前厅来了客人了。客人？从来没有客人。故此，樊梨花就一愣：“谁呀？”跟您这么说吧，您太熟悉了。就是给你保媒那个大媒人程咬金程老千岁来了。樊梨花一听颇有反感，眉梢挑动了两下。他来干什么？他跟老夫人正商量事儿，我看他也哭，老夫人也哭，后来呢说叫您去一趟。樊梨花不想去，话到舌尖告诉丫鬟：“你出去，就说我不见。”但又一想，我娘让我去，不去我娘心里更不痛快了。哎呀，思前想后，没有办法，去吧。对着镜子把眼泪擦擦，多少铺了点粉，换了套衣服，跟着丫鬟赶奔前厅。进屋一看，他娘在当中坐着。客位上坐着个白胡子老头，正是程咬金。樊梨花呢，从心往外说，对程咬金没什么反感。他不想见程咬金，也为的是薛丁山。但是既然已经来了，不能失礼呀，先见过娘，然后来见程咬金。老千岁一向可好，梨花。参见老千岁。哎呦，丫头，免礼免礼免礼，免礼。哎呀，程咬金一看樊梨花面上无光彩，你看当初跟出水的芙蓉一样，现在脸上有一层阴影。这个人呢，这个思想是最主要的，精神愉快，哪怕吃粗粮，他气色也是好的。心情不愉快，有压力，吃什么好营养品也没用。程咬金真怪心疼的，见过礼之后彼此跪坐。樊梨花就问：“娘啊，您把女儿换到前厅有什么事儿吗？”梨花呀，哎，我也学不好，你让程老千岁说说吧。老千岁，您把刚才对我说的那番话跟梨花讲讲吧。哎，老夫人，樊小姐，听我道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非常访谈啊头一次播出，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三位嘉宾。首先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的马白先生，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马先生你好。马先生，马先生差不多了，马先生来来来，你好马先生。
4: 你好，
3: 我是主持人小郭。
4: 小李你好。
3: 咱们坐吧。
4: 好的。哎，
3: 小胡我坐哪边？您坐那就可以了。
4: 好的小孙。
3: 小周啊，你先等会儿。您这儿被百家姓来了，我跟您说啊，我姓郭，
4: 郭先生。
3: 您先生，
4: 郭先生贵姓啊？
3: 姓侯。
4: 小侯啊，
3: 您等会儿，有意思吗，马先生？这跟你开个玩笑，你真的不懂幽默呀！
4: 别逗，
3: 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马白。马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马。
3: 那甭问呀，您那个白肯定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那个白了。
4: 不是，我说小伙子你也太逗了。
3: 是是，你这里面哪有白呀？
4: 也不知道咱俩谁逗。
3: 马先生，
4: 哎，
3: 跟您聊几个问题。
4: 没问题。
3: 这个您现在是身价5亿的影视投资人，
4: 是
3: 有没有拍过什么片子呢？
4: 有啊。
3: 哦，
4: 去年我还拍了一个新片。
3: 是吗？
4: 哎，给我们看看好吗？哎，
3: 去年啊，我在这个骨，我这个胳膊呀，
4: 你先把那撂下，把那撂。
3: 哪个片子呀？电视剧。那你就说电视剧啊，你说片子我还以为这片子呢。
4: 那对不起，对不起。
3: 哎，您拍过这个电视剧，现在怎么样？
4: 现在还正在拍。
3: 哦，现在正在拍电视剧。
4: 正在拍。
3: 问问您啊，您是怎么看咱们国产电视剧的？
4: 啊，我是躺在沙发上看的。
3: 我没问您姿势，我是问您观点。
4: 啊，观点是吧？
3: 对对对。
4: 怎么看国产电视剧呢？
3: 还行吧。但是还要继续努力。你们没当过演员，你们不知道我们国内演员有多辛苦。
4: 您说说，
3: 我当演员那会儿
4: 啊，
3: 哈尔滨多冷啊，那水多凉啊，我穿一泳裤，啪，就得跳下去。
4: 您这有点玩命了，您可以找替身啊。
3: 我就是替身。
4: 对不起啊，说到您的痛处了啊，
3: 没有关系啊。
4: 对对对，
3: 哎，那您这部电视剧现在正在拍，什么时候上映？到时候我们关注一下。这片子叫什么呢？那
4: 我这部片子呢是一个言情剧，
3: 哦，也是个悲剧可能。
4: 这部片子呢叫《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
3: 不是，怎么这么长的名字呀？
4: 这就是特点啊！我拍《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韩国的言情剧 PK。
3: 那希望您这部《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能够大卖。谢谢。
4: 是，谢谢。
3: 哎呀，是有点意思啊。哎，我问问您，这部片子应该投资不少吧？
4: 投资挺多的了，现在已经达到1亿了。
3: 下血本啊。
4: 是。
3: 哎，问问您，这个投资和投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4: 投资跟投机是吧？
3: 有区别呀。
4: 什么区别呢？
3: 投资是普通话，
5: 投机系广东话啦。
3: 我发现我有点降不住他。
4: 是不是，咱们聊点生活上的问题吧。
3: 好的，
4: 好吗，马先生？
3: 嗯
4: 嗯，听说您平时特别喜欢小动物，
3: 非常的喜欢，
4: 特别有爱心，
3: 特别有爱心，
4: 喜欢到什么程度？
3: 怎么说呢？
4: 嗯，
3: 反正基本上每顿都得有点儿。
4: 怎么喜欢吃肉啊？就
3: 啊，这宫保鸡丁是
4: 特别
3: 爱
4: 啊。
3: 是，
4: 咱说点别的。
3: 好好的，
4: 听说您是白手起家，
3: 白手起家。
4: 嗯啊，那您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3: 成功的秘诀啊，
4: 嗯，
3: 简单说吧，
4: 简单说。
3: 有一个有钱的老丈人真好。不是，您别老说这没用的行吗？
4: 嗯
3: 啊，那个这么着时间也差不多了
4: 啊，
3: 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4: 好的，
3: 好吗？
4: 嗯
3: 啊，你看每个人都犯过错，我看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肯定也犯过错，那么您犯了错误以后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你们说的。
4: 嗯啊，
3: 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你们犯了错误以后，你们总是自责。
4: 哦
3: 啊，我自己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不要自责。我也犯过错误，那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
4: 您是怎么做的？
3: 静一静，点上一支烟，沏上一杯茶，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4: 这个
3: 不是，你别老哄。这什么嘉宾呀？这是，我跟他们说啊，咱们电视台的编导啊，注意一下啊，下回再请这个嘉宾的时候了解清楚了再请，好不好？好在我们这是录播，你说你录这么一位嘉宾，到时候咱们播不出去也没有用啊。这个编导下回请嘉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了，那么闲话少说，我们还是有请第二位嘉宾，是来自我国啊湖喷大学的养生教授郭教授，和我们聊一聊他的郭派养生法。再次掌声有请。你好，郭教授。
6: 你好，
3: 来，请坐。
6: 老师好，
3: 你看看人家。嗯，来，请坐吧。
6: 好，
3: 嗯嗯，聊聊您这个郭派养生法。
6: 好的，
3: 分几种。我的养生法分三种方法。嗯，运动养生法、心情养生法、食疗养生法。
6: 说说运动。
3: 运动养生法很简单，
6: 嗯，
3: 就是运动，
6: 这是废话
3: 啊。你们看到这个评委席有一座刘威老师。
6: 哦，看到了。
3: 他现在就遵循我的这套养生方法，现在身体练得非常好。
6: 是吗？
3: 他现在坐这儿，他是穿着衣服呢。
6: 哎，什么意思？
3: 他要是光着膀子
6: 啊，
3: 你们看他那后背
6: 怎么样？
3: 八块腹肌特别明显。不是，您等会儿，哎，您说的那是王八，知道吗？
6: 嗯，谢谢。
3: 别谢了，别谢了。我没说您啊，刘伟老师。嗯，我说您那个形容，你那后背八，那是后王八后背八块，知道吗？
6: 不是，我让他练背肌。
3: 没听说。你别胡说八道啊。
6: 是，嗯嗯。
3: 您这么着吧，养生专家，您说说那个您那食疗养生法。
6: 啊，食疗养生法。
3: 哎，食疗养生法很简单了。
6: 嗯，
3: 那就是吃。
6: 哎，
3: 对吧？吃这个，我现在想跟大家说啊，有这么三句俗语，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6: 哪三句？
3: 早晨吃的像乞丐。中午吃的像乞丐，晚上吃的还像乞丐，
6: 那这就是乞丐啊！这个，这不就乞丐一天吗？
3: 不是，早餐吃的像什么来？
6: 皇帝呀！
3: 早餐要吃的像皇帝。
6: 对呀，
3: 因为早餐是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吃好了一天都有精神。
6: 是，
3: 但是现在你们很多老年人，包括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在吃早餐上，你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
6: 什么误区？
3: 你们喜欢空腹吃早饭。
6: 不是，你先等会儿，您
3: 空腹吃早饭。今儿我真遇上高人了，今儿个。空腹吃早饭，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嗯，你先别上厕所呀，就是憋着呗。你喝杯水不就不空腹了吗？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胃呀。
6: 真会着呗，
3: 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们各位。吃要吃对东西，能治百病，不用吃药。这话我还真听说过。
6: 哎，
3: 郭教授，问问您
6: 啊，
3: 我最近总出虚汗，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6: 总出虚汗是吧？
3: 嗯嗯，
6: 我了解一下你的平时生活好
3: 吗？啊，您了解哈。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6: 哦，30。
3: 30了。
6: 嗯，
3: 你媳妇多大？
6: 哦，跟我同庚。
3: 同庚。
6: 对，
3: 好。
6: 嗯
3: 嗯，什么意思？
6: 不知道啊。同庚就是一边大同岁，
3: 双胞胎。
6: 不是双胞胎啊，不是双胞胎。您别拿起嘴来就说。就是跟我一边大，
3: 啊，就跟你一边大是吧？
6: 哎，
3: 啊，总出虚汗是吧？
6: 对对对，
3: 那你这是典型的肾虚。
6: 那怎么办？
3: 吃腰子呀。
6: 吃腰子？
3: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要生吃腰子，知道吗？把腰子拿出来，拿棍穿好了，放冰箱里冻凉了，拿出来含着吃。
7: 哦，
4: 就这吃腰子。
7: 对呀、啊，劲儿大呀。哦、
4: 行，那我问问您 我媳妇儿现在有这个神经性头疼，
7: 神经病啊？
4: 不是神经病啊，是神经性头疼。
7: 神经性头疼。
4: 吃腰子呀？
7: 干嘛还吃腰子呀？
4: 肾主骨，骨生髓，髓通于脑啊。哦，你多吃腰子，脑袋瓜不就行了吗？
7: 哎，我问问您啊，我岳父现在有这个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牙周炎、大脑炎、心脏病，这吃什么呀？
4: 这个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现场的以及电脑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特别高兴，
2: 尤宪超
1: 啊，是我啊，
2: 不，你是名人，
1: 我呀，不行，这底下这全名人，我不行。
2: 你演过电影？
1: 那是演过。
2: 你在《1942》里演过二啊，《霍元甲》里头演过霍，《阿凡达》里头演过达，《中国合伙人》里头演过人。所以你就是
1: 什么
2: 二货达人？哎，
1: 我这么个名人，我啊，
2: 一会儿啊演出啊，带你
1: 干嘛？
2: 淘气儿一下。
1: 你说这大庭广众，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淘气一下？你还是听着怎么
2: 去哪儿？我家。
1: 你哪儿？
2: 我家。
1: 你们家？不是你们家有什么可淘气的？
2: 你见过300平米的旋转餐厅吗？
1: 见过。
2: 你见过400平米的豪华 KTV 吗？哎呀，
1: 太小了。
2: 你见过500平米的汗蒸 SPA 吗？
1: 很正常啊。
2: 你见过600平米的私人游泳池吗？
1: 600平啊。啊，见过。
2: 你见过？你见过吗？
1: 哎，我见什么呀？我见不是你要干嘛呀？
2: 我是说，这些东西在一块儿，你见过吗？
1: 哦，这些全在一块儿。
2: 对，哎呦，
1: 那没见过。
2: 去我家，
1: 您家
2: 都能见着。
1: 嚯，那您家得多大呀？
2: 65平。哎，
1: 那个醒醒你啊！
2: 你醒什么呀？我
1: 不是65平，你搁了这些玩意儿吗？哎呦，
2: 建筑面积65平，
1: 那使用面积呢？
2: 3000多平。哎，
1: 你们家是一蘑菇是吧？
2: 我们家住顶层，你往上建呀。哦，
1: 加建呐。哎，
2: 美国白宫知道吗？
1: 太知道了，
2: 我管着它啊，所以我叫白宫管。
1: 哎呀，您管着白宫，那有人管您吗？哎呦，
2: 谁敢管我？
1: 没有。
2: 我要告诉你啊，不但没人管，还有人谢我来了呢。
1: 谁谢你啊？
2: 楼下老王。
1: 这邻居谢你什么呀？
2: 谢我家水管啊。
1: 那就叫拆。那个
2: 什么叫拆呀？
1: 不是怎么了，
2: 小潘
1: 啊？这是老王。
2: 小潘啊，你们家的游泳池啊漏水流到了我们家。哎呦，你给解决一下。
1: 那是得拆那水管。
2: 不是老王啊，着什么急呀？别急。我说王老吉。哎，
1: 王老吉啊，
2: 这着什么？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家漏水啊，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被水淹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再说了，是水流到了你们家，那是水的事儿，你找水去。
1: 这找得着水吗？就得找你。
2: 找我？你找得着我吗？
1: 这不找你怎么办？
2: 再说了，水费那么贵，远亲不如近邻，这水费我就给你免了。
1: 你还想着管他要钱呢？
2: 行，小潘啊，你欺负我是不是啊？我
1: 告
2: 你，看我手怎么开始哆嗦了？小潘，
1: 哎呦我的妈！
2: 不是那个，来，王老吉，你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看见我这白公馆了吗？
1: 怎么呢？
2: 请的什么朋友啊？戴了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
1: 试试。你看他还挺横的。
2: 小潘，我管不了你啊，有人能管你。
1: 你看真急了。
2: 行，我打一电话。没过一会儿，
1: 谁来了？
2: 社区刘大妈来了。
1: 啊，这是组织找你来了。
3: 小潘呀，啊，这老王他们家漏水的事儿
1: 是，
3: 咱待会儿再说。
1: 还有别的事儿，
3: 我得给你提点小意见。
1: 什么意见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 KTV， 哦，震得整个楼跟得了脑血栓似的。
1: 什么意思？
3: 净哆嗦呀！哎呀，
1: 那劲儿够大的啊！
3: 最可气啊，你小子唱歌震得我那老伴的遗像，跟跳迪斯科似的啊！你小子还唱什么？
1: 什么
3: 唱什么？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哎呦，吓得我把老伴儿一向扔楼下去了。
1: 你瞧这多缺德呀！这
2: 不是妈，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我这不是为了丰富咱们小区业余文化生活吗？
1: 哎，这话怎么讲啊？
2: 文化惠民啊，免费到我这儿玩儿。哦，
1: 你让邻居都免费过去玩儿。
2: 我有钱，我任性。
1: 嘿，那我支持你，这好事儿。
2: 对，免费是免费。
1: 对对对，
2: 你游泳啊？你不得来个游泳衣啊？
1: 啊，给买一个多少钱？
2: 也就28000的吧。
1: 不是，那个能裸泳吗？
2: 再说了啊，你吃饭 啊，你不得花个4-5万吗？哎呀，啊，你上 KTV 啊，不得消费个10几万的酒水吗？
1: 不是你穷疯了吧你？
2: 什么叫穷疯了？我告诉你，我没请个黑导游到处转，算是我们行业自律了。哎
1: 呀，小潘，你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儿啊！
2: 出什么事儿啊？啊，你看我白公馆里请了什么朋友？
1: 不是
2: 戴的什么表？不，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认的什么干爹？动动我，试试。
1: 你这个大妈能放过你吗？你
2: 说咱当然放小潘，行，我治不了你是不是？
1: 是，
2: 有人能治你。
1: 还有谁呀、啊？
2: 说着话打了一个电话。嗯，坏了事儿了。
1: 怎么的？
2: 把城管叫来了。
1: 这是执法队伍啊。
2: 你好，同志。啊，你这属于破坏环境，违章建筑。
1: 破坏环境就不行。
2: 城管怕什么呀？啊，怕谣言。
1: 谣言？哎，你要干嘛呀？
2: 干嘛呀？啊、我讹他。
1: 怎么讹呀？
2: 我眼一黑，腿一软，脑袋往地上这么一扎，
1: 干嘛？
2: 来啊！哎，打我来！
1: 不是什么？
2: 来打我！来拍！哎，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打！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弄死我！什么原来？来打！什么原来？来拍照片！什么原来什么仇？来打！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
1: 我都缺氧了，他，小潘呀！啊，人现在都有执法仪录着呢。
2: 啊，我丢人了，
1: 丢老人了，
2: 城管同志啊，我跟您开玩笑呢。
1: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啊，怎么回事？
2: 再看城管可就急了，
1: 能不急吗？
2: 告诉你，必须得拆。哎，城管急了，我也急了。
1: 你还急？啊，
2: 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三步并作两步，咕咚一脚
1: 踹上了，
2: 我跪下了。哎，
1: 跪下了，干嘛？
2: 城管同志，哎呀。我希望我们双方保持克制，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人听啊，
2: 不听，
1: 那不还是了吗？
2: 不听啊，我也有主意。
1: 你什么主意？
2: 我这么一闹啊，刘大妈也来了，王老吉也来了，工商局的也来了，
1: 就得今天拆。
2: 我给他们提人。
1: 你还提人？
2: 拆我啊？看见我白公馆了吗？嗯，请的什么朋友？
1: 戴的什么手表？借的什么腰带？抽的什么烟？认的什么干爹？你动过他试试？
2: 你怎么也会了？
1: 你一会儿说8遍了，这管用吗？
2: 管用妈呀！太管用了！
1: 是啊，
2: 我这么一说，这群人当时就说了软话了。
1: 怎么说的呀？
2: 试试就试试，
1: 哎，要动手啊！这是
2: 那个不是我真的不想拆呀！啊，这时候。这个王老吉也劝我
1: 说什么？
2: 小潘呀，哎呀，我劝你还是拆了吧。
1: 对，
2: 我们老两口58属猴的，嗯，攒了半辈子积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1: 多不容易。
2: 您弄了一个游泳池，我们家这卧室愣改成水帘洞了。
1: 你瞧瞧，
2: 虽然我们属猴啊，也不能住水帘洞啊，
1: 太缺德了。
2: 小潘呀，嗯，听我话，还是赶紧拆了。
1: 对。
2: 您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歌，嗯，谁受得了啊？
1: 是，
2: 自打老伴儿走了以后，子女这一年可都回不来几天看我了。我就指着晚上跟老伴儿这照片啊聊会儿天，
1: 多心酸。
2: 您这么一唱，嗯，老伴儿说什么，嗯，我都听不清了。
1: 火更瘆得慌，您知道吗？
2: 同志，嗯，我劝您还是拆了吧。哎，如果你是有证经营。我们不但不会找你麻烦，还会保护你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1: 这多好！
2: 同志，哎，劝您还是拆了吧。
1: 城管的，
2: 我承认，哎，我们城管害怕谣言，
1: 对，
2: 一出门家里人都替我们担心呢。
1: 你瞧瞧，
2: 一提我们是城管，嗯，连对象都找不着了。可是我得问问你，嗯，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找谁去？你被人骗了，你找谁去？我再告诉你。城市乱贴乱建乱写乱画，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啊，我们得一起爱护它呀。
1: 对呀，
2: 小潘呀，还是赶紧拆了吧。
1: 赶紧吧。
2: 只听轰隆一声响、啊、白公馆瞬间倒塌。
1: 好，不仅是违章建筑，还是豆腐渣工程。
2: 大爷大妈，嗯，大叔大婶，我知道我错了，嗯，我再也不狐假虎威15-6了、哎、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买1楼往下建。
1: 干嘛呀？
2: 给他改成真正的
1: 白公馆
2: 渣滓洞。
1: 哎，就这个呀。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冯巩，
5: 没错，哈哈哈哈，
4: 相声演员
5: 是我，
4: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
5: 你就别这么说，
4: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0: 你打算让我们说完相声就见血是吧？
1: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0: 怎么呢？
1: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0: 哦，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1: 这得老得玩命啊，
0: 对抗性势强，
1: 风险太大，
0: 那才见精神呢，
1: 提心吊胆。
0: 哎，习惯了就好了，
1: 生怕人逮着。
0: 你躲得快点，
1: 让人逮着就往死里打呀，
0: 那对方就犯规了。
1: 他管你那个，就前几天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
0: 怎么骂的？
1: 让你小子偷钱包。
0: 你是小偷啊？
1: 看你这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说出话来这么难？什么叫小偷啊？
0: 那应该叫你
1: 掏包的。
0: 要不着
1: 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0: 明白了就好，
1: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0: 不，我说，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1: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0: 是不是？
1: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0: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1: 参加流氓团伙？
0: 那
1: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0: 小偷公司，
1: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1: 100多人。
0: 100多小偷？
1: 不全是小偷
0: 啊，
1: 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0: 那其他人呢？
1: 都是领导干部。
0: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1: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
0: 是，
1: 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0: 对，都有什么干部？
1: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0: 48个人呢，
1: 那各摆一摊啊。
0: 都管什么的？
1: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0: 哎，我再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1: 哎呦，你这话是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0: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1: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0: 都有什么科呀？
1: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
0: 哎，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1: 哎呦，太必要了
0: 啊！
1: 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这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的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0: 你家是难防啊。
1: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0: 都什么机构啊？
1: 那多了。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盗办吧？
0: 什么春盗办
1: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简称春盗办。
0: 那要是38妇女节呢？
1: 成立女盗办。
0: 5四青年节，
1: 青盗办。
0: 6一儿童节，
1: 儿盗办。
0: 什么节日都不耽误。
1: 你甭说逢年过节了，今天晚上综艺大观，我们还成立个中盗办的。
0: 偷这儿？
1: 对，我们主任亲临现场。
0: 你们主任是谁啊？
1: 千万别说
0: 啊！你告我一人。
1: 我们主任是
0: 谁？
1: 侯玉婷。
0: 那你是谁？同志们，要留神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手了。这个啊，
1: 实际上都是西社机构。
0: 要怎么先？
1: 不干之。这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就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0: 是
1: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0: 是啊，
1: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他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
0: 没错，
1: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的说行，
0: 是
1: 你说这人行啊，上的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0: 什么对联？
1: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0: 下联
1: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0: 横批
1: 不服不行。
0: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1: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0: 那就偷去吧。
1: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0: 那得，我就没。
1: 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面人，有时累累巴巴，辛辛苦苦，

0: 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1: 那就不少了，那就
0: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1: 至于吗？
0: 你我给你算算，
2: 你算算，
0: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2: 那你说说，
0: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2: 哦，这得花钱，
0: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
2: 哦，
0: 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2: 对，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项目事件嘛，是吧？
0: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2: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0: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2: 什么词啊？
0: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2: 谁呀？
0: 不易外传。
2: 电话号码
0: 暂时保密。
2: 电报挂号
0: 无可奉告。
2: 单位地址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 那哪儿？
0: 你找不着啊？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2: 是吗？
0: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个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2: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2: 哦，副组长管这事。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2: 画圈，
0: 这叫圈阅。
2: 哦，这
0: 意思是基本同意。
2: 太难了，
0: 请组长酌定。
2: 还得组长管这事。
0: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2: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2: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2: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2: 对，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2: 五个圈了，这就
0: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2: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2: 哦，
0: 提起笔来，唰批了几个字，
2: 怎么批的？
0: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呼啦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了。
2: 该
0: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东西，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真的好想你啊。兔年就要到了，祝大家天天快乐，年年欢乐，没事偷着乐啊。你问牛群啊，他得晚点来，最近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叫家去了。一会儿来了谁也别问他啊，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就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呀？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就是这么个人。哎呀，你看，风风火火、
5: 给大家拜个早年。
4: 哎呦喂，急死我了，牛哥，你怎么才来呀？
5: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真的。
4: 在哪儿吃的呀？
5: 嗨，光顾聊天了，谁知在哪儿吃的？
4: 跟谁聊的呀？
5: 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4: 聊的什么呀？
5: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4: 别说，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6: 谁给捅出去的？
4: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不成叛徒了吗？我就不说是赵本山捅的。
5: 赵本山怎么这样呢？看得挺老实的个人。
4: 不是，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你甭。
6: 为什么把你叫去？
5: 为什么呀？
6: 啊，
5: 我都没脸说。
4: 有什么没脸说的？
5: 无非就是丢人呗。全班50个孩子，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的名字都对不起。
4: 名字？
5: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我你知道我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4: 什么名字？
5: 牛顿。
4: 哎呀，这名字太好了，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5: 全班的孩子都是一年生的，嗯，人家怎么就考那么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嗯，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4: 冯斯托罗夫斯基。
5: 哦，对对对，冯斯托罗夫斯基。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托罗夫斯基，
4: 对吗？
5: 那生个女孩指不定叫什么呢？
4: 那就叫莱文斯基。哎呀，非把美国给搅和乱了不行啊！
5: 你说说，就冲孩子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个当爹的就不着调。哎，
4: 你骂谁呢你？你找翠呢是吧你啊？怎么出口就骂人呢？
5: 不是你急什么呀？
4: 废话，我就是那个什么冯不着调。
5: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4: 我儿子，
5: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倒数第二老跟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4: 这个忘恩负，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们倒数第一能跟你们倒数第二玩，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孩子有爱心，不嫌贫爱富。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考试抄谁的，他都得倒数第三。
5: 不是，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4: 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5: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别的事儿没干，我天天翻这个名人传记。
4: 我也是没事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5: 哎，我就发现，哎，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4: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5: 爱迪生卖过报纸，
4: 高尔基擦过皮鞋，
5: 陈景润卖过鸡蛋，
4: 马俊仁打过猪草，
5: 倪萍捡过柴火，
4: 赵本山钉过马掌，
5: 冯巩捡过烟头，
4: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事谁偷过煤球啊？不是，我甭着急，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估计你也干过，是吧？
5: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4: 什么特点？
5: 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4: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5: 我溺爱孩子？
4: 就是你。
5: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他往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在被窝里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4: 这是我的过，我听说呀，这次你儿子音乐考试露脸了，给你拿个大铃蛋回家。
5: 你甭说的，那是老师诚心找茬啊，说我们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唱歌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
4: 是啊，
5: 我一气之下领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4: 你怎么评理的？
5: 我当时给他唱了个打板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给镇住了。
4: 你怎么唱的？
5: 打板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4: 没有。哎，都没在调上。
5: 这么说我对儿子真是有点溺爱？
4: 有点，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5: 不是，那怎么办呢？
4: 怎么办？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穷不能穷教育，富不能富孩子。
5: 哦，是，
4: 就得想法让他们吃苦。哎
5: 呦，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啊？
4: 哪有苦可吃啊？你按照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哎
5: 呦，那您快点说。
4: 这么着吧，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勒索。我不要，你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等儿子放放学一回家，你嚎啕大哭，哭你会吗？会，你演戏吧。饶命！你这么哭容易把狼招来。你得发自内心。
5: 那我说什么呀？
4: 什么难过说什么，
5: 什么难过说什么。
4: 放心。
5: 好嘞，来。儿子哟，
4: 好，
5: 可了不得了。
4: 对喽，
5: 咱家值钱的东西啊，全让你冯叔拉走了。
4: 行。你说这干嘛你啊？
5: 实事求是。
4: 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儿子不好了，咱们家连吃的都困难了，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棒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喽。
5: 你这喂鸡呢？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4: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嘛，你别说买的，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5: 我儿子爱吃排骨，
4: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5: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啊？
4: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5: 那儿子学校还上不去呢，
4: 那就得头悬梁锥刺股了。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掉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5: 不是，孩子学校还上不去呢，
4: 那就得使老虎灯辣椒水了。
5: 啊，不，你对你的孩子，不是你对你孩子也是这样吗？
4: 不是，我孩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孩子教育好了。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您说是
5: 吧？不，我就问了，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4: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你这么捣乱吗？你这不，
5: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是太不着调了。你说你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4: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流氓。你急能解决那些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吗？你得不停地勉励孩子，你可以给他做首积极的诗吗？
5: 那我怎么说呀？
4: 你这么做啊，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5: 那你也得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4: 我不会，
5: 你太会做，你肯定得这么做。
4: 我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5: 好诗，
4: 考试完了看你爹，还是不着调。
1: 和尚，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吧。
7: 什么事儿？
1: 您说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7: 您说呢？
1: 啊，不是，我认为啊，
7: 你认为
1: 最可怕的
7: 哦，
1: 儿子。
7: 儿子，
1: 哎呦，你可没见我那儿子，
7: 他怎么会
1: 太可怕？
7: 这个儿子他怎么会可怕呢？
1: 他蹭蹭蹭老长啊！
7: 是他不能嗖嗖他老婆抽抽啊，是吧？
1: 不是，他长个咱不怕
7: 啊，
1: 咱不就是怕他长学问吗？会那么点小孩闹一小肚子学问，他指不定什么时候寒碜你那当父母的，你这脸往哪搁呀？
7: 这孩子他怎么会寒碜你？
1: 哎呦，你当他寒碜我还少啊？别的甭说，就他这什么都问我就受不了。
7: 怎么呢？
1: 没他不问的。
7: 是
1: 啊，他有个字儿不认识他也问。你说你字儿不认识你也问，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7: 你告诉他
1: 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了吗？
7: 你不认识
1: 啊？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7: 不认识你告诉他干嘛呀？你就说不认识。
1: 我说我是爸爸。
7: 你爸爸就得认识。
1: 那当然，要不是全家那么多人就选我当爸爸。
7: 选你？
1: 哎，这说明咱胜任，这是连任多少年了。
7: 好，
1: 我这不是跟你吹的，我儿子对他妈原来一般，对我特崇拜。
7: 怎么呢？
1: 从3岁的崇拜，说出话来不一样。
7: 啊，说的什么？
1: 我爸爸最棒了，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我爸爸老教我认字，我爸爸认识好多好多字，我爸什么字都认识。
7: 认识什么呀？
1: 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也认识。
7: 这学问
1: 呢？那阵我儿子问我个字儿，我张嘴就说呀，这个字儿念人，中间加一横呢，就念大；下边再加一点呢，就念太；上面再加一横呢，
7: 这是
1: 就没法念啦。不是那阵咱能抵挡一阵子，现在不行了。孩子上小学4年级了，你说你害怕不害怕？
7: 四年级有什么害怕的呢？
1: 那天他又问了，爸爸，爸爸，这个字念什么呀？我一看，坏了，这字我不认识啊。
7: 什么字儿？
1: 不
7: 认识就告诉他不认识不就完了吗？
1: 我是爸爸呀，
7: 我爸爸就得认识啊。
1: 我说，这个字，你挺熟悉吗？
7: 是吧？
1: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字究竟念什么？比较好，
7: 比较好。
1: 哎，这个字，你看你注意了没有？这个字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7: 哪两部分？
1: 一个左半部分，一个右半部分。
7: 哦。
1: 左半部分呢是个言，言字边。
7: 哦。
1: 右半部分呢是个享，享受的享。
7: 哦。这是个谆谆教导的谆字。
1: 一个言，一个享。也就是说呢，一个享，一个言。但是你不能念成响言，
7: 还不能念言响呢。
1: 哎，只能念一个音儿。
7: 念什么呀？
1: 哎，念什么呢？你猜一猜。
7: 猜一猜
1: 啊？这个念那个哼吗？
7: 哼。
1: 哎，我一来说哼哼教导，哼哼教导啊，就是这个字。
7: 行，别胡解释。
1: 你看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儿，简直太贴切了。谁教导人也不是说站在台子上大喊大叫，都是凑到跟前小声哼哼，哼哼教导。
7: 解释啊？
1: 这还是好的呢，有时我这儿子守着外人，他也出我洋相。你看那天，几个师傅来家串门，我是挺高兴的。刘大伙喝点酒吧，正喝兴头上，我儿子来了。爸爸，爸爸，我们今天学的课文说，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每日每时的都在产生着乞丐和白痴。爸爸，什么叫白痴啊？
7: 哦，什么叫白痴？
1: 这孩子怎么什么不是白痴吗？你白痴，白痴！爸爸挣钱买东西，摆了这么一桌，你跟这几个叔叔，你们就都算白痴了？
7: 这么个白痴啊！
1: 我这一说这几个师傅全乐了。我说你看大伙儿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以后我到你们家我也是白痴。
7: 行了
1: 哎呀，要不说这孩子不懂事，你守着外人你就别问了。爸爸，这个盘子里头是比目鱼吗？我说是。那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我多新鲜。
7: 是他为什么长一边？
1: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7: 又来了。
1: 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
7: 问你为什么长一边？
1: 它长在一边，它所以叫比目鱼啊。是吧？它到眼睛一边长一只，那叫黄花鱼。
7: 这不废话吗？
1: 哎，凡是眼睛一边长一只的，那都是黄花鱼。爸爸，你的眼睛为什么就一边长一只？
7: 好。
1: 不是黄花鱼变的，不是这个黄花鱼是爸爸变的。那个爸爸爸爸爱吃黄花鱼，
7: 急得他胡说八道。
1: 这还是好的，有时我想胡说都不知道说什么呀。
7: 怎么呢？
1: 他老追着你屁股问呢。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是彩色的，珊珊家里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哦，
7: 里边的构造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7: 有人说显像管。
1: 什么叫显像管啊？显像管为什么就能显像呢？电视图像是从哪来的？是从天上飞到屋里的吗？视野像飞碟一样，飞碟是叫 UFO 吗？ UFO 是英语吗？美国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嗯，爸爸你会说英语吗？爸爸你也说一个英语。我说我是英语孤独白
7: 慢溜了。
1: 你就别老笑话，你说你这，哎呀，你一点都不同情人。我让这孩子挤得到什么份上，我不怕各位笑话啊。我现在早上起来8点上班，6点半就得赶紧跑，晚上孩子不睡着了我就不敢着家。
7: 至于吗？
1: 他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咱就是怕他问呢，他要问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这孩子是真瞧不起你。
7: 是啊。
1: 你看上回开家长座谈会，我看着孩子哼哼唧唧的意思他不想让我去。
7: 我这是。
1: 我说家长会我这当家长的不去谁去？
7: 对。
1: 哎，我这一说他还不乐意了。嗯，就不让你去，你不会说话你净瞎说。上回开家长座谈会，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你说的那叫什么呀？人家爸爸说要让孩子们茁壮的成长，你说那就得多吃肥肉。呵呵。后来同学们都给你起了个外号。
7: 什么外号啊？
1: 都叫你大傻帽。你说现在这孩子还了得了？哎呀，啊，给他爸爸起外号叫什么叫大傻帽？我傻就傻吧，还给我扣一帽。我怎么大傻帽？你说我傻吗？你说你凭良心说，你多精神，我傻吗？我
7: 不，孩子这是一种心情，
1: 对不对？我那天晚上我还没客气。嗯，我说你过来，
7: 你别吓唬他好不好？
1: 我是你爸爸不是？是，我今天晚上打马路边上走，从你跟前路过，你还看了我一眼，你不叫我。
7: 哦，这就是孩子的不对。
1: 他还有理呢。嗯，怎么叫你啊？怎么叫你啊？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你坐在路灯底下打扑克，还贴了一脸白纸条。你光我没叫吗？珊珊也没叫他爸爸呀。
7: 是啊，
1: 他爸爸脸上画了6个小王八。哎呦。
7: 孩子啊，是怕你们给他丢人呐。
1: 我一想孩子是大了，晚上看着孩子睡得这么香，这么甜，我给他轻轻地掖了掖被角。
7: 什么呀？
1: 日记本。
7: 哦，孩子写日记了。
1: 哎呀，写得真整齐。
7: 怎么写的？
1: 3月5日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爸爸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懂好多好多事情，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7: 这是多好的孩子！
1: 我看到这儿，我心里我一看我爱人还睡得正香呢，可把我气坏了。我一把他抓起来，我说你还有功夫打呼噜？
7: 你折腾人家干嘛呀？
1: 我们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当前家庭的形势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大

0: 应付不了，我怎么为祖国呀？
1: 这倒是，
0: 我们制定了一条紧急措施。
1: 怎么制定的？
0: 买一套10万的，为什么？
1: 那干嘛？
0: 背，都背下来，我就不怕儿子问了。
1: 这方法行吗？
0: 哎呀，感情这一套书不老少，20多本啊。没关系，我们俩有分工，他背一半，我背一半。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地质，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军事、文艺。将来儿子问到他背的内容归他说，问到我背的内容归我讲。我们俩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时背，做饭时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走着道背，坐车背，躺在床上还是背，一天到晚这嘴就不闲着。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为什么耗子怕猫？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为什么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特别多？为什么人要不停地喘气儿？为什么鼻子大头通常冲下？多新鲜，大头冲上这是漏斗。你说这帮人没事的研究这个干嘛呀？
1: 你们啊，精神可嘉，但是方法不对。
0: 那您的意思，
1: 从头学习，打好基础。
0: 英雄所见，我听您的，
1: 是不是？
0: 对，我要报名上学。
1: 好，
0: 对，我首先报名。哎，上小学。
1: 上小学
0: 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动乱年代啊，有名无实啊，我要把时间跟青春夺回来。
1: 可不是吗？
0: 我首先从小学4年级上起。
1: 4年级啊？跟你儿子还一般
0: 啊？不是，不在一个学校，我在夜校。等上了几天课我才知道，感情4年级的功课也难着呢。
1: 是啊，
0: 哎呀，每天这作业题把我愁死了。
1: 是，您的学问也太惨点了。
0: 那天晚上，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他跪在那边椅子上，我呢跪在这边椅子上。我这么一看，耶，今儿个我们爷儿俩这作业题一模一样。
1: 巧了，
0: 哎呀，算了个乱七八糟，我也算不对，要不我问问我儿子。
1: 那你问他不就完了吗？
0: 张不开嘴啊。
1: 还不好意思。学习嘛。
0: 对，为了学习不耻下问。
1: 对喽，
0: 劳驾问问这道题怎么做呀。这时候我儿子说了一句话，可把我气坏了。
1: 他说的什么呀？
2: 爸爸，你是想问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
1: 是啊。
2: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啊？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0: 这时候我爱人旁边搭话了。
2: 耶耶耶，
0: 让儿子给辅导作业，你丢人不丢人呢？你配当爸爸吗？
1: 哎呦，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我就想，真是照这样下去，我还配当爸爸吗？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可把我吓坏了。
0: 什么梦？
1: 我就梦见20年之后啊。我们家也不怎么定这么条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不是说啊，谁原来当爸爸就可以永远当爸爸了。废除终身制，实行考核制，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
0: 等拿下考卷，我这么一看，我是一道题不会，我当不了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这哇，我就哭出来了。我是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受，越哭越痛，越哭声越大。我这哭着，我儿子把我推醒了。爸爸，爸爸，你哭什么呀？我哭什么呀？你可记住了，我是你爸爸。
3: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4: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3: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4: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3: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4: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3: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4: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1: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0: 为什么呢？
1: 试用期俩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0: 为什么呢？
1: 问你自己。
0: 为什么呢？
1: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0: 为什么呢？
2: 有人吗？
0: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你少来这一套。
0: 为什么呢？
2: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0: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2: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0: 为什么呢？
2: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过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0: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2: 六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0: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2: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0: 为什么呢？
2: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0: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五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0: 给你。
3: 干嘛呀？
0: 在缝里。
3: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2: 哎，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0: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
2: 你
0: 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2: 行了吧，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0: 在院子里呢。
2: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0: 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它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2: 什么
0: 大树了？
2: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0: 天鹅吃了。
2: 不是，那天鹅呢？
0: 吃饱了飞了。
2: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0: 巧了。
2: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0: 您买了吗？
3: 什么叫我买了吗？
0: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2: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0: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2: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0: 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吗？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呀。
0: 上帝你好。
2: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0: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2: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0: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2: 我不喝。
0: 为什么呢？
2: 又来了你。
0: 您您好。
4: 哎，您好，
0: 我是蔡小姐。
4: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啊，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2: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4: 有病吧？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2: 先生，我告诉你，买房子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好吗？
0: 你儿都没法工作了，爸呗。
2: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2: 你才老年痴呆。
0: 你又糊涂了。
4: 没。
2: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在乌镇。哎哎
4: 哎，报纸啊，
2: 什么什么啊？
4: 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0: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4: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0: 对，
4: 跟我爸爸这症状一模一样。
0: 巧了，
4: 多好的老人呢。啊，
0: 是吧？
4: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2: 哎，你这让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4: 不是让您看的啊，是让您撕着玩解闷儿的。
2: 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这我不是老年痴呆。
4: 不是。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2: 这就对了，
4: 是不是后边交款签合同？
2: 啊，不，你干什么去？
4: 我上后边瞅瞅去。
2: 你千万别上当啊，
0: 爸爸！
2: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4: 大哥，您是我爸爸。
2: 大兄弟！哎，
0: 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2: 戏演得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0: 太老了。
2: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今天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0: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5: 是售楼处不？
0: 你好，我是蔡小姐。
5: 能打折不？
0: 不能。
5: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0: 他不是。
5: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还加三呢。
2: 小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0: 为什么呢？
5: 拍马蹄子上了。
2: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6: 先生啊。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4: 不卖了啊？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饱了撑的你。
0: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4: 说吧。
0: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4: 咋回事？
0: 因为他要涨价。
2: 我没想涨价。
0: 那你卖给人家呀？
2: 我不卖。
0: 为什么呢？
2: 不为什么，不想卖。
0: 还是要涨价。
2: 我没想涨价。
0: 那你卖给人家
2: 呀？我不卖。
0: 为什么呢？
2: 我想涨价。
0: 说实话了。
2: 不是，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
4: 别吵着了。
0: 说你呢，
4: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
2: 大兄弟，
4: 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是后边交款签合同？
2: 大兄弟，
4: 奸商闭嘴！
0: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2: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早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2: 当然好了，
0: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2: 漏成这样住人
0: 啊？
2: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0: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2: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1: 干嘛的？
2: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手雷哥，你打听，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3: 绝对不收。
0: 四套。

0: 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嘛，
0: 合同。
2: 戒指嘛，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
0: 这
2: 知道我是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就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1: 哪句？
2: 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
1: 看嘛，法庭上见。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喂，老板呢？哎呀，我这你不让我送货去了吗？你刚才帮我装货呢。
5: 也就是说，老板，我不小心把你也装车里了，是吧？啊。老板，对不起，请下车，注意脚下。哎呀呀呀呀！下，这咋的了？这我送货你还不放心，你咋还跟来了呢？你啊！
6: 你下次走的时候，能不能看看车里还有没有人？
5: 这是个货车呢，是个人也不能往这里边钻呢。
6: 嗯，是吗？
5: 不是，我这你这个货是你不是你这个你这个老板小 baby 是咋进去的？哎，
6: 我跟你装完货。刚想说还没有说开嘞，你就飞了，你给自己改排量了啊，你这车开的差点断送我光辉的一生啊。
5: 哎呀哎呀妈呀，
6: 啊，
5: 不是老板你挺瞧，你咋脑袋上纹身了？
6: 没有啊。
5: 那这咋来的？
6: 这么来的。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来没
5: 来了？来了，带色了，慢慢来了，还起包了。哎呀呀，他来了，他来了，他带了个红包都来了。老板你行啊，人家过年就发红包，你这过年家自己长红包啊你这。
6: 哎呀，我在车里边这么长时间，难道你没有听到一个激烈的撞击声吗？
5: 这我就对上了。我说我骑车的过程当中，灌坑后边咣一声，灌坑后边咣一声，我还以为是谁提前敲起了新年的钟声呢。我的
6: 你这不顶能的样子。哎，我跟你讲，你平时送货挺稳的，怎么送这家那么积极啊？
5: 不是积极，这家跟别人不一样。这家店里边的老板呢，是个单亲妈妈。
6: 单亲妈妈让你这个单身男人担心了哦。
5: 啥玩意儿？我单身呢？这让你给我说的脸都红了，干啥呢？
6: 这家欠我们家货款，你不知道啊？
5: 我知道啊。
6: 你有私心？
5: 我还列费呢，家私心干出来了。啥玩意儿私心呢？那人与人之间就不能互相多一点信任呢？
6: 可以啊，你把货款要过来，我就信任你。
5: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需要你的信任。
6: 你看你讲话，
5: 你讲话，你这朗诵诗歌呢？你跟他讹谁呢你啊？我到他家我就是不好意思张嘴。
6: 老贾，这家是小本生意，说惯就惯，你怎么就不急着要货款嘞？
5: 行了，不就这5100块钱吗？你至于这样吗？你的格局呢？那一室一厅一厨八卫的格局呢？
6: 我的妈嘞，我家全厕所
5: 呀，真香。
6: 这货款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要？
5: 行了，你不信任他，我信任他，不行我先把他垫上。
6: 来呀、啊。

0: 了，
1: 帅吗？
0: 帅了，
1: 哪帅了？
0: 草率了。
1: 赶紧把钱要回来啊！
0: 现在是欠我的了，不用你担心了。
1: 我走了啊，
0: 一路走好。
1: 哎，那不顶人的样子。
0: 你这人孤儿寡母，你说怎么跟人张嘴？大过年的，那我也欠，你说我还把这个钱给垫上了，那我咋过年呢？你说，
1: 哎呀，小慧啊，你在吗？小慧啊，
0: 你不在啊？不在，这卷帘门那还开着，人不在，怎么店门都开着，咋的？哎呦，小慧啊，那个我也不知道咋跟你张嘴呀、啊，这不过年了吗？那个我合计，然后那啥，不管咋说，咱讲话了。可是，但是呢，你明白吗？我这能明白吗？这
1: 咱有什么不明白的呀？直接要钱不就完了？
0: 合适吗？
1: 那有啥不合适的？人不在店里，货不是在店里吗？货在店里，你把货卖了不就完了吗？那货是咱自己的呀。
0: 对呀、啊。
1: 哎呀，做事要懂得变通。
0: 你谢谢大哥。
1: 不客气，儿子。
0: 骂谁呢？啊？骂谁呢？
1: 怎么了？不是，我给我儿打电话呢。
0: 啊？
1: 怎么了？
0: 没怎么。
1: 没怎么，你说什么呢？
0: 我没跟你说，我跟我儿子打电话了。
1: 你儿搁哪呢？
0: 我儿子。刚才在这儿打电话呢，
1: 大过节跟人说不要乱跑。
0: 是我儿子可能去买东西去了。
1: 我就是来买东西的。
0: 哎呀，你快买吧，你快买了，我
1: 来，
0: 那个，你多买点，买五，挣5000一买啊。
1: 哎，别，怎么还有零有整啊？
0: 还有零整，5000一吉利啊。
1: 5000一怎么吉利呢？
0: 俗话说嘛，5000一哭啼啼嘛。不是，5000一买飞机买不起，5000一，你说你能干点啥？
1: 啥玩意儿？你什么都不知道？我问我妈吧。
0: 好，
1: 喂。妈，你说5100块钱再买点什么呢？不是，我到便利店了，买什么您说啊？啊，好，芝麻酱，芝麻酱，嗯，辣椒酱，蒜蓉酱，牛肉酱，
0: 好，
1: 这些家里都有啊。
0: 老太太真犟，
1: 不是，牛肉，
0: 啊，牛肉，
1: 啊，妈，你买什么？羊肉，
0: 好，
1: 牛肉、羊肉，鱼肉，
0: 有，
1: 吃这些过敏啊。
0: 你给我吧，你
1: 说吧。
0: 妈呀，不是姨呀、啊，不是你妈贵姓啊？
1: 姓马。
0: 马姨啊，那个，你说话你别大喘气儿啊，你慢慢说，我给你拿啊。你说吧，这回要啥？我正急着出货呢啊啊，这回要锅了。马姨啊，你一点你都不专一啊你哈、啊。锅有，对锅有啊，电磁炉有，啊漏勺有啊，插线板有啊，一个偶有，那能没有吗？一偶有吗？嗯，对，我再问一下。咦，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今天在家里吃火锅啊？你啥也没有，你吃啥火锅啊？多费劲呢！妈，那还咋办？那叫你儿带你出去吃呗，又省钱又省事儿的。我跟你妈说好了，你带他出去吃，又省钱又省。
1: 谢谢啊！我在家里说一天都没用，老太太就是谁都不听，在家里啊就听我儿子的。
0: 你往那边拍。
1: 你儿听话不？
0: 我儿可听话了，我让他吃火锅去了。
1: 我去啊，
0: 去你的吧。你这货没卖出去还当个孙子，你这我不行了，我都年我过不去，我得赶紧跟小慧说。那个小慧啊，我跟你说实话，真的，你欠我们老板那5100货款嘛，也不算多，我都帮你垫上了。另外呢，你要有心呐、啊，你就还给我，因为我也要过年。你要没心呐、啊，反正我就告你一共5100。
1: 哎，这干啥呢？
0: 这上我照片，谁小人呢？
1: 市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0: 那市区内还禁止接听语音信息呀、啊？
1: 手机啊？
0: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鞭炮呢。
0: 你看过炮吗？你搁那瞎编呢？你干啥呢？
1: 送鞭炮呢？
0: 不是，
1: 送面包呢？
0: 哦，那回去吧。
1: 啊，
0: 老板不在，你结不到货款，你别送了，我给你送个别吧。
1: 不，咋要送别呢？
0: 送别就让你就离开，送别让你离，送别你这么有名，
1: 长亭外，你咋还给我鼓到边上去了？
0: 那叫古道边，还古道边，古道边，你还是个没鞭炮呢？
1: 我就算，你别碰我面包，
0: 我就碰，
1: 呀，
0: 就碰，
1: 呀，
0: 就碰，
1: 呀，
0: 你再够牙，你信不信我把你所有的面包都给你搓成甜甜圈？
1: 你要再碰我面包，我叫人了。
0: 你整点正能量吧，还叫人叫人，还谁叫不了人是咋的？你信不信我分分钟给你叫来一车面包人？
1: 什么人？
0: 不是一面包车人，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叫一车面包人要撑死我。
0: 还撑死你，你这个肚子，你一车面包人到你这儿，你顶多是个半包。意思你的还叫人咱都是送货的、你不打听打听，你跟我在这条街上那就是最倔的那个仔、沿街的这些小卖店谁家的方便面那不是我捏碎的。
1: 他看来也挺淘啊。
0: 那时候年轻，现在不敢了。
1: 成长了？
0: 不是，摄像头太多了。行了走吧，让你别，你听我的，你这货款你拿不走。
1: 我要拿走了呢？
0: 你要拿走的话，你愿意往哪走往哪走，往哪走啊。哎，干啥去？
1: 大姐，老规矩啊，收据给你放桌上了，货款300，我拿走了。
0: 那干啥呢？那干啥呢？那是啊，这不是偷吗？
1: 这叫信任。
0: 面包人，请留步。啊？啊？嘿，你给我上了一课呀！
1: 啊，
0: 我还这叭叭叭叭跟人说信任呢，原来你这才是真正的信任呢。那人不在，那收款机的密码就能告诉你、我的妈呀，不得了啊，你把密码也告我呗。
1: 你这叫偷。
0: 我这咋叫偷了呢？我啊，哎呀，这招行啊。哎，梦里寻你千百度，小辉原来你在这块住啊，你啊啊，那真的，那我也来了啊，咱俩也互相信任一下子啊，我直接拿了啊。哎呀，密码
2: 错误错误错误，
3: 都告诉你错了，别搁那怼了。
0: 他这急的，这东北产的，这是。哎呀，这是密码，我得这么试，我得试10000多遍呢，我得。完了，这小偷了。别动，欢迎光临，喜欢啥自己拿。这么狂吗？别动！1.5块，1.5块，1.5块。不是你3瓶一起拿多好，你这一瓶一瓶拿，你咋的？显得有钱呐？要袋不？
4: 别太嚣张啊！
0: 我嚣张了吗？
4: 嗯。
0: 啊，
4: 要袋吗？
0: 你有病啊！这咋还生气了呢？这我怎么卖贵了？
4: 不是卖贵了，你给我整不会了。你个小偷就好好偷东西呗，这怎么还卖上货了呢？
0: 我们想变点像，谁小偷啊？
4: 你小偷，
0: 我给你名片了还管小偷啊？因为我是送货的。
4: 你送的什么货呀？
0: 我给他家送的货吗？
4: 他家的货呢？
0: 他家货在车上呢。
4: 啊，打包好了准备往外送。
0: 不是往外送，我是往里拉。
4: 往里拉的货呢？
0: 这不在车上的吗？
4: 车上不是他家货吗？
0: 对呀，是他家的货呀。
4: 那你的货呢？
0: 我的货在车上呢。
4: 你不说车上是他家货吗？
0: 对呀。
4: 那你的货呢？
0: 那我的货呢？不是，我的货咋给你霍霍没了呢？我有货的，不是我这真的吧？那个，我再跟你再阐述一下，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我是到他家来拿货款的。
4: 不是，人凭啥给你货款呢？
0: 你妈，我给人家送货，他就得给我货款呢。
4: 你货都没了，还让人货款？
0: 这货款也没了，这样。不是你干啥的？
4: 我保安。
0: 那我听这口音怎么像法官呢？你啊？我跟你对话怎么对出罪过来？不行我自首吧。
4: 想明白了？
0: 什么想明白？我到现在不是一步一步不都你铺出来的吗？
4: 别说那没用了啊，抓紧把人货给我搬回来。
0: 是货我是得搬的，这关键我的货怎么就没了呢？是我的货呀。
4: 哎，等会儿，这车是谁的？
0: 车真是我的，这车你不能再没收了。车你上我这抄家来了？你啊，
4: 你要车干啥呀？
0: 我要车给人送货呀。
4: 你货呢？
0: 你再问我一遍，
4: 车是谁的？
0: 他家的。
4: 那我再问你，
0: 你别问这个，都他的，什么都是他的。我出生就是为他家而来的，我出生到他家来感恩来的。我等会儿他回来，我跟他叫干妈。哎，我的妈！你不是你让我面壁思过，我咋的？我货哪去了？我车也没了，车怎么还过户到他这了呢？
5: 我这有人电，怎么了？
4: 花儿啊，你回来了
5: 啊？
4: 你这门一直开着，我一直帮你看着呢。
5: 谢谢大哥。是谁呀？
0: 我是小偷。
5: 这不老贾吗？咋当小偷了呢？
0: 哎呀，这大哥一手给我提拔起来的。蹲那
4: 儿。我的妈！快看看少了点啥。
5: 啊，不是，刚才卷帘门一直开着呢。
4: 蹲你呢？
0: 啊，我开的。
5: 这店里货也少了点儿。
4: 问你呢？
0: 哎，我拿的。
5: 还少了300块钱。
4: 问你呢？
0: 这个是面包人拿的，这真不是我拿的。面包人刚从我这走，面包人拿的，你这不能怪我。我这我有记录。
4: 别走，应该是面包人拿的。
0: 对，
4: 面包人是谁呀？
0: 面包人嘛，你刚才来那个面包就。胖胖就像猪站起来了那个，然后这挺大的，这他我这面包人是我，
4: 他拿的。
5: 不可能，我认识老贾这么多年了，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啊？我问他。
4: 你别问了，他嘴太笨了。
6: 对，我嘴老笨了。
4: 你把监控调出来，咱啥都明白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保安大哥呀，这成也是你，败也是你，赶紧调监控，赶紧看看，你赶紧还我清白，你快看看。对，我找，找找找这段对。对，看看，货是谁的？
4: 你的。
0: 车是谁的？
4: 你的。
0: 300块钱谁拿的？
4: 那小子是面包人啊？
0: 长得像不像？
4: 像。
6: 终于站起来了，我差点被你说进去，我都。
5: 哎，不是，老贾来之前，我的货就少了不少啊。
4: 你这店门四敞大开的，少点东西很正常。现在的人啊，我跟你说。
6: 哎呀，矮了，矮了
4: 啊，
6: 矮了，
4: 啥玩意儿？
6: 矮了。
4: 什么矮
6: 子？心胸狭隘了。你说我行，你别刮着别人；你伤我心，你别伤了大伙的心。都啥年了，现在好人比比皆是。不行，我今天跟你赌一下子，咱们再把那个监控往后倒一倒，我们看看到底是我说的对还是你说的对。我就看看这个大爱到底在哪旮瘩呢？走，发，
7: 小慧啊，小慧，人呢？我拿两个面包啊，给你扫码了啊。好嘞，我走了啊。老板，老板，这人呢？老板，
8: 妈妈，我要吃这个棒棒糖。
9: 好，妈妈给你买。
8: 谢谢妈妈。
9: 但老板阿姨不在怎么办呢？
8: 钱放在桌子上吧。
9: 嗯，好，那你去吧。
8: 阿姨，我是婷婷，我买了这个棒棒糖，钱已经放这儿了。
9: 婷婷真乖，我们回家吧。
8: 阿姨，拜拜。
0: 看着没？此时此刻温暖不温暖？你们的心坎有没有流汗？钱都给你了，你手机没提示吗？
5: 手机没电了，
0: 赶紧充上啊！
10: 收付款到账，
11: 收付款到账，
10: 收付款到账，6元。
6: 小辉啊，
0: 哎，你把这关了吧，对，我听我说话，我自己牙碜。行了，那个，慧儿啊，
5: 哎，
0: 是不是老人孩子都在家呢？
5: 啊，
0: 你赶紧先回去陪他们回家过年吧。剩下的我把这货给你码好，然后我把那个卷帘门呢，给你亲自给你锁上，你信我吧？
5: 我能不信你吗？
0: 没问题，问他呢。
4: 你走吧，我看着他。
0: 还是不信呢？
4: 大哥，我逗你玩呢，咱俩一块儿啊，帮他把这货都买好了。
0: 哎，你这是好人呢，你这是。
5: 行，谢谢大哥，那我先走了。
0: 走吧，啊，哎，小慧，哎，这插个小嘴，就是你欠我们那个5100元货款。
5: 放心吧，都给你老板转过去。
0: 你看看这人多好，都仗义呢，给我老板准。你咋给他转过去了呢？不是，我已经给你垫上了。哎呦，我老板挺轻松的。

0: 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老公，在家你就一动不动，你出来你还一动不动。
7: 我动了。
6: 你动哪了？
7: 这不动了吗？这动的。
6: 哦，你管这叫运动哦？
7: 对呀。
6: 那你得剧烈运动啊。
7: 哎呀，哎呦我天！
6: 老郭，哎，我决定了啊，我要教你跳舞，我要教会你 locking breaking。
7: 我不行啊，我跳不了。你这样吧，你自己跳吧，我得回家了。
6: 哎呀
7: 老伴儿啊，你咋的了？老伴儿咋的了？
6: 我不得劲儿了。
7: 你哪不得劲儿啊？
6: 你不跟我学跳舞，我哪都不得劲儿啊。哎呀，哎，哦，
7: 我跟你学。
6: 那么好啊，我先不。
7: 没事了。
6: 不分自己不行，老郭头，为期半年的舞蹈训练现在开始，好吧？来，咱们就从那个最基础的开始。
7: 什么呀？
6: 把腿劈开。
7: 哎呦我去。
6: 我让你坐着把腿站起来。
7: 咋的了？
6: 站好了，站着把腿劈开。这么简单？那太大了，你稍微小点儿。又小了，再大点儿。太大了，小点儿。
7: 你太爽了。
6: 太小了，大点儿。大了，小点儿。停，你就刚才那一半啊。那另一半呢？那这一半怎么办？问题啊，我来，你别动了，来，重心往中间移，好嘞，这样别动，呆住啊，对，双脚与肩同宽，就这样啊，哦，还得量一下呀，
7: 正好，一点不差，
6: 好，来，把手放在这儿，我让你放我这儿了，放你自己那就行，
7: 那你就说放自己这儿呗，
6: 行了，把我刚才教你的来一遍，来。什么？哦，你从头来呀。
7: 哎呀，给我累够呛。
6: 老郭呀，
7: 嗯，
6: 不得不说，我得夸你一句，你一点天分没有啊。
7: 不是，我觉得你教的太差了。
6: 哦，你说我教的差？
7: 那可不，你教的差吗？
6: 老郭啊，
7: 怎么的？
6: 我告诉你，今天
7: 啊，
6: 我一个安定 pose 我就征服你。
7: 哎呀，还安？
6: 我安定。
7: 怎么的
6: ？pose。
7: 哎呦我！
8: 干啥呢？谁扔垃圾啊？
6: 我举报，我老伴扔的。
7: 哎、
6: 说你多少回了？那地上能乱撇吗？你跟着解释。
7: 嗯，小伙啊，
8: 别给我套近乎啊。我叫环卫小王。
7: 哎呦我去！啊，小王啊，是怎么回事呢？
8: 嗯，
7: 我吧，天天我在家里我不爱动。
8: 嗯。
7: 然后呢，你大妈呢就带我来公园了。
8: 嗯。
7: 就说呀，我教你跳舞，但是他教的吧，我现在教太差了。
8: 嗯。
7: 然后他说，你信不信，我给你来一个安定 pose， 七，
8: 这不就你了对吧？
7: 不是
9: 画线形了吧？
7: 不是，
9: 不是啥呀？百口莫辩了呢都。
7: 我属于许愿。
9: 环卫想玩啊？
7: 啥呀？
9: 你大爷撇的纸片子，大娘帮你扫了。
8: 哎呀，大爷你看见没有？我大娘啊，
9: 你看
8: 人家素质就是好，你学着点啊。哎呀，一片没扫进去。我扫吧啊！你以后告诉我大爷啊，让他别乱扔垃圾了，行不？
9: 行，我回去我好好教育教育。
8: 赶快回去，
9: 放心啊！
7: 你看，我拿收音机，
9: 拿收音机行。
7: 啥玩意儿？这啥人？
9: 辛苦了啊！行，环卫
7: 小
9: 娃。小
7: 伙儿啊，我刚才真不是我扔的。
8: 快，
9: 你赶紧走吧你。
8: 哎，你说我这上班第一天就看见这老两口秀恩爱，还挺幸福。就那大爷差点事儿，哎呀，你说这事儿整，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
7: 老伴儿啊，
9: 哎，
7: 快快快，咱们得跳舞了啊！哎呀，又到点跳舞了。我觉得我自己最近呢，舞蹈进步太大了。
9: 哎呦，
7: 这样老伴儿啊，
9: 嗯，
7: 我给你来一段独舞，你看看我的成果怎么样？
9: 行，我倒要看看你进步有多大。
7: 行，没毛病。来，你给我放音乐。
9: 走你。

0: 比我教的还有一点点距
1: 离。你可打住吧，别总说我，一天别整在那坐着，能不能动一动啊？
0: 我动着呢。
1: 你哪儿动啊？眨么眼儿啊？
0: 啊，
1: 我说的不是这，我说的是剧烈运动。
0: 哦，
1: 打住打住打住，老伴儿老伴儿，不行啊，你也不动，咱们什么时候能跳双人舞啊？啊，
0: 你想跟我跳双人舞了？
1: 那可不呗，
0: 那得通过我的默契考验才行。
1: 什么考验？
0: 就是那种撞击心灵的那种。
1: 哎呀，那还等啥，老伴儿？
0: 嗯，
1: 撞我。
0: 好，请听题。
1: 来
0: 问。
1: 嗯，
0: 如果有个长得好看又有气质的老太太坐到你的旁边，你会心动吗？
1: 哼，我就不可能让老太太坐在我的旁边。
0: 好，那我问第二题。
1: 嗯，
0: 我和周宇谁好看？
1: 你好看，你和谁都你好看，谁和谁都你好看。
0: 广告啊！
1: 哎呀，
0: 最后一题。
1: 嗯，
0: 问。你和老朋友聚会，有一个老太太，她喝多了，非要让你送她回家，你会送她吗？
1: 我就不可能和老太太去聚会。
0: 恭喜你，北极鹅了。
1: 能跳双人舞了？
0: 跳吧！
1: 哎呀，老伴儿来，
0: 来呀，
1: 来！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五大大，六大大。什么玩意儿？
2: 这不公安派掌门狐狸派吗？
1: 老伴儿啊，
0: 哎，
1: 他是谁呀？
0: 广场派掌门黄老邪。
1: 啊，你就是黄老邪？我听过不总丢鞋那个吗？
2: 嗯，
1: 啊，
2: 你是谁啊？
1: 还用问吗？公园派新晋掌门郭自信。
2: 我当时说我还是武王呢，老弟。
1: 哎呀，那腿脚都不好，你还武王？
2: 我腿脚不好，你看比我好不到哪去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2: 啊，
0: 我这就是为了歇歇脚。
1: 哎呀，
2: 哎呀，照那话说，我这也就是小道具。
1: 哎呀，
0: 那等啥呀，掰头吧，
2: 掰了吧，
0: 来呀，掰呀，来呀，掰呀，来掰呀。
1: 那咱就照咱们跳舞圈的规矩来。
2: 啥规矩？
1: 你等着啊！哎呦我天呀，
2: 小样，
0: 街舞圈规矩你都不懂？
1: 看好啊！
0: 行，
1: 哎哎哎哎哎。一会儿转动这瓶子，
2: 嗯，
1: 瓶口冲向谁，谁就先跳，行吗？
0: 行，
1: 来，开始。
2: 哎哎，等等，
1: 咋的了？
2: 你俩一家的，我怕有黑幕。我来，
1: 来，
3: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谁扔的水瓶子？
1: 啊，
2: 他扔了。你得说说他，教育教育。
1: 那个
2: 环境自个儿保护嘛。哎，喂，老陈呐，啊，我在公园呢，啊，我这马上过去啊。等我，
1: 哎呀，
2: 等我。
1: 哎呀，不是老伴儿，这咋办？解释不清了。
0: 那能咋办呢？环卫小王，
4: 哎，
0: 大爷扔的瓶子，大娘给你捡起来。
4: 大爷，你看看我大娘啊，人家人美心善，气质还好。你能娶着我大娘啊，你就偷着乐去吧。你赶紧回去吧啊！
1: 不是，真
0: 别说人家不是不是的，没听人家，你就偷着乐去呗。真听话，笑就完了啊。
1: 当时瓶子真没，
4: 看见没？你大爷还是你大爷，扔瓶子这毛病还是不改。
1: 哎呦，哎呀呀，哎呀，
4: 哟，大爷，今儿没扔瓶子呀？
1: 呀，王那小王嘛。
4: 啊，哎，我大妈呢？
1: 你大妈走了。
4: 你看吧，我就说你就不适合跳舞，给我大妈气跑了吧？
1: 不是，你大妈真走了，
4: 什么意思啊？我大妈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1: 哎呀，其实啊，就是一年前呢，你大妈呀就查出来身体不好，但是我呢，我天天在家动都不动，她怕我以后也身体不好，所以啊，就天天带着我呀来公园啊练舞蹈。哎，她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活到100岁。哎呀，没事啊，小伙，你大妈呀在天上啊看着咱们呢。行了，大爷呀不能跟你聊了，大爷得练舞去了。
4: 哎，好。
1: 啊。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2: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1: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2: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1: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2: 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1: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
2: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1: 行了，啊，开始吧。
3: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4: 天手，黑子，
5: 哼，咋咋咋咋，哼，咋咋咋咋，刷新新，刷刷刷刷新新，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3: 哎，这多好！
5: 下下下下，
3: 宝贝儿叫什么？啊，
5: 何子君，来自武汉。
3: 好的，转下去。
5: 哼，咋，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3: 好，开始。

0: 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
1: 呀，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1: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停！
1: 你爸是烧着了吗？
2: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边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啊，准备。

0: 现在开始。
1: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耶耶。
2: 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可以了，可以了。
3: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4: 哎，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5: 咱们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4: 哟，
2: 啊，非常好，是不是？
4: 滚一边去！
2: 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6: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2: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6: 星眼虎李云。
2: 很好，厉害。
5: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2: 你都看什么书啊？
5: 爱看小说。
2: 什么小说？
5: 那小子真帅。
2: 还有呢？
5: 那小子真拽。
2: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5: 这书我没看过。
2: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出去。
7: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5: 你等回家的。
2: 他是我儿子。
5: 什么？
7: 太家伙，
2: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7: 滚一边去！
8: 真不像你年轻的时候。
9: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0: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11: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2: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3: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0: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4: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9: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9: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也是各国人民的基本诉求。
4: 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3: 从田间地头到大国粮仓，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粮食是我国14亿多人的饭碗。这里有国计民生，更有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3: 资讯有故事，1555开局之年，筑牢大国粮仓，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人勤春来早，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从南到北，现在是一幅春忙图景。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十四五期间，我国的粮食产量在连续1.3万亿斤基础上，又迈上1.4万亿斤。

0: 新台阶。2025年，我国粮食产量14297.5亿斤，同比增长1.2%，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其中，黑龙江粮食产量排名第一，是我国最大的粮仓，主要生产大米、玉米、大豆。排名第二的河南主产小麦，小麦产量全国第一，稳产高产，为粮价稳定和粮食安全筑牢了根基。另一方面，粮食优质品种占比持续提升，种业攻关突破核心瓶颈，农机装备与精细化管理赋能田间地头，更有从生产储备到流通的全链条保障不断完善，共同推动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粮价稳定提供了核心支撑。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复杂、极端气候频发的挑战，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继续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那粮食安全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有着怎样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未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讲述。
1: 为什么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那么确实呢，民以食为天，这实际上呢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啊最朴素的一个真理。那么从古时候说社稷两个字，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代称。再到尚书洪患八镇，食为镇守，这样一个治理的古训。然后诗经里面呢还说了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这样一种农耕的技术。实际上呢，我们的中华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呢与粮食啊共生共荣的奋斗史。吃饱饭呢从来不只是人类个体的基本的需求，更是文明延续啊国家稳定的基石。那么纵观世界历史，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能够主宰自己饭碗的国家。
0: 陈国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从事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多年。什么是粮食安全？陈国强认为，我们经常说的粮食安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是有的吃，意味着粮食要充裕，市场供应也要充足，这是物质基础。第二是买得到，意味着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供应链是畅通的，不能脱销也不能断档，这是流通的保障。第三还要吃得起，意味着粮食的市场价格要平稳，处在我们老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是社会公平。
1: 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数据，从2015年起到2025年，我们呢这个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特别是呢2024年、2025年这两年呢是连续站稳了7亿吨的历史性的台阶。在这个同时呢，这人均的粮食占有量呢，2025年我们算的是达到了508公斤，那么这个水平呢是高于了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508公斤，那这个数字如果从全球范围来比，在这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排的话，我们是在前列的。我们是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那么，受益一季的家庭呢，不再为三餐发愁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了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底气和空间。因此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0: 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守住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个核心和底线。陈国强表示，
1: 我们的口粮就是大米、小麦、 这个自给率18大以来就一直保持在100%以上，而且呢实现了22年的丰收。特别是呢，我们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体系。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最坚实的压舱石。这样呢，国际风云不管它怎么变化，我们国内的粮价都能够保持总体的平稳。本质上呢，这个粮食安全呢，向上它是支撑着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向下呢是稳稳地拖住了我们亿万家庭的寻常的日子。所以呢，它是政治，是经济，是民生，更是我们呢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呢能够从容前行、开创未来的最大的确定性。
2: 存了10000多块钱，好了，我自己还那里还攒了20000块钱，就是去年的时候提过了20000多块、23万块钱。看这个行情不，整体还是有信心的了。
0: 去年底，湖南省沅江市贡华镇长进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种粮户们，在新收获的谷堆旁围坐成一圈，脸上都是丰收的喜悦。他们迎来了一年劳作后最幸福的时刻。合作社负责人徐长进准备给大家伙分红。湖南是农业大省，湖广熟，天下足，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寄托着中国人对粮安天下的美好期望。数据显示，湖南省的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约2.8%，却产出了全国13%的稻谷，水稻产量和面积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那里的农民种粮为什么有信心？答案是国家持续完善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给他们吃下了定心丸。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粮食产量稳定，只有守住产量底线，才能真正筑牢经济社会稳定根基，这也是我国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出发点。而要实现粮食产量稳定，最关键的就是守住种粮农民利益，调动种粮积极性，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科学设计，全面保障，落实最低收购价、稳粮价，种粮补贴直达减负担，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让农民种粮能实实在在增收。
1: 最近24年以来啊，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农业生产。但是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国内呢，这个小农户数量仍然很庞大，土地的经营呢仍然很分散，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提升，既巩固我们的小农基础地位，同时呢又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两个相结合的一个融合性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出了我们2亿多的小农啊，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培养出了380多万个家庭农场，还有220多万家的农民合作社。那么小农户加上家庭农场、这个农民合作社啊，一系列的新型主体，这样就共同构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以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的复合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个在世界上也是个伟大的创举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呢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探索，取得了这么一个经验。那么我们现在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比如说这个农机租赁、非纺织保，使我们的小农户呢能够融入，或者说跟我们整个现代农业能够对接，这呢就有效地破解了传统农业的那种经营分散、效益不高的难题，大幅度地提升了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的水平，推动了农业经营效率的显著提升。那我们这个粮食生产呢，就由过去的那种粗放分散的方式，开始向规模集约的转型，为我们的整个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2: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个取样的工作，粮食从基地收割完以后，我们对每一车稻谷进行各项指标的检测，比如水分、杂质、萼白、重金属，通过检测确保入库的粮食高标准、高质量。
0: 王雪是一家粮食有限公司的仓库主管， 他向总台。

0: 记者介绍了有关粮食入库的品质管控。品质管控是原粮储存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样的检测场景正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战略落地的生动实践。仓廪实，天下安。事实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早已超越单纯多种粮、多产粮的层面，而是延伸到覆盖产储运销全链条的系统性保障。 如今，科技已经深度赋能粮食储备和调控的全过程。智能仓库可实现恒温、恒湿、精准调控与动态预警，实时监测粮食储存状态，既能守住原粮储存的品质底线，更能保证储备粮在出库后依旧保持优良品质。同时，通过动态调控实现粮食科学轮换、高效调配。 有效杜绝粮食浪费，稳固粮食供给，让每一粒储备粮都能发挥最大价值。这些年，我国为保障粮食安全构建了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首先是国内产能，这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根基。为此，我们实施了两藏战略。 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藏粮于地，顾名思义，就是守的就是耕地这个农业生产的命根子。我国目前实施了全世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介绍说：“
1: 那么我们这些年在调研粮食啊。” 特别是像东北大平原，我们看到的，那都是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这个上面有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是吧？还有这个飞播作业、植保施肥，是吧？这个都是所有人能够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个背后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啊的支撑。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说全国累计超过了10亿亩。 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建设啊，这些高标准农田按照现有的标准来讲，就是要田承方啊、路相连、曲乡通、汉能交、劳能排，啊是良田啊。这个良田呢，在建成高标准之前呢，它是望天田、看天吃饭的，现在变成了丰收田啊。同时呢，我们还实施黑土地保护，这个耕地地力提升啊等等工程。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藏粮于地啊，不仅仅是守的是耕地的数量，更是在养地力啊、保生态。那么，实质上它是守护着我们中华民族啊永续发展的沃土根基。那么，从藏粮于地来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将科技进步作为我们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2024年呢，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啊，已经达到了63.2%。 那么，农多的耕种、收啊，这个综合计件率呢是超过了75%。这里面呢，这个既包括大型无污农机，那还有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既有生物育种，还有现在的 AI 病虫害识别，整个科技啊已经渗透到我们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驱动了单产的持续的提升。
0: 粮食安全的第二根支柱是不断完善和强化粮食储备调控体系。粮食储备是我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经过多年努力，如今我国已经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网络。大家可能都听到有中储粮啊，另外还有地方的储备粮公司。 实际上，我们形成的是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食物与产能储备相结合，而且呢，我们还形成了一个市级啊，就是国家、省、市、县这样一个应急预案体系。如果是用36个大中城市啊来看这件事的话，我们现在这个陈皮粮有储备啊，能够满足当地15天以上的应急的供应。 那么，全国呢有7000多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是超过了170万吨。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迅速的转化为我们可以直接吃的口粮、米面啊，这套体现呢，就让我们在面对国际粮价风云变幻的时候，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2: 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三根支柱是我国构建了一个自主可控、多元韧性的国际农产品供应链。适度进口的战略，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来配置农业资源，来保障我们不断增长的对质量好、更加多元化的食物的需求。全国强以2024年为例，当年我国进口相当于1.58亿吨的谷物加大豆。如果将这些大豆和谷物放在国内生产的话，按照现在的单产水平，需要14.8亿亩的耕地。中国不断推进粮食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特别是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金砖国家的农业合作，确保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候，能够将这些农产品既买得到还运得回，这样就将国际资源作为国内粮食保障的一个稳定补充。陈国强说，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在应对全球危机的时候彰显了强大的韧性。
1: 可能这个大家都能够感受的，就是2022年啊，当时叠加了几个很重要的这个突发事件，导致了那一年啊全球的粮价大幅度的上涨，这样呢就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拿来衡量的话，那一年的粮农组织的价格指数是达到了65%。我查了一下呢，应该说是从70年代以来，这个价格指数是最高的一次。那么那一次就立马导致全球近10亿人面临饥饿的危险。30几个国家是陷到了这种粮食危机的。但是跟这个相比较，同样在这个世界，我们中国国内的粮食市场呢波澜不惊，全年粮食消费价格指数这个波动啊，不到国际粮价波动幅度的1/10。这里面呢就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国粮食安全制度啊，我们这几根支柱啊，被我们粮食保供稳下的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我梳理了一下这个最近20年的数据啊，我们中国呢国内的食品价格年均涨幅始终是稳定在5%以内，我们叫温和区间。粮价太低了也不行，太低了我们农民不挣钱了，但是太高它是影响到我们各个臣民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那么我们这个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呢是保持了年均10.3%的这个增长，它是远远的跑赢了粮价。这样就是一稳一增之间啊，稳是粮价真的是我们的收入啊，使我们的一个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2005年的37%稳步下降到2024年的29.8%。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啊，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3: 自主性产量的话，那你一年生产零，一年你绝产了，这不叫好品种，就是你要让它连年的稳产。
2: 山东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培育的玉米品种抗高温抗涝表现突出，从品种源头筑牢了粮食安全根基。东北农业大学智能育种试验舱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育种周期大幅缩短，为产能提升提供科技支撑。
4: 它要比人工要走得更加精确，以后它可以节省出来一行的一个垄座，那会增加这个播种量。
2: 甘肃会宁农民用上搭载北斗导航的小拖拉机，真切感受到它的灵巧高效。
5: 原来的那个撒播的那个铺苗女机，现在的精准播量的这个基本上在80到90以上的活机。
2: 仅这一改变，当地每亩土豆产量就增加了600斤。面向15/5，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将向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提质增效迈进。这既是应对当下挑战的必然选择，更是守护未来国家发展命脉的长远考量。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认为，
1: 粮食安全是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基本盘，坚持走稳走好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我们中国人的饭碗将担得更牢，装得更满，承受更足，不仅为14亿多人们美好的生活提供最坚实的托底， 最坚实的安全感，也将为不确定的世界贡献一份确定性的中国力量。
2: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7: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6: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8: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9: 服务员，
8: 来了。
6: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0: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6: 我这老花眼也，哎。
11: 喂。
8: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6: 喂。
1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3: 他出生在郁金香国度荷兰的一个音乐世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交响乐指挥。因为一次中国之行，他爱上了中国古琴。
14: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方式，能让人了解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和无法言说的部分，而古琴的音乐正是如此。
13: 在琴声悠扬中，他开启了自己的中国故事。
15: 106小节，嗯，
16: 他们这里有一个旋律，这个当当当当当
17: 当当当当当，他愿意去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啊，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4: 一边承载着我的欧洲情怀，另一边则代表我的中国心。
15: My European heart, and the other side is my Chinese heart, represented.
13: 资讯有故事，讲述荷兰音乐指挥家绿德的中国琴缘。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大家好，我是远哥。您现在听到的是用中国传统弹拨乐器古琴演奏的名曲《流水》，演奏者是荷兰交响乐指挥家吕特·布罗默，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绿德。琴声悠扬，似潺潺流水。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古琴的形状就可以看出，它蕴含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譬如，古琴的底板是扁平的，面板却是弧形的，对应天圆地方。多数古琴的长度大概在3尺6寸5分，象征一年的365天。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继昆曲后中国第二个被列入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
15: I think most the parts of Chinese.
14: 我认为中国文化中最吸引我的是艺术。
15: The parts of the art. 古琴，
14: 而古琴相比其他乐器，又是最吸引我的。
13: 因为对古琴一见钟情。2010年，绿德从欧洲大老远地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音乐考古专业。学成一年后，他决意留在武汉继续钻研古琴。抚琴至今已有16载。如今，绿德是武汉的常住居民，身兼湖北爱乐乐团、华中科技大学艺术团、交响乐团等多家乐团的指挥。从当年一步步走进中国传统音乐的世界，到如今他的音乐事业在中国开启了新的乐章。
15: I think music is a way to
14: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探索未知的方式，能让人了解生活中看不见的部分和无法言说的部分，而古琴的音乐正是如此。它非常深沉，不仅有着深沉的声音和缓慢的节奏，它的震动和频率也非常丰富。
13: 绿德是个70后，出生在荷兰的一个音乐世家，音乐天赋过人，4岁学拉小提琴，6岁开始弹钢琴，16岁在鹿特丹音乐学院就读时就开始指挥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交响乐指挥。就是这样一个带着西方古典音乐基因的荷兰人，却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武汉找到了音乐共振。2008年，绿德第一次来中国度假，当时他正在巴黎跟随导师攻读指挥专业。在北京、西安和山西古城平遥，绿德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回到巴黎后念念不忘。第二年绿德再次来华，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武汉。2009年9月，绿德和同学先坐飞机再坐火车到了武汉，当时下着暴雨，绿德回忆，在汉口站我们趟着水走出来，水浸到了我的裤管。在湖北省博物馆，绿德第一次见到了曾侯乙编钟，他发出惊叹，音阶、律制、调式如此丰富，比同时代欧洲音乐更发达。之前在巴黎读书时，绿德听过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高山流水觅知音》，他想在武汉买一把古琴。一位朋友带着他去了一家琴行，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古琴老师，武汉大学古琴社的张杰。张老师现场即兴弹奏了一曲《阳关三叠》，绿德听得入了迷，说声音有一种孤独的美感。从武汉回到巴黎，绿德尝试学习用古琴演奏《阳关三叠》，同时也考虑找个机会再去中国。2010年，绿德申请到了武汉大学攻读音乐考古专业，专门研究中国传统乐器。一个荷兰人在中国的故事由此展开。在武汉，绿德把自己的荷兰名字吕特音译成了中国名字绿德。他解释，在北欧语言里，绿德的意思是听到，他想听到悠扬的古琴声，也想用专业指挥家特有的卓尔不凡的耳朵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
14: 古琴这种中国弹拨乐器有7根弦，但只有5个不同的音，被称为宫、商、角、徵、羽，而这5个不同的音每个都对应着一种情绪或心理状态，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或许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部分。
13: 瑞德后来将古琴中的5音“宫、商、角、徵、羽”看作自己在中国的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独属于他的经历与感悟。宫音象征着天地之和、万物之始，也代表着瑞德初来中国武汉时的心情。
15: The tonal center of the
14: 宫可以说是演奏音乐中的中心。好比生活中最初的选择和与生俱来的特质。我2010年出来中国，想作为音乐家在这里永久定居。我知道我得去中国四处看看，或者说要更多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
13: 随后，就像商音所代表的挑战，绿德开始在中国探寻在欧洲看不到的新的事物。
14: 我记得我刚到中国时谁也不认识，但我当时的心态非常积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愿意面对，因为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16: 你好。
9: 你好，
16: 好久不见。
9: 哎，好久不见。来一碗热干面。
16: 来一碗热干面。
9: 一份豆皮。
11: 打包。
13: 最初来武汉大学读书时，绿德的中文说得并不利索，他在东湖边上租了房子，出门就是碧波荡漾的湖水和来往的游船， 只要有空，他就在湖边散步打太极拳。他说，东湖最美的时候是日出。

0: 时分，波上烟波浩渺，小船往来，如同一幅中国水墨山水画。在武汉，绿德说他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去东湖边抚琴。杨柳依依，一人一琴，高山流水，绿德体会到了古琴文化中知音二字的含义。古琴中的绝音代表生机勃发，万象更新。在不断尝试融入中国后，绿德就如同绝音，他开始主动深入和探索中国。
1: You have to look around. You're going to learn things. I started to master a little bit the 古琴 the
2: 像我开始忍不住四处探索，并且希望学习新事物。我开始逐渐掌握古琴这种美妙的中国乐器的弹奏技巧。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充满学习和探索新事物的快乐时光。直到一段时间的探索后，我到了知音阶段。这一阶段像是所有努力学习和探索都有了回报，因为我投入了很多精力，现在一切都回馈给我了。
0: 古琴五音中的止代表成熟收获和满载而归，或许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怀揣着如此深厚的情谊，绿德在中国经常迎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3: 好久不见。
2: 我开始结交到一群真正的好朋友，比如我的朋友阮延俊，他是个古琴制作师，并且古琴也弹得很好。
1: 古琴美人
0: 阮延俊是绿德在武汉志同道合的好友之一。
4: 我跟绿德认识也就因为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爱好，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为人善良，然后也有自己的原则。我们长期都是在定居在武汉，经常以琴会友，有空我们会聚在一起聊聊古琴，聊聊音乐，聊聊东西方的这个区别和文化。
2: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我们俩当时就互相吸引。我邀请她听古琴音乐会，她不仅来了，还送我一朵玫瑰。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结婚也有几年了，还有了宝宝，生活很美好。
0: 瑞德与妻子相识于武汉大学，当时两人在武汉大学同修训诂学，这是一门研究中国传统古书中词义的学科。绿德说，这个学科有点冷门，只有12个人选修。对中国传统文化共同的热爱，让绿德和太太走到了一起。绿德不仅在中国组建了温馨美满的家庭，还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彼此间建立了如高山流水般深厚的情谊。瑞德说，他对自己在中国所收获的一切都充满热爱与感激，正像古琴中的语音所代表的和谐共生、反哺回馈一般。这些年来，瑞德一直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对中国和周遭人的感情。
5: 好，记得这个曲子的开头是墙，四个小节墙。第三小姐、第四小姐可以选。
2: 我现在就有个很好的机会，和湖北爱乐乐团的一些业余音乐爱好者一起合作。
5: 106小节，梆梆哒滴滴当哒叮当，他们这里有一个旋律，那个当当当
0: 当当当当。李行健，湖北爱乐乐团团长，他评价绿德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6: 绿德这个人，他是酷爱音乐，在中国来以后，他对尤其对中国的交响乐。他很热爱，很感兴趣，所以说他后来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乐团，他不管我们是怎么样，水平怎么样，他愿意来跟我们指导我们。
0: 为了帮助这些同样热爱音乐的业余爱好者，绿德重新拿起了指挥棒，担任湖北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不仅无偿帮助他们提升音乐修养和技艺，还会陪着他们一起参与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出。
6: 绿德 我们这公益性搞了两年，他纯粹就是爱乐带我们在一起。
1: All those people giving me
2: 那些人不仅给了我非常积极的回应，还有关爱、关注和支持。我希望继续和他们一起探索中国的音乐之路。
0: 与此同时，绿德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搭建起中外音乐沟通的桥梁。几年前的一天，荷兰驻华大使馆突然给绿德打来一通电话，邀请他去北京参加一场晚会，为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表演古琴。绿德以为他的表演只是晚会中的其中一个节目，不想去了之后才发现，主办方为他足足设置了长达20分钟的古琴专场。绿德干脆在演出之前滔滔不绝介绍起了古琴的特色。古琴给人的感觉有一点点孤独，但是声音很丰富，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古典乐感觉相反。晚会上，绿德演奏了《阳关三叠》等曲目，并为大家讲述每一首曲子蕴含的特殊意义。他说，外国朋友们都觉得古琴非常特别神秘，在我迫不及待的邀请下，他们也对武汉有了向往之情。有些朋友当时就跟我说想来武汉看一看。如今在武汉，绿德业余时间一直指导热爱音乐的学生，朱新月就是其中一位。
1: 哎，好像我们今天来是一个很好的想法。So there's a lot of people in China.
2: 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他们对欧洲文化和欧洲音乐感兴趣，所以我有机会可以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东西交给他们。
3: 嗯，跟李德老师学了一年多了，跟他上课很开心，而且很有意思。他在教学当中可以让我了解到很多我平常接触不到的一些世界史啊，或者是其他的。
0: 这些年，绿德总是忙忙碌碌。在中国，他是国际乐理知识的积极传播者；对外，他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频繁参与古琴演奏，得以让世界各国友人了解到独属于中国音乐文化的魅力。
1: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foreigners, who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2: 像还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很感兴趣。在来武汉的时候，就会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专门为一些古琴和传统音乐艺术爱好者准备的，它叫古琴台。那里非常美，高台上可以俯瞰月湖，湖的另一边是琴台音乐厅，那里是文化和音乐的中心，一边承载着我的欧洲情怀，另一边则代表我的中国心。
0: 武汉的古琴台始建于北宋时期，汉白玉铸成的方形石台，相传为纪念楚国的钟子期和俞伯牙而建。这是一座古典园林式建筑，傍汉江，枕月湖，错落有致。这里是一个能承载绿德音乐情怀的代表地。在古琴台有着一群与他志同道合的乐友，彭田就是其中一位。
7: 古琴台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它不光是连接古今，它还连接中外。它让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他愿意走到这里面来，并且他来了以后，他还会驻足聆听，不光是聆听你的琴，还会聆听你琴后的故事，琴后的中国人文的思想。
1: They can contribute a little bit.
2: 而我经常在那里通过演奏古琴，介绍古琴，解释中国人的不同思维方式、做事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传播中国文化贡献一点力量。
0: 在绿德多年持续不懈的推广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领略到中国古琴文化的深厚底蕴。彭田说，这些年来绿德对古琴的爱，他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
7: 我们的东方文化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才愿意去来了解我们的文化，而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0: 1926年是绿德在武汉生活的第16个年头。绿德说，武汉是一座宜居之城，风景美不胜收。武汉这座城市里有一种自然的能量，有长江，有东湖，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每天的变化也是崭新的。而且武汉那么漂亮，那么大，让人感觉自己好渺小。如今绿德已经离开荷兰20多年了，每年回去一次看望一下家人。他说，我的朋友，我的工作，我的爱人现在都在武汉，生活在这里，东湖、江汉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去感受。绿德说，欧洲的朋友来了武汉之后都觉得好，大家都很喜欢这座城市的感觉。在武汉生活多年，绿德也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绿德说，武汉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在文化方面，如今每年都会有国际上的知名交响乐团，来自世界各地的钢琴大师、小提琴家来武汉演出，并且很多武汉人都非常热衷于参与这些盛会，武汉的文化氛围非常浓郁。而在生活上，绿德表示，武汉的底色就是绿色。他特别提到，湖北与他的家乡荷兰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他们都傍水而依，有很多的江河湖泊。绿豆说，在湖北生活就像在家一样。2023年12月，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正式签发启用，加入体现国家标识的五星元素，被称为五星卡。绿德成为首批领取五星卡的外国友人之一，他高兴地说，我也有中国身份证了，家人都为我骄傲。绿德说，这张小小的卡片能简化不少流程，让他可以在日常演出之余有更多自由的合作。五星卡有18位证件号码，编列外国人标识码、国籍代码、申领地代码等信息，一人一号，终生不变。瑞德笑着说，听说中国人都能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份证号，我也差不多能背下来了。瑞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中国的传统乐器能与西方的交响乐融合，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8: 我觉得可以推荐任何来自中国以外的人来中国生活2到3年，这样他们就能对世界的构成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认知。所以我建议所有人都来中国看看，去发现生活的另一面。
5: 我是绿德，这是我和我的中国故事。
0: 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9: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0: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9: 王
10: 是指危机意识，
9: 口
1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9: 那月呢？
1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9: 背
10: 就是取材要有道。
9: 那反呢？
1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9: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9: 妈妈，我明白了。
1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1: 点横竖折。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喝茶。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4: 第七集。
5: 说完这句话，轩辕玉松开夕颜的小脸，以最怜惜的力度将夕颜揽入到胸怀。
6: 夕夕，等你身体再好些，朕就命人将那孩子抱来你身边。
5: 听了这话，夕颜欠身出得轩辕玉的怀抱，又抓住轩辕玉的手臂，眼底满是恳求的意味。
6: 夕夕，听话，孩子没事，朕保证，等你再好一点，朕抱你去见他，好吗？
5: 轩辕玉不忍看夕颜眼底的恳求，稍稍侧过脸去。
6: 娘娘的汤药可曾煎好了？
3: 院长稍后就会送来。
6: 乖，先服下汤药，好吗？
5: 轩辕玉哄着夕颜，夕颜的眉心皱了，却随着一声婴儿轻轻的啼哭声，转望向了殿外。张仲的身影出现在那里，但是并非只送来汤药，还有那个孩子。
6: 院长，外面风大，这孩子又体弱，怎么把他抱来这里了？
5: 轩辕玉的神色一变，张仲已抱着孩子行至榻前，躬身说道：
7: 娘娘，您的皇子臣给您抱来了。皇子纵先天有些不足，可是中阴上苍的庇护，仍是后天可以补足的。
5: 张仲瞧了一眼怀里的孩子，经过一晚的调理，这孩子暂时是不会有事的，而对于刚刚他知悉的事来说，让夕颜与这孩子早一点母子相见也是好的。
7: 娘娘身子还没有恢复，切记不能用力啊。
5: 张仲把孩子抱到夕颜的跟前，夕颜已在靠垫上伸出手来。轩辕玉连忙把孩子接了，与夕颜一并抱着，这样孩子的重量就不会全部压倒在夕颜的身上。
7: 皇上，太后刚才下遗旨于三省六部，昭告天下，醉妃诞下皇长子。
5: 张仲有意无意地提了一句。这件事情轩辕玉因为匆匆赶到这里，太后又刻意地直接下了懿旨，自然是不知道的。随着张仲这句话，轩辕玉抱住孩子的手稍稍一紧，那孩子顿时哇的一声哭将出来。这一哭，夕颜慌张的不知所以。黎秋在一旁看着说：
3: 岂是小皇子饿了吧？院长大人，奴婢能调一些奶糊给小皇子服用吗？
7: 小皇子因早产脾胃皆弱，怕是用不得的，臣暂时用稀释的牛乳带着，还请皇上替小皇子安排一个奶母才好啊。
5: 因为孩子早产，轩辕玉连夜操心于夕颜的身子，奶母之事却是忽略了。轩辕玉刚要开口，夕颜的手却从轩辕玉的手中彻底接过孩子，有些欲言又止。轩辕玉瞧得明白夕颜的意思，他皱了一下眉。
6: 院长，醉妃如果亲自喂养皇子，是否可以？
7: 这应该是无碍的，臣给娘娘开的汤药并无忌讳，只是娘娘的身子……
5: 夕颜浅浅笑着摇了一下头。 虽然浑身酸痛，手臂也是无力，然而将孩子抱入怀中时，却能让夕颜全然地忘记这些。张仲连忙俯身暂退到殿外，黎秋放下垂挂在其间的帐幔，并且并退了一众宫人。夕颜又望了一眼轩辕玉，轩辕玉有些讪讪地回过身去。黎秋进得前来，替夕颜解开中衣的盘扣。由于是第一次喂孩子，黎秋对此也是没有一丝的经验，不免是有些笨拙的。加上这个孩子因为早产的缘故，也不似一般的孩子有力，所以喂得甚是艰难。值得庆幸的是，总还是成功了。看着孩子吮吸时满足的样子，夕颜的眼底竟然溢出几分泪光来，这是喜极而泣的泪水。可惜的是，夕颜的奶水并不多，很快孩子就吮吸完了两侧。看上去孩子是不饱的，但是这孩子很乖，没有再发出一点不满足的啼哭，而是静静地瞧着夕颜，露出一个小手指在襁褓之外，煞是可爱。夕颜这才细细地端详这个孩子。夕颜从没有见过出生的婴儿，可是他觉得没有一个婴儿能与这个孩子相比。这孩子的额头圆润饱满，似乎像一个人，眉毛细密，是像夕颜的。那双眼睛漆黑亮泽，如宝石一般，流转间带着点点碎星，更像一个人。加上那英挺的鼻子，薄薄的小嘴儿，夕颜一径往下瞧时，越瞧越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3: 娘娘，皇子长得可真像皇上呀。
5: 黎秋在一旁笑着说出这句话。是的，这个孩子真的很像轩辕玉。夕颜脑海中曾经浮现过的一幕幕疑惑，随着这句话骤然清明了。夕颜抬起眼睛，正对上轩辕玉同望向自己的目光。
3: 一样的漆黑，一样的碎星闪闪，这双眼睛只有轩辕玉才拥有，而现在这个孩子也是拥有的。
5: 夕颜觉得被什么踹了一下，便闪避着低下脸去，瞧到那孩子嘴角一撇，撇出了些许的奶渍。当黎秋拿起丝帕轻轻地擦拭去小皇子嘴边奶渍的时候，夕颜更清晰地看到那孩子右嘴角边一个清晰的笑窝。他的手轻轻地抚到那笑窝上，手心温润。轩辕玉又来到夕颜跟前，望着眼前的孩子。从今天早上诞下这个孩子到现在，他确实没有好好的看过一眼，因为他的心思都在替血崩的夕颜施针。这个孩子是由张仲一手来照顾的，现在轩辕玉才仔细地看到这孩子的容貌和他太像了。那孩子觉到夕颜的手触到他的笑窝，略转了小小脸，用嘴儿去努着夕颜的指尖。夕颜的心突然呛出了一口悲凉的味道。轩辕玉看到夕颜中衣的盘扣没有系好，裸露出了银白的酥胸，担心夕颜着凉，便伸手替夕颜掩去了胸襟。只是这一眼，夕颜的身子反射性的一缩，一缩间指尖抽离，孩子大哭了起来。在这大哭声中，夕颜的声音响起，却带着别样的味道。
3: 皇上，您说这孩子该起个什么名呢？
5: 轩辕玉听得懂夕颜的言外之意，他的手缩回来，只示意黎秋替夕颜系好中衣的扣子。但是轩辕玉并不并退黎秋。
3: 轩辕海如何？
5: 简单的五个字，轩辕玉读得到夕颜眼底一种别样的情愫。孩子的啼哭声越来越大， 夕颜不再说话，只俯下身子慢慢地摇晃着。这么摇晃，他的心却在这摇晃当中开始碎成了一片一片。

0: 真相的背后，并非是让我可以释然的。
1: 海，轩辕玉宇迎着这个字，并不置可否，因为他知道夕颜的用意不在这个字上。
2: 我岂会不明白他的用意呢？他只是告诉我他的失望。玄龙谷的那片海，那片最澄净的海，那片有着他和他之间美好回忆的海，最终因着山东的那场变故，遂硝烟一并的污浊。而这个孩子，是见证那时那场变故最好的证明。
1: 轩辕玉望着夕颜，夕颜只当轩辕玉是透明的存在，俯身哄着大声啼哭的孩子。孩子哭了一会儿，像是母子连心，眼泪渐渐止住，小嘴又开始努着去凑夕颜的指尖。于是店里又恢复了安静。
0: 我累了，您出去吧。
2: 嗯，好好休息。
1: 轩辕玉反身掀开帐幔，正对上张仲的目光。张仲的目光中含着些许探究的意味，轩辕玉避过这些许的探究，只是说道：
2: 烦劳院正照顾醉飞的孩子。
3: 诺。
1: 单说张仲略俯身应允之间，眉心皱了一下。在轩辕玉即将越过他往殿外行去时，张仲又说了一句：
3: 皇上，既然娘娘无碍，臣已命人将后殿的稳婆医女放了出来。
1: 轩辕玉轻轻点点头，消失在殿外的夜色之中。张仲送走轩辕玉，又回过头来对夕颜说：
3: 娘娘，臣暂时告退，小皇子暂且放在娘娘身边，也方便臣一并照拂。稍后臣会命人送来小皇子的用度之物以及娘娘的汤药。
0: 有劳院正。
1: 夕颜说出这四个字，再无声音。张仲望了一眼夕颜，便走了出去。黎秋刚想要说些什么，终还是静了声，上得前来想让夕颜换个更舒服的位置躺下，指着一扶，却见夕颜突然欠身，一口血就这么喷了出来。
0: 娘娘。
1: 黎秋刚要转身去换院正，手却被夕颜轻轻地拉住了。
0: 原来那天玄龙洞中之人是他。
1: 夕颜埋下脸去，胸口的拥堵随着那口血的喷出渐渐地空落下来。百味交杂中，夕颜闭上眼睛，不再去多想，也没有任何心力再容他去想了。

0: 周昭仪便被禁在这店里安静之中。店门开启，周昭仪下意识的一个哆嗦，才瞧清是太后出现在了殿外。
1: 嫔妾参见太后。
0: 太后缓缓地步入殿中，殿门在她的身后关闭了。
2: 免了吧。
0: 太后淡淡地说完这句话，兀自在殿内的椅子上坐下，目光始终盯着周昭仪。
1: 太后今晚来此，不知有何教诲？
2: 周昭仪心思这么深，哀家怎敢教诲昭仪呢？
1: 嫔妾惶恐，还请太后明示。
2: 周昭仪，这么多年难为你装笨拙了，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你如果对哀家据实以告，你腹中的孩子以及长公主，哀家必会护着他们。

0: 周昭仪的脸上却浮起了一抹笑颜。
1: 是，嫔妾是在贵妃的汤药里下了嫔妾所用的汤药。如果嫔妾的汤药没有问题，那么贵妃也不会有问题。可见，嫔妾的汤药本身就是不好的。太后，贵妃的命是命，难道嫔妾和那五名姐妹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2: 在哀家心里，那都是命，
1: 可在皇上心里是不同的，对吗？本来嫔妾只是怀疑，但是从皇上除夕前把我们六人安置到这行宫，每日里类似监禁一样的过着，嫔妾就知道，在皇上的心里，要的只是贵妃一个人。
2: 帝王的心思你去揣，除了让你自己更累，再无其他。就如今天，如果你不是去担了这份心，何至于把自个儿都赔进去了呢？
1: 太后，嫔妾既然做了，就不会后悔。
2: 不后悔就好。还有六个月，你安心养胎吧。
0: 太后说完这句话，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2: 在这宫里，你如果一直笨拙下去，会活得更长。这般的出头，保住了别人，自己，哼，终是搭了进去。
0: 周昭仪默默点头，行礼恭送太后。等太后走远了，周昭仪轻轻地叹出一口气，嘴角边只剩下了一丝苦笑。太后走出偏殿的时候，正看到轩辕玉伫立在天照殿外。
2: 皇上，希望你能明白哀家的用心。
0: 轩辕玉的唇边勾起了一抹笑，这种笑绝不是真正的笑。
3: 母后，是否还准备让朕一并赦了偏殿的那个罪人？
2: 周昭仪的发落，哀家不会拦你，但是至少要等她怀胎十月以后。毕竟开枝散叶是你为帝的另一项职责。
3: 朕登基14年来，到处都是职责约束着朕，包括今晚您那一道懿旨，下的也真是破。

0: 不管怎样都是朕唯一的母后。只是请母后做什么之前也顾虑一下做儿子的心好吗？
1: 这句话重重地砸落在太后的耳中，她转望向轩辕玉，一字一句地说道。
2: 皇上，哀家不是不顾全你的心，总有一天你是会明白的。
1: 太后看到轩辕玉的眼角有精明闪过，然而只是一闪而过，接着大踏步的就往夜幕当中走去，再也不回头。太后驻留在原地，转望向还亮着的主殿。此时在主殿里，夕颜紧闭的双眼再次睁开，他用力地咬住下唇，那里有腥甜的味道传来，却抵不下去心底陡然升起的疼痛来。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八集。
1: 恰好黎秋端着张仲的汤药进得殿来，声音轻轻地在夕颜的耳边响起：
3: 娘娘，您这样皇上如果知道又要舍不得了。
1: 听了黎秋这话，夕颜松了唇：
3: 娘娘，这么多年奴婢没见过皇上对哪位娘娘这么上心，哪怕对先皇后，明里看着善恩无限，人后终是抵不过皇上对娘娘的好。
1: 黎秋隐隐意识到了什么，从他说出这句话后，这气氛就迥然变了。
3: 娘娘，用药吧，为了小皇子，您的身子快点恢复才好啊。
1: 夕颜没有说话，只由黎秋扶起身子，用把那碗汤药再次躺在榻上，闭上了眼睛。半夜的时候，孩子的哭声惊醒了夕颜以及黎秋。夕颜半撑着身子，黎秋轻声唤道：
3: 小皇子估计又饿了。
1: 但是夕颜的奶水是不够的，只得命黎秋让张仲配了牛乳来让孩子喝，孩子这才甜甜地睡去。而夕颜却再也睡不着了。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两次，特别是晨曦微露时，张仲请早饭时，欲向小皇子暂时地抱了一会儿，想让夕颜安心地休息一会儿，然而夕颜却执意不肯让孩子离开他一步。尽管夕颜已经困得支撑不住了，黎秋见夕颜这般，只得把小皇子抱于怀里，轻轻地哄着，生怕他惊扰到夕颜。半梦半醒间，夕颜听到黎秋低低地唤孩子的声音，这才安心地闭上了困倦的眼睛。这一天早上，轩辕玉在议政殿外处理完政事，那步子就不由自主地往天照殿这边来。远远的，轩辕玉看到殿里有女子抱着孩子走来走去，明明知道不是夕颜，轩辕玉还是走了进去。黎秋听到轻微的脚步声，一抬头见是轩辕玉。轩辕玉示意黎秋进生间，黎秋转了一下眸子，踏上夕颜侧身向里，还睡得迷迷糊糊的。早上，黎秋把夕颜吐血的事情回了院正，院正把脉之后只说是郁结之气，没有大碍。随后在汤药里开了一些镇静安神的汤药，这会儿果然是发了药效。轩辕玉的步子滞了一下，黎秋识得眼色，抱着小皇子往一旁去了。轩辕玉站在夕颜前面，离得真近，他就那样望着熟睡当中的夕颜，不知过了多久才默然地反身往殿外走去。黎秋有些愕然地看着这一切，而背向榻里的夕颜却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原来他早已经清醒了。
3: 如果我开口，他是否会留下？如果我问他，他是否愿意告诉我真话？没有如果，没有。
1: 夕颜的喉咙里除了昨晚留下的腥甜，再也艰涩地发不出一个音节，只有身子无力地开始颤抖。
3: 要怎样才能忘记一段感情？我不知道。
1: 夕颜的眼睛里早已蓄满了泪水，却再也逼退不回去了。天永十四年正月初七，叶国使节着手彻查穆方安失火一事，凤夫人近身宫女丽雪有证词禀报，说凤夫人罹难前晚曾收到上

0: 丽雪作为伺候凤夫人侥幸活下来的人，在殉国官员介入调查时，她只做惊恐不知状，唯独面对叶国使节突然态度大转，甚至于提交了这封信函。信函由使节用蜜蜡封起，800里快急送回到叶国，而殉叶两国的形势因着这封信函终是起了彻底的变化。
1: 天永十四年正月初六，殉帝轩辕玉颁下圣旨，正月初五辰时，醉妃纳兰氏西颜诞育皇长子，赐名轩辕臣，擢册醉妃为皇贵妃，封号醉念。待帝返回檀巡祭拜太庙时，再另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0: 五月初八，刚用完早膳，西颜抱着初醒的海儿坐在榻上逗着他玩。
2: 海儿乖，真乖。海儿，
0: 西颜习惯叫他海儿，而不是那个象征帝王之意的臣子。西颜低低的喃语着，将脸贴在海儿的脸上，引得海儿又开始撇嘴。海儿还不会笑，只会象征性的撇着小嘴，露出浅浅的笑窝。忽然，本来祥和一派的店里，突然墨竹带了两名嬷嬷进得店来，容色肃穆。
3: 奴婢参见贵妃娘娘。
2: 爹。
0: 夕颜淡淡地说出这句话，声音不是很大。本来夕颜的体力就尚未恢复，同时他也没有去看墨竹，只是从黎秋手里拿了绵软的帕子，细细擦拭海儿的嘴。
3: 娘娘，奴婢奉旨前来带皇子殿下往议政殿。
4: 墨竹，什么事儿要带皇子往议政殿？皇子刚才回了奶，恐怕这会儿抱不过去呢。
3: 是皇上为皇子殿下按着规矩举办的喜三典礼，哪怕皇子殿下回了奶，却还是一定要去的。
0: 夕颜听了，冷冷开口：“
5: 不去。”
0: 黎秋在一旁劝说：“
4: 墨竹，请你带回皇上，小皇子的身子经不得风，今天风大，就免了吧。
3: 这喜三是祖宗留下的规矩。”更何况皇长子怎可说不去就不去呢？娘娘，如有冒犯，多有得罪了。
0: 墨竹说完，一挥手，身后两名嬷嬷走上前来，躬身行礼。
6: 娘娘，老奴失礼了，请把皇长子殿下交。

0: 于老奴。
1: 夕颜只抱着孩儿别过脸去，并不理他们。
0: 娘娘，误了吉时，不仅奴婢担待不起，连娘娘都未必能担待，多有得罪了。
2: 得罪了。
1: 那两名嬷嬷一声得罪后，径直的就要从夕颜手里抱走孩子。黎秋在一旁急忙怒斥他们：
3: 啊，你们怎么能这样？
0: 黎秋，你好歹伺候过多位主子，这点规矩都不懂了。
1: 黎秋不与墨竹分辨，上前去拉两名嬷嬷，却被反手一推，一推之间，黎秋望向殿外，示意当值的蜜田速进殿来。不想蜜田才动了步子，早被墨竹带来的太监一并挡在了殿外。夕颜用力护着孩儿，不让嬷嬷抱去。嬷嬷爱着是皇长子，也不敢用太大的力。僵持之间，孩儿突然大哭起来。夕颜一惊，手一软，早被其中的一个嬷嬷劈手就抱了过去。
3: 哎，把孩儿还给我！
1: 夕颜喊出这句话，伸手去够，却被嬷嬷阻挠住了。
2: 娘娘多有得罪了。皇贵妃娘娘，你身子未曾大安，是不能去议政殿的。皇长子殿下，奴婢会好好照顾，请娘娘放心。
1: 夕颜被那嬷嬷拦住，眼见挣脱不开，她奋力地去推那嬷嬷。那嬷嬷收手退了过去，夕颜的力收不得，身子一冲，从榻上一劲地跌落在地上。黎秋惊唤一声，急忙奔上前来扶住了夕颜。
3: 把孩子还我，还我。
0: 我们走。
1: 墨竹并不再往夕颜一眼，就往殿外走去。这一走，墨竹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只看到轩辕玉出现在殿外。墨竹连忙躬身：
0: 奴婢参见皇上，皇长子殿下奴婢已接到，即刻就送皇长子殿下往议政殿。
1: 轩辕玉目光示意李公公，李公公连忙上前抱过了墨竹怀里的轩辕臣。
4: 来人，将这剑碑拖下去，重则六十。
1: 轩辕玉冷冷地说出这句话，墨竹吓得跪叩于地上。
0: 皇上，奴婢犯了什么错？您要这般打奴婢？
1: 李公公在一旁说道：
5: 墨竹啊，皇上是让你来请皇长子殿下，不是让你连皇贵妃娘娘都一并的不放在眼里。这板子打的就是你大不敬之罪，还不赶快叩头谢恩？这大不敬之罪如果是赐你一死啊，你也是应当得的。
0: 皇上饶了奴婢，奴婢再也不敢了。皇上！
1: 墨竹这么喊着，早被旁边的太监架了下去。那两名嬷嬷吓得如筛斗一般，再也作声不得了。轩辕玉看了一眼伏在地上的夕颜，克制自己想走过去的冲动，语音依旧是淡漠的：
4: 朕会在典礼之后再将辰儿送回来。
1: 说完，轩辕玉反身就往殿外走去，却听得黎秋哭喊的声音：
3: 娘娘，您怎么了？您倒是说句话呀，娘娘。
1: 轩辕玉止了步子，再也迈不出一步，回身望去，黎秋抱着夕颜，夕颜却像人事不知一般。轩辕玉几步迈到黎秋的身旁，一把将夕颜抱住，却见怀里的人儿双眼紧闭，面若金纸。轩辕玉不敢怠慢，一个打横把夕颜抱回的榻上。此时只觉得夕颜却仍然轻到让人心疼。自从诞下孩子之后，夕颜的身子非但在大补下不见风雨，反是急速地消瘦了下去。但是典礼不能耽搁， 轩辕玉一狠心，把夕颜放回榻上，正要离开，夕颜却忽地悠悠地回了一口气，慢慢睁开眸子，如水的眼睛触到轩辕玉时，化为了彻骨的冰冷。
0: 皇上不是嫌我脏吗？还愿意抱我？
1: 还未等轩辕玉开口，夕颜好像是喃喃自语地继续说道。
0: 您说杀了我只会弄脏手，既然我玷污了龙脉，玄龙洞就是我最后的归处，那个时候您就准备让我死，现在何必惺惺作态呢？是我别有用心了，所以当初的解释您不愿听，只是到最后不知是谁更别有用心呢。您要的其实就是我的孩子，因着这个孩子我才回到您的身边，看似让您荣宠了这半年。如果这个孩子长得不像您，您是否愿意继续骗下去呢？让我以为这殊荣都是真的，您是真的。
1: 剩下的话夕颜再也说不下去了。轩辕玉松开抱住夕颜的手，不容自己有丝毫的犹豫，迅速反身的刹那间，夕颜的手突然拉住轩辕玉的手腕，这一拉轩辕玉稍稍侧了一下身，眉心皱紧的。夕颜看到轩辕玉的眉心一皱，手略略地松开轩辕玉的手腕，移到轩辕玉明黄的袍袖上，终是再说了一句：
0: 能给我一个解释吗？为什么要在玄龙洞那样对我？
1: 轩辕玉的心随着这句话重重地被抓住。
0: 玉，告诉我那不是真的好吗？你说我就会信。
1: 夕颜说得很轻，轻到只有轩辕玉可以听得到。
4: 都是真的。
1: 轩辕玉用最淡漠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
4: 你们都先退下。
1: 李公公、黎秋躬身退出了殿外。殿外风刮得很大，李公公小心翼翼地用襁褓裹住了轩辕臣，黎秋也背过身去替轩辕臣遮去些许的风。而殿里轩辕玉淡淡地讲述着：
4: 玄龙洞的一切都是朕部署的，你该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当时不过是朕一统天下谋算中的一步，如果不是后来发现你怀了孩子，朕根本不会把你从银池仓那里接回来。朕也没有想到你会嫁给银池仓，看来当时的谋算反是成全了你跟他。
1: 这一句话轩辕玉是用最淡漠的语调说出的，真的很残忍。他能觉到夕颜的手从他的腕上滑落下去，好像再也没有力气相握地滑落下去了。
0: 我不要你这么骗我，如果真是那样，你何必用自己的命来护我呢？沙漠里那次飓风我要了你的命啊，如果真是这样，你何必借着酒醉对我说出那番话呢？如果真是这样，我千机毒发的时候，你何必要用自己的身体替我化去火床的炙烤呢？如果真是这样，我生产那晚何必当着稳婆的面再去装成那样在乎我呢？
1: 夕颜一句一句地说出口，带着最平静的语音，也带着一种凄婉的笑。
0: 你一定是又在逗我，想让我在鱼府的化不开然后生气。你一直都这么逗我。
1: 夕颜顿了一顿，换用一种轻松甚至带了几许娇嗔意味的声音说：
0: 玉，这一点都不好玩，
2: 不要再

0: 这句话落进轩辕玉的耳中，轩辕玉的泪有一颗就这么溅落了下来。这是他第二次流泪，这么短的时间内却都是为他。
1: 纳兰夕颜，别再自欺欺人了，朕对先皇后也这么宠过，只是你不曾看到罢了。对一个没有多少情感的人，朕都可以为了他背后的家族去宠，更何况你当时腹中还有着朕最珍贵的孩子。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4: 第九集。
5: 轩辕玉冷绝地说出这句话，带了一丝笑容。
6: 朕要的只不过是你腹中的孩子，本来今天如果你不阻着喜三，朕或许对你还会再演几天戏，但是很可惜，你这样做除了让朕实在无法容忍之外，再无其他。
5: 轩辕玉的身后有片刻的时间，再也没有一丝的声音。这份沉默让轩辕玉一时迈不开步子，但是也不能再回身去望夕颜了。
3: 我明白了。
5: 夕颜的声音打破这份短暂的沉默，从轩辕玉的身后传来。这四个字很简单，每一个字落进轩辕玉的耳中，犹如在轩辕玉的身上撕开一道口子，直到支离破碎。没有了夕颜，一切对于轩辕玉来说都只意味着支离破碎。轩辕玉向殿外走去，没有停留。不知道过了多久，夕颜抱住自己的脸，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一声凄凉的尖喊。远远地响起了礼乐之声，这些喜庆的声音里，黎秋的声音在夕颜的耳边响起。
7: 娘娘，等喜三典礼一完，李公公会把小皇子给您抱回来的。
5: 夕颜没有说话，只是把脸扬起，紧闭着双眼。
7: 娘娘，这药您先喝了吧，院正说您身子不稳，对小皇子是不好的。
5: 夕颜没有再像以往那般去端药，仿佛有些什么从他思绪里抽离了一样，然后他一切的感觉都随之变得木然起来。
7: 娘娘，您别吓奴婢，娘娘。
5: 黎秋觉得有些不对，放下药碗，伸手就去扶夕颜的身子，他触到的却是一手冰冷的汗渍。而轩辕玉在殿外听到里面传来清晰的一声尖喊，这声尖喊终是让他的支离破碎一并震破了，弥天漫着，再也无法拼凑。
6: 夕颜，我的夕颜，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5: 当张仲进殿的时候，看到夕颜的样子，明白他是失心所致，药物能做得太少了，而夕颜失去的那心，那人是没有办法再给予他的。这世上有两种毒，他张仲是解不得的，一种是情毒，再有就是千金。张仲微微地叹出一口气，只开了一副有镇静作用的汤药。
8: 以这个女子的坚强，或许将情毒深埋于心的日子不会等太久，只可惜了我那徒弟，作为帝王之尊，却始终是为其所累啊。
5: 喜三典礼上，陈瑾身着皇后品级的服饰，高耸的参云髻旁各插了八支金步摇，金步摇压得陈瑾的颈部都快直不起来了，即便如此，他还是保持着雍容华贵的仪态。太后昨晚一道口谕，命陈瑾前来行宫主持典礼，他立刻欢天喜地地来了。喜三典礼着实无趣， 陈景陪在旁边不由得有些意兴阑珊，但是表面上还非得装出欢喜的样子来。此刻轩辕玉抱起了孩子，向下面的诸臣宣布道：
6: 这是朕的第一子，也是天命之子，轩辕臣。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一语落，代表着繁复的喜三典礼正式结束，众臣齐跪在地，高呼万岁。陈景觉得越发无趣，刚要笑出来，那笑却随着轩辕玉的举止僵持在了脸上。他正瞧到轩辕玉将孩子抱给了李公公，李公公识得眼色，连忙说：
10: 奴才这就将皇子殿下抱去与皇贵妃。
5: 陈景略犹豫，然后微移步子：
7: 皇上，臣儿就交给臣妾吧。
5: 说罢，陈景伸出手就要从李公公手上接过轩辕臣，指着一接，李公公还没有放手时，陈景顿时觉得轩辕玉目光如炬地盯向自己。陈景的手被这目光盯得烧炙了一炙，但是碍着群臣的面前伸出的手又怎能够收回？
7: 皇上，臣妾会好好照顾臣儿的。
5: 陈景的话语刚落，轩辕玉的薄唇勾起，看似在笑，笑的背后却有着让陈景不敢再去探究的东西。
6: 皇后贤惠，但是如今臣儿尚且离不开皇贵妃的卫哺。
5: 轩辕玉说完，伸出手将陈景的手牵过，陈景随着轩辕玉这一牵，心分明是漏跳了一拍，他有些迷醉地看着轩辕玉的侧面，竟然忘记众臣还在下面，直到太后的声音响起，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11: 今天我大训朝喜得皇长子，待皇上起驾回宫，哀家要亲自主持册封太子的大典。现在皇上与隆庆殿备下喜三酒宴，请诸位尽情畅饮。
5: 诸臣俯身应声之间，太后走到轩辕玉和陈景中间，看了一眼两个人看似握紧的手，眼底拂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神色。
11: 皇上皇后，率诸臣入席吧，这孩子由李公公抱给皇贵妃即可。
5: 陈景见太后望来，有些羞涩地低下脸去，却不肯把手抽出来。轩辕玉也依旧紧握住陈景的手。
6: 也好。
5: 随后轩辕玉牵着陈景的手一并往宴席走去。这一宴算作午宴，轩辕玉很是高兴，一杯接一杯地饮着酒，直到面若桃花，眸华璀璨。太后在一旁劝他：
11: 皇上少喝几杯，今天虽是欢喜的日子，酒总是伤身的。
6: 母后，朕今天高兴，开怀畅饮又何妨啊？
11: 皇上高兴就好。
5: 酒酣宴罢，轩辕玉起身略略摇晃：
6: 诸位今天不醉不归，朕已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先行失陪了。
5: 醉这个字如今从轩辕玉的唇里吐出都做不到自然，唯有借着酒意才能掩去这些许的不自然。轩辕玉的身子摇晃，陈景跟着起身扶住他，柔声说道：
7: 皇上，臣妾扶您回殿吧。
5: 轩辕玉瞧了陈景一眼，不置可否，只任由陈景扶着往殿外走去。上了御辇，李公公在旁多问了一句：
10: 皇上还是往书房歇息吗？
6: 不，天照宫不是还有处偏殿吗？
10: 诺。
5: 随着轩辕玉这句话，陈景的唇边拂过了一缕笑容。碾车停下，陈景先行下碾，他递出手去，轩辕玉对他笑得愈浓，手牵住陈景的手下得碾来。一旁有小太监奔到了李公公身旁。
12: 公公，墨竹姑娘怕是不行了，可要传太医瞧下。
5: 李公公一个大耳瓜子就抽了过去，唾道：
10: 嘿，没看到皇上在吗？没眼色的东西。
5: 这一抽，那小太监吓得跪在地上，再不敢多说一个字。
7: 皇上，墨竹犯了什么事，惹您这般的罚他？

0: 不过是个不会伺候主子的奴才。
1: 如果是墨竹伺候皇上不周，那真是该打，但如果是别的地方伺候的不好，那该是墨竹的心无法二用罢了，所以还请皇上容臣妾请一道恩旨。今天是皇子殿下喜丧的大好日子，念着这个，皇上还是让太医去瞧下吧。
2: 陈景这一语带了双关之意，他知道轩辕玉哪怕醉了都该是听得懂的。果然轩辕玉眯起眼睛，这一眯让陈景有些不敢直视轩辕玉那墨黑的眸子。轩辕玉稍稍俯低身子，直到凑到陈景的脸，唇几乎贴着陈景的鼻尖。
0: 那就交由皇后处置吧。
2: 这句话说得极低，外人瞧着也带了几许暧昧。陈景的脸颊很烫，但是他仍然故作镇静地说道：
1: 李公公，皇上的恩旨听到了没？还不叫太医去瞧一下墨竹？
3: 诺。
2: 李公公得了令，即刻吩咐一旁的人去传太医。而陈景瞧了一眼被轩辕玉牵住的手，带了几分羞涩地说道：
1: 皇上，臣妾扶您歇息吧。
0: 好。
2: 轩辕玉应出这个字，牵起陈景的手往另一侧的偏殿走去。偏殿里，因为轩辕玉临时要在这儿歇息，匆匆布置的锦褥榻铺还算是齐整，只是刚拢了的银炭温度还没有起来，有些轻了。陈景略略地缩了一下身子，轩辕玉牵着他的手好像觉察到了这一点，停下步子，转眸望向陈景，语音温柔地让陈景有些恍如梦境之感。
0: 冷吗？
1: 嗯。
2: 陈景点点头，突如其来的温柔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印象里的轩辕玉除了淡漠，就是用最温柔的声音说出最残酷的话来。
0: 皇后。
2: 轩辕玉修长的手指拂过陈景低垂的眼睛时，抬起了陈景的下巴。陈景不敢去望轩辕玉，但是目光还是情不自禁地瞧向他，只这一瞧便被深深地吸了进去，再也挪不开了。
0: 朕。
2: 轩辕玉拉长了语调，并不把话说完，薄薄的嘴唇却愈来愈贴近陈景。轩辕玉的气息萦绕在陈景的鼻尖，陈景的心如小鹿乱撞，慌乱地闭上眼睛，但听见殿外传来一声宫女的禀报声：
4: 皇上，周昭仪不肯用汤药。
2: 这一声打断使轩辕玉的唇顷刻间离开了陈景的鼻尖，连属于他的气息都一并疏离了。陈景睁开眼睛，正看到轩辕玉眉心紧锁。
1: 皇上，让臣妾把药端去，想周昭仪看在臣妾的份上，也该是会用的。
0: 皇后愿意。
1: 能为皇上分忧，实是臣妾应该做的。
2: 轩辕玉的手松开陈景的下颌，轻笑道：
0: 那就有劳皇后了。
1: 诺。
2: 陈景得体地俯身，又说道：
1: 皇上，臣妾先扶您休息吧。
0: 朕确实是饮多了，也好，朕先休息一会儿，皇后回来再叫朕吧。
1: 诺。
2: 轩辕玉的手轻柔地替陈景把一缕碎发捋到了耳后，他的温柔终是让陈景的脸再次发烫起来。周昭仪住的是天照宫另一侧的偏殿，这让陈景倒是没有想到。宫女推开紧闭的殿门，因着她是皇后的品级，无需通报便可直接入殿。卧在榻上的周昭仪显得很是惊讶。
5: 皇后娘娘。
1: 正是本宫。
2: 陈景慢慢走到周昭仪的跟前，看到即便是盖着

0: 倍，周昭仪的小腹仍然是微微隆起，依稀可辨四个月的身孕。这一变让陈景的目光不由得一紧。陈景的心底是不悦的，唇边的笑意却愈发的自然起来。他坐在周昭仪的榻旁。
1: 本宫听说你不愿用药，亲自把这药给你端来，还望昭仪看在本宫的面上，快把这药用下才是。
2: 嫔妾不明白皇后娘娘的意思。
0: 周昭仪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缩，明明午膳前就已经用过一次药，为何皇后还要亲自送来？
1: 昭仪，如今你是有身子的人了，这汤药实是不能不喝的。如果觉得苦，本宫让人备了蜜饯帮你下药。
0: 陈景从宫女手中端起汤药，呈给了周昭仪。
2: 皇后娘娘，是您让嫔妾喝这碗汤药吗？
0: 周昭仪这话实在是话里有话。
1: 是皇上惦记着昭仪的身子，见昭仪不愿用药，特让本宫送来给昭仪用下。
0: 陈景把那药又端进了几分，周昭仪盯着这碗药，唇边只是一抹苦笑。
2: 皇后娘娘，您又何必要亲自来送这碗药呢？
1: 周昭仪，本宫只知道这汤药是为你的身子好，趁热快喝了吧。
2: 既然皇后亲自送来，嫔妾却之不恭了。
0: 周昭仪的手接过药碗，指尖颤了一下。
2: 皇后，有一句话嫔妾还是要奉劝您的，皇贵妃在皇上心里的位置不是您奉一碗汤药给嫔妾就能转还的。
0: 陈景随着这一语脸色微变。
1: 皇贵妃在皇上心中的位置怎样，与本宫有何关系呢？本宫身为中宫，维系后宫和睦才是根本。周昭仪，你这话本宫该算你谗言之罪，还是只当你有了身子，头脑愈发的糊涂呢？
2: 皇后娘娘，嫔妾只是提一下罢了，您何必真往心里去呢？这宫里呢，最怕的就是女人为难女人，可惜到头来争不过的都是自个儿的命。
0: 周昭仪说完这句话，抬起手中的药碗一饮而尽。这碗药周昭仪是拒不得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是他真的不甘心。
2: 为何都是女子，偏是两样的命呢？
0: 陈景瞧见周昭仪已经用完了药，于是起身。
1: 周昭仪，既然用了药，就好好歇着吧。
0: 陈景说完便反身走出了殿外。周昭仪的手一松，那药碗径直地落在地上，化为了一地的碎瓷。只是这一地的碎瓷再也割不伤谁。

0: 教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十集，
6: 陈瑾刚走出偏殿，恰看得黎秋匆匆地跑过来。陈瑾望了一眼黎秋，黎秋连忙收了步子，躬身道：“
7: 奴婢参见皇后娘娘。”跑这么急，难道在行宫就忘记规矩了吗？
6: 陈瑾瞧着伺候夕颜的人就是厌恶，偏是这句话还得说得不带一丝的情绪。
7: 回娘娘的话，奴婢失礼了，请娘娘责罚。
6: 黎秋一边答着话，一边把手里的一方白色的丝帕稍稍收了起来。
7: 那是什么？只是一方奴婢的帕子。
6: 黎秋平静地禀道，并没有一丝的惊慌。
7: 哦，你的帕子也可以用这云纹吗？真是胆大妄为的奴才。
6: 陈瑾的眼睛何其精锐，他早就瞧到帕子的一角绣着宫里一品以上才准用的云纹。
7: 还不拿给本宫？
6: 黎秋眉心皱醒，躬身呈上了那个帕子。
8: 陈瑾展开帕子一看，虽是平常的宫帕，上面一滩尚未干涸的血迹却是不容忽视的。
7: 这是什么？ 回娘娘，是皇贵妃的。本宫知道是皇贵妃的帕子，这血是哪里来的？回娘娘的话，皇贵妃自诞下皇长子后身子一直不大好，所以刚刚又咳出了这口血。
9: 啊，是咳血呀。
7: 来人呐，快宣院正往皇贵妃那儿瞧着去。
6: 陈瑾故作紧张地吩咐边上的工人，又对黎秋说：
7: 你也赶紧回去伺候着吧，皇贵妃病得这般重，身边断是少不得人的。
9: 奴婢知道。
6: 黎秋俯身前，眉心却是没有松去。张院正才开了汤药给皇贵妃用下后，不知怎的就呛了出来，临到末了咳出了这口血，终是让黎秋担忧害怕起来。陈瑾收了那方帕子，眉间轻扬，步子轻快地步进了另一侧的偏殿。越过层层的纱幔，宫女悉数恭行礼间，第一次她不用通传就能进到这殿里。此时轩辕玉一手执仪卧在榻上，睡得并不踏实，听得陈瑾的刻意放轻的步履声，已经睁开了眼睛。
10: 皇后回来了。
7: 是，臣妾回来了，周昭仪已服下汤药，请皇上放心。
10: 有皇后代劳，朕自然放心。
6: 轩辕玉对着陈瑾又笑了一笑，这一抹笑里的意味陈瑾是看不懂的。
7: 皇上，有件东西臣妾不知道该不该呈给您看。
6: 轩辕玉眉毛微扬，漫不经心地说道：
10: 好，是什么？
6: 陈瑾好像犹豫了一下，这才下定了决心，双手奉上了那块白色丝帕。
7: 皇上，这是刚刚皇贵妃的宫女呈上来的帕子，说是……
6: 陈瑾顿了一顿，瞧见轩辕玉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丝帕上的血迹，并没有多少动容。
10: 是什么？
6: 轩辕玉问出这三个字，语意冷漠。
7: 说皇贵妃又咳血了。
10: 哦，传院正去瞧了吗？
6: 轩辕玉的羽翼中仍是没有起一丝的波澜。
7: 已经传了，只是皇上、皇贵妃的身子都这般了，您看，如果再分心照顾皇帝长子，怕更是不好。
6: 说完这句话，陈瑾静待轩辕玉的回答。轩辕玉只是饶有兴致地望着陈瑾，却并不说话。此时殿外突然传来宫人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就是李公公踉跄着奔至殿外。陈瑾还没有来得及多想下去，只听得李公公禀道：
11: 皇上有急事禀奏。
10: 何事？
6: 轩辕玉的声音是平静的，这份平静让陈瑾不禁望向了轩辕玉。轩辕玉的目光凝着他，目光里有一种让陈瑾觉到的深深恐惧的东西。
11: 周昭仪小产了。
10: 哦，
6: 轩辕玉应了一声，望着陈瑾的目光带着一缕笑意，一如今天他一直对他笑的一样。
10: 皇后，你给赵姨送去的是什么汤药？
6: 陈瑾的神色随着轩辕玉的这个发问骤然一变，他望向轩辕玉的目光再也做不到镇静自若了，甚至于再开口连语音都带了颤色的味道。
7: 皇上，那碗汤药不是您命臣妾端去的吗？
10: 是朕命皇后端去的。
6: 轩辕玉淡淡地反问了一句，依旧是手支着头望着陈瑾。
10: 但是朕问的是，皇后假借朕的旨意又在汤药里额外加了什么呢？
7: 皇上，您怀疑臣妾？这一路过去汤药都是由宫女端着，如果臣妾要加什么也没有机会呀。皇上不信，传那名宫女一问便知。
6: 随着这句话，陈瑾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10: 宫女，皇后这倒提醒朕了。这隶属后宫之事，本不该朕再过问下去，该交由太后处置才是。
6: 轩辕玉话锋一转，向殿外唤道：
10: 小李子，带皇后去太后那儿传朕口谕，今日之事烦请太后做个发落。
11: 诺。
6: 李公公躬身应命道。直到此刻，陈瑾才明白过来，这不过是轩辕玉设下的一个局。
7: 皇上，臣妾算是明白了，您的心是冷血的，臣妾真担心您的这份冷血很快就会把您最喜欢的那名皇贵妃一并伤害。
6: 陈瑾尖利地说出这句话，再也没有顾忌了。
10: 皇后，你好不容易学来的贤惠怎么转眼就忘了呢？
6: 轩辕玉目光瞧了一眼陈瑾手中的丝帕，李公公注意到主子的神色，连忙上前：
11: 皇后娘娘，奴才这就带您去见太后。
6: 李公公顿了一顿，不怕死地说道：
11: 这方丝帕您还是留下吧，带着去太后殿里，血光冲撞了太后可是不好的。
6: 说罢，李公公伸手就要去拿。陈瑾冷冷看了一眼手里的丝帕，只轻轻一甩，就把那丝帕扔进了炭盆中。
7: 这帕子既然是咳出的血，恐怕会传染人也说不定，倒不如烧了干净。
6: 陈瑾甩帕的手还没有收回，语音未落之时，只觉得眼前一花，听得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轩辕玉的身形微动，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而陈瑾娇嫩的脸被轩辕玉掌掴的连参云髻都松散了下来。
10: 带出去。
6: 轩辕玉冷冷地说出了这三个字，手迅速地往炭盆里伸去。

0: 上。
1: 李公公惊呼了一声，轩辕玉却已经从炭盆里将那丝帕拿起。虽然被炭火燎伤了帕的锁边处，那帕子还算是完好的。轩辕玉紧紧地攥住这方帕子，知道自己的掩饰终是失败了。陈景在轩辕玉的身后突然不管不顾地笑出声来。
2: 皇上，您要证明您的心不冷血也不必如此呀。
1: 陈景笑得太过于大声了，以至于李公公吓得连忙让宫女几乎半拖着把陈景带出殿外。那笑声久久地回荡在空荡荡的殿里，轩辕玉只有握紧手中的这方丝帕贴紧自己的胸，才稍稍地将心底的那余空落填满。不知过了多久，殿外是直门太监的通禀声：
3: 皇上，院正大人来了。
4: 进。
1: 轩辕玉简单地说出这一个字，听到张仲的声音旋即在他耳边响起：
5: 皇上，该服药了。
6: 又要服药了吗？似乎发作的频率已经缩减到两日一次了，真快啊。
5: 周昭仪小产了。
1: 张仲放下药箱，取出里面的瓷瓶，好像是普通的回禀，又好像不止如此。
5: 一如我几天前和你说的一样，他的胎儿因着促孕汤药的缘故本是不稳，他为了怕被下药又偷偷盗去了安胎的药，加上忧心忡忡，早几天就有胎死腹中的迹象，这样小产对他的身子总算是好的。
1: 张仲劝慰般地添了这句话，将那瓷瓶里的药丸倒出呈给了轩辕玉，然后他的目光又望了一眼轩辕玉手中的丝帕。
5: 他不会有事的，这些淤堵的血吐了出来，加上药物调理，心上的坎儿一过也就好了。
1: 听到这句话，轩辕玉只是默默地把张仲呈上的药丸服下了。
5: 皇上，有句话出于院正的角度我不该问，但是出于做了你这么多年师父的角度，我还是想问一句，你真的认为这么做对他是好的吗？
1: 轩辕玉唇边拂过了一抹笑弧，那笑窝显得若隐若现。
6: 难道让他看着朕死吗？
5: 千机之毒，没有到最后的关头，是不该轻言死的。
6: 师父，这世上再没有天香花了，即便有，天香谷十年才能成果。难道师父还认为会有奇迹发生吗？
5: 这些师父知道，但是我想总会有法子的。毕竟万物相生相克，千机的毒除了天香花之外，未必是没有其他可克制的东西。譬如这赤霄丸不就是吗？
6: 赤霄丸既能起到暂时控制的作用，但是长期服用会日渐麻痹人的一切，倒是不死于千机，怕也跟废人差不多了吧。
5: 那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才会如此啊。
6: 而朕现在或许连一年都没有了，师父是这个意思吗？
1: 张仲没有说话。轩辕玉现在的毒发时间在急速的加快，照着这个趋势，何止一年，至多也就剩两个多月。
5: 玉，师父看得出你很在乎他，你的安排是不想让他面临死别，但你是否想过，这种生离更能轻易摧毁一个人？

0: 很多人受不住，疯了也未可知啊。而他现在的情况，实际上心上的伤更难治。
1: 师父是神医，把他交给师父，朕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待到他回到苗水，朕希望师父能陪他一同回去。
0: 我只能医病，不能医心，并且穆长老已经死了。
2: 张仲的眼底有一丝黯然。是的，他是苗水族早已死去多年的穆长老，为了苗水和那一个人，他筹划过，但是最终还是选择让穆长老这个人彻底的消失。这世上从那天起，就只有神医张仲，再没有穆长老了。可是他这么多年善用蓝色的习惯，以及成于苗水一族的医术，终是让轩辕兄弟瞧出了端倪。
1: 师父，朕累了，想先去休息一下。
2: 轩辕玉淡淡地说道，然后又回身往榻上走去。
1: 朕的心里只够撑到叶国起兵。
0: 皇上的意思是叶国真的会起兵？
1: 是，不出这个月就该起兵了。天下分久必合，他不会等到朕把真国的兵力物力悉数融合起来之后再起兵。现在无疑是最好的时机。
0: 皇上，该说的我都说了，感情的事始终抉择权在你自个儿手上，而我会尽全力继续寻找治愈千机的法子。
1: 老师父费心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师父不必为难，在这之前带着他安全离开这儿就行了。不管穆长老是否已死，朕把他托付给师父了。
2: 这是第二次有人把西岩的周全托付给他张仲了。未容张仲拒绝，轩辕玉手一挥，沙幔垂落下，隔去了外界的一切。再说李公公来到太后暂住的凤仪殿，并带来了皇后以及那名端药的宫女。对周昭仪引了皇后送过去的汤药导致小产的消息早传到了太后的耳中。现在太后坐在椅子上，看着眼前这个她曾一心想栽培的陈氏女子。
3: 周昭仪小产，太医怎么说？
2: 李公公回道，
4: 回太后的话是汤药里混了附子粉。
3: 哦，附子粉，看来宫里嫔妃用的妆粉真该管管了。
2: 附子粉，独角莲中提取，历来妆粉里都含有此类粉，虽然能够美肤养颜，但是有了身孕的嫔妃是禁用的，不小心误食过量，轻则小产，重则殒命。
5: 太后，臣妾如果真用附子粉去害周昭仪的子嗣，臣妾的脸上又怎会去用呢？
3: 所有人都知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典故，但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都会逆其道而行之，以为反是上策。
2: 太后点出这一语，陈景的脸顿时煞白了。
5: 太后，但这汤药……
3: 你想说这汤药由宫女奉着去，你只在最后递给了周昭仪是吗？
5: 是，正是如此，臣妾请太后明察，还臣妾一个公道。
3: 李公公，那宫女又是怎么说的？
2: 李公公喝问一旁跪在地上的宫女。
4: 湘云呐，太后问你话呢。
6: 奴婢回太后的话，奴婢奉命端了汤药去给周昭仪，周昭仪不肯用，恰逢皇后娘娘说由她去把这汤药让周昭仪服下，所以 皇上命奴婢跟着皇后娘娘，等到了殿里，奴婢把汤药传给皇后娘娘后，其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主子们说话奴婢是不能抬脸看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成立英勇牺牲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们。

0: 军，联合出品人王跃进、戴志旺，总监制卢寿荣、沈平、张进燕、张显峰，监制王亚南、王彦龙，策划刘立忠、陈文颂、郭义田、李兴怡、吴博、朱露，执行策划陈国胜、张凯芳、郭杰瑜、林俊、王瞻、李祥浩。第三集。
1: 啊，寿康先生，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你。
2: 您说。
1: 啊，我只是想知道我送出的这些情报周先生他能看到吗？
2: 我只能这样告诉您，周副主席是了解您、肯定您的。
1: 啊，我明白了。谢谢。寿康先生，
2: 您讲。
1: 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并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在福州国府党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在福州起义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想利用在福州的社会资源，争取策反福州国民党军政高层起义，希望上级能批准。
2: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嗯，好。寿康先生，你有电台吗？
2: 有。
1: 啊，你等一下，给。
2: 啊，
1: 这是我收集到的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的战斗序列，以及在福建整编后的兵力部署情况，请马上发给上级。
2: 好。
1: 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3点，我都会让我的副官聂西到交通站跟你接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们再按约定方式和地点见面。
2: 好。
1: 寿康先生，我已经在外漂泊37年了，也该落叶归根了。福州很快就要解放了，今后如有可能，我希望能留在福州，为家乡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希望上级能够考虑。
3: 我拉你吧。
4: 好。
5: 王堂兄，能在福州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3: 是啊，武兄，咱们桂林一别至今都快10年了吧。这时间呐，一眨眼就过去了。
5: 当年我们在桂林时经常一起爬骊山。
3: 对，
5: 今天可邀宝苍兄一起爬古山。
3: 哎呀，你这体力啊真是不减当年呐。昔闻古山名，未到涌泉寺，胜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啊。哎，在桂林的时候常听吴兄谈起家乡福州古山，今日得见，你看，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5: 听说了，宝苍兄所谓的资助共党案已被国防部撤销
3: 啊，
5: 现在已经恢复军职名誉了，可喜可贺呀。
3: 哎，吴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清白而已啊，有什么喜可贺呀。我马上要去台湾履职了，任国防部高参。恰巧赴台飞机因运送军用物资需经停福州，这不是老天安排我来看你啊。
5: 宝苍兄，
3: 哎，
5: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啊。
4: 吴兄啊，自京沪杭相继失守以后，福建成了拱卫台湾的最后屏障。此次我来呢，也是担心吴兄，时局动荡啊，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5: 谢谢宝藏兄啊。其实你我都明白，党国的命运已是不可逆转了。只是我们的总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4: 我听说啊，蒋总统马上就要来福州了。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他一定会见你的，听听你对时局的看法。
6: 吴石将军到。
5: 报告，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觐见总统。
7: 宇轩啊，来坐。
5: 谢总统。
7: 我们此间不必这么客气啊，来喝杯茉莉花茶。我记得你是很喜欢喝茉莉花茶的。
5: 哎呀，总统还记得属下的嗜好。
7: 哦，来来，坐，坐下，坐下。啊，我是己的弟，宇勋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啊。民国27年，宇勋主持制定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事后证明，宇勋对日军动态的准确判断，以及提出的我军应对措施都是正确的。
5: 这是属下本职工作，分内所为。
7: 宇勋啊，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5: 总统，有4年了。
7: 我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党下时局的看法。
5: 是。目前在缅国军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是兵员、武器和粮食严重不足。
7: 这个不必说，我是清楚的。
5: 是。总统提出重兵守卫福州，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执行上来讲，福州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
7: 好了，我们某些将领自暴自弃，萎缩不前，只是党国步步后退。我晓得你为党国尽忠尽职，你请出你的才干，福州嘛是一定要全力守的。不过我对你还领有重用。
5: 请总统明示。
7: 宇勋
5: 在。
7: 我准备任命你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眼下这是党国危难之际，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8: 这次调任，爷爷踏入了国民党核心军事决策圈层，得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也为之后关键性军事情报顺利传递，助力战局转折，埋下了关键伏笔。
5: 寿康先生，昨天我见到蒋介石，他已经任命我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立即携家眷赴台湾。
9: 啊，这么突然啊。吴石同志，这会不会是蒋介石的阴谋啊？据我们掌握到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您的言论有厌战论调，加上您和桂系 有特殊关系，
10: 对您恐怕是不太放心的。
5: 我的言论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想法，应该不足为奇。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如果认为我不可靠，理应只召我去台，不会唯我重任。
9: 哦，那您个人意见呢？
5: 蒋介石命我必须携家眷同行，我想先征询一下太太意见。他若无法同行，我便一人赴台。
9: 好，我立即向上级报告。哦，吴石同志，您提供的国民党福州军事防御部署计划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对解放福州很有帮助。
5: 啊，还有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有一批核心机要档案、幕次资料，正准备运往台湾，由我协调指挥军政部门进行转运。
9: 啊，幕次资料？
5: 啊，幕次资料是抗战胜利后我们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日本情报搜集者莫斯正太郎耗费28年整理而成，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全部情报，从918事变到伪满洲国建立，每一步蚕食计划都有详细记载，既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更是我方研判敌情、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价值无可替代。
9: 啊，这批资料非常重要。那资料现在在福州吗？
5: 对，已经从南京转运到福州了。我的想法是要争取将莫斯资料留在福州。
9: 哎，太好了。那有把握吗？这批资料如此重要，国民党定然看得极紧啊。
5: 嗯，国防部原定将莫斯资料直运台北，我已经向陈诚提议暂缓转运，先观望福州战局，局势明朗再归档，战况不利再转运台湾，理由周全，对方已然动摇。
9: 啊，这个折中建议很好，理由也充分。
5: 嗯，这个建议已经被陈诚和白崇禧采纳了，但只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拖延时间。我负责协调档案运输，保密局福州站负责运输。福州站的副站长程克文是我学生，原来在保密局当组长，刚调过来。
9: 哦，程克文，你的学生，能争取过来吗？
5: 唉，很困难。程克文与我虽有师徒之情，但他深受国民党反共思想影响，对共产党极其仇恨，我担心问题会出在他身上。

0: 报告长官，保密局福州站副站长程克文求见。哎，你干什么？
1: 老师，军情紧急，学生就顾不上礼节了。
0: 柯文，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 老师，国防部运送墨子资料等军事机要档案的电报，您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海军方面说，最快。
1: 也要到下个月才能排出运输计划。可学生刚接到上峰手谕，命令保密局福州站即刻押运军事机要档案赴台呀。即刻赴台？什么时候走啊？国防部已经协调了空军，今晚就有一架空军 C-47型 运输机从广州经停福州，再飞台北。
0: 鉴于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的重要性，请老师配合。你，程副站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根本不可能。聂副官，军令在身，这任务做得了得做，做不了也得做。
1: 程副站长，你这有点强人所难。
0: 柯文，C-47运输机运载能力有限。
1: 你看这样好不好？老师，您请讲。
0: 分两批运送。我们先把重要档案列为第一批运送。我已经命人将档案分类了，比较重要的档案有120箱。今天晚上，你先行押运这一批赴台，其他的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可列为第二批。
2: 由聂西负责押运。好，还是老师考虑周全，就按老师计划执行。爷爷将120箱参考资料与军事书籍、冒充绝密档案先行运送，刻意颠倒秘籍资料的发运次序，巧妙拖延档案转运进程。 得益于爷爷无私的周密布局与暗中策应，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墨子资料得以完整留存。这批珍贵文献如今完好珍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
3: 10月23日，墨子资料与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搜集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聚焦墨子资料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文献内涵，进一步厘清了近代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还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为我国近代历史、国际关系及台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且权威的一手史料支撑。

0: 怎么是这么急啊？寿康先生，我昨晚接到国防部马上赴台的通知，三天后出发。啊？今天是8月13日，3天后就是8月16日。哎呀，我军已经很快就要解放福州了。您是怎么考虑的？我应该去，在这个位置上，我能掌握到更多更核心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1: 这。
0: 吴氏同志，对于你是否继续潜伏台湾，上级还没做最后决定。
2: 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以前说过，在工作中，我是你的领导，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你会尽力配合。现在，这是我的决定，也是命令，执行吧。
0: 可是，吴氏同志，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此次赴台困难重重，危险万分，您可以考虑留下来。
2: 谢谢你，寿康先生。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为避免蒋介石怀疑，我决定带太太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一同去台湾。
0: 您太太她同意吗？
2: 她会同意的。爸，寿康先生，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
0: 您说，我一定尽力去做。
2: 我就要去台湾了，此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把少成和兰成两个孩子留下，他们已经成年，也很懂事。但是，如果以后他们碰到什么困难，请你帮忙关照。
0: 你放心，交给我吧。
2: 还有长子美成，民国35年夏天，他乘坐的轮船在长江触礁起火，至今生死未卜。记得那天，
3: 长官，长官，
2: 聂西，慢慢说。
3: 长官，刚得到消息，美成
2: 怎么了？
3: 美成乘坐的那艘船在江上触礁翻船了。
2: 啊！
3: 他下落不明。
2: 不会吧？
3: 醒醒，聂旭，快去叫军医。
4: 是。
5: 美成，这不是真的。
2: 聂旭，
5: 你快说，这不是真的。
3: 李逵，
5: 不是真的。
3: 李逵，你冷静一下。
5: 美成。
0: 是一场悲剧，你需要我做什么？
2: 我希望美成还活着，如果有他的消息请告知。
0: 好，明白了，我一定尽力。
6: 很多年过去了，我爸爸仍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爷爷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整天，爸爸进去找他的时候，爷爷在写字， 一向稳重的爷爷握笔的手在颤抖，脸上挂满泪水。1949年8月16日，临近解放，曙光将至，爷爷奔赴台湾，与家人从此永别。直至1982年，历经32年辗转，爸爸才在洛杉矶与旅居海外的奶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第三集。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成立英勇牺牲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们。

合出品人王跃进、戴志旺，总监制卢寿荣、沈平、张晋燕、张显峰，监制王亚楠、王彦龙，策划刘立忠、陈文颂、郭义田、李星怡、吴博、朱露，执行策划陈国胜、张凯芳、郭婕妤、林俊、王瞻、李祥浩。第四集。

0: 建成，到了吗？
1: 哎，三哥，到了。前面这座白色房子，就是我们家了。你看，妈一早就在门口等你。
2: 少成，
3: 妈，
2: 少成，
3: 妈。妈，不孝儿少成来看您了。
2: 少成来了就好，让妈看看。
0: 妈，是我，
2: 想你，真想你爸爸。
3: 妈，儿子不孝，这么久才来看你。
2: 少成，你不怪妈吧？
3: 妈，对不起。
2: 妈，对不起你们，妈辜负你爸爸期望，没能照顾和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苦了。
3: 不，妈。怎么能会怪您呢？你知道吧，当知道你和弟弟妹妹的消息后，我就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来看你们。现在妈终于能见到你了。
2: 儿子
3: 妈，
1: 好了，三哥，妈，让三哥进屋吧。你不是给三哥煮了福州鱼丸，赶紧让三哥进来吃。来，三哥，您进来。
2: 进屋。
3: 谢谢妈。谢谢妈。
1: 妈心脏不好，不能太激动。来。
3: 妈，咱们一起进屋。走，弟弟，
1: 走。来，妈，慢点。
2: 哎，
1: 来，
2: 少成啊，过来，给你爸上炷香。

回我们的福州老家，回老家，回福州，玉溪。

0: 悉啊。
1: 嗯，
0: 我军在金门岛战斗了三天三夜，登岛部队三个多团，共9000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了。
1: 哎呀，原来呀，
0: 嗯，
1: 没有想到啊，我军在金门竟遭如此大的损失啊！这是我军解放战争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啊。
0: 是啊，
1: 恩来啊，
0: 嗯，
1: 我军攻打厦门不是很顺利吗？
0: 啊，主席啊，解放金门是我军第一次渡海作战，缺乏细致的组织工作或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受气候变化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再加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指挥员呢，思想上轻敌了。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1: 是什么呀？
0: 就是情报不准呢。本来根据情报，国民党金门守军只有20000多人，但汕头守军呼连兵团20000多人转运金门的情报，我军没。

0: 及时掌握呀。
1: 嗯，这次金门战役失利，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情报太重要，太重要了。
2: 叶西，哎，香港之行顺利吗？先生，很顺利，路上也安全，情报已经转交到香港的联络点。
3: 哦，上级有什么指示？
2: 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主要的原因就是情报不准确，上级希望我们尽快取得台湾军事部署图等有关情报。
3: 好，
2: 为了配合您的工作，上级指派了一名已经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同志来协助您，这是详细联络和接头方式。
4: 这是爷爷到台湾后第一次收到上级指令，根据事先约定好的联络方式，爷爷来到接头地点台北朝天宫。刚进朝天宫，他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手里拿着双方约定的联络信物《明初小说集》《剪灯新话》。
5: 五师兄，宝仓兄，是你呀？
6: 是啊，
5: 没有想到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啊。
6: 对，而且还是一条走向光明的大道。
4: 当爷爷知道陈宝仓是自己同志后，非常高兴。在抗战时期，他们俩人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侮，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他们又要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并肩战斗。就这样，一个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由吴石、陈宝仓、聂西组成的秘密情报小组形成了。
6: 吴师兄，这是我刚获得的台湾海峡和金门马祖海区海流图，
3: 我看看。啊，宝仓兄啊，这海流图画得真好，标注清楚，直观。
6: 嗯，哎，对了，我们和上级联络交通线还没建立起来吗？
3: 还没有。目前从大陆到台湾的水路和空路都由军方在管控，从香港来台湾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根本进不来，现在情报也没有办法传递出去。
6: 那边过不来，这里过不去。吴师兄啊，要赶紧打通交通联络线呐。
3: 事到如今，我打算亲自跑一趟香港，
6: 啊，
3: 将这条交通联络线打通。
6: 这，哎，这太危险了。你是主帅，不可以以身犯险。这样，还是我去吧。
3: 不行，没有正当理由，你根本无法离台。我现在的身份去香港，可以找很多理由。这次，我打算带聂西一起去，在交通线没建立之前。以后我们搜集来的情报就由聂西送去香港。聂西是我的副官，他出入香港台湾比较不受怀疑。
6: 好吧，暂时也只能这样。
7: 两位长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6: 你看，又在抓人了。哎，吴师兄，我准备让我太太和孩子离台去香港，你最好也尽快安排太太和孩子去香港吧。
3: 啊，我刚来台湾就把太太和孩子送去香港，恐怕会引起蒋介石的警惕，现阶段还不合适。 过一阵子再说吧。
0: 先生，你找谁呀？
8: 太太，请问这是国防部吴次长家吗？
0: 哦，这里就是，请问你是？
8: 哦，您一定是师娘吧？
0: 哦，
8: 我叫陈克文，是吴次长在陆军大学的学生。
0: 哦，陈先生，稍等一下啊。
8: 好，
0: 学成，去叫爸爸。
9: 好，走，进城，我们回去喊爸爸。
10: 爸爸，有客人。
11: 谁呀？
12: 哎呀，柯文呐！
8: 啊，老师，
12: 哦，夫人啊，柯文是我在陆军大学的学生，现在在国防部保密局工作。
0: 哦，
12: 嚯，柯文现在晋升上校了，祝贺你呀！
13: 报告老师，学生现在就职保密局行动处侦防组，任上校组长。
0: 宇勋，让程先生进去坐。
12: 嗯。柯文，赶紧进来坐吧。
8: 哎，
12: 来，柯文，喝杯茉莉花茶。
8: 哦，老师还是那么喜欢喝福州茉莉花茶。
12: 是啊，老习惯，改不掉了。柯文，
8: 哎，
12: 进来在忙什么？
8: 啊，报告老师，好消息。刚破获一个台湾共党地下组织，上个月台湾共党地下组织竟然将匪机关报光明报放在行政院陈诚院长的办公室了。总统非常生气，命令保密局一定要破案。
12: 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闹得沸沸扬扬的。
8: 学生接到这个专案后研判，能印报纸的地方一定是学校。学生我顺着线索追查，一下子就查到了基隆中学的考卷和光明报印刷一致，就抓到了共匪台湾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老师，这可是条大鱼啊。
12: 啊，柯文，
8: 哎，
12: 你这可立大功了，理应晋升上校。
8: 老师啊，学生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您在上层人脉广，关系多，所以以后你要为学生多美言几句。
12: 好说，好说。
8: 多谢老师抬举。老师，现在这条线我们还留着。准备钓更大的鱼。总统说了，不管涉及到谁，一定严惩不贷。
4: 由于台湾和大陆情报交通线还没建立，爷爷多次派聂西到香港传送重要情报，但是这样的情报传递存在着重大的危险。全盘考虑后，华东局决定派出优秀的地下党员朱峰赴台，作为爷爷的联络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同时负责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东海小组都到位了，在危机四伏中，他们发挥了千军万马般的作用。
2: 长官，有位陈太太想见您，说是福州谢老板的朋友。
3: 哦，陈太太，福州谢老板朋友。叶西啊，赶紧请进来。
8: 是。
14: 吴长官，您好。
3: 陈太太，喝茶还是咖啡？
14: 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而且只喝福州古山产的雀舌。
3: 我记得福州古山没产绿茶吧？
14: 哦，是我记错了。 我是在古山涌泉寺里喝过谢老板送的雀舌。
12: 那就对了，这么说陈太太对涌泉寺也熟悉喽？不知是否记得涌泉寺山门那副对联。
14: 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
5: 哎呀，陈太太终于把你盼来了。
14: 吴先生，终于见到您了。临行前您一位姓谢的故交，和我向您问个好。
5: 啊，谢先生他好吗？
14: 他很好，这是他托我给您的东西。
5: 赵生和兰城的照片。哎呀，谢先生是个有心人呐。啊，陈太太也谢谢你。上级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14: 上级指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不变。您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加紧搜集台湾军政情报，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上级希望您就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位置，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敌人最致命的打击。
5: 好，我接受上级的任务。啊，请等一下。陈太太，这个盒子里的微缩胶卷很重要，你要尽快送回大陆。
14: 好。
5: 同志们，中央领导看到我们传递过去的情报非常高兴。中央领导说我们都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无名英雄，等革命胜利了要给我们记上一个

0: 经历了北伐、抗战，后来有幸接触了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能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感到很自豪。
1: 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庆祝一下。
2: 年轻，拿酒来。
1: 好。
2: 宝苍兄，
3: 哎，
2: 年熙，
1: 哎，
2: 一个月前，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可惜，我们没能赶上。让我们举杯，共祝我们伟大祖国早日统一，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我感到很自豪。干杯！
0: 干杯！
4: 1949年12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他以光明报事件为导火索，命令国民党特务机构开始对党内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采取突击行动。通过先前抓获叛变的陈泽民这条线，设计抓获了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
2: 宝苍兄，
3: 哎，
2: 近来岛内风声越来越紧，特务四处排查搜捕，我们的工作举步维艰呐。
0: 是啊，时局凶险，人心惶惶，稍有风吹草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不得不倍加谨慎。吴师兄，我太太和孩子以治病的名义，3天前已经秘密去香港了。
2: 嗯，宝苍兄思虑周全，局势恶化至此，早做脱身安排，实属明智之举。
1: 长官，陈长官，刚得到消息，

0: 蔡孝乾被捕了。
1: 啊，蔡孝乾被捕？
2: 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0: 是的，消息已经确定。
2: 蔡孝乾一旦出了问题，会出大状况的。
1: 吴师兄，你必须马上把夫人和孩子转移香港，一刻都不能拖。家人留在台湾就是敌人手里的人质啊。
0: 对啊，陈长国说的对，我马上联系凌晨的货轮，我护送夫人孩子走，风险我来扛。
2: 不行，他们不能走。
1: 吴师兄，蔡孝乾被捕很有可能会牵连你，你的家眷留在台湾等于把软肋送给毛人凤啊。
0: 长官，建成还小，让他们走，您才能无牵无挂。
1: 是啊，
2: 我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刚到台湾履职数月，突然秘密送家眷离台，等于自报身份，不打自招。我一暴露，我们整个情报小组，所有在台湾潜伏的同志，全都暴露了。
1: 可那是你的亲人呐，
0: 长官，你就不怕最后连家人都护不住吗？
2: 我不动，他们就不动；我不撤，他们就不撤。只要我还没有暴露，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官眷，反而最安全。
1: 吴师兄，你这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啊。
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去之。
0: 是，长官。
1: 好吗？
2: 我们都要坚持住，坚持到台湾解放的那一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第四集。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2: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一零七点四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4: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4: 一杯茶。
17: 听戏。
18: 遛弯儿。
13: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5: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7: 玩摄影。
14: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3: 年龄不是借口，
14: 老有所乐，
13: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

0: 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感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各位，
2: 谢谢大家的鼓励。哎，在这里，我们哥俩先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3: 对，
2: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3: 意气风发，
2: 发人深省。
3: 醒不过来，不是这个，
2: 这是吉祥话吗？
3: 这你这不能瞎领啊！你这
2: 咱就是想说，大过年的得发出一些祝福。
3: 对了，
2: 而且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得博览群书，开卷有益，
3: 知道的多。
2: 那当然了，就拿我来说吧，
3: 您
2: 读的书就多。
3: 是啊，
2: 哎，读一读老舍先生的文章
3: 啊，
2: 再读一读舒庆春的文章，
3: 哎，
2: 读一读鲁迅的文章，再读一读周树人的文章，
3: 说半天就俩人。
2: 这么说显得人多，
3: 没有，这多看点啊！
2: 我就是想说，咱作为相声演员，得多读书，
3: 多看书是好的，
2: 知识还得杂。
3: 那是，
2: 你就拿我来说吧，
3: 哎，
2: 我就知识特别杂。
3: 您喜欢哪方面的知识？
2: 民俗，
3: 嘿。民俗我也懂啊，
2: 你也懂民俗啊。
3: 相声演员许你不会，不许你不知道，都得研究着。
2: 这话说的对，小孩你别馋。
3: 哦，
2: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23，23糖瓜粘，24扫房子，25磨豆腐，26炖大肉，27宰鸡赶大集，28把面发，29蒸馒头，大年30熬一宿，初一饺子吃二面，初三烙饼卷鸡蛋，到了15就得吃剩饭了。
3: 好，大年三十熬一宿，知道为什么熬一宿吗？
2: 我太知道了，
3: 这你给讲讲。
2: 为了躲避年兽，
3: 还真是。过去传说年是一种怪兽，
2: 没错。
3: 啊，
2: 到了三十这一天，
3: 哎，
2: 专门出来舔小孩。
3: 舔小孩
2: 怎么办呀？
3: 怎么办呀？
2: 赶紧放鞭炮驱逐年兽，
3: 吓唬他。嗯，
2: 呲儿
3: 嘿，
2: 荡
3: 荡
2: 荡，
3: 哎，
2: 荡的令荡令令荡的荡荡令荡。
3: 你是把一唱快板的蹦上去了是吗？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得放鞭炮了。
3: 啊，放鞭炮压红包，这都是为了驱逐年。
2: 没错啊，
3: 哎呀，
2: 多好啊，这些民俗
3: 说的是真好。
2: 嗯，
3: 没见过呀。
2: 什么
3: 看不着啊？
2: 小超啊，
3: 啊，
2: 今天我就带你领略一下各地的民俗。
3: 这怎么领略啊？
2: 看见了吗？
3: 啊啊，什么？
2: 我今天特意
3: 啊
2: 戴了一副 VR 眼镜。
3: 这什么玩意儿？这种 VR 眼镜，
2: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VR 眼镜啊！
3: 连片儿都没
2: 有。戴上之后，能让你领略各地的民俗，而且这个眼镜998，各种民俗看到家。
3: 你试试，一戴就 VR 了，
2: 一戴就 VR 了。
3: 我试试，我试试，这我看看怎么戴上，我看。这我戴着，
2: 你瞧瞧，
3: 还真就看不着你了啊！
2: 嗯，
3: 我戴着，我看，哎，这不错，感觉色彩度啊什么的，都特别好。
2: 是吗？
3: 我再试一下啊。 我真是不错啊，什么都看不见。来，我再摘了，我摘了。
4: 哎，你说这啥？不是，
3: 说怎么了？
4: 有点累啊，可以了。你体验感怎么样？
3: 体验感确实不错。
4: 可以，我跟你说，就卖998元、啊，直接把这 VR 眼镜拿回家。
3: 不，刚才只是说知道这是 VR 眼镜，
4: 是吗？
3: 我没看着东西啊。
4: 你
3: 不是让我看民俗吗？
4: 你想看什么民俗？
3: 有什么民俗？你先给我推荐一个。
4: 东北民俗行吗？
3: 东北民俗可以啊。
4: 东北特色民俗大秧歌、
3: 啊、行啊，
4: 可以。您啊，来，你
3: 行，我看看这个东北大秧歌啊。这一带还有音乐，哎，不是。哎呀，这个人真的跟活人一样哎，小潘，真的。啊，我这看着特别好。行，差不多。哎呀。对，还有点害眼睛，这个啊，
4: 怎么样，小超？
3: 哎，就刚才在这儿有一人啊，跟你一样的。
4: 是，这啊、对，他是按照我这个模啊做的。
3: 哎，你怎么
4: 了？没有啊，但是这可能这个录像地儿灯光有点多，有点热啊。
3: 我能不能选个民俗啊？我特别喜欢过去那个耍狮子。
4: 能看呀
3: 、啊，能看。行，我带上啊，我看看在咱们这个耍狮子，哎。啊，一带这音乐就来了。小潘，这系统怎么了？哎，我先摘了。哎，
4: 小潘，怎么了？
3: 刚才你们这系统好像卡 bug 了，
4: 是吗？
3: 为什么你们这狮子耍的跟虎似的吗？
4: 所以说后台也没什么东西。
3: 哎呀，真行，这可以，
4: 是吧？掏钱吧。
3: 不，我就最后一个要求。
4: 还有要求啊？
3: 我就想看那个绝技呀、啊，金钟罩铁布衫。
4: 小潘啊，你确定买吗？
3: 哎，我要看到这个绝活了啊！你甭说我买，今天所有的观众加上嘉宾，我一人给他们买一个，咱们大家一块看。
4: 你都给买一个，
3: 一人一个。
4: 就这么办，
3: 你说呢？
4: 没问题，
3: 我带着啊。哎呀，这激动了！我看看这个中华绝技，
4: 五拳，五拳，
3: 嘿，你
4: 看五拳，
3: 小潘，我能不看动物园了吗？我就想看那金钟罩，运气，
4: 好吧，
3: 这都运气了，嘿，哈哈哈。停！你不行，起开！我今天特意把高小潘失散多年的亲大哥请到了现场，来，掌声有请亲大哥！哥，兄弟，行！
5: 来，哥有数，
6: 嘿，
5: 先试试棍子是不是真的，
6: 好使。
5: 哥吗？
6: 没问题。
5: 哥，按你说咱俩长得像，你应该帮助我呀，不应该帮尤宪超啊？
7: 我怎么没帮你？
5: 你没帮我。
7: 我跟你讲，兄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5: 对吗？
7: 我最喜欢的就是逛庙会，
5: 是吧？
7: 我最喜欢的知道是看什么吗？
5: 什么民族啊？
7: 狗熊闹狗熊。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在大庭广众之下，学生我有一事不明，
9: 你瞧，
8: 向恩师您请教一二，不知您肯其赐教否啊？
9: 嗯，好酸，好酸。
10: 怎么转名了？
8: 就是跟您问个问题，
9: 有什么话你就问呢？
8: 您知道
9: 啊？你说，
8: 您说啊，这人。生活的四大要素是什么？
9: 好，就这问题啊，
8: 您知道吗？
9: 拿起就说嘛。
8: 哎呦，
9: 吃穿住行四大要素，
8: 那么哪条最重要呢？
9: 最重要那得根据个人的理解
8: 啊。
9: 你拿我来理解
8: 啊，
9: 那吃最重要。
8: 为什么呀？
9: 人家有这么句话吗？啊， 有这么一句话知道不知道？
8: 什么话？
9: 说是这个民以食为天，知道吗？
8: 哎呦啊，您说的太好了啊！可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
9: 什么问题啊？
8: 我现在瞪着俩眼啊，就不知道吃什么好。
9: 嗨，这有什么必要啊？啊，我干了一经验，
8: 什么经验？
9: 你啊，现在这个吃的东西特别的多
8: 啊，是
9: 你啊，尝试吃的哪个顺口。逮住可就别撒嘴，
8: 要爱吃呢，
9: 爱吃你就撒开吃，
8: 嚯，
9: 玩着命的吃，
8: 好吗？
9: 抡开了吃，啊，甩开腮帮子，打开套间，玩命的吃吧。
8: 呵，
9: 我告诉你啊，你吃他个泰山不下土
8: 啊，
9: 吃他个猫狗掉泪，
8: 好吗？
9: 吃他个飞沙走石，
8: 嗯，
9: 吃他个乌烟瘴气，
8: 火，
9: 吃他个泰山不下土，
8: 嗯，
9: 吃他个黄鼠狼烤火，转根毛镜，
8: 呵，吃。我说您这是吃谁呀、啊？
9: 吃谁呀、啊？谁请我吃谁？
8: 啊！要自己掏钱呢？
9: 那我舍不得，
8: 白吃啊！
9: 那怎么办？
8: 啊！您这是胡吃海塞呀、啊！
9: 依着你了。
8: 那吃里边还有很多讲究、
9: 啊，
8: 得吃出品味，吃出文化来。
9: 哦，这里还这么多说辞？
8: 当然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9: 对，
8: 中国有自己的饮食特色。
9: 嗯，
8: 世界上公认的一句话
9: 什么呀？
8: 食在中国。
9: 哎，确实有这么句话，
8: 是不是？
9: 对，
8: 我们中国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味小吃，
9: 种类可太多了，
8: 名目也繁多呀。
9: 那你给大家说一说，
8: 简单给您介绍介绍
9: 啊。
8: 您看有什么？冰肉千层酥，
9: 有
8: 脆皮莲蓉包，
9: 哎，
8: 八宝龟羊汤，耳朵眼炸糕，
9: 哎，
8: 蟹黄烧麦，葱油火烧，五香驴肉是重阳塔糕，
9: 嘿，
8: 还有什么过桥米线、夫妻肺片、荷叶糍粑、鸡丝凉面，有手抓面、手抓面、刀削面、担担面、长棒面、热干面、冷水面、鲜虾面、鲍鱼面、鱿鱼面、炒鱼面、黄鱼面、小鱼面、夜郎面、上清面、大碗兰州牛肉面，
9: 哇
8: 啊！
9: 您听听。光这面就好几十种，
8: 把您大馋虫逗上来，
9: 我现在就饿了啊！
8: 不说这些小吃
9: 啊，
8: 再说大菜，我们中国有特有的八大菜系。
9: 哎，要说这八大菜系都吃全了
8: 啊，
9: 全国您得跑一圈
8: 啊，不用那么费事
9: 啊，
8: 在咱们北京，您想吃哪口是各有去处，
9: 是吗？
8: 当然了。
9: 哎，那比如说，我想吃四川菜，
8: 您上峨眉酒家呀。
9: 哎，确实有这饭馆，
8: 是不是？
9: 那我要想吃山西菜，
8: 晋阳饭庄；
9: 山东菜，
8: 丰泽园；
9: 湖南菜，
8: 马凯啊；
9: 淮扬菜，
8: 玉华台；
9: 上海菜，
8: 老正兴；
9: 杂货菜，
8: 泔水桶。
9: 干，嗨，那怎么吃啊？有上泔水桶吃的吗？
8: 谁让您吃杂货菜来了？
9: 谁说杂货菜？
8: 那您这是？
9: 我说的是砂锅菜。
8: 砂锅菜，
9: 哎，
8: 您上同和居。
9: 还真是，那全是小砂锅，
8: 是不是各有去处？
9: 对对对，
8: 哎
9: 哎，新字号出来不少啊！你看现在大街小巷哪儿都是饭馆，大小饭馆遍地都是
8: 新开的
9: 啊，
8: 没法去。
9: 怎么没法去啊？
8: 那饭馆的名字啊，那真是蒙着眼睛开啤酒，
9: 这怎么讲啊？
8: 瞎起，
9: 瞎起，这还有俏皮话呢。
8: 随便选条街道，
9: 嗯，
8: 您站在路口一看，
9: 怎么样？
8: 这边一排，叫什么香老爹？
9: 嗯。
8: 马大叔，
9: 对，
8: 娘舅饺子二姑父，
9: 怎么全是老头子呀？
8: 还有的饭馆名字啊，您一看不敢进去。
9: 怎么不敢进去？
8: 毛骨悚然啊。
9: 至于吗？
8: 吓人。
9: 不会吧？
8: 您是
9: 啊，你吃饭你管他伺候干嘛呀？你比前面那家你就愣吃又怎么了？
8: 您可看清楚了。
9: 怎么了？
8: 这叫来一回。
9: 怎么叫来一回啊？
8: 说明您只能来这一回，下回都不敢来。
9: 甭说是死人，那我上后边这家
8: 给一锤，
9: 那左边这家
8: 上一当，
9: 右边这家
8: 挨一刀。
9: 好，哪儿都不能去。
8: 您还进去吗？
9: 我不去了。
8: 要说最让人不能容忍的
9: 啊，
8: 就是这菜的名字。
9: 菜名字又怎么了？
8: 哎呦，起的，我告诉您
9: 啊，
8: 拿过菜谱一看
9: 啊，
8: 您愣不知道这菜是什么做的。
9: 你啊，
8: 就达到这种。
9: 哎，等会儿你有点言过其实了。
8: 您看您老抬杠。
9: 你看这菜单子就是介绍的菜品，哪能拿过来看不懂？那可能吗？
8: 我们楼下那饭馆您去了就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9: 那不一定。
8: 您看，
9: 你瞧，冲你这一说我还非去一回。
8: 那我领您去一回。
9: 可以啊。
8: 一进门飘着就出来了。
9: 你瞧，
8: 嗨
9: 哟，
8: 先生你好。
9: 嗯，
8: 先生欢迎光临俺们这家餐厅，请问先生你想吃点啥呀？
9: 我吃啥呀？你得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
8: 俺们这家是东北风味家常为主，物美价廉，特色服务。另外俺们这家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顾客就是

0: 上帝，顾客就是第一。俺们的服务口号就是
1: 什么呀？
0: 欢迎您到俺们这嘎，就像回到自己家。俺们竭诚来服务，保证你吃个肚歪，笑哈哈，耶！另外俺们这嘎还天天大酬宾，月月中大奖，今天就免费赠送您一个套餐。
1: 哦，还有套餐？
0: 当然是。
1: 那我问问，这套餐都什么呀？
0: 一汤一甜品。
1: 哦，那这汤是什么汤啊？
0: 就是豆腐莲子汤。
1: 哦，豆腐莲子汤。
0: 可哥，俺们这嘎不叫豆腐莲子汤，俺们的老板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1: 那你们这管这叫什么呀？
0: 白马王子。
1: 怎么叫白马王子啊？
0: 您想啊，那豆腐一块一块不白的吗？
1: 对啊，
0: 马上一圈，中间放上莲子，这不白马王子吗？
1: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0: 哎，先生，你要是喝了这汤，你就是白马王子了。
1: 是啊，
0: 啊，
1: 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得了，您说这汤了，这甜点是什么呀？
0: 你猜呢？
1: 哦，这还得猜，那甭说了，芸豆卷
0: 儿不是，
1: 蜜麻花
0: 不是。
1: 豌豆黄，
0: 哎，对了，不是，
1: 嗨，你不是，你爱什么呀？
0: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先把这放在那儿吧。这套餐我先不吃了。
0: 不吃啊？
1: 你给我上几个正经的菜。
0: 先给您上四个凉菜吧。
1: 可以啊，
0: 先生稍等。
1: 哦，你去取去。哈，这都什么饭是这？
0: 先生，您的凉菜到了。
1: 哦，这四个凉菜。
0: 对呀、啊。
1: 那么这四个凉菜都有名吗？
0: 当然有名字了。
1: 那我问问你，这头一个菜是什么？
0: 悄悄话。
1: 这怎么叫悄悄话啊？
0: 就是凉拌猪口条和猪耳朵。
1: 哦，感觉这口条跟这耳朵俩人说悄悄话去了。
0: 嗯呢，
1: 这还能的了。行了，这个是什么？
0: 火焰山。
1: 这火焰山是什么呀？
0: 就是长伴西红柿吗？
1: 最后这道叫什么？
0: 拽拽朝天撅。
1: 这名字是新鲜，怎么叫拽拽朝天撅？
0: 哎呀妈，就这道菜的名字起的是最形象最生动。这拽拽朝天撅呀、啊、
1: 什么呀？
0: 四个鸭屁股。
1: 好，就四个鸭屁股呀。
0: 这不拽拽朝天撅吗？对不对？
1: 行行行行了，别学了。
0: 先生慢用。
1: 哎，行了行了，这四个凉菜放在这儿，你把这四个热菜给我上来。
0: 四个热菜？
1: 对对对。
0: 先生稍等，
1: 快点啊。好，这等不了，这菜都没法吃。那
0: 先生您的热菜。
1: 哦，这四道菜，这头道菜叫什么？
0: 红烧巡洋舰。
1: 为什么叫这名字？
0: 其实就是爆炒洋舰子肉。
1: 哦，洋舰子就叫巡洋舰。
0: 嗯呢。
1: 这第二道，
0: 脆皮原子弹。
1: 这是什么呀？
0: 就是炸丸子呀。
1: 那不对了，炸丸子吗？怎么叫脆皮原子弹？
0: 您想啊，那丸子一炸它不脆皮了吗？一个个圆的跟蛋儿似的，这不原子蛋儿吗？
1: 要听这名字您都不敢吃。
0: 怎么呢？
1: 夹起一个往嘴里一个，棒，脑袋没了。

0: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喉，别慌张，站到身后抱住他，肚脐上方剪刀手，两。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欢迎大家。
3: 君问归期未有期，
1: 烧烤火锅大盘鸡，
3: 秋高冬梨采桑菊，
1: 麻辣鲜香水煮鱼，
3: 一树梨花压海棠，
1: 干煸豆角溜肥肠，
3: 问君能有几多愁，
1: 酸汤番茄炖肥牛，
3: 曾经沧海难为水，
1: 鱼香肉丝大鸡腿。你说怎么样，我是不是对中国的诗词非常的了解？
2: 我觉得你对中国的饭馆比较熟悉。
1: 啊，那倒也是，中国有非常多的美食。
2: 哎，
1: 但是有一样我不太能理解。
2: 有什么不明白？
1: 菠萝包
2: 啊，
1: 菠萝包里为什么没有菠萝？
2: 哦，
1: 萨其马里为什么没有马？虎皮尖椒里为什么没有虎皮？
2: 哦，
1: 你们家为什么没有狗？
2: 我们家有，我不要狗。就是我们家它没有狗的事儿。咱不是说吃的吗？
1: 啊，
2: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你刚才说那我都听说过。还有什么夫妻肺片为什么没有夫妻，对吧？
1: 哎，
2: 那我也得问问你
1: 啊，
2: 你是俄罗斯人对吧？
1: 是啊。
2: 俄罗斯有一道名菜叫红菜汤。
1: 哎，太有名了。
2: 这红菜汤，红菜汤为什么里边会有黄色的土豆啊？罐焖牛肉为什么里边会有土豆？饺子馅儿里为什么会有土豆？土豆泥里为什么会有土豆？
1: 你这不废话吗？
2: 啊，
1: 土豆泥里没土豆，你光吃泥呀？
2: 不是，反正就是你们这土豆太多了。
1: 你对我们俄罗斯的美食有误解，
2: 那你对我们中国的好吃的也有偏见。
1: 俄罗斯横跨欧洲和亚洲两大洲
2: 啊，
1: 美食种类非常繁多。
2: 那我们有蒸羊羔啊，
1: 我们有蒸土豆，
2: 我们有烧花鸭。
1: 我们有焗土豆，
2: 我们有烧雏鸡，
1: 我们有烤土豆，
2: 我们有松花小肚，
1: 我们有咖喱土豆。
2: 我你掉土豆镇里了是吧？全是土豆，没别的了啊？
1: 还真有别的。
2: 哦，还有什么呀？
1: 鱼子酱。
2: 哦，
1: 哎，飞鱼鱼子酱
2: 啊，
1: 马洛索鱼鱼子酱，
2: 哦，
1: 大马哈鱼鱼子酱，
2: 嗯，
1: 西伯利亚奥西特拉鲟鱼鱼子酱。
2: 我们也有红鲤鱼、绿鲤鱼、豆瓣酱。
1: 哎，我跟你说
2: 啊，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2: 我今天怎么来着了？
1: 我们这直播间啊，
2: 啊，
1: 今天的带货主题就是俄罗斯土特产。
2: 哦，就是搞搞土豆批发专卖啊。
1: 什么叫土豆批发专卖？来来来，
2: 直播吗？
1: 往这儿看，往这儿看。
2: 我看见了，这不是咱们这货都在这儿吗？
1: 哎，来，这个相信你们都很熟悉了吧？
2: 这我知道。套娃，
1: 哎，没错，套娃，
2: 嗯，
1: 知道俄语怎么说吗？
2: 俄语怎么说呀？
1: Матрёшка，
2: 什么？
1: Матрёшка，
2: 你再说慢一点。
1: Матрёшка，
4: Матрёшка，
5: Матрёшка，
4: Матрёшка，
2: 马得溜溜是吧？
1: 哎，差不多，
2: 知道吗？马得溜溜是吧？
1: 哎， Матрёшка，
2: 马得溜溜是吧？对，
1: 在我这儿看啊，
2: 啊，套娃，
1: 哎呀，这个太有名了。
2: 哎呦，
1: 俄罗斯列巴，
2: 哦，大列巴，
1: 没错，这也是音译过来的，
2: 是吗？
1: 原文 Хлеб。
4: Хлеб，
5: хлеб，
4: хлеба，
2: хлеба，
1: 哎， хлеба，
2: 这嚼着我这硌牙，
1: 硌牙呀。对，俄罗斯土豆。
2: 哎，我刚才看见了，
1: 看见了吧？
2: 我感觉这柜上好像就土豆比较多。
1: 哎，土豆比较盛产
2: 啊。这
1: 看俄罗斯土豆，
2: 这有点硌牙啊。
1: 这也硌牙
2: 啊。还有什么？
1: 鱼子酱。
2: 哎呦，哎呦。这我看着还挺精致的啊，
1: 这不错吧？
2: 哦，所以今天你这个带货有主题。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之货。
2: 哦，
1: 俄罗斯顶级老乡哈拉少鱼子酱。
2: 你先等一会儿，咱先问问这名字啊，俄罗斯顶级，
1: 哎，顶级
2: 什么老乡？
1: 老乡
2: 哈拉少，
1: 哈拉少，
2: 哈拉少什么意思？
1: 哈拉少好。
2: 那就是俄罗斯顶级老相好鱼子酱。
1: 哎，答对了。
2: 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1: 哎，
2: 这带货有这名字吗？
1: 没错，老相好鱼子酱。
2: 哦，我看看这，
1: 你看看这个。
2: 哎呦，这小，哎，这就是鱼子酱是吧？
1: 哎，这就是鱼子酱，
2: 都看着跟那嘎啦油似的啊。
1: 这个你先拿来吧。
2: 哦，先拿来。
1: 你知道你说的这嘎啦油多少钱吗？
2: 嘎啦油，
1: 鱼子酱
2: 啊！你说清楚了，
1: 这鱼子酱，
2: 你可别卖错了这东西啊！
1: 你猜它多少钱？
2: 那跟网友朋友们来说一说多少钱？多少钱？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1: 光这个包装
2: 啊，
1: 24克拉斤。
2: 二 24克拉斤的。
1: 嗯，再加上里面的鱼子酱。
2: 哦，
1: 不到183万卢布。
2: 嚯！
1: 人民币的话，不到20万吧。
2: 不到20万，回您拿住了，您拿住了。
1: 关键是你得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贵。
2: 它为什么这么贵呢？
1: 严格意义上而言啊，
2: 你给说，
1: 全世界只有3种鲟鱼：白鲟、闪光鲟和奥西特拉鲟鱼的鱼子才能被做成鱼子酱。
2: 啊，我吃豆瓣酱就挺好。
1: 这就是物以稀为贵
2: 啊，就是比较少呗。哎，
1: 在古波斯语中呢，鱼子酱一词，意思是可以充满活力。
2: 哦，
1: 吃一点点
2: 怎么样？
1: 你就一天就充满了干劲
2: 儿。哦，吃一点就有活力了。
1: 哎，吃一点一天就倍儿精神。
2: 朋友们，朋友们，网友们啊，现场的朋友，哎，您如果要是有困倦呀，哎呀，就是
1: 老爱打瞌睡，
2: 打瞌睡没关系，买这鱼子酱，
1: 没错。
2: 哎，吃完您这鱼子酱，我跟你说，一天睡不着觉。
1: 一天
2: 干嘛？
1: 7天。
2: 7天不睡觉，
1: 1礼拜。
2: 哇，这家伙这扔熊猫了。
1: 我说这个特别顶劲
2: 啊。
1: 我们俄罗斯有位名人
2: 啊，有
1: 曾经说过，
2: 说什么
1: 吃了鱼子酱活得有模有样。
2: 这是谁说的呀？
1: 我姥姥。
2: 那不能算名人，那只能说就是俄罗斯的老人
1: 啊，老名人。
2: 行，别对付了，
1: 老名人，
2: 老名人说的。
1: 这吃鱼子酱啊，其实还有一个讲究。
2: 哎，你告诉大家怎么吃这个鱼子酱？
1: 得用一个精致的小木勺。
2: 小木勺啊？
1: 哎，快上满满的一勺鱼子酱。
2: 哎呦呵，
1: 往嘴里一送，
2: 怎么样？
1: 哎呀，你就感受吧，这个鱼子的颗粒啊，在嘴里头爆破，流汁儿，流汤。
2: 行了，
1: 哎呦，香，
2: 这人是不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嘴，流哈喇子？
1: 你要是觉得这还不够带劲啊？
2: 啊，怎么了？
1: 可以配上中国的美食
2: 哦，还可以搭配其他吃的。
1: 哎，没错，比如这个鱼子酱配山药蛋，
2: 山药蛋，
1: 鱼子酱配蒸洋芋，
2: 啊，
1: 鱼子酱配炸薯条，鱼子酱。
2: 行了，别配了，这不是搭配三样土豆吗？
1: 哎，答对了
2: 啊！
1: 太对了，我跟你说，哎，这鱼子酱的最佳搭档。就是土豆。
2: 哎呀，我跟你说，你还行，还看行，拿来了是吧？
1: 哎，俄罗斯特产的土豆，
2: 俄罗斯那个搭配的土豆，
1: 没错，鱼子酱的顶级搭配。
2: 哦，
1: 我跟你说，哎，你就搭着这土豆啊，往嘴里这么一放，
2: 怎么样？
1: 哎呦，丝滑极了，那个口感就跟土豆泥一样。
2: 我感觉你那一勺里边好像没有鱼子酱，就是土豆泥，还丝滑的感觉。这可不就是土豆才有丝滑的感觉吗？
1: 我听你这口气特别瞧不起土豆。
2: 我压根儿就看不上土豆啊。
1: 你知道土豆在俄罗斯的地位有多高吗？
2: 这玩意儿能有什么地位？这土豆哪儿都有啊。
1: 问
2: 啊，
1: 如何辨别一个正宗的老俄罗斯人？
2: 老俄罗斯人，
1: 哎，
2: 这怎么辨别呀？
1: 鲱鱼罐头听过吧？
2: 鲱鱼罐头大伙儿好像吃过啊，就是挺臭的那个。
1: 哎，
2: 嗯，
1: 把一人踢躺下，
2: 啊，
1: 打开鲱鱼罐头，摁着脖子，等等等往嘴里灌，起来张口就骂街的，外国人。把一人踢躺下，打开鲱鱼罐头，摁着脖子，等等等往嘴里灌，起来一抹嘴，
2: 有土豆吗？
1: 老俄罗斯人。
2: 哎，你看看。
1: 说这个土豆啊搭配鱼子酱那是非常好
2: 啊。行，别提这
1: 土豆，搭配
2: 咱不说这个鱼子酱的
1: 啊。对，你别老支土豆上了，
2: 这不你提土豆的吗？不是，咱这说这鱼子酱啊，这鱼子酱我感觉啊就这一小罐
1: 啊
2: 就这么多钱有点不值。这玩意儿吃完了以后，你说就一小两口就没了，
1: 不舍得。
2: 所以朋友们，我跟你说这有点贵，
1: 别怕。
2: 嗯，
1: 千万不要这种顾虑。
2: 那怎么着，
1: 这个小鱼子酱
2: 啊，
1: 吃完了以后，
2: 哦，
1: 空盒了不是？
2: 对，就空盒了。
1: 哎，把它呀，
2: 啊，
1: 往桌子中间这么一摆，吃饭的时候
2: 哦，怎么样？
1: 哎，看一眼这个空罐头，
2: 哦，
1: 吃一口土豆，看一眼空罐头，吃一口土豆，看一眼空罐头，吃一口土豆，
2: 看一眼空罐头，吃一口土豆，
1: 对，
2: 看一眼。
1: 行了，
2: 哎，不是你打我干嘛？
1: 我说的是看一眼罐头，吃一口土豆，
2: 啊，
1: 你看两眼罐头，你不怕齁得慌啊？
2: 嗨。我跑这受罪来了。行了，我就看一空罐头，我这吃土豆来了。
1: 哎，对，您再看一眼。
2: 今天咱们可是直播，你这说了半天，
1: 哎，
2: 咱得看看网友的反应，对不对？
1: 各位可来着了，
2: 啊，
1: 今天就在咱们这个直播间有活动，朋友有活动啊，
2: 有活动来了。
1: 原价183万卢布，
2: 你听多贵？
1: 现价
2: 啊，
1: 因为我们隔壁老大爷过生日
2: 啊，
1: 现价打折29.8块人民币。
2: 你等会
1: 儿，29.8块人民币。
2: 别往下说了，行了。这直播好了不得啊，从180多万卢布
1: 啊
2: 降到29.8块
1: 啊。对呀，啊，
2: 还是因为一个邻居老大爷。这老大爷这么大魅力是谁呀？
1: 啊，我姥爷。
2: 嗨，您姥爷，你就说你姥爷吧，还老大爷。
1: 29.8块，各位，
2: 就29.8块。
1: 你以为这就完了是吧？
2: 这还没完吗？
1: 没完。
2: 哦，
1: 29.8块 还免费送您一筐俄罗斯土豆。
2: 哦，你说值不值吧，朋友们？
1: 还29.8。
3: 你要仔细想，这一筐土豆也就29.8，哎，是不是？
1: 29.8，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29.8，鱼子酱搭配土豆，您带回家。
2: 好好好好，哎，
1: 来，
2: 朋友们，
1: 快起来，快！有一位网友
2: 叫什么呀？
1: 谢谢您的支持，谢谢您的支持。哎，你看他就买了，
2: 这买什么了？
1: 买了一个鱼子酱啊，我们送他一箩筐土豆。
2: 哎呀，恭喜您啊！
1: 谢谢，谢谢支持，
2: 回家吃土豆去吧啊！
1: 谢谢您。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需要订购的？
2: 现场
1: 直接跟我说就可以啊。
2: 哦，还真有订购的啊！哦，这么多呢？嘿，你们
1: 这么多人，
2: 这么爱吃这种面了吧唧的东西是不是？
1: 哎呦，这太棒了！
2: 太好了，行了，哎，现场吧。哎，刚才你看，刚才这个我们第二现场，嘉宾
1: 第二现场还有呢
2: 啊！嘉宾老师啊，邵峰老师人点了。人点了，人刘少峰老师最爱吃鱼子酱，从小就爱吃那带颗粒的，就是小米粥什么的，吃到大。我跟你说，
1: 哎呦
2: 啊，他喜欢这个，但是他有要求
1: 啊。什么要求？
2: 说咱们这直播间呀，他只要鱼子酱，不要土豆。
1: 哟，坏了，
2: 怎么了？
1: 我这鱼子酱今天就一罐，
2: 那你那土豆
1: 还十卡车呢？
2: 还是卖土豆的呀？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

0: 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2: 没错，
1: 但大部分算是认识的
2: 啊。
1: 我是苗阜，
2: 这是他，
1: 这我搭档王生，至今呢合作也有5年有余，
2: 有5年了。
1: 哎，但是认识就不是这个点儿了。
2: 嗯，
1: 我们俩是小学的同学。
2: 对了，
1: 从小在一块儿呢，就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好朋友。
2: 我俩发小，
1: 我俩是真正的发小。
2: 嗯，
1: 小时候一块儿呢，这穿着尿不湿，这开裆裤，推着铁环，一块儿慢慢长大。
2: 咱俩工作怎么那么忙？
1: 那是一个童年时代的这么一个缩影，
2: 嗯，
1: 哎，这么一个缩影，
2: 嗯，
1: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2: 嗯，
1: 没想到的小师的玩伴，
2: 嗯，
1: 后来又站在了一起说相声，
2: 同台表演，
1: 幼时同学，
2: 嗯，
1: 此时同行，
2: 嗯，
1: 将来同道，
2: 嗯，
1: 可能还要同行一生。
2: 哎呦，我这个倒霉劲儿的。
1: 王生老师在这个体育这方面，说实话，人家特别有长处。
2: 哎，没什么长。
1: 刚才为什么想起这个桌球来了？
2: 嗯，
1: 哎，王生老师原来就喜欢，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干。
2: 我是足球、台球。
1: 老来的观众可能都知道，王生老师当年是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2: 不敢，
1: 在文学院那是响当当的人物。想当年是什么文学院四大才子？
2: 没有，
1: 里面的老九。说良心话，这了不得的人物，我
2: 您别夸了。
1: 嗯，
2: 你说我还四大才子，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我是个老九，我这。
1: 不是，我就这意思啊。
2: 你什么意思？
1: 学问是天长地久。
2: 您要说什么？
1: 而且王生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2: 怎么讲，
1: 能文能武啊。
2: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1: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2: 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1: 文学造诣很高、
2: 嗯、
1: 而且王生老师除了人家还练武。
2: 我哪练过武？
1: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子，虽然也没有什么东
2: 西。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1: 军不光军体拳，你架子多好看
2: 啊，
1: 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都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2: 花拳绣腿，
1: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嫩牛五方。
2: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
1: 我这嫩牛四方。
2: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1: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嗯，你知道吗、嗯？玩这个东西，
2: 嗯，
1: 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2: 我这明白什么呀？
1: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那你有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2: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
1: 啊！
2: 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1: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2: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1: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2: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1: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2: 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2: 我吗？
1: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2: 哪有煎饼的事儿去？
1: 你刚说了卷什么来着？
2: 老北京鸡肉卷，
1: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2: 炸咱们这是祖宗，
1: 他们那好家伙，那西欧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知道吗？
2: 哎呦，僧扯
1: 啊，
2: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1: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2: 对了，
1: 色香味形，这中国这儿来的，
2: 熬炒咕咚。
1: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
2: 嗯、
1: 炸丸子、
2: 嗯、
1: 炸肉，
2: 是
1: 什么都有。
2: 他们没掌握。
1: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
2: 哦、
1: 就学了个炸鸡。
2: 哎嗨。
1: 这都没学走，
2: 嗯，
1: 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2: 改的什么？
1: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2: 你别瞎说，
1: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
2: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1: 对，
2: 整块的肉什么？
1: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
2: 啊？
1: 他们都吃
2: 僧扯，哎、
1: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
2: 哼、
1: 嗯。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
2: 嗯，
1: 有这个皮子，
2: 嗯，
1: 还浇的这个辣汁，
2: 皮瘦啊，
1: 哪吃惯这个？
2: 吃不惯，
1: 哪吃惯这个？
2: 他们得
1: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2: 西红柿片，
1: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2: 那这不
1: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
2: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了是吧？这是，
1: 哎，您知道吗？
2: 什么事儿去？
1: 我就，
2: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1: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吃这个东，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2: 马可波罗，
1: 马可波罗，
2: 哎，
1: 元朝人，
2: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1: 哎，对吧？来中国，来这中国旅游吗？
2: 嗯，
1: 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2: 马可波罗行记》。
1: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2: 菜
1: 渣渣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体力，好像又饿了。他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2: 嗯，
1: 韭菜粉条馅的，
2: 玉化香。
1: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2: 做呀。
1: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2: 擀面皮儿，
1: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2: 什么难题？
1: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2: 哎，没学会呀。
1: 怎么放？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拌好往上撒吧。
2: 哎呦，
1: 哎呀，撒好，撒好这味儿吃挺这么那个味儿不对
2: 啊，
1: 哎呀，差不了些许，
2: 跟菜盒子不一样。
1: 别人问这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2: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 就记着人家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2: 饼子
1: 拿着饼子披萨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2: 哦，饼子披萨，
1: 哎，对，披萨饼子。
2: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 就大概齐。
2: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哎。
2: 那您
1: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差不了。
2: 您稍微等一下，
1: 哎，
2: 我这披萨、汉堡这都不算西餐
1: 啊。
2: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 你这个，你不懂吗？
2: 我不真不懂。
1: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2: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 哎，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2: 叠饱的，要吃饱的。
1: 咱自己来啊。
2: 嗯，
1: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2: 嗯，
1: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2: 你吃几分熟的？
1: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2: 嗯，
1: 一般就是十分熟。
2: 也行，
1: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2: 你不能生扯。
1: 哎，我不能生扯。
2: 嗯，
1: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2: 你别说，我就爱吃这。
1: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2: 嗯，
1: 哎，就轻轻翻。
2: 哇，家里还有铁板？
1: 哎，有专门弄的。
2: 哎呀，
1: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2: 是是。
1: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棍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2: 烤小牛排配薯条，
1: 烧饼配大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2: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裹面粥溜缝，
1: 还萝卜皮呢。
2: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什么西餐呢？
1: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2: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笑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他还前菜呢，还主菜，得，
1: 你别，
2: 上咱俩没聊过，
1: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2: 啊，
1: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2: 饭后甜点，
1: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2: 啊，
1: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边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2: 怎么个重要法吧？
1: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好家伙，
2: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1: 原装那个哪个？
2: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 坐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2: 对岸啊，往东南自己错。
1: 坐跟我坐个对岸，
2: 嗯，
1: 坐在那边，
2: 嗯，
1: 我跟孩子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2: 说英文干嘛呀？
1: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2: 嗯，
1: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2: 嗯，
1: 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2: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 灯光闪烁，我这还得叫他，
2: 叫什么呀
1: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2: 嗯，
1: 咱们准备开塞吧。
2: 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特别上凳子知道吗？
2: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2: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
2: 啊。
1: 这个手艺太严密，
2: 嗯，
1: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
2: 嗯，
1: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2: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2: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2: 嗯，
1: 只有来了个贵宾贵客，
2: 嗯，
1: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2: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儿，
2: 嗯，
1: 人家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2: 嗯，
1: 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2: 嗯，
1: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
2: 啊，
1: 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 哎呀，这个香肠，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唰又上来了。
2: 哎呀，
1: 又下去又上来
2: 了。别说了，
1: 哎呀，
2: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1: 冰冻臭豆腐。
2: 我去。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1: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好。
4: 跑哪儿都要掌声，
3: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4: 满了，
3: 特别开心。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4: 有。
3: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4: 您等，
3: 想一个新年愿望。
4: 几秒钟？
3: 7秒。
4: 您这是9秒，这是七，
3: 手癌。
4: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3: 这是9，各位，
4: 这不是9，
3: 这是7。
4: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3: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4: 是
3: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孙老师，
4: 您老师
3: 许了吗？
4: 许了。
3: 新年愿望是什么？我们听听。
4: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3: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4: 弯不下腰着。
3: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4: 是
3: 还系不了大褂儿。
4: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3: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儿，
4: 长衫，
3: 我们都是提前穿好了，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4: 我呢
3: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4: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3: 跟秋衣一样。
4: 没有，您
3: 大褂改秋衣。
4: 你们怎么系啊？
3: 我们这样啊。
4: 哦，你们这么系啊？
3: 对呀。
4: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3: 也行，
4: 多新鲜呢。
3: 也行。哎，
4: 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3: 我也有新年愿望。
4: 您说说。
3: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4: 嚯，
3: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4: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3: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4: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
3: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4: 是是是，
3: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4: 哎，
3: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4: 哎，对，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4: 都是不成文的，
3: 值得我们去琢磨。
4: 是，
3: 就比如说啊，
4: 您说，
3: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4: 叫什么呀？
3: 小姐姐。
4: 哦，小姐姐。
3: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4: 哦，
3: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4: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3: 对。
4: 那要不好看的呢？
3: 不好看的
4: 啊，
3: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4: 哦，把姓带出来。
3: 对了。
4: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3: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4: 啊，
3: 但是还可以。
4: 是，

0: 姐姐。嚯，
1: 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啊。
1: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0: 男的也一样啊。嗯，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哦，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啊，你个买提哥呀？哎，嗨。
1: 就是他，
0: 嗯，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1: 是是，哎，
0: 这是一种习惯哦。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嗯，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嗯，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着吗？
0: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哦，哎，
1: 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啊，
1: 岳云鹏。哟，嚯，
0: 谁呀？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不是，等我一会儿啊！
1: 我等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
0: 这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哎。啊，哎，
0: 嗯，吃饭了，是，
1: 啊，这就道歉了，哎，
0: 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哦，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嘿，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哎，
0: 嗯，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哎，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嗯，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啊，嗨，
1: 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哎，
0: 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我错了。
1: 哎，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是是。哎，
0: 这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啊，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哎，
0: 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的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 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小小小，哎，
1: 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
1: 宝贝儿，
0: 没事吧？啊，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哎呀，啊，嗯，来，啊，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啊，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得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哎哎，
1: 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啊，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哎，
0: 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啊，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哦，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啊，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啊，试试，我听听听。
0: 有多少爱？哎呦呵。有多少人？
1: 看看，
0: 完了，不会了。哎，
1: 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1: 我牵着马。哎呀，
0: 日出
2: 送暖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哎哎，等会儿，等，别，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嚷什么？
1: 你瞅嚷嚷呀？
0: 我唱完了吗？
1: 对，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0: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是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这不一样吗？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该咱俩表演了。
5: 你要那炮仗啊？明儿我给你一个，好极了，那个我买了好些个啊。
4: 谢谢。该咱俩表演了。
5: 你说什么？
4: 该咱们表演了。
5: 你大点声。
4: 我这声还小啊。
5: 你大点声。
4: 该咱们表演了。
5: 哎呦，你怎么光张嘴不说话呀？
4: 谁呀？
5: 哎，你这人怎么光张嘴不说话？你大点声。
4: 该咱俩表演了。
5: 哎呦，你急死我了。
4: 该咱俩表演了啊！该咱们表演了。
5: 哎呦，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再听，你再大点声。
4: 该咱们表演了。
5: 听见了，听见点了，听见点了，听见点了，好像跟蚊子打屁粉似的。
4: 啊！有这么大个蚊子吗？
5: 不是，你大点声啊！你这
4: 再大点
5: 啊！大点。
4: 刚才来个电话，说晚上请你吃饭，
5: 几点走啊？ 这不是，哎，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点，你稍微再大点声，大点声，我能听见，大点，快点。
4: 该咱俩表演了。
5: 你问几点了？啊？现在是正好10:45，10:46。
4: 你呀，啊，说的不对。
5: 什么呀？除夕晚会啊？
4: 除夕晚会
5: 啊？除夕晚会，今儿个好啊！我早就来了啊！今天节目精彩极了。人家都来了，你好好看看，好好跟人学学，别老觉得自个儿怪不错的啊！好好跟人学学。
4: 你呀，听不见。
5: 大腿串，哎，
4: 大腿串，
5: 是都穿在一块儿了，好几个小时，精彩极了。
4: 哼，我这说话竟跟我打岔，这人太可气。
5: 听京戏啊？
4: 谁呀？
5: 京戏有啊，刚才演了，你没看吗？没关系，你想听什么告诉我，我跟导演说，给你安排。
4: 安排什么呀？
5: 好不好？
4: 你跟我这儿净瞎说。
5: 武家坡呀，
4: 武家坡，
5: 武家坡，你就别找人家了。我给你唱两句不完了吗？我会唱，我给你唱两句啊。这定银三两三，那家去把家安，买绫罗和绸缎，做一个美好的夫妻，咱们过上几年呢？
4: 行吧，我唱的，
5: 我唱的一般啊，不太好。
4: 我是说呀。跟你这说话忒费劲
5: 哦，追韩信，
4: 追韩信，
5: 追韩信也会，我给你唱两句啊，出。

0: 进来进。
1: 这耳音不怎么样，唱的还可以。
2: 好，谢谢表扬。
1: 哎，这你听见了？
0: 不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快去趁这会儿快说。
1: 我说你呀，唱的不怎么样，
2: 还接着唱呢？
1: 什么接着唱？
0: 唱什么呀？你快说。
1: 什么也别说了啊！你呀，跟我这儿净装傻。
0: 倒玉马呀？
1: 哎，倒玉马。
0: 倒玉马我也会，我给你唱两句啊。
1: 你会的还挺多。
0: 请救命拜祭在，去。

0: 高一码，高一码。还有听友你说，
1: 我呀明白了啊，我先把他对付走，然后呢，我再给大家表演。
0: 听什么？我给你唱。
1: 喂，我说。啊，
2: 哎，我不姓郭，
3: 我知道
2: 姓侯。
1: 啊，你呀听不见，
3: 上法院。
4: 哎呦，大姐姐上法院干嘛去啊？
3: 不是，过两天再说，先压下。
1: 你呀听不见，我跟你说话呀太劳神。
3: 哦，告一个人呐？啊，
1: 你要告谁呀？谁也不告，
3: 告吴老道啊。
1: 吴老道，
3: 人家是出家人，你告人家干什么呀？
2: 你告，你别告人，有什么事啊？咱把他，你好好谈谈就完了。
1: 行了啊，我说你这耳朵有病。
3: 哦，告谁还不一定呢。啊，
4: 没关系，想好了再去，要不然不受理。嗯，
1: 你这病还真顽固。
3: 哎呦，先告克里木啊。
1: 克里木，
3: 克里木怎么招你了？那是我们朋友啊，你可别告人家啊。
1: 我
3: 告诉你，
1: 我
3: 不行。
1: 我知道克里木啊，人家上新疆了。
4: 这都谁跟谁呀？
3: 哎呦，还有蒋大为呢。
4: 说这人怎么了？你怎么净告唱歌的呀你啊？
3: 我明白了，你嫉妒人家，人家比你强是不是？啊，
1: 你呀，我瞧出来了，跟我这儿诚心
3: 告姜昆啊。哎呦，你可不能告他，那是我们同行，那小孩好着呢，那小孩。
4: 那你告姜昆干什么？告姜昆打我这儿都不行。你这
1: 留神姜昆跟你急，
3: 拿你们家一捆凉席，
1: 胡说八道，
3: 一双手套，
1: 哪跟哪儿啊，
3: 还有两条裤衩呢。
4: 我跟你讲，他可不至于。
1: 你可太可气了，
3: 倒手又卖马迹了。人家不缺这个，你告人家干什么呀？
1: 我说你这耳音太沉。
3: 哦，你要找人呐？找谁？你告诉我，我认人多。你给找谁？
1: 你呀，别老跟我这样
3: 搞对象啊。哦，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呢，你看上谁了？你告诉我，我跟你说去。哎呀，
1: 今天碰上他我算倒了霉呀。
3: 哦，殷秀梅呀。啊，
4: 哟，殷秀梅都不行啊，人都结婚了那个了。你找一没结婚的，我跟你说说。
1: 不是，你要胡说，我跟你急。你跟我开着玩笑不应当。
3: 有本昌啊，
4: 那是男的呀，那是。你找女的，
3: 男的，他扮你孙二娘是假的，你知道吧？
1: 好好好，有本事你跟我这闹一夜。
3: 哦，你要娶猪八戒啊？啊。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哎，唐老师啊，
10: 哎，
9: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10: 什么呀？
9: 就是现在啊，您在街上看一看，
10: 怎么样？
9: 人们对服装、对美容要求一天比一天高。
10: 是啊，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嘛。
9: 啊，你拿这个服装样式来讲
10: 啊，啊，
9: 你说现在的样式多多呀。
10: 是啊，
9: 尤其是女同志穿的
10: 啊，啊，
9: 长袖的、短袖的、尖领的、圆领的、大翻领、往前翻往后翻，露脖子的、露肩膀的、露胳膊的，
10: 年轻人都爱漂亮
9: 啊。你往脸上看，啊，美发，
10: 对，
9: 美容，
10: 是
9: 化妆，
10: 对，
9: 整容，
10: 嗯，
9: 就拿整容来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发现没有？
10: 嗯，
9: 你在街上走了，现在是啊，
10: 嗯，
9: 这个单眼皮越来越少，双眼皮越来越多呀。
10: 那倒是，不过大家都漂亮点有什么不好
9: 啊？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姑娘
10: 啊，
9: 我说哎呀，我说姑娘，你看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就去整容去
10: 啊，
9: 不怕什么街坊四邻有点议论呐、笑话你们吗？
10: 他怎么回答你的呢？
9: 非常非常大胆。
10: 嗯，
9: 怕什么呀？
10: 就是
9: 时代不同了。
10: 嗯，
9: 美是人正常的要求。
10: 哎，
9: 我告诉你，我刚21岁，我脸上拉23刀了。
10: 你瞧，人家多下本啊！
9: 没听人家说吗？
10: 嗯，
9: 厚厚嘴唇，一个人一刀就变薄嘴唇，为了变成双眼皮儿，不怕眼睛变肚脐儿。
10: 还真是这样。哎，有的时候为了美啊，也得付出一点代价。
9: 可是这个美的标准不同。
10: 嗯嗯。
9: 您俩有许多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10: 啊、
9: 著名的电视电影明星来说，并不是靠着纯漂亮而取胜。
10: 对。
9: 嗯
10: 嗯嗯。
9: 我曾经听见几个姑娘一起来议论这些影视演员。
10: 他们怎么议论呢？
9: 有个姑娘说，
10: 嗯，
9: 哎，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吗？哎呦，葛优演的特什么，你看葛优人长得吧，哎呦，那眼睛吧那样，他爸那脑门吧那样，特帅。你跟你说，葛优那脑门跟地中海似的，他帅在什么地方？
10: 你这个说法不对
9: 啊，
10: 人家是喜欢呢他塑造的舞台形象。
9: 对
10: 对
9: 啊，还有那个陈佩斯
10: 啊，
9: 陈佩斯那脑袋是不毛之地啊，
10: 哎，光头明星啊。
9: 另一个姑娘说了
10: 啊，
9: 告诉你吧，我就喜欢的是陈佩斯。
10: 哎
9: 呦，你说人家那脑袋看着就想笑，那脑袋吧特圆，特亮，都想用手摸摸。
10: 说 明啊，大家啊都热爱演员，
9: 还有姑娘喜欢您呢。
10: 我
9: 其中一个说了，嗯，其实我吧喜欢人家那唐杰忠老师，哎呦，人家长得不像他们俩似的，嗯，哎，人家是慈眉善目，浓眉大眼，哎，长得跟老太太似的，
10: 啊，这是夸我吗？这个
9: 实情呢，说您的慈祥。
10: 他这个舞台上的美呀，啊，和生活上的美有区别。
9: 就是啊，哎，生活当中也照这么去塑造啊。那姑娘们来到了美容室，嗯，一推门，师傅，我整容。
10: 你有什么要求啊？
9: 我的眼睛太大了，哦，我想拉一个葛优那样的三角眼，嗯，再剃一个像陈佩斯那样的光头，做一脸李文华那样的皱纹，嗯，嘴下边呢就要唐杰忠那样的，一低头能看出仨下巴来。
10: 人家到生活里边去美容的，那是怎么漂亮怎么来。
9: 对，你到美容室看看，美容的办法特别多呀。哎，啊，你就拿您这个脸来说吧，
10: 怎么样？啊，
9: 人家一看，嗯，这种脸，这属于这种短鼻型的脸。哦，啊，鼻子短，
10: 那怎么办？
9: 哎，那就得想办法垫高了。哦，采取这个拉补法。
10: 什么叫拉补啊？
9: 拉补法呢，就是这样，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呢，在您的脚上呢做一个小手术，把那个小脚趾头的骨头取出一块来，然后呢把这儿打开了，把它垫在中间，缝好了以后，哎，一看高鼻梁，跟欧洲人一样。
10: 哦，把脚趾头的骨头垫到这儿，嘿嘿，那长出指甲来多难看呢。
9: 估计光是骨头发生不了那样的问题。哦，
10: 那我要这个嘴唇想厚一点呢？
9: 那也得拉，
10: 也拉脚趾头
9: 啊？不，拉腿肚子。
10: 腿肚子，
9: 在腿肚子那儿取下两条肉啊，类似像里脊肉一样的，这样绷在这块，把嘴皮能绷厚，像非洲人一样。
10: 哎呦，那吃饭可不能吧唧嘴了。
9: 怎么？
10: 你想腿肚子那劲儿多大呀，啊？一吧唧嘴，蹦蹦蹦蹦，跑步啊！
9: 如果想这个脸蛋漂亮一点的话啊，手术呢比较复杂。哦，先从这个银面骨，腿的银面骨那撕一块皮，哎，然后在后臀部那切一块啊。
10: 别行了，好家伙，别拉了，我这上边是美了，下边没什么东西了，这一刀一刀的多可怕呀。
9: 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啊，听说呀，有的人呢在研制一种叫做药物整容法。
10: 哦，吃药也能美容？
9: 哎，就通过药物，能够把身体各个部位美容的问题、整容的问题都能解决。
10: 是啊，哎，那比如说我的眼睛想大一点，吃什么药呢？
9: 吃大眼灵，一片大一圈。
10: 哦，我这个嘴唇想小一点，
9: 吃薄唇散，一包炫一层。
10: 我这鼻子想高一点，
9: 吃垫鼻丸。
10: 我想长俩酒窝，
9: 喝窝窝汤。
10: 我想瘦一点，
9: 去脂膏。
10: 我想胖一点，
9: 肥肚粉。
10: 肥肚粉，哎，
9: 就是吃一包能鼓一块，像我的肚子成您这样有八包全起来。
10: 哎，那倒不错啊，这样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了。
9: 对啊，这种新方法就需要宣传啊。等那时候您一打开这个电台的话啊，马上听到里边传来非常动人的音乐和诱人的广告声音。
10: 他是怎么说的？
9: 叮咚，小眼睛朋友们的福音。叮咚，豆豆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眯缝眼朋友们的福音。叮咚，巴拉眼朋友们的。
10: 行，你得介绍内容啊。
9: 朋友，难道你希望自己永远目光短浅吗？朋友，难道你不希望眼观六路吗？无需开刀，只需吃药，大眼灵，大眼灵，一片就灵，远看眼睛大，近看像蜻蜓。
10: 哪有这样的词儿啊？
9: 我自己啊也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瞎琢磨，有点夸张。
10: 哎，别看夸张，啊，这里边说明一个道理。嗯，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啊，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今天，你想每个人要都
9: 你等
10: 哎呦，那个太，
9: 您先别夸，怎么着？嗯，看您这个啊，要吃这药是怎么着？
10: 不是，大家都吃了，我也来两片试试了。
9: 您可千万不能试，哎，您不能活动这个心眼。我跟你讲，大家都吃这药，您坚持住了，您就不吃，对不对？哎，
10: 你这话可叫不讲理了。
11: 怎么不讲理？
10: 怎么大家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
11: 因为您是明白人呐，
10: 嗯，
11: 您知道美容是件好事，整容也是件好事，
10: 嗯，
11: 但是不能走上邪路，是吧？美和丑是互相对立的，总要有人来衬托他们，你让他们去美去，您自己在这边你衬托一下，把这个，
10: 啊，你们大家都美了，留下我衬托你们。
11: 您呢，单起火，
10: 不是，
11: 你把大家组织起来。
10: 我不去，我呀。还是跟大家一起吃药美容，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11: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10: 哎，
11: 你如果吃了这种药，您光想整容美容的话，
10: 嗯，
11: 那就舒坦不了，那就不舒服。
10: 没，那是漂漂亮亮的，有什么不舒服的？
11: 你吃药？
10: 哎，
11: 你爱人吃不吃？
10: 吃啊，一块吃，
11: 一块吃。
10: 哎，
11: 两个人头天晚上吃这种美容的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俩人互相都变了。
10: 嗯，都漂亮了。
11: 漂亮是漂亮了。谁都不认识谁了啊！同志，您贵姓啊？你说像话不像话？这
10: 我们不这样，我们有暗号。
11: 哦。

0: 妻俩人对暗号。
1: 哎，那没问题。
0: 头天晚上都定好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糊里糊涂的，睁开眼睛，一看旁边一生人，马上一想，天王盖地虎，
1: 哎，宝塔镇河妖，
0: 摸哈摸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架。
0: 哎呦，老谭还是你啊，
1: 可不还是我吗？说了半天连老伴儿都不认识我、啊、
0: 是老伴儿不认识您、连您的孩子都不认识您了。
1: 孩子
0: 啊，晚上家里边吃饭了，一看您不在，孩子他妈说了，去把你爸爸找回来啊。孩子出去了，找一大堆老头在街上下棋呢，一看他不认识啊，然后挨个问，老大爷您是我爸爸吗？哦，你不是啊，那么您是吗？你们这一堆谁是我爸爸呀？啊，我妈叫你们回去吃饭去呢。
1: 像话吗？满世界找爸爸呀？
0: 你都不都不认识您，你说你怎么办？你不知你吃什么药的？
1: 我们有暗号啊，
0: 儿子也对暗号。
1: 那可不，
0: 大街上
1: 啊，
0: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一家子土匪啊！真是的。
0: 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说麻烦不麻烦啊？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还有办法，
0: 还有办法，
1: 挂牌儿。
0: 就是这人整完了以后，挂一个牌儿，
1: 那就认识了。
0: 这牌儿写什么呀？
1: 你，我爱人
0: 啊，
1: 经常给动物园写牌儿，把那牌儿拿过来，换上我的内容一挂不就行了吗？
0: 把自己本来面目写在这上头。
1: 哎，对对对，
0: 方便一认识。
1: 啊，没问题。
0: 像您这样的，您怎么写？
1: 很简单呢。
0: 啊，
1: 唐杰忠，男。中等身材，四方大脸，鼻直口阔，浓眉，小眼儿，
0: 小眼儿也得往上写。
1: 哎，那是本来面目啊，
0: 说什么都写。
1: 哎，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
1: 怎么更乱了呢？
0: 你们家盆那么多，就你这种乱抄劲儿啊！那天匆忙挂上一个出来，大家一看，哎呦，这什么呀？全愣住了。
1: 哦，写的什么？
0: 猫目、鼠科、喜群居、食性杂。
1: 哎，我说。这是什么呀？
0: 估计啊是猫头鹰那牌子您给挂出来了。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金飞、
9: 陈曦
8: 给您
9: 拜年了。
8: 太高兴了，
9: 是
8: 哥，
9: 哎，
8: 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9: 啊，
8: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9: 那还意味着什么
8: 啊？
9: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8: 肤浅，
9: 嗯，
8: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9: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8: 告诉你啊，
9: 啊，
8: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9: 嗯，
8: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9: 哎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8: 啊？
9: 全校师生都不信，
8: 都不信。
9: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8: 啊！
9: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8: 不是，
9: 祝贺你，祝贺你，
8: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9: 行了行了行了
8: 啊，
9: 琢磨的没用的。
8: 怎么呢？
9: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8: 这话说的对。
9: 哎，
8: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9: 对，
8: 但是话得说回来
9: 啊，
8: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9: 啊，
8: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9: 课外班
8: 啊？
9: 那能不报吗？
8: 都什么？我听听。
9: 是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是呢。我们
8: 完了
9: 啊，
8: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9: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8: 是什么才艺？
9: 就是那画画。
8: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9: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8: 我儿子那叫才艺。
9: 什么才艺？
8: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喷彩球、嚼灯泡。
9: 你儿子卖艺去了
8: 啊？
9: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
8: 啊，
9: 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8: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9: 嗯，不会。
8: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
9: 我儿子不学，
8: 怎么呢？
9: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8: 嗯，多可惜，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9: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8: 你这话说的，
9: 嗯，
8: 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
9: 嗯，
8: 有我呢。
9: 有你管什么用？
8: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9: 怎么规划的？
8: 这么跟你说啊，
9: 我听听。
8: 只要一到了周末，
9: 嗯，
8: 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
9: 哦，
8: 我们几个人凌晨3点半准时起床。
9: 干嘛起那么早？
8: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9: 哎，都准备什么？
8: 多了，
9: 嗯，
8: 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9: 可以了。
8: 钢琴、指挥和小号，
9: 哎呀，
8: 琵琶、三弦和南箫，
9: 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8: 了，不要
9: 好，不要再描述了。
8: 干嘛呀？
9: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
8: 嗯，
9: 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8: 啊
9: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8: 那 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腿就浇灯泡了。你
9: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8: 不是，
9: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8: 啊，
9: 你干什么呢？
8: 我做饭呢。
9: 做饭？
8: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9: 干嘛做一天的？
8: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9: 又嚯，
8: 收拾完6点半准时叫他起床
9: 啊。6点半，
8: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等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妈，
9: 嗯，
8: 你把灯泡亮下。
9: 嗯，
8: 今儿不浇灯泡，明儿才浇灯泡了，你知道吗？
9: 你这份乱劲儿
8: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9: 哎，这什么意思？
8: 吃一鸡蛋呢？
9: 哦，还补充营养。哎、
8: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9: 你饶了。
8: 哎，哥们，怎么？
9: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8: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9: 啊，
8: 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
9: 啊，
8: 节省时间。
9: 你儿子是套娃。
8: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9: 哎，这又干嘛呀？
8: 吃个面包啊？
9: 你这填炮弹呢？
8: 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9: 哦，有舞蹈课。
8: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9: 哎呀，
8: 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给瞧啊瞧啊！
9: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啊，
8: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9: 道袍。哪儿来一道袍啊？
8: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9: 哎呵，
8: 爸爸，这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9: 蜘蛛侠？
8: 嗯，
9: 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8: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9: 呵，谁给买的？
8: 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
9: 哎呀，
8: 哎呦，这玩意儿这费劲劲，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9: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8: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9: 行了，
8: 肚子往里吸吸。
9: 哎呦呵，
8: 三二一，走你，别动。
9: 嗯。
8: 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9: 呵，哎呀，
8: 哎呀，心里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嗯、了，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9: 回来，
8: 啊，
9: 你这是干嘛？
8: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9: 干嘛抬出去？
8: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9: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
8: 啊，
9: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8: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9: 那可不，
8: 我也没有办法呀。
9: 嗯，
8: 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9: 嗯，
8: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9: 成才，
8: 这是
9: 你儿子绝对成才。
8: 那当然了，
9: 你儿子都能成精。
8: 这还怎么说话？你这，
9: 您让大伙儿想想、
8: 嗯，
9: 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8: 什么画面？
9: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8: 你让大伙儿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
9: 嗯，
8: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9: 哎呦，
8: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9: 对，你为孩子好
8: 啊！
9: 你要真能为孩子好
8: 啊，
9: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
8: 啊、
9: 你陪陪他。
8: 是是是，我
9: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8: 这我知道，这
9: 你再抽出点时间，
8: 啊、
9: 你给他辅导作业。现在吓我一跳！
8: 别说了，哥，
9: 干什么？
8: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
9: 嗯，干什么都行。
8: 嗯，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9: 为什么？
8: 因为我得活着，
9: 你这怎么说话呢？
8: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9: 大伙儿看见了吗？
8: 嗯，
9: 报那么多班没用啊！
8: 啊，
9: 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8: 不是我，
9: 切，
8: 不是我，
9: 嗯，
8: 谁也来不了。
9: 什么？
8: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9: 谁都来不了。
8: 对了，
9: 不用大伙儿
8: 啊、
9: 嗯，我就来得了。
8: 谁呀、啊？
9: 我。
8: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9: 怎么来啊？
8: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9: 啊、
8: 嗯，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9: 行啊，
8: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9: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8: 来呀、
9: 啊，来。这有什么呀？
8: 我是学生了啊，我下课。
9: 孩子交流吗？
8: 下学了，
9: 爸，我回来了。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哼，宝贝儿，放学了
8: 啊，
9: 抓紧时间洗洗手，
8: 哎，
9: 写作业去。
8: 好嘞，
9: 哎，嗯，好，写啊。
8: 大这题我不会，
9: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哎，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
8: 嗯，
9: 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
8: 啊，
9: 注意力集中，看题。
8: 哎，
9: 从头讲啊。
8: 哎，
9: 咱们先看各位
8: 啊。
9: 嗯，0减0等于多少啊？
8: 零。
9: 哎，再看10位。
8: 嗯，
9: 0减7能减吗？
8: 能。
9: 什么？
8: 不能
9: 还是不能
8: 不能
9: 不能怎么办？
8: 不减了。
9: 不剪了，不剪了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
8: 哦哦，
9: 是不是得借？
8: 是是，
9: 跟谁借？
8: 跟爷爷借。
9: 跟爷爷借干嘛？
8: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9: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8: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9: 别提我，
8: 哦，
9: 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
8: 哦哦。
9: 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
8: 哦哦哦，
9: 是不是跟百位借？
8: 是是是。
9: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
8: 嗯，
9: 十减七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
8: 嗯，
9: 是不是等于三？
8: 是。
9: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三十？
8: 是。
9: 是不是？
8: 是。
9: 会了吗？
8: 会了。
9: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
8: 嗯，
9: 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8: 50斤。
9: 怎么剩50斤呢？
8: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9: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
8: 啊，
9: 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
8: 哎呀哎呀，
9: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8: 你偷不偷秤啊？
9: 偷秤。
8: 哎呀哎呀，
9: 没有海鲜了，
8: 嗯，
9: 没有海鲜了，
8: 嗯，
9: 就是100减70等于多少啊？
8: 忘了，
9: 刚教你的吗？
8: 刚忘的。
9: 你都记得什么呢？
8: 你借爷爷钱不还
9: 你。算一遍，
8: 哎，该叫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9: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8: 爸爸。
9: 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抽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臭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吧！
8: 你爸爸，
9: 这个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8: 哎呀，
9: 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3: 你会吃饭吗？
10: 吃饭谁不会呀？
3: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10: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3: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10: 嘿，有意思。
3: 你用什么吃饭？
10: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3: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10: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3: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10: 这俩有啥关系啊？
3: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10: 说的对，用公筷好。
3: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0: 北京时间七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程咬金见着樊梨花，这回有刚的使到刃上。方才说那套话真的假的都有，你也能听得出来。他说那个薛丁山有悔过的表现，那是编的，因为这个事情是关键的所在，他不编不行，不编不能打动人，说旁的分量都不大。说过一遍去，他心里有底了。见着樊梨花再说第二遍，呵，绘声绘色呀，啪啪啪把这话又讲了一遍。先说到两位元帅战杨帆，身负重伤，卧床不起，现在命在旦夕，这是真的。后来又说到薛丁山的表现，可这程咬金呢，晃着大脑袋，舔着大肚子，这路白活呀。樊小姐，别提了，薛丁山的后悔透了，见着我哐哐跺地，咣咣捶脑袋呀，咣咣拿脑袋撞墙啊。他就说，程爷爷，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要有后悔的药，我吃点就好了，我怎么鬼迷心窍啊。我对不起樊姑娘啊，那么好的媳妇儿我往外撵，那么好的媳妇儿我打她，我现在心疼我呀，夸夸撤自己嘴巴子。嗯，姑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们已经拜了堂，就是夫妻了，是不是呢？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清看水清。老薛家一家子对你都不错呀，现在薛大帅卧床不起，命都要保不住了，真格的你就坐视不管吧。方才我跟你娘说了，你娘是好人，佛心的老夫人，她都动了怜悯之心，真格的姑娘你就不跟着我出头吗？姑娘啊，程咬金一边说着偷眼观瞧，一看樊梨花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别看不说话，眼泪真好像珍珠断线一般滴答答滴答答答淌下来了，老太太也哭了。程咬金一看，行，这话发生了作用了，还得接茬使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路说呀。后来说的樊梨花是掩面痛哭，哭罢多时，樊梨花把眼泪止住了，心里都动了心了，想跟着程咬金走，可当着娘的面呢，得争取争取娘的意见。娘啊，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儿啊，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你自己看着办吧。你愿意去那是人情，不愿意去是本分，娘没有说的，你自己做主吧。娘啊，这么大的事情，我看我还是去一趟的好。哎，丫头去也行啊，行啊，老千岁那么大年纪，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就不看着谁，看着老千岁的份上，你也应当出头。娘啊，那就这么决定吧。程咬金一拍大腿，哎呦，谢谢二位，谢谢老夫人，谢谢樊姑娘啊，叫我老头子说点什么好呢。

程咬金这心一块石头落了地了。樊丽花还说走就走啊，回到自己屋里去，提过盔甲包，拿过应用之物，听说是薛家爷儿俩身受毒伤啊，得带着药，所以啊，拿着丸散膏丹，各种仙丹妙药，给调治伤症啊。哎，咱这么说吧，该带的东西全都带好了，又包了个包裹，带好了衣物，又点了八名丫鬟，这八个丫鬟随身服侍的，把战马、三尖两刃刀、百宝囊也准备了，拜别了老娘，跟随程咬金是赶奔前敌呀。哎呦，这一路之上，程咬金这白活呀！想尽一切办法给樊梨花开心。其实程咬金最大的特点就是热心肠，净给别人着想的，想自己的时候也有，不那么多。他一看这一路之上，樊梨花挺开心，精神面貌比在寒江关强了，真好像小鸟出笼一样。樊梨花呢，也是个实在人，听了程咬金的话，就认为这薛丁山肯定回心转意了。他也想到，可能程老千岁说话有水分，不能都是假的，就是二八开，也得有八成真的。那薛丁山肯定他得后悔，樊梨花是坚信不疑。就这样到了前敌了，程咬金先派人回营送信儿。皇上李世民、军师徐茂公、满营众将都等这消息呢。一听说程咬金回来了，把樊小姐请来了，全营就炸开了锅了，哇，一片欢腾啊！李世民吩咐一声：“来呀，亮全队迎接。”皇上亲自接出来了，给樊梨花多大的面子？您别忘了，那是封建年代，皇上是至高无上的。皇上接您，那您那份儿得有多足，那脸露得有多大？樊梨花一看秀旗高挑，皇上来了，赶紧甩凳下马，站到旁边。程咬金也下了马了。等皇上来到近前，樊梨花就跪下了。樊梨花参见圣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平身呐。樊姑娘，你受委屈了。朕代表薛家一家人向你赔礼道歉了。陛下不要说了，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好好好，既然这样，里边请，里边请。鼓要喧天，像迎接贵宾一样，把樊梨花接进金顶黄罗帐。皇上吩咐一声，设盛宴款待。但是摆的挺丰盛，樊梨花吃不下去，他有火呀。你就是龙肝凤髓、生猛海鲜，什么好吃的也吃不下去。程咬金呢，介绍了去寒江关的经过，盛赞这母女二人。皇上听完是非常高兴，说明樊小姐深明大义，不计前仇，这样的女人世所罕见呐。这又敬酒又布菜，樊梨花站起来了：“陛下，各位英雄。”我现在心中如火烧，吃喝难下，我想问一问两位元帅的病体如何。李世民一听，把筷子也放下了：“哎，樊小姐够重的，日甚一日卧床不起呀，比受伤那会儿还严重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陛下，您先把酒席撤下，咱们先看看病人，救人要紧，要救过来了，咱们再吃再祝贺也不迟。”“好吧，姑娘，那就难为你了。
谁都没动筷。就这么的赶奔病帐，病帐就养病的这地方，因为行军打仗都住的帐篷，那帐篷也跟房间差不多少，也有里间，也有外间，也有大厅。来到元帅的病帐啊，有军医大夫在这护理呢。一听说樊小姐来了，呼啦朝站立两旁。李世民、程咬金、徐茂公陪着来到病榻之前。樊梨花把手净干净了，仔细看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薛仁贵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又好像是个蜡人，一动不动，骨瘦如柴呀，都脱了相了，都跟在寒江关的时候截然不同，判若两人。他心里也一阵的难过呀，没说话。但是军医告诉他，受伤处在左肩头，把被窝撩开了。这玩意儿并不备医呀，你有了病了，不能背着医生啊，就讲不了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那讲不了那个了。所以呢，樊梨花，哎，哈下身去，仔细看了看这伤，一看呢，伤口不大，但是腐烂了，那肩膀的半拉膀扇都是黑的，用手指头量量，哎呦，吓了一跳！我要晚来两天，这人就没救了，差二指就要毒气归心。程咬金还紧问：“姑娘，能治得了不？”老千岁放心，我看差不多。哎，你这么说，我心就有底了。人们静静的在那看着，樊梨花就忙上了。小药箱子拿过来，把它打开，取出来丸散膏丹。头一个先消毒，用剪子小刀把伤口周围的烂肉绞下去剃清了。开始往外挤着带毒的血水，挤完了露出红水，露出红肉来了，给附上上好的刀伤药，然后开了个方子。让军兵去抓药，你军营就有啊。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抓齐了，亲手配好了，煎得了，给薛仁贵灌下去。那么他现在人事不行，能灌下去吗？硬灌，用筷子把牙别开灌下去。然后樊梨花告诉我，准备痰桶，我给他往外表毒，用不了一个时辰，他非吐不可。他一吐出这毒水来，人命保不住了。如果要吐不出这水来，恐怕就没有希望了。哎呀，大伙谁也没离开，一个时辰等于现在俩小时啊，那短么呢呀？大家一语不发，眼睛都落到薛仁贵身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接近两个时辰的时候，就听见薛仁贵这个五脏六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真是神仙一把抓，对症下药。再看薛仁贵，这个气色由打黄多少往红润上转变了，鼻孔一张一闭，一张一闭，起码比刚才胜强半倍，有活动气儿了。皇上一看，乐得身上直颤呐。梨花姑娘，你立了大功了，哎呀，我们大帅算有救了。消息传出，满营众将没有不高兴的，因为薛仁

0: 仁贵那人缘也好啊，咱这么说吧，薛仁贵保住命了，马上去看薛丁山。大伙儿全跟着，到薛丁山的帐篷，樊梨花来到床榻之前看了看薛丁山，樊梨花就咬牙呀，心说负心之人，你可够狠的，你就想起洞房花烛夜那天。薛丁山怎么下的死手，往死了打自己呀？打的是鼻青脸肿啊！光这伤，您说到什么程度？养了2个来月呀，不住的服药，不住的用药，这伤才好。但是，外伤是好了，心灵的创伤很难治愈呀。见着薛丁山，樊梨花就想起了往事，刷刷刷，这心直翻个。真不想救他呀，但没有办法呀。他俯下身去一看，好嘛，把他吓了一跳。感情薛丁山这伤比薛仁贵重得多。薛仁贵挨毒药飞刀打的是肩头，薛丁山这毒药飞刀打的是脑门子，脑袋呀，这个部位不好。薛丁山现在那个脑袋肿的跟刘斗差不多少。眼睛鼻子都封喉了，分不出瓣来了都。你说这脸蛋子什么颜色的？青不青，紫不紫啊？让人瞅着那么可怕。另外，让这个脑袋波及的上半身、肚脐眼往上都肿了，都肿了。樊梨花明白，要脚要再肿了，这人没治了，这毒气就串到底下来了。幸亏来得及时。李世民就问姑娘，丁山的伤能治好吗？陛下，我心里也没底，咱们竭尽全力吧，但我觉着有这种可能。
1: 哎，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0: 伤消了毒，敷了药，也给他灌下去八宝解毒散，八宝夺命丹，把最好的药都给他用上了。您说这玩意儿邪门不？怎么叫对症下药呢？不是说樊梨花医术上多高明，主要那药好，骊山圣母给的，那真是神仙一把抓呀。薛丁山跟他爹差不多少，五脏六腑、12重楼，咕噜噜一叫，哇哇就吐开了，吐了一盆又一盆，吐了3大盆。再看这脑袋，眼瞅着削。就像那气球啊，撒气差不多少，哎，这脑袋就见小，这脸盘也见小。程咬金一看，行啊，这，哎呦，真了不得，樊小姐真神人也呀！樊梨花擦了擦汗，长出一口气，陛下放心，薛丁山将军的命保住了。哎呀，谢天谢地呀！那么姑娘，她得什么时候能够起床？她还年轻，药要用得及时，护理的要好，不出10天半月就能康复。哎，那行了，那行了，就这么，请着樊梨花到前厅，这儿专门人护理着。樊梨花还交代，一会儿过来我看看。什么时候用什么药，什么时候用什么药，你们应该怎么护理，交代得清清楚楚，这才下去休息。就那样，樊梨花呀，也就吃了半碗面条啊，什么也吃不下去。一会儿到病房里来看看，一会儿来护理护理，看看薛仁贵，再瞅瞅薛丁山，两头忙活。别人也乐得樊梨花这样，所以也不拦着。那么皇上累了，不能老跟着，军师陪着回了御帐了，就程咬金陪着樊梨花在这忙活。咱们书说简短呢，樊梨花合衣而坐，守了一夜，到第二天喜信传来，薛仁贵明白过来了，薛仁贵的伤比薛丁山轻啊。哎呦，皇上一听也跑来了， 等进了帐篷一看呢，薛仁贵靠着枕头坐着呢。柳氏夫人、樊氏夫人、小姐薛金莲、窦仙童、秦汉、窦一虎、秦英、罗章，满营众将乐的都围着床榻，正介绍经过呢。薛仁贵是频频点头。樊梨花这一来，有人喊：“樊小姐到了。”众人呼啦朝左右一闪，樊梨花来到病榻之前。薛仁贵一看是樊姑娘，心呐刷刷直翻个，眼泪掉下来了。对不起，这么好的儿媳妇。以往的经过，两位夫人都给详细介绍了。薛仁贵心说：“我怎么就有那么个倒霉的儿子呢？这小子要顺头顺脑的，你说我们这一家人该多好！”偏偏天不从人愿，我们哪是父子，我们是冤家对头，真得把我气死了。见着樊梨花，想起往事，薛仁贵是老泪纵横啊。姑娘，你受苦了。薛仁贵一哭，两位夫人哭了，薛金莲哭了，窦仙童哭了，樊梨花能不哭吗？樊梨花也哭了。但是樊梨花是明白人，他知道薛仁贵虽然是明白过来了，身体虚弱，需要心情愉快，需要好好的静养。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一哭啊，他一伤心，增加了忧虑，对伤没有好处。因此樊梨花头一个把眼泪擦净，破涕为笑：“元帅，您好过来了，谢谢姑娘，我好了。我没想到在阴曹地府转六圈我又回来了。元帅啊，您知你中的是什么毒药刀伤吗？”“不清楚，我就知道那刀上有毒药。这种毒药是最厉害不过呀，叫夺命煞呀。可恨贼子杨凡，受他老师的传授，在刀尖上抹了最烈性的毒药。当然了，一方面药力把您救过来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帅祖上有德呀，您福大命大造化大。哎呀，樊姑娘啊，别给我念喜歌了，我们一家人得怎么感谢你？大帅，咱是一家人，您不必客气了，还需要好好的将养，重新给开药方。柳凡二夫人衣不解带在这服侍着，简短接说：“六天。”薛仁贵下地了。薛仁贵叭叭叭蹲了个马步，当当当打趟拳，晃晃肩膀子，伤口一点都不疼了，也跟没受伤之前没什么两样，只是这个时间折腾一长了，有点冒虚汗，还有点体虚。但是这是自然的，命保住了。哎，薛仁贵太高兴了，设盛宴款待樊梨花。但是樊梨花仍然吃不下去，要说心情松一些没松一些，但是根本的还没松，那个心呢在薛丁山身上呢。薛丁山的伤太重了，元帅下地了，康复了，薛丁山仍然是人事不省，就这么重，还得增加药力。后来呀，樊梨花衣不解带，亲自在这服侍着，又服侍了三天。哎，薛丁山大见功效，能翻身了，大小便排出来了，但有一样仍然是昏昏欲睡，睁不开眼睛。但是命的确是保住了。樊梨花一个劲儿给大伙儿解心宽，放心，我敢担保，用不了三天之后，二路元帅就能康复。你别看他这样，因为他年轻，他体力壮，跟大帅还不同。大伙儿一听是但愿如此，人们正在这高兴的时候，就觉这个大地呀、啊，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啊，动吧。动他， 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大帐，报，报主公军师大帅。白虎关大帅杨凡亮全队出战呢，气焰十分嚣张，口口声声叫咱家主公交出降书递出顺表，如若不然要踏平唐营，请主公下旨定夺。薛仁贵见好了，薛仁贵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杨凡欺我泰山，来啊，点鼓声仗。薛仁贵二次声仗，才要大战杨凡。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白虎关大帅丑鬼杨凡在关前亮队讨敌骂阵，唐营得着信息之后，薛仁贵十分生气呀、啊！杨凡欺我太甚，主公不必着急，来啊，亮全队迎战。薛仁贵也打算重振雄威，振作振作唐兵的士气，连日来净受欺负，叫人骂苦了都。免战牌高悬，不敢出战。这次有了樊梨花，心里有了主心骨了。樊梨花一乐：“大帅呀、啊，杀鸡焉用牛刀？对付杨凡有我足意。大帅尽管休养身体，您不必亲自出阵。”“啊，不不不不，姑娘。”即使有你，我也到两军的近前看看，我看看杨凡除了扔飞刀之外还有什么真实的本领。就这样亮了全队了，咱殊不成局。阵前列队之后，薛仁贵手托大戟，在袖旗之下定睛观看，再看丑鬼杨凡，呵，猖狂的不得了，一马趟翻，手晃和扇，板门刀哇哇直叫。杨凡一看唐兵亮了队了，往旗脚下一看，咦，不薛仁贵吗？他怎么没死？中了我的毒药飞刀，是准死无疑呀、啊。我老师说过，这种毒药没治，要想治，除非我师父跟我，旁人都治不了，他怎么活了呢？怪哉怪哉！他正然发愣的时候，樊梨花是请令出战。薛仁贵一皱眉：“姑娘啊，你连日来太辛苦了，我看叫别人抵挡一阵。”“不，杨凡非常凶猛，非其他人可比，我见他还有话要跟他交代清楚。”“哎，好吧，你要多加谨慎。”“得令。”樊梨花出马，八名侍女丫鬟往两旁一分，张弓搭箭保护小姐。你看那樊梨花要穿上女儿装，在家里一待是那么温柔，您看着那么恭顺，到了两军阵前，盔甲全身变了样了，判若两人呢、啊、抖起来上午的精神，那跟下山的猛虎也没什么区别。等跟杨凡马打了对头，樊梨花把马匹带住，哎哎哎，双手一托，三尖两刃刀，冲着杨凡微微一笑：“前面可是姨表哥吗？小妹这厢有礼了。”那位说：“你说什么？樊梨花怎么管杨凡叫姨表哥呢？啊，咱必须交代清楚，他们两家还沾亲呢。杨凡的娘跟樊梨花的娘是亲姐妹，他们属于两姨亲，所以樊梨花管他叫姨表哥。要不他们两家怎么处那么近呢？单说杨凡呢、啊、 俩眼直勾勾的光盯着薛仁贵了。没想到斜刺里闯出一匹桃红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女将，他一看呢，樊梨花，哇！杨凡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真是应了那句话，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对面可是贱人樊梨花，谁是你姨表哥呀？你再休要提起，你我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找到慢，慢。姨表哥，你不认亲，我不能不认呐、啊！方才你说什么？你方才说我是贱人，我倒要领教领教，我怎么贱的？我有哪些事情对不起你？你有什么话能不能讲说明白，然后再战也不迟。呀哈，樊梨花呀，你还想跟我摆摆理吗？嗯，你个喜新厌旧、水性烟花的小贱人，你还有什么道理跟我讲？你我双方的老人亲上接亲，把你许配给我了，三媒六证一点都不带含糊的吧？啊！结果你变了卦了，你看中了小白脸的薛丁山了，为了一个薛丁山，你可以杀父诛兄，使出一切残忍的手段。你瞅你貌似文明，事实上你是个杀人的魔王。樊梨花呀，你还有何面目在我面前白白花花的？你找到妈！樊梨花臊得满面通红啊，心说有些话必须交代清楚，不说清楚不行。樊梨花冷笑了一声：“一表哥，你要这么说，有些理咱得摆一摆。是，咱俩定了亲了。”你清楚我也明白，是在什么情况下定的亲，那是你爹我爹老哥俩坐在一块喝酒谈心，两个人都喝醉了，酒后食言，指腹为亲，那时候你娘怀着你，我娘怀着我，就这么结了亲了。他们说的挺清楚，生下俩男孩八拜结交，生下俩女孩干姊妹，一男一女就结成夫妻。我说一表哥，这种婚姻合理吗？嗯，咱们还没等出事就定了亲，合理不？后来你我先后降生了，哎，那么过去不懂事儿，咱们小时候也懂点事儿了，你也见过我，我也见过你，那阵儿我就提出不愿以身相许，我还不认识薛丁山，我怎么爱上薛丁山的小白脸子了？哎，婚姻大事，虽然父母能说了算，也可能听三媒六证的，但是自己也得有所选择，也不能听之任之。你说是不是？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既然我不愿意，你可以娶妻，我可以找丈夫，咱们各行其便，井水不犯河水，怎么算喜新厌旧？我嫁给你了吗？我跟你过日子了吗？没有。你怎么能谈出这种话？真是岂有此理呀！哎，你看樊梨花呀，虽然是个封建时代的女人啊，对那种包办婚姻，她不满，她反抗。你看有些戏来《梁祝》《姻缘》了，也是围绕着婚姻问题。什么张生跳粉墙也围绕着婚姻问题，其实他们都赶不上樊梨花。樊梨花反抗精神最激烈，旗帜最鲜明。杨凡没想到樊梨花能说出这套词儿来，气的我刚嘎巴嘴儿没词儿了。樊梨花接茬往下说：“一表哥呀，我再跟你说件事儿，我跟薛丁山并不相识，我们不认识啊。哎， 可是呢，我这件婚姻是奉师之命行事，我老师骊山圣母给我保的媒，男方是王禅老祖给保的媒，可不是我私定终身的。不信将来你去调查去，我奉师命，我这才许配给薛丁山，这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啊。往后你不要再提起此事，如果你恶语伤人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件事我看咱就接过这篇去。还有件事情我要讲说清楚，一表哥，你知道六国大元帅苏宝同吗？苏宝同领着百万雄兵围困锁阳关，打算把唐兵置于死地，到头来怎么样呢？兵败将亡，让唐兵打得落花流水，败阵而逃。他百万雄兵都挡不住唐兵，何况你弹丸之地的白虎关，你手大能捂过天来吗？再又说来了，怪谁不怪谁，你心里清清楚楚，大唐朝并没有无故出兵进犯我们，是西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纠合在一起进犯大唐朝，咱们兴的是不义之师，人家被迫还击，人家收复疆土不得不用兵，因此人家是义师，受老百姓的拥护啊。要这么比较起来，我说一表哥，你何必螳臂挡车呢？以卵击石啊，你能挡得住唐营百万雄兵吗？是你挺有能耐，你还会善使飞刀，那有什么用啊？手大能捂过天来吗？你往我身后看看，唐兵兵有百万，大将上千员，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如果一怒之间攻打白虎关，恐怕你这小小的关城你肯定是守不住的，到了那会儿你连个退身之地都没有。如果一表哥能听我的，赶紧县官投降，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们同殿成臣，早日结束这个不义之战，老百姓也免遭涂炭，不知一表兄意下如何？呸！别说了，三里话呀，你是张仪呀，你是苏秦呐，啊，你来说服我来了，你真是痴心妄想啊！范丽华小贱人，你就是口吐莲花，我也跟你玩不了。拿命来！唰唰唰唰，抽抽抽抽抽抽抽抽，一口气砍了范丽华18刀，范丽华并没招架。左躲右闪，没还招，或者杨凡这气儿就更大了。范丽华，你因何不还手？一表兄，念在你我亲属的份上，我没有还手，但你不要忘了，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啊！如果你真不念亲属之情，我可要得罪了。哎呀呸呀，明明你是个杀人的淫妇，口念弥陀，真叫人可发一笑，你就还手吧，本帅不领情。范丽华一看没办法了，还手吧，就得打了。晃动三尖两刃刀是大战杨凡，杨凡光听说樊梨花是骊山圣母的学生，在那儿学了艺了，听说樊梨花刀马纯熟，武艺精通，听说没伸过手，这是头一回。在他认为呢，你再能耐你是个老娘们，你再能耐你是个弱小的女子，你还能胜得过老爷们吗？结果一伸手他想错了，他一看樊梨花 虽然是个弱小的女人，比力气比不过自己，但人家刀招是变化无穷啊，那是神鬼莫测呀。哎呦，把杨帆忙活的是满头大汗呐、打到四十几个回合招架不住了。他一看樊丽华果然厉害，怎么办呢？哎呀，我费这劲干嘛呀？放着现成好使的飞刀我不用啊，我费这种蠢劲呢、等想到这儿了，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心说樊丽华你要追我你算倒霉了。樊丽华知道他要扔暗器，就看看他的飞刀究竟怎么样，所以拍马舞刀紧追不舍。他这一追啊，唐营的众将啊唰心全踢到嗓子眼了，准知道杨帆要使飞刀，两个元帅倒霉都倒致上了，能不替樊姑娘担心吗？特别是薛大帅只玩这个劲儿，眼睛瞪得溜圆，想喊两声樊姑娘你注意飞刀，但又一想没那个必要，樊丽花不傻，肯定事先有所准备。按下大伙儿怎么想咱不说，单说樊丽花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了，举刀就砍。杨帆从声音上判断知道樊丽花追上来了，不由心中暗喜，小贱人我叫你鬼魅。大刀交左手，冷不丁一拨着马，滴溜，他这马也挺使唤，比人都灵活呀，唰这一下转到樊梨花侧翼，再看呢，把手往后背一伸，唰唰唰拽出三把毒药飞刀，一晃手腕，唰唰唰三点寒星直奔樊梨花。樊梨花明白准知的是这套，赶紧使了个邓里苍身，唰躲到马肚子底下了，三把飞刀走空，刚做好啊刷刷刷又是三把飞刀，樊梨花使了个顺风扯旗，三把毒药飞刀走空，刚坐稳的啊刷刷刷又是三把飞刀，樊梨花舞动三尖两刃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三把飞刀击落，最后三把飞刀又打出来了，也被樊梨花照样击落在地。杨帆伸手再往后一摸，这好，顶牛赢了，净手。哎呀，我的飞刀不好使唤，丫头骗得真厉害，我跟你拼了。二次催马抡大刀来战樊梨花。樊梨花冷笑一声，杨帆呢，你个不知死的鬼呀，我让你多次了，既然你不领情不致谢，休怪姑娘无情。嚷嚷嚷嚷啪，那又说怎么了，樊梨花使的是三尖两刃刀，什么叫三尖两刃刀，就跟那个封神演义上那二郎杨戬使那家伙差不多，两边是刃前的仨尖儿，也叫刀，是仨尖的刀。这玩意儿既能当刀使，能砍人，又能扎人。樊梨花用当中这大尖子，正好扎了杨帆腿根子一下，噗这下冒了个眼儿。杨帆受得了吗？鲜血直流，哎呀一声，身子窄晃了两下，是拨马而逃。急忙忙过了吊桥，吊桥高挑，进了城，城门紧闭，城关上回平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暴雨一样往下倾泻，唐兵不能靠近呐。樊梨花还想领兵攻城，元帅一看见好就收吧，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大获全胜回营，达到一定目的就得了，怎么攻打白虎关那是下一步的事情。樊梨花听见鸣锣之声不敢不回去，一圈战马回归本队。哎呦，唐兵啊，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列队回营盘，多少日子以来这是头一

0: 次这么高兴，皇上降旨全营祝贺。樊丽花休息片刻，刚要用饭，好事传来，哟，回军师大帅呀、啊！哎呀，各位啊，二路元帅薛丁山明白过来了，能说话了，哗，开了锅了。程咬金心说：“哼，我活的也许岁数小，我发现世界上的事儿就这样，说好事来了接踵而至，净好事儿。”说一个倒霉就收不住脚步，所有的坏事全往一块儿凑。你看没，刚打完胜仗，丁山这小子也明白过来，这不凑趣儿吗？当然这是好事了。程咬金陪着樊梨花赶奔薛丁山的病帐，你到这看一看。等他们来的这时候，这帐篷里头柳凡二世夫人、窦金童啊、薛金莲都在呀、啊。薛丁山靠着枕头在这坐着呢，瘦的大眼儿愣瞪，三根脖筋挑着脑袋。尽管如此，哎，精神头还不错，说话劲儿不太那么足。两位夫人哭得跟泪人相似，这是高兴的哭。一个娘拉着薛丁山一只手啊，儿哎。你可活过来了。薛丁山眼含痛泪，娘啊，儿活过来了，我认为肯定是死了，不知道你们用什么办法起死回生又把儿给救了。唉，一言难尽呐、啊、军医大夫啊，用了所有的招都治不了了，最后有一个人把你给救了。哦，但不知是哪位，她就是你妻子樊梨花，樊小姐。薛丁山就一愣，眉梢挑了两下，怎么，樊梨花不是在寒江关吗？啊，实在没招了，你老爷爷程咬金去了一趟寒江关，把姑娘请出来了。哦，原来如此。薛金莲赶紧给说，哥，你得感谢我嫂子，要不是我嫂子衣不解带在这治，你的命早就保不住了。再告诉你，咱爹的伤也好了，也是樊小姐给治的。哦，原来如此。说着程咬金进来了，樊梨花在后边。老程来到病榻前的哈腰一看，哎，小子，小命真保住了，你觉着怎么样？爷爷，我没事了，活过来了。刚才我觉着口苦，另外肚腹有点饥饿，让下边给我熬了点粥，这不喝了一碗了，鼻子尖也见汗了。好，好，好，好，好。哎呀，金莲呐，你们大概都给介绍了吧？老爷爷，我们都给介绍了。嘿，那我就不说废话了。丁山呐，你娶了个好媳妇，没有人家樊梨花樊小姐，焉有你们父子的命在？爷爷，听说您为我又跑了一趟寒江关，这么大年纪叫我于心何忍？嘿嘿嘿呵，跟我还见外，说起客气话来了，小子。只要你顺头顺脑，听你爹的话，哎，我心里头比什么都痛快，我就是再累点也没得可说。但不知樊小姐现在何处？你想见见，我要当面向她致谢。哎，妥了，哎，大伙一听，哎呀，没这么高兴的。薛丁山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说明这伤没白受，觉悟了，明白了，吸收教训了。老程乐的是手舞足蹈啊，赶紧一转身到了帐外，见着樊梨花，樊姑娘，给你道喜呀、啊！他妈巴的丁山这小子，回过味来了。哎呀，看那样眼泪巴叉，颇有悔意。他说要见见你，当面向你致谢。走吧走吧走吧，别磨不开，走走，跟我进帐。樊梨花磨不开进帐， 老程这一说，女眷这一劝，樊梨花就顺坡下了。她很挂念薛丁山的伤，虽然命保住了，身体特别虚弱呀，还得继续用药。用什么药呢？樊梨花心里还盘算着。大家众星捧月一般走进了帐篷，来到病榻前头，樊梨花是低垂粉梗，用眼睛瞟了一眼薛丁山。再看薛丁山二目无神，在那病榻上坐着，看那样都挺吃力呀，都挺吃力。丽花心中挺高兴，压低了声音往前一探身：“薛将军，你好了。他嘴嘎巴嘎巴没声，樊梨花也没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心说他没劲儿。又往前探了探身，做梦没想到薛丁山这小子一跃而起，是抓住樊梨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